0: 太麻烦了啊，或者是这猫生病了，上那个宠物医院一问这价格，嗯，乖乖要上千呢，嗯，要七八百呢，然后呢就把它遗弃了，让这些小猫们就去流浪了。我觉得这个挺可怜的。
1: 是，
0: 只要咱们养了它们，咱们就要对它们负责。好了，这话有点扯远了啊，李东。那个，咱们继续说那个。
2: 说这西红柿，
0: 没错。其实以前吃什么都香，就像李东你说的，小的时候那西红柿咬在嘴里那个汁儿、那个味儿，
2: 对，
0: 吃完了那个嘴边的那种扇一扇都有西红柿的味儿。嗯。但也只有一种那种西红柿，不像现在，现在的西红柿就不是以前只有一种喽，对不对？
2: 啊，对。
0: 现在的西红柿可多了，大的、小的，啥样的都有。特别是现在有的流行的那种这么大点的小西红柿，
1: 小西红柿
0: 简直颜色五花八门的。哎，说到这儿正好，昨天我就买了一些，我也给你们俩带来了。刚才呢，我就搁下边了。
1: 啊，搁下边了。
0: 想吃吗？
1: 想啊。
0: 拿着拿出来看呗。
1: 拿出来，拿出来。哎呀，这藏在这儿了。
2: 哎呦，哎呦，我的天哪！
0: 你看看，
2: 不是，
0: 我这颜色咋样？
2: 这小番茄行啊，
0: 行啊，
2: 对，五彩缤纷呐。
0: 是啊，
1: 哎，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颜色的这个小西红柿啊。
0: 我告诉你们俩，就你们俩现在看到的五彩缤纷的这个小西红柿啊，就那个紫的，有点带点花纹的，叫紫霞仙子。哟，哎，那个黄的，挺嫩黄的这种黄颜色的，它的名字高档了，
1: 黄大帅。
0: 不叫黄大帅，
1: 叫啥？
0: 黄飞，
2: 哇，
0: 黄飞，
1: 哎呦，
0: 啊，还有那个绿颜色的，俩在一起的那个，那个绿颜色叫玉翠珠，
1: 哎呦，这名起的都这么诗情画意的啊，那吃着肯定好吃啊，王老师，我能不能尝一尝啊？
0: 我能让你不尝吗？我不让你尝，你也得吃，对不对？不过你别急呀，待会儿节目之后。咱们仨一块儿尝好不好、啊？
1: 行、啊。
0: 因为今天呢，既然咱们提到了西红柿了，我就考考你和立冬了啊，考考你俩。之前我讲过，就那大个的西红柿，我不知道你俩还记不记得它对身体的作用都有哪些？
1: 哎呀，这个我知道啊，那西红柿富含维生素 C， 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啊。
2: 啊，对，而且这西红柿它富含番茄红素，尤其是那西红柿的皮，那个番茄红素的含量很高啊。而且您之前不也说过吗？如果我们缺乏这个番茄红素，就没有办法抗氧化，没有办法清除自由基。然后这个心脑血管啊，免疫力啊，还有那个前列腺都容易出问题。
0: 行啊行啊，你们俩现在都可以毕业了啊，各讲五毛钱。哎
2: 呀，我得讲一块。
0: 你得讲一块，因为你说的多，行，给你一块啊。不过我再补充一下，就我之前还讲过，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西红柿呢，它的颜色是红的。那中医就讲了。红色入心，所以西红柿对我们的心脏有好处。还有我之前还说过，也不知道你们俩还记不记得，也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西红柿的外形像一个心脏。
2: 对啊，
0: 是不是啊？心脏也是这样子的，对吧？
2: 里边有腔室。
0: 对，西红柿大多数里边几个腔室啊？
2: 四个。
0: 我是不是比给你看了？就我这是还考你呢。
1: 漏题了，
0: 对，漏题了，
2: 跟我们这心脏。
0: 对，
2: 一样，
0: 四个腔是跟心脏一样。那么这种现象呢，叫取类比象，是一种中医学当中的一种思维的方法。它通过咱们观察自然界中某一些事物的相似性，来类比和推理人体中的相应部位，或者是人体身上的一些疾病。这个意思就是说，它长得像什么，就对我们身上相应的器官，它就有好处。所以，大家现在应该都明白了，多吃点西红柿对咱们的心脏有好处。
2: 对，咱老百姓管它叫以形补形。
0: 对，
2: 吃什么补什么
0: 啊？对。那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西红柿呢富含辅酶 Q 十。接下来我又要考考你俩了，辅酶 Q 十。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哪些好处呢？
2: 辅酶 Q 十对心脏好啊，它能营养我们的心肌。
0: 哟，今天你是超水平发挥呀、没错没错，李东
2: 思维爆棚了、
0: 对对对，辅酶 Q 十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脏细胞 高效的产

0: 生能量，同时呢，它还保护我们的细胞结构不受损伤，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心肌功能，缓解我们的疲劳。所以辅酶 Q 10呢，一般来说常用于辅助治疗多种心脏问题，以及呢对这个肝那个炎啊，还有不友好的那些问题，都有一定的辅助的作用。那么在临床上，辅酶 Q 10的片剂主要是用于心血管相关的问题，包括病毒性就是引发的那个心肌炎，病毒性心肌炎，以及心脏长期的供血供氧不足而辅酶 Q 10的那个医院里的注射剂一般是适用于很紧急的情况就会来一针，包括辅助治疗严重的心理衰竭，还有心脏问题突然发作的时候，血压异常升高的时候，或者是心跳紊乱呢，以及脑部供血障碍呀，还有什么重大外伤的后遗症啊，中毒性的休克呀，抢救啊，以及重症肝炎等等的急症治疗。所以你俩看，这辅酶 Q 是多好啊！
1: 这个，
0: 你说这个西红柿是不是得常吃点
1: 儿？得多吃。
0: 对，吃西红柿只有好处没坏处。
1: 那辅酶 Q 是这么好，阮老师，赶紧用西红柿给我们做到美食吧，是不是？正好立冬啊，昨天呢、花了20000多给他爱人买了个金手镯，
0: 是吧？
1: 哎呀，这立冬这心里牙，哎呀，正心疼呢，你好好给他补一补吧。
2: 我发现哈、我就是什么话都不能跟他说啊，
0: 一跟他说拳头突突突突，
2: 对他都说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好事啊，对媳妇儿好，是不是？
2: 而且啊，你馋。你就别拿我当借口了，
0: 倒也是，
2: 对不对？就是说心里话，那你给媳妇花钱，不也是理所应当的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好老公的形象立住了吗？
0: 打住打住，你们俩打住，别争了，别吵了。我现在呢就用大的西红柿，跟那个牛肉一起做一道美味儿，叫西红柿肉丸汤。那么想学的朋友呢，你们要看仔细喽。做西红柿肉丸汤，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皮儿的西红柿2个，处理干净的金针菇适量，牛肉馅适量，鸡蛋1个，葱、姜末、料酒、盐、胡椒粉各适量。首先呢，把西红柿切成块，金针菇切段，放在一旁备用。适量的牛肉馅放入碗中，加入葱姜末、料酒、盐、胡椒粉，再打入1个鸡蛋，再加入稍许的清水，顺时针方向充分的搅打上劲儿。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油，加入西红柿块，炒出汁水，然后添入适量的清水烧开，将搅打好的肉末团儿揉成1个牛肉丸子，下入锅中，大火烧开，中火呢再稍微煮一下，再加入金针菇煮断生，随后放点盐、胡椒粉，撒上点葱花，这就可以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西红柿肉丸汤，您学会了吗？
2: 哎呦，太好了哈！大家都知道这个西红柿跟牛肉啊，它本身就是一绝配。
0: 对呀，最有名的就是番茄牛腩。我今天呢，把那个番茄牛腩呢改良成了西红柿牛肉丸子汤。
2: 你说他俩还能这么搭配啊？
0: 是啊，因为这个牛肉呢，它就不像那个牛腩那么肥。那吃这个牛肉丸子对身体，我觉得更健康一点儿。
2: 对。
0: 当这个西红柿的原汁儿，配上牛肉丸子的那个牛肉的肉香，这个两者融合在一起，那锅一开的时候，那个味儿一下子就出来，很香浓。你要是吃上一个丸子，咬到嘴里，再喝上那个番茄汁儿的那个汤，哎呦喂，这叫好吃又好喝。就这样的汤，大人孩子，我跟你说，一锅都不够啊。而且就这两样，真的叫绝配。为什么呢？因为不仅是因为米都好了，就是味道好了，而且还有一点。

0: 点，这牛肉里它也富含辅酶 Q 十，这样辅酶 Q 十随着你这一口一口的这个摄入量就多了，对不对？对咱们的身体，咱们的心脏有双倍的好处。
1: 是，

0: 经济许可的范围内啊，你尽量选含量高的啊，含量越高，我告诉你效果越好。
1: 我估计大家看到这儿啊，是又想买西红柿又想买辅酶 Q10 了吧。
0: 是。
1: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营养健康的问题，请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我是一片云。嗯，他发了两段语音的留言啊，咱们先听第一段。
0: 好。
3: 袁老师你好，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有两个儿子，小儿子经济条件比较好，大儿子的经济条件呢差点，所以啊我就心疼大儿子，就把我仅有的一套住房给了大儿子了，也算是帮衬他一下，然后也决定了就在大儿子家养老。虽然小儿子不能一点不介意，但是最后也能理解，也没计较这个事。
1: 嗯，我发现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都会不自觉地偏向弱势的儿女，对不对？有这倾向。
0: 有些老同志啊，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
2: 对。
0: 哎，然后呢，立冬下边不是还有吗？
2: 听第二段。
0: 好。
3: 后来呢，前一段时间我突然心脏不好，总感觉心跳没劲儿，憋得上不来气儿，心肌缺血。但我觉着吧，我把房子给大儿子了，他都有义务照顾我。但说实话，大儿子还是挺孝顺的，一直是他在照顾我。而且虽然我没把房子给小儿子，但小儿子呢也挺孝顺，他给我买了辅酶 Q10 等营养品，我用完之后感觉特别好。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以前做的对不对，
2: 有点纠结了。
0: 那我不知道该叫你姐呀还是叫你妹儿呀。啊，就这个事儿吧，其实对于你来讲，房子是你的，你给谁就没有办法去论对错，对不对？您做都已经做了，您就不要后悔。无论您把房子留给谁，我觉得您的两个儿子呢，他们都有义务孝敬您。不过呢，您这个小儿子我得给他点一个赞，给您买对了。因为辅酶 Q10 它对您的心脏有帮助，它是营养您的心肌细胞的，会让您的心脏跳得更加有力。这样一来，您原先的那个憋闷呐、上不来气儿啊、心肌缺血的这个情况呢，就会慢慢慢慢有所减轻。你平时呢，在吃这个辅酶 Q10 的同时呢，您还要搭配一些富含辅酶 Q10 的食物，比方说，我一天两天的就做刀的那些个西红柿啊、黄豆啊、这个牛肉啊、菠菜啊、沙丁鱼啊等等，就这些都是对您心脏更加有好处的。那这么吃着啊，这个蔬菜水果什么的，在吃着辅酶 Q10 时，您的身体呢自然也会越来越好。
2: 对，
0: 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风调雨顺，他说哎呦都愁死了。
0: 是风调雨顺还愁什么呀？
2: 他叫风调雨顺啊，他有愁事儿啊。女儿啊，这个33岁了，到现在呢还没找到婆家。关键这平时呢身子弱啊，免疫力低，动不动呢就生病，老感冒，也总喊累啊，总想躺着，走两步呢就想休息。你说眼看这女儿哈，这个年纪越来越大，你要是找个好人家是吧，也能有个照应。但关键呢，这女儿这么差的身体，你说哪有人愿意要啊？所以就想问问您，这怎么办呢？这
1: 身体不好，可确实是个大问题啊。
0: 没错啊，免疫力低呀、你免疫力低，你别说嫁人了，啊，你现在生活自理都是觉得累，以后嫁了人生个孩子，你再带孩子，你受得了受不了啊？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这位朋友啊，我的建议是什么呢？首先要让您的女儿每天没事多晒太阳，她又不花钱，对不对？晒晒后背啊，增加增加免疫力，这一点呢应该是能够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而且又是最省钱的方法。
1: 对对对。
0: 那么晒太阳呢，它还有助于降低流感病毒以及常见的那个呼吸道问题的发生。再有，你早上一杯牛奶加点益生菌，补钙呀，调节肠道啊，还增强免疫力呀。那如果说家里经济条件还行。

0: 的话，让你女儿呢就买点辅酶 Q 十吃一吃，因为这个辅酶 Q 十它可以调节咱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能够增强身体对这个细菌呐、病毒啊以及其他病原体的那个抵抗力。
1: 对，而且它对这个心脏也好啊。
0: 对呀，
1: 增加心脏的动力。
0: 对呀，
1: 让它更有劲儿。
0: 它还抗衰老啊。
1: 哎，那这辅酶 Q 十怎么选呢？
2: 对呀，怎么选呢？
0: 这个我以前说过呀，选辅酶 Q 十的时候要注意，在许可的范围之内啊，范围情况下就选择含量高的。就你上药店，你看药店哪个高你买哪个呗。
1: 哦，
0: 对不对？
1: 那简单了。
0: 对了，你选高的呗，因为高的效果好。如果说含量小于那个30克的，那么对改善我们的心肌能量的代谢，营养我们心肌的方面，它会略微的欠缺一些。所以咱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啊，咱们无论是想提高免疫力呀，还是想感冒以后要营养营养我的这个心肌了，心脏啊有点问题了，有的什么积液有什么的，反正乱七八糟的事儿吧，那你就选含量在40克以上的辅酶 Q 十，这种呢你作为首选。那这位朋友，您就先按我的建议，你看看哪个高你就选哪个，
1: 对，
0: 试试呗。回头有问题再给我微信留言。
2: 好的，立彤，我们这里先来看下位友的留言。
1: 好，来看这位吧。这位友的名字呢叫女人花
0: 啊，
1: 他说上周呢跟那个老同学聚会
0: 啊，
1: 回来呢就上火了
2: 啊，
1: 因为就是他跟他的这个老同学相比啊，就很多的女同学人看上去呢特别年轻，虽然说60多岁了吧，看起来呢就像50岁左右，就他呢看起来特别老，就平时可能没觉得哈，跟人家一对比，站在一块儿发现了自己就老，脸上呢还有很多皱纹，看上去呢像那70多岁的。你要知道，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啊，那可是班花，
0: 好家伙，
1: 这以前不如他的女同学，现在看起来比他年轻漂亮
0: 啊，
1: 你说这心里都受得了吗？这个
0: 啊，
1: 有落差。
0: 嗯，
1: 其中有一个同学人跟他说了，说你看我这脸哈、现在那么好，就一直在吃那个辅酶 Q 十，不光脸上光滑皱纹少，感觉这个身体啊也特别的舒服。所以他一听别人用呢，他也想用那辅酶 Q 十，但他呢想用那个更好的辅酶 Q 十。你这样的话，他说我就能看上去比我那个同学哈、更年轻漂亮。所以他就想问问您，选什么样的辅酶 Q 十最好？
0: 我告诉你，你现在吃，你立马吃，都不算是迟。
2: 就
0: 在对，在你经济许可的范围之内，那有便宜点的，有贵的，对不对？你经济许可的范围之内，你选择含量高的，它的效果，因为含量高，效果越好。
1: 对，
0: 含量40克以上的，是你的第一选择。那找不着40的，30也凑合着先吃着呗。不吃。不行，吃比不吃好，
1: 反正就是越高含量越好，
0: 没错。
2: 所以这位朋友您看，阮老师不就是活生的例子吗？您看啊，快70岁了，这状态多好，你看这皮肤多细腻啊，一点不显老，这么年轻，关键就是体力还这么好。
1: 对，
2: 哎，都是因为阮老师平时自己偷偷的吃辅酶 Q 十，是不是？
0: 你这话说的没错，下次不允许说这个快70了，跟我说那个
1: 快，不能暴露年龄，
0: 快60了，记着啊。
2: 你是中年人。
0: 对，我是中年人，人到中年嘛。其实说句实在话，你们每天看我真的是一个活广告。哎呀，我吃的东西还挺多啊，我知道什么时候吃什么啊。说句实在话，以前我的辅酶 Q 十呢就吃7-8的，因为那个时候只有那个。后来呢就10来点的，20来点的。现在呢我找到了40的，40以上的这种辅酶 Q 十，所以我经常吃。所以身边的朋友，多年不见的，突然一见，俩人站旁边一比，
2: 年轻，
0: 你怎么比我年轻啊？而且你的身体还挺好，就觉得自己有点那个什么了啊。咱们上次南京，哎，他就没爬过我，
2: 对呀，
0: 中山陵。
2: 哎呀，大家可以找出来看看啊，这有证据。
0: 对呀，把杠子辣的，
2: 哎，直喘着我，
0: 直喘。我是嗖，一共大概数一数，大概400节，就全上去了。
2: 上去了，
0: 他不如我，
2: 一口气儿。
0: 哎，我身体好，这个辅酶 Q 十的功劳不小，而且呢，目前啊，咱们这个也没什么美颜的，对吧？脸上的这个褶子，好像。我自己摸摸，好像挺滑溜的，好像没有那么多褶子。这个呢，跟辅酶 Q 十抗氧化，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

0: 改善皮肤的弹性和质量有关。所以呀、啊，这个女人花，它是由内而外的美，里头都健康了，心脏都有劲儿的在外边蹦了，那我的胳膊腿儿它也有劲儿，人健康了就显得年轻。
1: 对，
0: 那女人花这位朋友，您按我说的选，吃吃辅酶 Q 十，你吃了几个月，你看看你什么状态。记得啊，回头一定要给我留言，我记住你了，女人花。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或是有什么问题想要一些啊食疗方法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是万海黑社会刑侦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3: 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6: 不科学，
7: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8: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9: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1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1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阵地，朱军一号现在发布九弹炮，
0: 炸！
1: 装弹完毕。

0: 刚才两次试试，这次把准多了。
1: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0: 团长，这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2: 团长，咱们才有二十多人，鬼子可能有四五十人，不好打呀。你可要想清楚，有什么不好打的？出其不意，打他措手不及。
3: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4: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0: 这是个办法。
3: 王头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0: 这前头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3: 赵经理，消化
5: 到。
6: 到。
3: 你们都听见了吧？
6: 听见了。
3: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4: 好。
6: 好。
3: 王秃子，你带领一队人马绕到敌人后面去。张将领，消化。
4: 走。
3: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给我留在原地，行动。
0: 是。
4: 走。
0: 走。
3: 注意安全。
0: 是。
7: 标尺加一，
8: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9: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10: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11: 发。

0: 哎呀呀！哎呀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很不小啊！哎呀，
2: 不是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
3: 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1: 带不走怎么办呀？
0: 这样，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4: 这干嘛呀，团长？
1: 团长，你干嘛呀？
0: 你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小和李青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5: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0: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3: 是
0: 是，来，都放这。
3: 他们要干什么？要
0: 炸炮吧。贾鬼子，哎，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
6: 是。
0: 大家行动快点！快，行动快！ 快，都对着。

0: 这看吧，小子还没死。
1: 狗日的！
2: 都对方好了吗？
3: 好了，
2: 好
3: 了。
2: 好，现在我们撤到张小和李姓黄的，快点！
4: 是
3: 是。

0: 你们两个看见那个弹头没有？
1: 啊，看到了。
0: 打他就能引起爆炸，你们两个要同时开枪。
1: 好，

0: 这些炮弹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
1: 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2: 就是太可惜了。
3: 可惜啥呀？带着走吗？
4: 走吧，咱们赶紧去坎子营。

0: 咱们咋进去？实在不行，咱就在外面打。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
1: 弄不好，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0: 鬼子被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2: 哎，
3: 装成鬼子混进去。
2: 对，团长，好办法，
1: 我看行。
2: 闯鬼子。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包包烟出来呢？
1: 你别小了。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那你就吹吧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石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的。
0: 哦，秃子，你这故事编的真呐？
2: 不信是吧？
0: 不信。
2: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2: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个烟。
2: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1: 行。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是抽烟呢？
2: 我让你全作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2: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
1: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3: 团长，看这个，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增援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子阻击，不拿石头打了。看来勘探要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2: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3: 没错，做好准备了。
2: 是
1: 是。

0: 我们已经找到了，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察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你放心，这么大圈子，不愁找不到个缝，没错，是吧？
1: 瞧好了，千万小心！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想不出来。
2: 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
3: 好，
0: 少将，带我去花。
1: 好，
2: 走，去那儿看看。
4: 林将军，李燕吧。哦，
2: 对不起，认错人了。哎，这里不是29联队吗？
4: 这里是39联队，那边才是29联队。
2: 哦，
5: 谢谢啊。你也得跑个街了。
2: 哎，行行行。

0: 对不起啊！走吧走吧，会给韦斯当官内麻烦了。等等，我的那封烟再走。
1: 把我的包弄都惊醒了。对不起，对不起，他喝多了，喝多了。嗯，八嘎！对不起，对不起啊！啊！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2: 回来了，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怎么样？
3: 情况都摸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儿突破。
0: 对，
3: 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出发！
0: 啊！
3: 呀，哪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儿弄来的？
0: 那当然了，哪有假的？
3: 准确的说，是偷来的。小心了，没事，跟着。
5: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4: 放心吧，大哥。
5: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妹。
4: 放心吧。
5: 哎，他们这是干什么？

0: 站住！怎么回事？
1: 快拦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
2: 他们是新四军！站住！快跑！他们拦住！他们是新四军！快！站住！不要跑！快！快！站住！快点！快！把他们拦住！站住！截住他们！
3: 小妹，你看见什么了？
0: 我看见什么星了？
2: 就在他们中间！
1: 咱们是，
2: 给我追！
1: 咱
2: 在准备战斗！截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让他们跑了！

0: 开枪了！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司令，我们是新四军，奉彭团长命令，安静你们了。
1: 胖子，救火！
2: 快来城门！
1: 啊啊啊啊啊啊

0: 老伙计，铁头，你想怎么来了？你怎么进来了？
1: 我来救你吧！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叛变了啊！
0: 古川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哈哈哈哈哈！
1: 行，
0: 哎，
1: 答得不错。
0: 哎呀，说来惭愧啊，老伙计，嗯，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1: 对，别这么说。
0: 我还要谢谢你。
1: 谢我？虽然之前达坎在营某部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你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哦，
0: 怎么说？
1: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回，想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
1: 就等到敌人的37联队、29联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0: 把两个联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0: 好，说吧，
1: 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虽然。
0: 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三天。<笑>
1: 好，
0: 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三天不成问题。<笑>别的我不担心。
2: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
3: 狙击手，
2: 小杨，过来，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4: 是。
2: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4: 这事儿和你没关系，这事儿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我跟踪他整整3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
2: 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4: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2具尸体。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2: 我有把握的。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 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4: 不，我要亲手杀掉他。
2: 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 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 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4: 可是，
2: 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

0: 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
1: 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
0: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也别再这么对新华。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子弹。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1: 嗨。
0: 好，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们，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2: 你们明白吗？
1: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为天皇而战。
1: 为天皇而战。
3: 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4: 老彭，坐。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
3: 必须干掉狙击手。
4: 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3: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4: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大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3: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妹，这边情况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萨门星在这里吧？
1: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萨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对。
0: 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哼，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2: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小
3: 妹，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萨门星的感受吧。对，他在干什么呢？老伙计，这将是一场血战，我觉得。 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把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也得摸摸情况。
4: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5: 哎，
4: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
5: 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6: 团长，凭啥他当班长？
4: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6: 我没听说过。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7: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怎么，
8: 不服气啊？这还用说吗？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7: 小子，敢比吗？跟他比，别怕他。
9: 走，走吧。好，
4: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开始吧。好，开始。
9: 是。
10: 前边有50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支，听清楚了吗？
9: 预备，
10: 开始。

0: 这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15个瓶子，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哎，
1: 这比刚才就难了，
2: 你看着没问题。
3: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1: 那下是个拼油子，
2: 跟你一样。
1: 有什么不好？那下经验丰富，
2: 我这不是夸你们吗？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嗯。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都不错，都不错。吕大棒，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
1: 是，团长说的对。
0: 张翔，哎，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1: 嗯，
0: 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嗯，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2: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0: 是这样吗？
1: 是团长。
0: 嗯，
1: 湘子，
0: 哎，
2: 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笑>
0: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
3: 巧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4: 又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哈！这个我不敢当。哎，个臭小子，嗯，<笑>臭小子不简单，有智慧啊，嗯。
5: 融化在胸膛。
4: 好消息，好消息。 消息正品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6: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

0: 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 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汤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1: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
2: 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0: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国货大品牌，放心。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3: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这款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糖，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 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横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堂？听听这么说，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 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B1、B2，搭配维生素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

0: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骼。

0: 贵，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臭小子，
4: 臭小子不简单啊，有智慧啊。
5: 我看啊，他那一枪就是蒙的。
6: 我看也是。
7: 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跟我说这种片儿汤话，我抽烂的嘴。
8: 是。
7: 滚！
9: 吕叔叔，玩线了吧？
7: 哎，十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9: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7: 心服口服。我先忙去了。
9: 好。
10: 好。
11: 恭喜！
12: 张翔，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

0: 如果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1: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2: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这样代价太大了，
0: 太冒险。阿江，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2: 阿辉，你去那边看看。
0: 好，好好想一想。
3: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4: 你把这个放下。
3: 好。

0: 张强啊，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于大哥，没在战场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0: 张晓，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干什么？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
1: 进去一下啊。
2: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找我干什么？
0: 快快快！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0: 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
1: 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呀？
0: 我自己有呢。让你拿着就拿着，
1: 你自己留着吃吧。
0: 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1: 你要不这样，

团长，

0: 我看怎么样？
1: 看好了。
2: 庞叔叔。
1: 嗯，团长。
0: 团长。
1: 办得怎么样？
0: 差不多了。
1: 我也差不多了。小花，进来一下。

0: 菊花，
1: 团长，
0: 明天将是一场恶仗，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1: 我会的，你也是。好，
0: 杏花，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 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的长相。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花，我彭铁头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你，
1: 团长。
0: 这是我的心里话。
1: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你说。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我李杏花永远都不会忘记。
0: 我相信，杏花，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1: 团长，
0: 张夏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做你想做的去吧。

0: 想想，缝怎么样了？
1: 缝好了。
0: 来，我帮你吧。
1: 不用了，快完了，你自己来吧。
0: 我来吧。
1: 不用了。

0: 你不想知道团长跟我说了些什么吗？
1: 团长和你说什么？干嘛要告诉我？
2: 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坎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我们能让鬼子冲过坎子营吗？
3: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4: 是。
2: 我秦真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4: 有我团长。

0: 我们现在已经在鬼子的阵地里了，
1: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鬼子。
0: 好，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吗？
2: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难鬼子。

0: 快点！好了，准备好了吧？打鬼子！
1: 到！
0: 四挺机枪由你负责。
2: 是。
0: 大家，
3: 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1: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4: 是。
0: 好，
5: 各就各位。
0: 于大哥，哎，咱们分开行动。好，鬼子那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再给我待久了。
6: 知道了。
0: 那我呢？跟着于大哥。
6: 嗯，自己小心点。
0: 好，走。起步，别离我太远。
6: 好，
0: 走。
7: 制高点，我先过去。
0: 好，
7: 哎，行了，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让我跑一会儿。
0: 好，你去吧。
7: 老彭
0: 啊，
7: 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好，
7: 守住。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冲两枪了，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才不能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着一个，
0: 在哪儿呢？
2: 他在地上呢，在鬼子阵地。刚才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1: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0: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
2: 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1: 咱们四个不要分开干，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看行吗？
0: 行，我捋到帮你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1: 鬼子动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
3: 对他是不行的，
1: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那我负责把他引出来。
3: 我来负责引。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0: 好。
3: 徐，你和李大哥一组，计划你和我一组。一旦发现是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两枪了。
0: 记住。好，小心，走吧。

0: 子已经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0: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压下去。

0: 胆！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更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更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
1: 嗨！
0: 林凡军，你留下。
2: 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机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看子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狙击手，你必须执行这些命令。
1: 嗨，
2: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
1: 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的被射杀。
2: 萧天君没有回来。
1: 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6个一个都回不来。
2: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 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5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3个取代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2个，打法不变。
2: 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
1: 你记住，狙击手有狙击手的作战法则，我们不能违背的。
2: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1: 就算他敢枪毙我，小美，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
2: 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1: 他们报告说是3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
2: 表面上是3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情形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1: 萨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2: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

1: 他在开枪，对这个丧门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 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掌握先机。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 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0: 那一次，
1: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的非常隐蔽，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
0: 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的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 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哎，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哎，
2: 祥子，哥给你赔个礼。
3: 您那天弄这些东西，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4: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3: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
2: 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嘿嘿嘿，真管用。哎，你们
5: 这是笑什么呢？
2: 坐下。
6: 怎么了？<笑>
2: 跟你开个玩笑，夸假人的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笑>
5: 于大哥，早点休息。
3: 啊，我去那边溜达溜达，小心点啊！我去看看他。哦，嗯嗯，
2: 去去去，你也小心点。吕叔叔，
3: 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2: 哎，让你偷。
7: 我没偷，啊，你夹耳朵上吊的是我捡的。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害得我到处找。
8: 那你偷人烟了？
7: 没偷，
8: 我给偷了，怎么了？
7: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8: 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7: 哦，我偷。
8: 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你偷阶级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7: 没那么严重。
9: 哥，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8: 他就是一抠门子。
7: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8: 对对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9: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凑在一块就走，我走了。
8: 哎，老哥，你别走了，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哎，吴丹，你冷静啊！你冷静啊！
7: 舅，
8: 哎，
7: 我相当冷静。
8: 哎，酋长，
7: 你小子又骗我！

0: 应该可以的。嗯。
1: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2: 睡不着。你呢？
1: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2: 嗯。

0: 老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
1: 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
2: 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鬼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3: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2: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3: 不到最后一刻。
2: 我绝不放弃，
4: 你不要再叶孤行了，好不好？
3: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4: 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
2: 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融化在胸膛。 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 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锣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啊，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 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得好，也动不了，身体啊就不好。我领回来这个通了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差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 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2、3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轻踩10分钟，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5: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
6: 肌肉无力，想走的路都没劲儿，而我们脚底密布着70多个穴位，连通着全身的脏腑，关乎着整个身体健康。我们的通络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用了之后走路轻松了，腿上有劲儿了，连睡眠都改善了。 个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络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

0: 卖不动布的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下的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啊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0: 轻踩10分钟，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呀、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呀、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肌肉器官的有氧量加大。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3: 我们铜锣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4: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

0: 家自己扫码，明白？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们铜锣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锣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铜锣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0: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3: 正如一场对话，
4: 都有切实的，
3: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5: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6: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7: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8: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的机会。
9: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10: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疯一天。
7: 暗潮涌动，
11: 把证据做扎实，
12: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13: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14: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他们斗不过的。
7: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5: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8: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7: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7: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放弃。
6: 你不要再一意孤行了，好不好？
5: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6: 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
5: 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6: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吗？

0: 走，隔壁楼。为什么不回兵营？
1: 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守在这里当鬼子。
2: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都回去吧，
3: 啊。
4: 为什么不动啊？这是命令。
1: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叫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0: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3: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1: 团长，你先成全我们吧。
5: 团长，
6: 团长，成全我们吧。
3: 老唐，照顾他们。
7: 好。
3: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4: 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3: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4: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
3: 如果你决定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4: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3: 你别说了。
4: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3: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要么一起战死沙场。
4: 你，
7: 团长，秦团长，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1: 你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我不累，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2: 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保利弟兄们决一死战。 才有可能死而后生。
1: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
2: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了。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坎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长一只熊，长一只熊。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
1: 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
0: 那怎么办呢？我不知道。 总得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
1: 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0: 你觉得很多吗？
2: 四个，十三个，这是什么比例？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
0: 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这儿打。小子，你能做到的。
3: 那就好好包扎一下。等等。

0: 我们得想个法子。
1: 这隔日的小鬼子怕是不重，咱们这几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2: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
3: 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1: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看到王叔子埋了，他战友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
1: 抽吧，抽完这口我也没了。
2: 想抽都抽不到了，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玩意儿？不就是抽根烟吗？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抽烟我不管。 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2: 妹妹，秃子，妹夫。

0: 我能不抽吗？但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的。 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现在他到他妈死都没有偷偷快快抽上一支烟。兄弟。
1: 给各位喝烟抽，行不？抽，抽。哎，谢谢班长。哎，班长，谢谢。
2: 有火吗？我这有。
1: 有火。谢谢了。
0: 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
3: 不抽了，谢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我们再试几次吧。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女鬼子。那怎么办啊？
1: 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2: 快，鬼子！

林叔叔，林叔叔，林叔叔，林叔叔，林叔叔。

0: 弟兄们，雷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报仇！
2: 报仇！

0: 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

0: 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

0: 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9: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大家一起来吧，
12: 来吧来吧
1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怎么了，张扬？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泰门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
1: 你信不信？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团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
2: 还是被他们杀死了。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
3: 不，你是他们的对手。
4: 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坦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5: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4: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哭丧着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
5: 丢人，
4: 鹏哥，你好好想想包哥的是怎么死的。
5: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想想，你要相信自己。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一直都是。

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坎子营。

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我们突围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出城。出城干什么呀？
1: 去等鬼子。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0: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那你告诉我，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
1: 天亮之前我就回来。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0: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啊！
1: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
0: 为什么还要去？我是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我偏要开枪。 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于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

李清欢，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这倒好，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了。
3: 消消气吧，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的狙击手。
2: 我知道是为找鬼的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可是眼下秦振武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他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等？我们可能就报销在凯子营。
3: 这样吧，团长，突围事大，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2: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4: 是。
1: 老哥，有把握吗？
3: 放心吧，没问题。

0: 把哨子扔给你。
1: 好，还是坐在你的位置吧。
0: 今天你的位置稍微往右一点。
1: 好，我替你指挥。
0: 好，走。

0: 计是否是先前是中岛的方向。
1: 放心，但愿他们还活着，快走。
2: 只见大卫，只见大卫，
1: 怎么了？
2: 敌人正往东面突围，连队长命令你带狙击手立刻赶过去。
1: 突围？
2: 是，连队长已经赶过去了。
1: 走吧，先去那边看看。
3: 走。

0: 周围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是，

0: 嘿，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就这个院里有两个新四军。
1: 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张强，
2: 张强，是你们呢？
1: 余副官，你怎么还在这儿？
2: 嗨，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1: 鬼子正在全城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2: 嗨，你看我们的事儿，怎么出去啊？
1: 谁啊？

0: 藏在哈市里面的鬼子。
1: 我也觉得，怎么办？
0: 快走。
1: 好，跟上。
2: 狙击手。
3: 狙击手。
2: 我看见个狙击手。
3: 西天他们。
2: 不像。追。
0: 追。快！站住！
2: 站住！

0: 注意停线。
1: 是。
0: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周小李小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0: 嗯，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
1: 放心吧。
0: 走
1: 走，准备战斗。
3: 好。

0: 小妹，你在这儿，我去追他们。
1: 嘿，
0: 跟我来！
1: 不行，快，快，
0: 撞！
1: 我扶你。

0: 行了，都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竹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满团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的满头哥死了？你听谁说的？啊！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你看清楚了吗？你看见了，看清楚了吗？
2: 这是假鬼子的枪。
1: 你拿枪干嘛？你拿枪干嘛？他们用枪怎么杀鬼子？哎！
2: 我要给他送回去。
1: 你让他送回去！放开！
2: 把他给我挨住！
1: 等着。
0: 冷静，放开，放开！你要干什么去？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死要见尸。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1: 我的心里叫好受吗？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走啊！
3: 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仗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都走，现在走吧。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团长，满头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要是依我，现在就同鬼子拼了。可是光靠头脑热能完成任务吗？我们这是打仗，打仗得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休整一下，一会儿准备出发。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0: 对。
1: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0: 胃。
1: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0: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0: 软。
1: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0: 硬。
1: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

0: 这么恩你肩牛血，或者这么恩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恩，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说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儿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
2: 看着。
0: 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这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这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

0: 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掐腰肌啊、横腹肌啊，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1: 嗯，
0: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1: 嗯，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

0: 那是钩椎关节，你一活动，它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这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那是钩椎关节，你一活动，它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边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0: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胡歌。
1: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0: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2: 不科学。
3: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4: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
5: 一个知情人，
6: 如果有出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7: 万海案结论有问题，那就启动主张，
8: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中午好，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我省降水强度将会有所减弱，全省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雨水主要集中在赣北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局地会有达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大家外出时随身携带好雨具，遇到雷雨天气时要立即到安全的建筑物内躲避，不要在大树下逗留。气温方面，预计今天白天。 全省的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局部32度。由于空气湿度较大，午后体感相对闷热，大家要注意多补充水分，穿着上选择棉麻等透气性好的衣物，帮助身体更好散热。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拿这一块。
6: 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0: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

0: 需要缴纳手续费。
1: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忍着点。啊！
1: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长翔，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咱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秋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啊？我不会丢下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不够隐蔽，咱们换一个地方。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要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0: 李范俊，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
1: 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0: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先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2: 嘿，快去！
0: 走。
2: 爹。

0: 让大家休息下吧。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
1: 是。原地休息。爷，领导，还有李健。
0: 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
1: 我们是活着。 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0: 容我考虑考虑吧。
1: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吗？先别
0: 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好吧，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等等。 路上注意安全，去吧。
1: 嗯。

0: 他们应该已经撤退了吧？不，千万不要低估鬼子狙击手的耐心。
1: 你是说，他们还在附近？
0: 非常有这个可能，他们同样也在观察我们。
1: 那我们怎么办？
0: 等。

0: 番茄，李番茄。
1: 他在跟咱们耍花招。
0: 花招。

0: 这样，你马上过去接应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了吗？
1: 是吧？嗯，嗯。

0: 等一下，我们继续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王某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柿子咬一口。好了，
1: 现在有情况，
2: 隐蔽。
3: 你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原来是咱们新四军，是团长他们。
1: 团长，
2: 我张响，
3: 张响，你去哪儿了？
2: 我找团长，团长。
3: 团长，我不是你们团长吧？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
4: 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团长，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3: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4: 对。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 和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
3: 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团长，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应该高兴才对。

0: 投喂他们。
1: 快，吃瓜，快走！
2: 吃瓜，吃瓜，跟我走。
0: 是。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花儿，我没事。
0: 真没事。
1: 我真没事。青花，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击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
1: 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
0: 我不管。
1: 去吧，啊，走吧，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哎，
0: 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

0: 小妹，怎么样了？
1: 没伤着胫骨，好多了。哎，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
0: 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
1: 好了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桑门星被我打死了。桑门星死了？对。真的吗，哥？ 你没骗我，桑门星真的死了。嗯。太好了，死了，他终于死了，太好了。桑门星死了，桑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桑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0: 张翔，你醒醒啊，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
1: 我还。

0: 小梅，小梅，好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
1: 现在？
0: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梅，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汉字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1: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1: 我只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我只需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不会伤害你的。

把包拿上。 药品房在哪儿？前面。带我去，快点，去装药。我需要抗生素，抗生素多装一点。 棉花纱布、手术刀，快快快，速度快点，拿上包，这边走。

0: 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矿山了，什么新能源？你让我接盘的呀，所以我才接呀。你要谢谢我呀。
2: 还有铜点矿，
1: 你是人江哥，
3: 怎么
1: 接盘了？
3: 你要让我出事？
1: 我就是个组长，在你眼里，在江源他们那些人眼里，我就是个组长。
2: 利用我，压榨我，踩着我往上爬，全是你们逼的。
4: 你给我离开东平。
5: 不是为什么呀？只有东平才行啊，东平有铜镍，其他地方没有。咱们东平发现的这个铜镍矿呢，其实就是雨天成之前那个矿。
2: 你知不知道雨天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5: 爸，我没有退路。
6: 石家庄东方药业致力于中药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国药现代化事业，开发高品质药品，推进中医药标准化、现代化、国际化。东方药业。
7: 本节目由石家庄东方药业特约播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立冬，今天我给你们看一下好东西。
1: 什么好东西啊？
2: 啥呀？
0: 看。怎么样？
1: 这不是友谊雪花膏吗？这个呀、可是个老物件了。
2: 对。
1: 可是有些年头，
0: 有些年头
1: 看到它了。嗯，
0: 当年你抹过？
1: 怎么没抹过呀？我记得我们那个年轻那会儿，都用这个雪花膏。而且呢，全家人男女老少，就这么只有这么一瓶。老物件，咱们这个年纪大的老姐姐、老妹妹都见过吧？都用这么一款。那个时候哪有现在这么多的牌子，还分什么什么精华呀？
0: 你闻闻怎么？

0: 面还是原来的味儿吗？
1: 还真是原来的味儿，
0: 真是哈。
1: 哎，那时候不分什么精华、面霜、乳液，什么眼霜什么的，
0: 什么保湿霜的。
1: 那个时候，对，大家只有一种选择，就这个友谊雪花膏，整个一个脸，连脸带手的全抹它。哎，刚子，你怎么想起？带这个来了，
0: 是这样。前几天呢，我去逛街，在一个怀旧的小店呢，就看到有卖这个的了，我就买回来了。我要送给我那个龙凤胎的，就是双胞胎那二姐。因为小时候啊，没少用这个雪花膏啊做恶作剧欺负我二姐。我记得那时候吧，生活条件都有限，那水果可不是像现在想吃就吃啊。所以到夏天吧，就把那个西红柿，我们那时候叫洋柿子啊，当水果。然后呢，我就想挑那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但是那时候我们都小嘛。我二姐也不让着我，偏跟我抢，于是我就生气，我就趁着她睡着的时候，用这个雪花膏一下就抹在她这上嘴唇人中这个地方，哎呦，就当给她画了个白胡子。您猜怎么着？二姐一醒一照镜子，哎呦，给气哭了。现在我们是长大了，我和二姐再也不会因为西红柿去争抢了，但是这个雪花膏吧，却成了我和我二姐当年的回忆。哎呀，这次我把它买回来啊，送给我二姐，算是对当年吧一个赔罪。
1: 刚子，我觉得这个对你二姐的赔罪谈不上，小孩嘛，难免就淘个气什么的。我估计你二姐早就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勺去了啊。不过呢，这个雪花膏承载着你们那一代人还有我们这一代人的美好的回忆。你说买回来了一看见它，一起想想以前的事儿，也挺有意思的。
0: 挺有意思。
2: 对，王老师说的没错哈，西红柿现在很常见，但这友谊雪花膏不常见。不过我想哈，如果要是放在现在啊，刚子你跟你二姐就不会这么争抢这西红柿了啊，因为现在这西红柿它没有那小时候的西红柿好吃，它没有原来那个味道了。哎，尤其我那小学同学叫二胖，他们家里头种的那西红柿哈，太好吃了，他爸种的。而且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的那同桌是学习委员啊，不光是这学习好，人呢长得还漂亮。那我们班那男同学哈，都喜欢他。然后二胖呢，他也想跟他做同桌，然后跟我说，哎，你要不然那个咱俩换换座呗。哎呦，当时就被我义正言辞的给回绝了。啊，我说我也想跟学习委员做同桌，因为我爸说了，只有跟这个好学生在一块儿才会有进步和成长。那我怎么能给你换座呢？当时二胖啥也没说。第二天呢，我们不又来上学了吗？他从家里边给我带来了一个又大又圆又红的西红柿，递给我。我这一看呢，马上就把这西红柿拿到手里来。我说我可不是冲着你这西红柿啊，我只是想让你也跟着学习委员，赶快的进步一下。然后我就把这西红柿给造了。哎呦，我记得那个西红柿啊，酸酸甜甜的啊，还起沙。然后一咬呢，那个汁水直冒，太好吃了，
1: 口水直咽的。
2: 对，吃完之后那个嘴里头还有一股那个浓浓的西红柿的香味儿。
1: 确实，
0: 袁老师，你说这立冬小时候真是不解风情啊，宁可要一个西红柿，也不要和漂亮小女孩同桌了。
1: 刚子，立冬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小毛头，小毛的啊，小毛头他懂什么，对不对？
0: 就嘴馋。
1: 对。不过提起西红柿呢，我也想起我当年就上山下乡那会儿，因为我也非常喜欢吃西红柿，酸甜可口，可以当水果吃，也可以炒着吃，也可以做汤汁，所以呢，我就在屋后的自留地呢种了几颗西红柿。啊，
0: 自己种了？哎，
1: 不多点儿，也就灶台这么多呗，就这么大一块地方种了几颗。到了夏天就能收获很多的西红柿了。突然有一天呢，我家门口来了一只流浪猫，我一看呢，那个脏啊，那个灰呀，就不知道它到哪去打过滚了，那毛有的地方都打结了，不知道几天没吃饭了，那肚子都瘪瘪的，一个劲的跟我喵喵，我当时就想给它点吃的，
0: 乞讨呢。
1: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知青，我们的屋里有啥呀？你锅打开。

0: 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所以我就突然想起来，哎呀，我刚才自留地里摘的西红柿，我就把那西红柿掰开，我就搁地上半个。
1: 它能吃吗？那东西？
0: 我心想啊，猫不是吃鱼吗？
1: 对呀，
0: 管它能吃不吃，我自己先啃半个再说。
2: 教它怎么吃。
0: 后来我就发现，乖乖。人饿了跟这个动物饿了是一码子事儿，猫饿了饥不择食，狼吞虎咽的把半个西红柿啃了。哟，不一会儿吃完了，我一看它，这么一舔，心满意足的走了。
2: 哎呀，我以为猫只吃猫粮呢，这猫还吃西红柿呢。
0: 你说的是现在的那个宠物猫，以前那个流浪猫大多是那个狸花猫，那种猫它有的上顿没下顿，它饿极了逮什么吃什么，然后呢接下来几天的时间，我发现每天这只流浪猫都来我家门口，冲我喵喵喵的叫，我每次呢除了西红柿还是西红柿，你半个我半个，等到第七天之后好几天，我就发现哎，这只猫它没来呀，我以为这只猫呢不会再来了。然后突然有一个早上，我起床以后，那不准备弄点吃的，待会儿队长又要咣咣咣的敲那个破盆要出工了。我一开门，我发现，我那知青的那间茅草屋的门口摆着一只死耗子
2: 啊，
0: 把我吓一跳，
2: 就是
0: 开门差点踩着它。哎呦，我惊慌的时候我就看到那只流浪猫了。站在远远的地方，他就看着我，就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了，这只老鼠是那只流浪猫送给我的礼物，
2: 人家来还礼来了，
0: 他来报答我送我一只耗子吃，把我弄得哭笑不得。
1: 你这么看啊，动物它也是有灵性的，
0: 是
1: 它可能不知道说什么东西是人类哈、能吃的，或者是觉得值钱的，它会把它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哎，他拿过来，他回报给大家。
0: 哎，的确是。所以说，我们人类呢，一定要善待那些小动物，咱们要爱护它们，毕竟这也是一条小生命啊。在这儿呢，我多说一句，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呢，有的时候一时一冲动啊，马上就养了一只小猫，养着养着就觉着养猫啊太麻烦了啊，或者是这猫生病了，上那个宠物医院一问这价格，乖乖要上千呢，要七八百呢，然后呢就把它遗弃了，让这些小猫们就去流浪了。我觉得这个挺可怜的。
2: 是，
0: 只要咱们养了它们，咱们就要对他们负责。好了，这话有点扯远了啊，李东。那个，咱们继续说那个、
1: 说这西红柿。
0: 没错啊，其实以前吃什么都香，就像李东你说的，小的时候那西红柿咬在嘴里那个汁儿那个味儿，
1: 对，
0: 吃完了那个嘴边的那种扇一扇都有西红柿的味儿。但也只有一种那种西红柿，不像现在，现在的西红柿就不是以前只有一种喽，对不对？
1: 啊，对。
0: 现在的西红柿可多了，大的、小的，啥样的都有。特别是现在有的流行的那种这么大点的小西红柿，
2: 小西红柿
0: 简直颜色五花八门的。哎，说到这儿正好，昨天我就买了一些，我也给你们俩带来了。刚才呢，我就搁下边了。
2: 啊，搁下边了。
0: 想吃吗？
2: 想啊。
0: 来，拿出来看呗。
2: 拿出来。哎呀，这藏在这儿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你看看，
1: 不是，
0: 我这颜色咋样？
1: 这小番茄行啊，
0: 行啊，
1: 对，五彩缤纷呐。
0: 是啊，
2: 哎，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颜色的这个小西红柿啊。
0: 我告诉你们俩，就你们俩现在看到的五彩缤纷的这个小西红柿啊，就那个紫的，有点带点花纹的，叫紫霞仙子。
2: 哟，
0: 哎，那个黄的，挺嫩黄的这种黄颜色的，它的名字高档了，
2: 黄大帅。
0: 不叫黄大帅，
2: 叫啥？
0: 黄飞，
1: 哇，
0: 飞子，
2: 哎呦，
0: 啊，还有那个绿颜色的俩在一起的那个，那个绿颜色叫玉翠珠，
2: 哎呦，这名起的都那么诗情画意的
0: 啊，
2: 那吃着肯定好吃啊，王老师，我能不能尝一尝啊？
0: 我能让你不尝吗？我不让你尝，你也得吃，对不对？不过你别急呀，待会儿节目之后。咱们仨一块儿尝好不好、啊？
2: 行、
0: 啊。因为今天呢，既然咱们提到了西红柿了，我就考考你和立冬了
2: 啊，
0: 考考你俩。之前我讲过，就那大个的西红柿，我不知道你俩还记不记得它对身体的作用都有哪些？
2: 哎呀，

0: 这我知道啊，那西红柿富含维生素 C， 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啊。
1: 啊，对，嗯，而且这西红柿它富含番茄红素，嗯，尤其是那西红柿的皮，嗯，那个番茄红素的含量很高啊。而且您之前不也说过吗？啊，如果我们缺乏这个番茄红素，就没有办法抗氧化，没有办法清除自由基。然后这个心脑血管啊，免疫力啊，还有那个前列腺都容易出问题。啊，嗯，
2: 行啊行啊，你们俩现在都可以毕业了啊，嗯，各讲五毛钱。哎
1: 呀，我得讲一块。
2: 啊，你得讲一块，因为你说的多，行，给你一块啊。不过我再补充一下，就我之前还讲过，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西红柿呢，它的颜色是红的。嗯，那中医就讲了。红色入心，嗯，所以西红柿对我们的心脏有好处。嗯，还有我之前还说过，也不知道你们俩还记不记得，也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西红柿的外形像一个心脏。
1: 嗯，对啊，
2: 是不是啊？心脏也是这样子的，对吧？
1: 里边有腔室。
2: 对，嗯，西红柿大多数里边几个腔室啊？
1: 四个。
2: 我是不是比给你看了？我这是还考你呢。
0: 漏题了，
2: 对，漏题了，
1: 跟我们这心脏。
2: 对，
1: 一样，
2: 四个腔是跟心脏一样。那么这种现象呢，叫取类比象，是一种中医学当中的一种思维的方法。它通过咱们观察自然界中某一些事物的相似性，来类比和推理人体中的相应部位，或者是人体身上的一些疾病。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长得像什么，就对我们身上相应的器官，它就有好处。嗯，所以，大家现在应该都明白了，多吃点西红柿，对咱们的心脏有好处。
1: 对，咱老百姓管它叫以形补形。
2: 对，
1: 吃什么补什么
2: 啊？对。那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西红柿呢富含辅酶 Q 十，接下来我又要考考你俩了，辅酶 Q 十。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哪些好处呢？
1: 辅酶 Q 十对心脏好啊，它能营养我们的心肌。哟，
2: 今天你是超水平发挥呀。没错没错，李东，
1: 思维爆棚了。
2: 对对对，辅酶 Q 十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脏细胞高效地产生能量，同时呢，它还保护我们的细胞结构不受损伤，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心肌功能，缓解我们的疲劳。所以辅酶 Q 十呢，一般来说常用于辅助治疗多种心脏问题，以及呢对这个肝那个炎啊，还有不友好的那些问题，都有一定的辅助的作用。那么在临床上，辅酶 Q 十的片剂主要是用于心血管相关的问题，包括病毒性，就是引发的那个心肌炎，病毒性心肌炎，以及心脏长期的供血供氧不足，而辅酶 Q 十的那个医院里的注射剂，一般是适用于很紧急的情况就会来一针，包括辅助治疗严重的心理衰竭，还有心脏问题突然发作的时候，血压异常升高的时候，或者是心跳紊乱呢，以及脑部供血障碍呀，还有什么重大外伤的后遗症啊，中毒性的休克呀，抢救啊，以及重症肝炎等等的急症治疗。所以你俩看，这辅酶 Q 是多好啊，
0: 这个
2: 你说这个西红柿是不是得常吃点呢？
0: 得多吃。
2: 对，吃西红柿只有好处没坏处。
0: 那辅酶 Q 是这么好，阮老师啊，赶紧用西红柿给我们做到美食吧，是不是？正好立冬啊，昨天呢，花了20000多给他爱人摆了个金手镯，
2: 是吧？
0: 哎呀，这立冬这心里牙，哎呀，正心疼呢，你好好给他补一补吧。
1: 我发现哈，我就是什么话都不能跟他说啊，
2: 一跟他说拳头突突突突，
1: 对，他都说出来了。
2: 对对对，
0: 好事啊，对媳妇儿好，是不是？
1: 而且啊，你馋。你就别拿我当借口，
2: 倒也是，
1: 对不对？就是说心里话，那你给媳妇花钱，不也是理所应当的吗？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好老公的形象立住了吗？
2: 打住打住，你们俩打住，别争了，别吵了。我现在呢就用大的西红柿，跟那个牛肉哟一起做一道美味，叫西红柿肉丸汤。那么想学的朋友呢，你们要看仔细喽。做西红柿肉丸汤，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皮儿的西红柿2个，处理干净的金针菇适量，牛肉馅适量，

0: 鸡蛋一个，葱、姜末、料酒、盐、胡椒粉各适量。首先呢，把西红柿切成块，金针菇切段，放在一旁备用。适量的牛肉馅放入碗中，加入葱姜末、料酒、盐、胡椒粉，再打入一个鸡蛋，再加入少许的清水，顺时针方向充分的搅打上劲儿。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油，加入西红柿块，炒出汁水，然后添入适量的清水烧开，将搅打好的肉末团儿揉成一个个牛肉丸子，下入锅中，大火烧开，中火呢再稍微煮一下，再加入金针菇煮断生，随后放点盐、胡椒粉，撒上点葱花，这就可以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西红柿肉丸汤您学会了吗？
1: 哎呦，太好了
0: 啊！
1: 大家都知道这个西红柿跟牛肉啊，它本身就是一绝配。
0: 对呀，最有名的就是番茄牛腩。我今天呢，把那个番茄牛腩呢改良成了西红柿牛肉丸子汤。
1: 你说他俩还能这么搭配啊？
0: 是啊，因为这个牛肉呢，它就不像那个牛腩那么肥。那吃这个牛肉丸子对身体，我觉得更健康一点。
1: 对。
0: 当这个西红柿的原汁儿，配上牛肉丸子的那个牛肉的肉香，这个两者融合在一起，那锅一开的时候，那个味儿一下子就出来，很香浓。你要是吃上一个丸子，咬到嘴里，再喝上那个番茄汁儿的那个汤，哎呦喂，这叫好吃又好喝。就这样的汤，大人孩子，我跟你说，一锅都不够啊。而且就这两样，真的叫绝配。为什么呢？因为不仅是因为米都好了，就是味道好了，而且还有一点，这牛肉里它也富含辅酶 Q 十。这样辅酶 Q 十随着你这一口一口的这个摄入量就多了，对不对？对咱们的身体，咱们的心脏有双倍的好处。
2: 是，
0: 当然呢，如果想要效果更好，有条件的，你这条件差点了，俩儿子呢，他有条件，这是稍微比你好点啊。有条件的可以补充辅酶 Q 十这个营养品，那个效果就更好了。那么在选购的时候呢，在你经济许可的范围内啊，你尽量选含量高的，啊，含量越高，我告诉你，效果越好。
2: 我估计大家看到这儿啊，是又想买西红柿，又想买辅酶 Q 十了吧？
0: 是。
2: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营养健康的问题，请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我是一片云。他发了两段语音的留言
0: 啊，
1: 咱们先听第一段。
0: 好。
3: 袁老师你好，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有两个儿子，小儿子经济条件比较好，大儿子的经济条件呢差点，所以啊，我就心疼大儿子，就把我仅有的一套住房给了大儿子了，也算是帮衬他一下，然后也决定了就在大儿子家养老。虽然小儿子不能一点不介意，但是最后也能理解，你没计较这个事
2: 儿。我发现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都会不自觉地偏向弱势的儿女，对不对？有这倾向。
0: 有些老同志啊，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
1: 对。
0: 哎，然后呢，立冬下边不是还有吗？
1: 听第二段。
0: 好。
3: 后来呢，前一段时间我突然心脏不好，总感觉心跳没劲儿，憋得上不来气儿，心肌缺血。但我觉着吧，我把房子给大儿子了，他都有义务照顾我。但说实话，大儿子还是挺孝顺的，一直是他在照顾我。而且虽然我没把房子给小儿子，但小儿子呢也挺孝顺，他给我买了辅酶 Q 十等营养品，我用完之后感觉特别好，所以。

0: 我也不知道我以前啊做的对不对，
1: 哦，有点纠结了。
2: 那我不知道该叫你姐呀，还是叫你妹儿呀？啊，就这个事儿吧。其实，对于你来讲，房子是你的，你给谁就没有办法去论对错，对不对？您做都已经做了，您就不要后悔。无论您把房子留给谁，我觉得您的两个儿子呢，他们都有义务孝敬您。不过呢，您这个小儿子我得给他点一个赞，给您买对了。因为辅酶 Q 十它对您的心脏有帮助，它是营养您的心肌细胞的，会让您的心脏跳得更加有力。这样一来，您原先的那个憋闷呐、上不来气儿啊、心肌缺血的这个情况呢，就会慢慢有所减轻。你平时呢，在吃这个辅酶 Q 十的同时呢，您还要搭配一些富含辅酶 Q 十的食物，比方说，我一天两天的就做刀的那些个西红柿啊、黄豆啊、这个牛肉啊、菠菜啊、沙丁鱼啊等等，就这些都是对您心脏更加有好处的。那这么吃着啊，这个蔬菜水果什么的，在吃着辅酶 Q 时，您的身体呢自然也会越来越好。
1: 对，
2: 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位友的问题。
1: 风调雨顺，他说，哎呦，都愁死了。
2: 是风调雨顺还愁什么呀？
1: 他叫风调雨顺
2: 啊，
1: 他有愁事儿
2: 啊。
1: 女儿啊，这个33岁了，到现在呢还没找到婆家。关键这平时呢身子弱
2: 啊，
1: 免疫力低，动不动呢就生病，老感冒，也总喊累
2: 啊，
1: 总想躺着，走两步呢就想休息。你说眼看这女儿哈，这个年纪越来越大，你要是找个好人家是吧，也能有个照应。但关键呢，这女儿这么差的身体，你说哪有人愿意要啊？所以就想问问您，这怎么办呢？这
3: 身体不好，可确实是个大问题啊。
2: 没错啊，免疫力低呀、你免疫力低，你别说嫁人了，啊，你现在生活自理都是觉得累，以后嫁了人生个孩子，你再带孩子，你受得了受不了啊？
3: 是啊，
2: 对不对？所以这位朋友啊，我的建议是什么呢？首先要让您的女儿每天没事多晒太阳，她又不花钱，对不对？晒晒后背啊，增加免疫力，这一点呢应该是能够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而且又是最省钱的方法。
3: 对对对。
2: 那么晒太阳呢，它还有助于降低流感病毒以及常见的那个呼吸道问题的发生。再有，你早上一杯牛奶加点益生菌，补钙呀，调节肠道啊，还增强免疫力呀。那如果说家里经济条件还行的话，让你女儿呢就买点辅酶 Q 十吃一吃，因为这个辅酶 Q 十它可以调节咱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能够增强身体对这个细菌呐、病毒啊以及其他病原体的那个抵抗力。
1: 对，而且它对这个心脏也好啊。
2: 对呀，
1: 增加心脏的动力。
2: 对呀，
1: 让它更有劲儿。
2: 它还抗衰老啊。
1: 哎，那这辅酶 Q 十怎么选呢？
3: 对呀，怎么选呢？
2: 这个我以前说过呀，选辅酶 Q 十的时候要注意，在许可的范围之内啊，范围情况下就选择含量高的。就你上药店，你看药店哪个高你买哪个呗。
1: 哦，
2: 对不对？
1: 那简单了。
2: 对了，你选高的呗，因为高的效果好。如果说含量小于那个30克的，那么对改善我们的心肌能量的代谢，营养我们心肌的方面，它会略微的欠缺一些。所以咱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啊，咱们无论是想提高免疫力呀，还是想感冒以后要营养营养我的这个心肌了，心脏啊有点问题了，有的什么积液，有什么的，反正乱七八糟的事儿吧，那你就选含量在40克以上的辅酶 Q 十，这种呢你作为首选。那这位朋友，您就先按我的建议，你看它哪个高你就选哪个，
3: 对，
2: 试试呗。回头有问题再给我微信留言。
3: 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位友的留言。
1: 好，来看这位吧。这位友的名字呢叫女人花
2: 啊，
1: 他说上周呢跟那个老同学聚会
2: 啊，
1: 回来呢就上火了
3: 啊，
1: 因为就是他跟他的这个老同学相比啊，就很多的女同学人看上去呢特别年轻，虽然说60多岁了吧，看起来呢就像50岁左右，就他呢看起来特别老，就平时可能没觉得哈，跟人家一对比 站在一块儿，发现

0: 自己就老，脸上呢还有很多皱纹，看上去呢像那70多岁的。你要知道，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啊，那可是班花。
1: 好家伙，
0: 这以前不如他的女同学，现在看起来比他年轻漂亮
1: 啊！
0: 你说这心里都受得了吗？这个
1: 啊，
0: 有落差。
1: 嗯，
0: 其中有一个同学，人跟他说了，说你看我这脸哈、现在那么好，就一直在吃那个辅酶 Q10，不光脸上光滑、皱纹少，感觉这个身体啊也特别的舒服。
2: 嗯，
0: 所以他一听别人用呢。他也想用那辅酶 Q10，但他呢想用那个更好的辅酶 Q10。
1: 嗯，
0: 你这样的话，他说我就能看上去比我那个同学哈更年轻漂亮。
1: 嗯，
0: 所以他就想问问你，选什么样的辅酶 Q10 最好？
1: 我告诉你，你现在吃，你立马吃，都不算是迟。
2: 嗯，
1: 就在对，在你经济许可的范围之内。那有便宜点的，有贵的，对不对？你经济许可的范围之内，你选择含量高的，它的效果，因为含量高，效果越好。
0: 对，
1: 含量40克以上的，是你的第一选择。
2: 嗯，
1: 那找不着40的，30也凑合着先吃着呗。
2: 嗯，
1: 不吃，不行，吃比不吃好。
0: 反正就是越高含量越好。
1: 没错。
2: 嗯，所以这位朋友，您看阮老师不就是活生的例子吗？
1: 啊，
2: 您看啊，快70岁了，这状态多好，你看这皮肤多细腻啊，一点不显老，这么年轻。关键就是体力还这么好，
0: 对，
2: 哎，都是因为阮老师平时自己偷偷的吃辅酶 Q10，是不是？
1: 你这话说的没错，下次不允许说这个快70了，跟我说那个，
0: 对，不能暴露年龄，
1: 快60了，记着啊。
2: 你是中年人，
1: 对，我是中年人，人到中年嘛。其实说句实在话，你们每天看我真的是一个活广告。哎呀，我吃的东西还挺多啊，我知道什么时候吃什么啊。说句实在话，以前我的辅酶 Q10 呢就吃7-8的，因为那个时候只有那个。
2: 嗯，
1: 后来呢就10来点的，20来点的。
2: 嗯，
1: 现在呢我找到了40的，40以上的这种辅酶 Q10，所以我经常吃。所以身边的朋友，多年不见的，突然一见，俩人站旁边一比，
2: 年轻，
1: 你怎么比我年轻啊？
2: 嗯，
1: 而且你的身体还挺好。
2: 嗯，
1: 就觉得自己有点那个什么了啊。咱们上次南京，哎，他就没爬过我。
2: 对呀，是
1: 中山陵。
2: 哎呀，大家可以找出来看看啊，就有证据。
1: 对呀，把杠子辣的，
2: 哎，直喘着我。
1: 直喘，我是嗖，一共大概数一数，大概400节，就全上去了。
2: 上去了。
1: 他不如我。
2: 一口气儿。
1: 哎，我身体好，这个辅酶 Q10 的功劳不小。而且呢，目前啊，咱们这个也没什么美颜的，对吧？
2: 嗯。
1: 脸上的这个褶子，好像。我自己摸摸，好像挺滑溜的，好像没有那么多褶子。这个呢，跟辅酶 Q10 抗氧化，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改善皮肤的弹性和质量有关。所以呀，这个女人花，它是由内而外的美，里头都健康了，心脏都有劲儿的在外边蹦了，那我的胳膊腿儿它也有劲儿，人健康了就显得年轻。
2: 对，
1: 那女人花这位朋友，您按我说的选。是吃辅酶 Q10，你吃了几个月，你看看你什么状态。记得啊，回头一定要给我留言，我记住你了，女人花。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或是有什么问题想要一些食疗方法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黄家两姐妹与戴家两兄弟缘分深厚，先是黄女士的大姐嫁给了戴先生的大哥，后来黄女士又与戴先生结了婚，本是亲上加亲的关系，理应和睦融洽。可自从公公婆婆去世，大哥大嫂当家做主之后，两家人的矛盾就接连不断。黄女士夫妻俩常年在外做生意，每次回家，大哥大嫂都要求他们拿钱。
1: 你们拿钱就回来，不拿钱就不能回来。
0: 不仅如此，大哥大嫂一家人还霸占了他们老家的房屋和宅基地。
1: 我们家的地啊、宅基地啊、房子都叫侄子占走了。
0: 面对利益一再受损，

0: 白先生却始终不争不抢，一味忍让。
1: 这不是什么大事，亲情之间不要去生气。
0: 丈夫的软弱让黄女士非常失望，
2: 希望她是不抱希望，一点希望都没有。
0: 更让她心寒的是，对外唯唯诺诺的丈夫，对内却嚣张跋扈，只会窝里横。
2: 他就说，你再提了我都打死你。
1: 我最烦吵架了，这些做事我都气死了。
0: 无家可归的黄女士想在城里买套房重新安个家，可万万没想到竟然引发了一场更大的家庭风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因为买房，夫妻俩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冲突。
2: 人家骗几千块钱了，但是他又骂我了，你这个傻逼，你走到哪都叫人家骗。
1: 你就不要说动不动就骂，那骂的是有原因的，你一直说这话信口开河的。
0: 更令人唏嘘的是，黄女士发现这个对妻女冷若冰霜、动辄打骂的丈夫，却把所有的温柔和热情都给了另一个女人。
2: 那个男女的都喊他，他又跟着过去找个旅馆，他就是这种人。
1: 那我们这不是早都揭开了？
0: 为什么戴先生对家人和对外人的态度截然不同？他到底有没有背叛婚姻？而这一切的根源，或许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2: 本来结婚都是个错误，没办法，我都伤透了，让人没法活呀。我不知道天下还有好男人吗？
0: 当初两人为何会步入婚姻？他们之间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过往？
2: 没有啊，我不知道啊。
3: 在你的记忆里完全没有这一
2: 段。没有，我不知道。
1: 你上哪去了？小手打手你没改革？
2: 那我跟死了吧。
0: 满心绝望的黄女士还能守住自己的小家吗？又能否挽回这段濒临破碎的婚姻？欢迎收看金牌调解，窝里横的丈夫，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2: 我都说我们买个房，自己有个房不必在人家家买房子吧。我说你去，你站到那儿，你是个男人，站到那儿你不说话，你也是个男人，我有个力量。他说不去不买，跟他好说歹说，最后说去了。但是走到路上他都跟我说，买房没有宁房合算。我说我们的需求是我们自己的需求，人家的需求是人家的需求，我们不能听人家说。他说我说坏了，开始骂，上八辈下八辈了，祖宗八辈开始骂了。我不去了，那我自己去。他人家拿着房产本，我以为他就是个这个房东了。
3: 你们买二手房是吗？
2: 对
3: 啊。
2: 那我就跟他搞价吧，他搞不下来了。那我也没在乎，我都把他签下来了。去过户的时候，不是他，谈的时候不是你啊。中介赶快说那是他妹妹了，我都有点疑。当时我问他，他骂我，他说就你事儿多，没事儿找事儿，整天疑心病大。最后又问出来了，他就是在中介吃这个钱了，人家骗几千块钱了。但是他又骂我了，你这个傻逼，你叫人家骗你，你走到哪都叫人家骗，
3: 错都在你一个人身上。
2: 对啊，
1: 当时的我咋也不叫他买了，按你的自己的经济能力去买，并不是说不叫你买。开始他是看个房叫我去瞧了，他请去买了，买了我都同意。
3: 去那个谈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陪着一起啊？
1: 我咋没去？
3: 谈那个价格的时候，他说那个另外一个人来。
1: 我在呀。
3: 你在？
1: 啊。
2: 就是那次搞价钱，骂我八辈子回家了那次。
1: 你就不要说动不动就骂，那骂都是有原因的，知道不知道？谁撒半吊子，一开口都骂。
3: 假设你在的话啊，他说办那个过户手续的时候发现了原来那个不是房东，是不是？
1: 对。
3: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出现他所讲的你在怪他呢？
1: 那时候都没有怪他。
3: 他刚才讲的这些都没有，都不存在。
1: 他一说话都骂他，有那回事吗？都没法沟通，这事拉到那事，那事拉到这。
0: 戴先生一再强调他跟妻子难以正常沟通，可在黄女士看来，不是他们无法沟通，而是丈夫从不愿意主动沟通。 当老家的房子被大嫂一家霸占后，他想在城里买一套

0: 房子，只为有一个安稳的家，可丈夫却对此袖手旁观，让她感受不到半点依靠。为什么戴先生会对妻子如此冷漠？这还要从他们的结合说起。原来黄女士自幼丧母，父亲重男轻女，对她不管不问。她从小跟着姐姐长大，姐姐嫁给戴先生的大哥之后，她也跟着姐姐一同住到了戴家。就连她与戴先生的婚事也是姐姐一手安排的。
1: 本来结婚都是个错误的结婚，我从小也没妈，我只能听我姐的，没办法。
2: 有感情吗？
1: 没有，她的学问比我深，她是大平原的，我是山旮旯的嘛，没见过世面，不喜欢我。
3: 也不是说不喜欢哈，当时反正年纪也不小了，26了吧都，也没有考虑那么多。
2: 她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
3: 性格强，挺能干的。
0: 对于戴先生来说，这段婚姻没有感情的考量，只是到了适婚年纪将就着成家罢了。正因此，这段婚姻从开始就埋下了隔阂的种子。之后在多年的相处里，黄女士始终能清晰感受到丈夫的轻视与不在乎。
1: 买肉了嘛，夏天看到那肉很好哈，我就把它买回来了，买回来了叫我去洗，那会都臭了，我说那居然臭了，我去换换吧。卖肉的是两口子，要不你给我换换，我也没有说不好听的话啊。他两口子可能是本地的，看着我口音不同，可能是两口子抓着我打，打了我身上都是紫的，结果就跑上派出所，上派出所了，派出所不是说要写材料吧，我说那你给我写个材料吧，不给你写。那我说你给我写写呗，你的水平高，大琴大手才好。
3: 他给市场买点肉，他拿回去给人家换的呀。到那儿他不知道咋，反正是人家打他了，我也没在场嘛，报警了。那写材料都是警察写的呗，你自己经过，你光口述多了，我还咋给他写？你这事能连到我身上来了的，你提这些事有啥意义？
1: 我和他两个在外边跟人家装修的时候，孩子在家的。给我打电话，他说人家邻居打我了，我怎么回事啊？我说赶快赶快，我都报个警，我都赶快回来，我还没进大门，自行车他还没换稳，邻居都把他的自行车蹬倒了。
2: 他什么反应？
1: 没反应啊。
2: 没反应？
1: 没有。
2: 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1: 事后我报警了。
2: 是你解决还是他解决？
1: 他不解决啊。
2: 就对于女儿被打了这个事儿，他也没有反应？
1: 没有啊，不解决。
3: 人家欺负女儿了，我是真没有管。
1: 你咋管了？
3: 咱跟人家吵架，跟这女儿都打架，谁不知道？
1: 没有啊，我不知道啊。你在哪打？咋打的？怎么打的？
3: 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我没在。
2: 在你的记忆里完全没有这一
1: 段。没有，我不知道。
3: 你上哪去了？吵吵打吵，你没改革？
1: 那我跟死了吧？
3: 邻居都拉开都脱了吧？你谁咋管的？
1: 我不知道。
2: 通通都没有这些细节。
0: 黄女士和戴先生各执一词，戴先生表示自己曾为女儿挺身而出，可在黄女士的记忆中却没有丈夫为他们母女出头的丝毫印象，相反有的全是她对丈夫的悉心照料。特别是有一年她在家开店，丈夫外出做生意，不幸出了严重的车祸，她当即关掉店铺，二话不说就去照顾丈夫。
1: 我说开的有店呀，还没在我们的城市，离我们很远，我们是晚上打车就打了一夜，第二天才到呀，就在那伺候他一年多呀。
0: 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掏心掏肺的付出与陪伴，换来的却是丈夫日后对他的见死不救。
1: 那不是我姐过世了，我们把票都买好了哈。我说我洗个澡再去，一洗澡我晕倒在那个屋了。我姑娘回来叫了个救护车，120把我拉到医院了。她根本都没有问一句好坏。
2: 她在家还是不在家？
1: 那个时候在家嘛，她就直接走了。
2: 她也没有跟着你们一起去医院？
1: 没有。
2: 去了医院以后呢？打电话吗？
1: 她不会主动打电话了。不会
3: 他说俺嫂子也是他姐吧，去世了。我买了票，车都快到点了，急得慌张慌张的，我都快要走。他有个毛病，磨磨唧磨磨唧，你没

0: 有时间观念，我人筷子踩到底了，
1: 结果
0: 他才他妈洗澡嘞。
1: 嗯，结果
0: 因为你这儿不洗，
1: 嗯，
0: 我哪能时间考虑在你晕倒了，我在家都救的咋回事？这女儿也搁家嘞，她晕倒了，我说你赶紧送医院吧，我得赶紧走嘞，办丧事嘞，要当天要走嘞。
1: 你怎么会电话都没有一个呢？
0: 那去到以后，我问俺、啊、你，我说那妈咋样？他在。

0: 问了一下情况，这个事
1: 他就没有，是我女儿跟他的。
2: 我有啥事都不愿意给他说那些，成天就吵架都成仇人了，谁考虑那些事都没有考虑那么多。情感上我是一片空白，就是我感情上没有那么丰富，没有那么甜甜蜜蜜的那种程度。
0: 不会那些儿女情长的话是吧？
2: 对，
0: 问清楚了啊，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就行了。
2: 对，
0: 心里放心了就行了。
2: 嗯，那在医院呢也没事了，那放心了就妥了，关心呢毫无意义。
0: 在日常生活中，你们夫妻俩之间也没有那种，比如说偏情感的那种互动也没有的是吗？从来都没有，
2: 光吵架都吵闹了，谁还哪有情感，哪有啥情感？
0: 从来都没有吗？啊，
1: 没有，
0: 他
1: 就是这种人。
3: 在戴先生眼里，夫妻之间只要不吵架就能过，情感交流完全多余，贴心关怀更无必要。可黄女士偏偏非常渴望得到丈夫的关爱与在意。长期的冷淡疏离一点点耗尽了她的期待，她日渐心寒。然而当她意外撞见丈夫截然不同的另一面时，瞬间觉得天都塌了。
1: 我都伤透了，让人没法活呀，我不知道天上还有好男人吗？
3: 究竟是什么让黄女士如此绝望崩溃？据黄女士说，平日里对她冷心冷肺的丈夫居然还有热心与温柔的另一面，只是这份热忱全都给了别的女人。
1: 晚上9点多了哈，我给他打电话，我听到他吃饭，吃饭了还有旁边有个女的，我也知道他是谁，我也听到声音哈。我姑娘跟他的姑娘是因为同学吧，是1点，我再问问吃完了吗，来打个电话不接，我又打个还是不接，最后快1点了，我再跟他打关机了。我姑娘在那个屋听见了，妈怎么回事啊？我说你爸这个时候还没回来，不放心哈。姑娘说让那我们去找找，一找了就正在我们大马路，我和姑娘在那站着看着了嘛，在对面的路上，就在一条马路，他们在那边我们在这边，那个男女的都喊他，他又跟着过去不知道说的什么，我那也不知道。我姑娘又给他打电话，最后又回来了。回来了我姑娘说，爸你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怎么回事啊，喊你在那去干啥呀，怎么回事？姑娘说了那个女的什么话，她马上急了，要打我的姑娘。我说你凭啥打？你今天你打她试试。我姑娘说，因为她是同学哈。我姑娘说，你要不把这个事情交代交代，我就跟我同学打电话，跟她妈打电话。最后她又承认了，她说她喊我去找个旅馆，这不是什么什么什么。我姑娘跟她的姑娘是因为同学吧，你照顾你妈点，以后不要跟我爸见面了。最后就这样都算了。
0: 这个问题你在乎吗？
1: 就没有感情。
0: 你心里是介意还是不介意？
1: 麻木。我不是不介意，我也知道他对我没有感情，我们只是说在下腹过日子，
0: 就是
1: 性格就是这种。
0: 我不是不介意，而是我没有办法去介意。
1: 那就是啊，
2: 就是俺的女儿跟那个女的，她女儿是同学，跟那个女的还有她妞都加到一块儿，都甩开了，都解释开了。
0: 到底有什么误会啊？
2: 那误会这不是早都解开了，
0: 并没有什么事儿值得误会的是吗？啊，
2: 她那个女的是个离婚的，她没人帮她，有时候我就有啥事了就给她帮忙。
0: 是就你一个人帮忙，还是其他人也会帮？
2: 她那也是举目无亲，她就叫谁去帮忙？
1: 忙就是我不在乎是吧，你干了活了，你该回家回家是吧。
0: 在他心里觉得这是你感情上背叛他了，你自己觉得呢？
2: 这个事我也能理解，给另一个女的去帮忙，有时候也吃点醋也正常的，这没必要去解释啥的，越解释越乱越多，当一个无头脑的最幸福了，少生点嫌弃，平平淡淡的过一生都妥了，不要去唠叨唠叨这事那事。
1: 谁不想过平淡的？谁想吵架呀？主要是他回家就把脸，就像我给他多少钱都得咬着牙，你想我的情绪，本来我高高兴兴的，一看见我受不了了，我就无名火都上了。
0: 就他很容易让你心绪不宁，让你情绪起伏，是吧？
1: 对对。不管怎么样有个沟通了，他都说我多说，他就不允许你说一句话，
0: 说一句他都烦。

0: 就在家不要说话，喊他吃饭也不行，我啥什么时候想吃我起来吃，一切都不在乎。
1: 那一个人哪有不叫说话的？
0: 对呀、啊，
1: 就是一直说了。你要没一直说，那你说一句话都在。你一直说，你一直说，这话是信口开河的。
2: 他对于他自己一直说，他自己没感觉是吗？
1: 是啊。
3: 在黄女士眼中，丈夫对别的女人格外上心，唯独对自己冷漠至极，连半句话都不愿多说。如今两人的婚姻早已形同虚设，不过是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陌生室友。
0: 现在就是他一见话我一见话不说话，早就没法过了，这就是啥对付。后来威力就是自己一个人掉了那个坑底上、你想起来要有个人撑着手拉我一把。
3: 深陷婚姻泥潭的黄女士满心无助，迫切渴望得到救赎。相比之下，戴先生对待这份感情却十分淡然，他始终将婚姻矛盾全部归咎于妻子爱争吵。
1: 相对天天吵还不如没他，何必想那么多呢？现在都无所谓了。
3: 在戴先生看来，只要妻子不吵不闹不翻旧账，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他这番话令观察员刘峰忍不住发言，他直言黄女士之所以爱吵架总翻旧账，根源问题其实全在戴先生身上。
4: 男方他今天在场讲了几句话，第一呢，他很怕吵很怕闹，他讨厌你翻旧账。什么叫翻旧账？就是过去对他的伤害，他现在还在痛苦，甚至他过去受的屈辱到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他还要说，哪怕是十年八年前的事他都要说。要说的原因是过去的伤还在，还在滴血，是一旦解决了他何必去翻旧账呢？而你呢，所谓的没必要唠叨了，意思就是说你痛了就痛了，你死了就死了，为什么还要总来讲这个事儿？我们讲夫妻之间有矛盾有冲突，问题不过夜，但是呢，你们呢当下没解决就拖拖拖拖到后面，让他非常的纠结痛苦。我没解决的问题我要跟你说，你说我是唠叨，我就是一个好的邻居，一个闺蜜，一个朋友，我们也会倾吐一下，哎呀，发发牢骚，吐吐槽。
0: 对的。
4: 他不会，他连普通的朋友都不如，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你今天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我是反对你们在一起。他在你面前很强势，他在他的侄子侄女面前都很懦弱，还像皇帝俯瞰下面的臣民一样的俯视你，不敢侵犯哥哥姐姐，甚至连侄女都不敢说放个屁，但是他敢对你毫不客气，他不可能改的，我告诉你。那何必呢？
0: 对，我就说跟他离婚吧，离婚，
4: 好好的放手吧。
0: 对，
4: 没有意思。不好意思啊，我无法劝你们和。
5: 这个婚姻在最初就是一个错误。这么多年，你们的婚姻里面真的是做到了平等吗？真的做到了我尊重你吗？我心中有你吗？女方，你在原生家庭里面你也没有被重视起来，然后呢在姐姐和姐夫家里面呢你也没有被重视起来。你嫁给身边的这个男人，女方你自己也说了，男方是住大平院的，你是属于那个山沟沟里出来的，那这个就有贫富上面的差距。那么心理的差距是什么？他是整个大家族的，他还是男人，你只是借住在你哥哥和嫂子家里面的一个小妹妹，仅此而已。其实是一直都是很俯视你的，他是很有心理优势的，然后现在的话沦落到夫妻关系像仇人一样。女方突然澡堂子里面晕倒了，男方是毅然决然的走了，你已经都入院了，不闻不问呢，连打一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吗？怎么像夫妻呢？到后面的话呢，男方甚至对女方的话呢有这种家暴的行为，女方怀疑男方有这种的出轨的倾向。男方你的解释就是说女儿同学的这个妈妈举目无亲，你就帮她，但是自家女人的忙你不帮，你帮外面的女人，不知道男女有别一说吗？男方，你是一个非常自卑懦弱的一个男人，耗子扛枪窝里横的主，在家是皇帝。对内的话呢，你不解决女人的情绪；对外的话呢，你不去维护你们这个小家庭的权益。我们什么时候拍个胸？

0: 夫可以说一声，来，老婆没关系，所有的事情由我呢，由我帮你解决呢。我觉得他都没有这么多的怨言和怨气，就是因为我们长期的话呢，就是压抑压抑，你不许说话，你让他这么多年的话期期爱爱，你又没有去填补他的内心的那些情绪黑洞，你不解决他的情绪，那他肯定是要去翻旧账的嘛。他当要说到过去的时候的话，你就叫他闭嘴。这种麻木和压抑，女方都要发狂了，男方对自己的女人铁面冷语，你也说到了，过去的事情就翻篇嘛，然后平平淡淡就这么过吧。但是你人的话呢，他是有情感的动物，女方的话呢，对于情感她的需求点她都哪里去做找补啊，她跟你风里来雨里去吃了多少苦，我们对这个女人难道心底里面就没有一丝情感的这种流动吗？男方，我们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们要冲锋陷阵在前面，多给她一些爱的输送。如果是说男方的话呢，你始终不去表达你对这个女人的爱意，你不尊重这个女方，那么这个家庭的话呢，未来是很岌岌可危的。
1: 一般的婚姻关系是就高，比如说我老婆很漂亮，那我也要打扮得帅一点，比如说我老公收入比较高，哎，那我也要想办法努力赚钱了。如果是夫妻就高，两个人就在成长，在变优秀，家庭就在变好。但你们两个人不是就高，你们两个人是就低，而这个低非常难就，因为戴先生今天所呈现的是婚姻里边要求最低的一个男人，你的低让别人弯下腰了下跪都没法救，这个太低了。就是我管家里的什么事情，大事小情，只要你不吵，这件事情在我这儿可以过得去。只要你不吵，没人跟我叨叨这件事情发生了多大的事儿，我都可以过得去。我可以不在乎，我可以不追究，甚至我可以不要，没关系的。你没房子租房子住嘛，你不搭理我，断绝关系也没关系的，都可以的。那么你的这种态度让你的伴侣来救你，这个太难了。因为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她肯定是对这个男人是有指望的，是希望这个家不说荣华富贵，起码要安稳有保障的。但是我们戴先生是能低则低，低到不能再低，所以你们这个家就会走到今天呢，要啥没啥呀，要亲情没有，要家产没有，要啥啥都没有，因为戴先生根本就不要啊。你太低了，你的老婆和你的孩子就被你拉下来了，你这个男人对这个家和对他们都是有责任的。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人，但可惜的是你娶的老婆非常的复杂。黄女士，你自己本身就有一种受害者的心理，我是山沟沟里的，他是大平原的，这种自我的看低，你包括从小没有母亲到被姐姐安排婚事，你是一个心思非常复杂的人，也是一个极其内耗的人，就是你有各种期盼，各种需求，甚至各种自我防御，你的这种自我强调，你会在生活当中也会非常在意和敏感，就是你自己不能受欺负。但很遗憾呐，你的性格又是个受欺负的性格啊，自己又没有能力，自己在亲姐姐那儿都不能解决问题，那怨谁呢？就怨到他身上去了，所以你才会有今天的这份委屈。你俩就是先审视自己，解决自身问题，让自己成长，让自己有对话能力，让自己的哥哥姐姐高看一眼。戴先生，你作为家里的男人责任重大呀，你今后你任重而道远。
2: 调解员李新平指出，戴先生作为家中顶梁柱，不应再一味逃避问题，必须扛起应有的家庭责任，为妻女撑起一片安稳的天地。那么戴先生能否直面问题，有所担当？他与黄女士多年的矛盾能否顺利化解？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中黄女士再次提起老家房屋与宅基地被侄子占用的事儿，希望丈夫能出面把

0: 属于自家的权益讨要回来。针对这件事儿，观察员王江给出了建议。
1: 房子确权这些事就让孩子去做，孩子有文化，让孩子跟他爸爸去做这件事，你就不用太参与。
2: 我就不参与了。
0: 为避免夫妻间因此事持续产生摩擦，王江劝解黄女士不妨少操心多放手，基于丈夫和女儿足够的信任，相信他们有能力妥善解决问题。另一边的密室里，律师吴璇针对宅基地与房产纠纷，为戴先生梳理出三条清晰可行的维权路径。
3: 比如说你有这个村里的这个确权的材料，村里肯定要给你开证明，证明这个宅基地是你的，
4: 对，
3: 包括两块宅基地，一个写你的，一个写你哥二哥的，这个都没有关系，
4: 对。
3: 然后你再拿的这个材料，你要找到这个办证的这个，一般我们是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他们把这个房产变更登记过来，变更回你的这个名字上来，
4: 对，
3: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还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就是什么，去法院告你侄子。你一共分为两个诉讼请求，第一个诉讼请求就是确认这个房子是归你所有的，第二个就是要求他配合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这个是民事诉讼的路径。还有第三条就是行政诉讼的那个路径，就是直接告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因为你们没有去认真审查这个房子的所有权，导致你登记错误，要求确认他的这个登记行为是错误的，确认他的行政行为违法。然后第二个就是要求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变更登记到你名下来，通过行政诉讼也可以实现。
0: 吴璇条理清晰地为戴先生讲解了维权流程，与此同时，黄女士也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她渴望能和丈夫有更多的情感交流。
2: 所有的情感交流他不跟你沟通啊。
0: 谈起沟通问题，戴先生向心理咨询师朱永卓大吐苦水。他表示自己之所以刻意回避交流，是反感妻子总爱翻旧账，让他倍感疲惫。
5: 你一提过往的他弄所有的事给今儿个月几十年年的都给你的翻弄出来，越说越多，拉拉着事拉拉着事。
6: 他过去的事情就是一直翻出来，还是跟现实有引发有关系。如果他现实过得很好，他过去的事情也很难像你说的那样翻出来。我只能说把你们俩现在的事情过好，就是尽我所能把我现在跟他的关系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把他处好，这个可以做到吧。
5: 可以说
6: 如果能做的相对比较好，他也能干到你的真诚，你确实发自内心对他好，我相信过去那些创伤也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去引发。我这样说你能听明白吗？
0: 朱永卓建议戴先生主动付出，多给予妻子关爱，用真诚温暖抚平妻子的心理创伤，只有这样妻子才能慢慢放下过往，打开心结。而针对黄女士身上的问题，王江也直言不讳地指了出来。
1: 你老公他可能不太愿意听唠叨的话，有些话点到为止，有些东西不是你说的越多效果越好，
2: 对吧
1: 你说的越多他烦，他甩门就走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过去有很多痛苦就往翻篇了，从今天开始做自己喜欢的，把自己活开心。
0: 王江希望黄女士能够学会翻篇，多关注自身，把日子过得舒心快乐。那么最终夫妻俩能否消除隔阂，做出改变呢？
7: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了，我们还是要先了解经过密室之后大家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有什么新的打算。
5: 感到自己还是有很多仇，对家里人关心不够，沟通又少，以后会有啥事了给家人多商量多沟通，对家人多爱护，对老婆都是和和气气，多关心她爱护她，有啥事商量着办。关于这个土地房子就是法律解决这问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得到一个大家都满意的一个状态。
2: 我相信他能处理好，我是200%的支持他呀，我能改的我要改，少唠叨，不跟他吵架。
8: 你们彼此给彼此时间，让自己慢慢变好，好吧，都到这年龄了，这个家才是你们两个终究最好的归宿。
2: 好
5: 好
2: 好，感谢啊。
0: 节目的最后，夫妻俩都愿

0: 愿意做出调整，好好经营这个家。其实戴先生的窝里横根源在于内心缺少担当，他在外面不敢直面压力与矛盾，遇事儿习惯性退缩回避，没有勇气扛起该负的责任，便把无处释放的负面情绪全都发泄在最亲近的妻子身上。而黄女士的唠叨翻旧账虽是委屈的倾诉，却在无形当中激化了夫妻矛盾，因为反复提起过往伤痛只会加深隔阂，让沟通变成互相指责。好在经过本场调解，黄女士放下了过往，学会了温和沟通，理性表达，戴先生也明白要直面问题，收敛脾气，用担当守护家人。希望今后他们能齐心协力，一起把日子过得幸福安稳。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看上去很闹剧的一场？那我觉得其中有一条就是信任的危机，因为你们当中出现了信任危机，导致出现了男方的心理不平衡。这个信任指的是什么？就是刘女士情愿对自己的姐夫更加的信任，却对自己的老公好像不那么信任。任何的一个人在这样的天平的倾斜当中，都会产生心理的不平衡。刚开始周先生可能没有这种意识，他觉得可能就是正常的借出，借就意味着一定要还。但是刘女士在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不太愿意去找姐夫要钱，也不太愿意要周先生去问姐夫及姐姐家里把这个钱拿回来，因为没有算清楚这笔账，使得这笔账陈年下来成为了一笔糊涂账。这种账放在任何人的心里，他都会越积越重，疑问越来越多，越算账越糊涂。我换位说一下，刘女士可能就能理解，如果说周先生把他所有的钱不给你，全部给到他嫂嫂，请问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感想？我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可能都会让你把这个事情想歪了。但是男人他可以粗线条，但是是不是他也会吃点小醋呢？心里也会出现不平衡呢？信任出现了问题，导致了心态的不平衡。那么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在整个家庭经济的主导地位当中，刘女士在先前都是占了绝对的主导，而周先生他被排除了。就像刚刚周先生说，我哪怕身上有一些钱，晚上睡觉都会被薅起来，说钱在哪里，必须把钱拿出来。那么在这种高压之下，他就会出现夫妻关系的失衡。因为我挣钱我花不了钱，我挣钱我存不了钱，我挣钱我主导不了钱，这种关系是极度的失衡啊。所以在这种失衡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影响你们这个小家庭的生活。
4: 为什么你们家的关系会变得这么乱，这么不信任呢？
5: 第一个就是家里的钱自己不存啊，放到姐夫那边去。刘女士说，哎，我们不会存钱。24年前你们多少岁啊？30岁出头啊，连存钱都不会啊。不会去银行教你们一下不就会了？学不会吗？这是第一个奇怪。第二个奇怪，什么都听姐夫的啊，让老家的房子不要盖了就不盖了，让到镇上去买块地皮就买了，说到镇上去买一套房子也就买了，完全没有自己的一点主见。然后呢，借钱给姐夫没有任何的凭证，没有借条，以至于什么，周先生啊，近这一段时间哈，哎，去找姐夫想去追这个钱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证据，没有证据你就是在胡闹。你们之间的关系能达到说 空口无凭的就是这种金钱财产的这种互相的转手嘛，然后就他列一个单子给你就拉倒了。

0: 第四个奇怪的，你们账是糊涂的，一个说16.3万，一个说9万，比这个更奇怪的是什么？刘女士，你说还了？周先生坚决说没还。其实很清楚，或者是说很简单证明的这件事，就是你把还回来的12万块钱给刘先生看到啊，可是你没有，宁愿让自己家宅不宁，也要藏着捂着。那别说周先生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都怀疑这个钱是不是真的还了。
1: 你们家的情感问题和家庭地位问题，这个是你们家产生今天矛盾的第二个大问题。我先从你女儿的一段对话来说，我父亲就是那么一个人，嫉妒、自卑、心理不平衡。你知道从一个女儿口里面说出这个话，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说你老公在家庭的地位，哈，刘女士，一直是家庭男主，他，你女儿在他，在你女儿的印象中，他会是这么一个父亲吗？一个家庭里面当家的男人都是软弱的，都是无能的，你这个家庭能强盛到哪里去呢？别人会多么的看重你吗？你跟你老公的对话的，包括一些那种语言表情哈，那种对你老公的不屑，那是真的，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是他赚钱养了家呀，是他跟你生了一双儿女啊，是他陪伴你走过这风风雨雨啊，你咋就这么看不上他呢？他再无能，他也撑起了这个家吧，养活了这个家吧。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男人累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在家里一个男的没活出男人的样子。周先生，不是说你就成委屈没有责任，你有责任。如果你知道他取出来多少钱，你没有追着问，没有让他把这个钱道明，那你自己也有过错，你要为你的过错买单。你不要有心理不平衡，那是因为你没有在乎你在家庭的地位。你明知道这个财产去向不明的话，你不要查清楚啊，对吧？至少他要给你个交代吧。但是你说你做老好人，既然你做了老好人，那你就要为你的老好人买单。
2: 其实你不过就是在秋后算账。算什么账？不是算经济账。其实这紧箍咒戴了这么多年，你已经忍无可忍了，你就想找个机会算账。你如果真是想算这个账，咱把姐夫约出来，当面锣对面鼓，喝个小酒，吃个菜，咱们跟他聊聊。这些年你是男人，我也是男人，你是别人老公，我也是别人老公，你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我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然后我这些年我是咋憋屈的。男人和男人之间对话是说得清楚这问题的，不要在这个现场大喊大叫，也不要跑人家门口耍赖，让人家多次报警，这都很难看。其实你耍赖这种做法依然显示你很无能。人和人之间一定是可以把话说得清楚的，这个姐夫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喜欢管各家各户的事儿，要不然谁把你孩子带过来养？我跟你说，替任何人养孩子都是无比烦人的事情，这个负担是无法想象之重。你不管是赚不赚了钱，养不养了家，不管是刘女士在你的心目当中她强势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样的人碰上什么样的事儿。作为男人和作为丈夫，你所要的尊严和你的角色职能，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是不是当老好人就能得到？还是耍赖就能得到？还是你现在想搁这块儿用不太得当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到底能不能得到？这是你今天要弄明白的。那这件事情搞清楚之后，你们俩会过得怎么样呢？会不会从此相安无事呢？类似的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呢？是不是你从此就不憋屈了呢？是不是你从此就可以过得心情舒畅，然后他就很尊重你的老公？那会不会啊？关键是你要搞清楚你所要的男人的尊严、为人丈夫的尊严和你的自尊，你怎么样才能赢得？所以你要搞清楚你到底缺什么，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尊严，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憋屈，到底缺什么？
3: 我自己回答一下，缺乏骨气，缺乏底气。
2: 自信是吧？
3: 哎，底气，自信也行。
2: 哎，就是觉得我突然有那么点放松和对你有信心了。

0: 费灵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

0: 说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1: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6: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7: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输一个时代。
8: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属于事件。
5: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9: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的？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5: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10: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5: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11: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5: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1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

0: 火灾隐患。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他身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下边的王族的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就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张响一个人。
0: 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算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3: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
0: 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0: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您不了解他。
1: 我不了解他吗？
0: 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就因为连累了包疙瘩，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理解他。
1: 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我
0: 您对包哥他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1: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哥的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0: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先把伤养好了再说。
1: 是，我的右手没知觉了。右手没知觉？有感觉吗？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了。

0: 把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
0: 我不许你这么说。
1: 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0: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
1: 没用的。我在坎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

0: 还是打不过他们。
1: 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2: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翔，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1: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
2: 我喝这干什么？
1: 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
2: 你嚷什么呀？ 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只是暂时的，就算他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
3: 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吗？
4: 秦时月，别可怜我，
3: 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这不是可怜，
2: 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
4: 我跟你说，
3: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离我远点儿，
4: 别可怜我。
2: 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
4: 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儿。
2: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你喜不喜欢我，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 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你明白吗？
4: 把药给我。
2: 喝吧，活血化瘀的，对你的伤会有帮助。

0: 张翔！
1: 在哪儿？
0: 我看到他了。
1: 看到他了？什么时候？
0: 就在刚才。有无数的鬼子要去杀他，他们打死了他，我要去救他。
1: 杏花，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0: 做梦？没有，是真的。我刚才清楚地记得。他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1: 行了，小花，你是在梦境里，
2: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团长，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去救张响。
1: 我答应你，回去吧。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

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杏花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0: 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他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来，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1: 哎，
0: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1: 伤那是不好了。
0: 嗯，
1: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哎，你是太白金星？
2: 是老人家。
1: 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地议论太白金星呢，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瓜切菜一样。你要是活的，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来来，你快坐坐坐，快快坐坐坐坐坐，来来。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个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来
0: 来，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爷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是心里底气足了。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横，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 嗯，
0: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动了，动了。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1: 嗯。

0: 是有点慢。
1: 没关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射击。

0: 张想，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燃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卷美的小诗？
1: 诗，
0: 嗯，
1: 诗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战场，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想，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等到
0: 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底是谁？
1: 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已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0: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
1: 笑话，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来人，带走。
0: 等等，
2: 你说的情况属实？
3: 属实。
2: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4: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

0: 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的一条血路。
1: 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
0: 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
1: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0: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1: 为什么不通知他？
0: 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振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
1: 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
0: 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1: 也只能这样了。
2: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团的，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居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弟的安全。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遇上校秦振武，违抗军令，劣迹昭彰，即日起。 交军法处处置。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1: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0: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
2: 哎，走。

0: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福尔摩带人乃做的完整吗？怎么办？
0: 这样，你去给彭叔叔报信，让他在前面设下埋伏，剩下的人我先把他们拖住，赶紧去，快！
1: 走！
0: 你们跟我走。

0: 把我爹放了。
1: 是，你怎么回来了？我担心你有危险。秦小姐，阵势不小嘛。把我爹放了。开枪吧，只要你开枪，你爹能活吗？
2: 卑鄙！
1: 秦团长，带兵有方啊，你这摆明了是要反嘛。
2: 诗月，
1: 把枪放下。
2: 爹，您不能和他们去。

0: 您觉得您去了能回得来吗？
1: 我已经决定了，把枪放下，你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2: 请吧，金团长。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
1: 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0: 准备行动。
2: 好。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

药品原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
年专用贴。

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1: 准备行动。好。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咱们给我押下来。
1: 推下去，走，走，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烛了。这不是党派的余烛，这是坚持党性。你个榆木疙瘩脑袋！<笑>
2: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0: 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一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2: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
0: 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老伙计啊。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风波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2: 风波亭，
0: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 希望你好好想想。

0: 好，两股残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重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万全的准备。
2: 林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0: 九将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2: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2: 嗨，
3: 群体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充了一批新的战士。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你彭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子营一战咱们解救了清政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4: 嗯，是啊，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
3: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九将军部队有机会拒签川崎。
4: 嗯，
5: 敌人

0: 李斌，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好，这个叫段大帅，
1: 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笑>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说你名字的来历。
1: 其实我原来就段大摔，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从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非要爬起来走。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这跟大帅也不挨边啊。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 总觉得大帅太难听了，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大帅了。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2: 是。
0: 好，改得好，希望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1: 是。
0: 哎，这个叫大葱，大葱
1: 到。
0: 山东大葱，
3: 您怎么知道？
0: 因为我叫煎饼，<笑>煎饼卷大葱嘛。<笑>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
1: 哎，小妹，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
1: 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桑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1: 你也要去？小妹，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养伤。
0: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0: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嗯。
0: 嗯。
2: 老伙计，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3: 怎么？
2: 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3: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2: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3: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2: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3: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擅自开拔。
2: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慢慢来。
1: 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哎，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2: 彭铁头，
1: 明，小七，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为什么杀方胜茂？
2: 方胜茂死了，
1: 明知故问，
2: 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我说秦振武。
1: 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我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2: 路？
1: 对，我还有路走吗？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 佩服佩服，非常佩服。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什么条件？你说。帮我照顾好女儿。
2: 你放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他。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3: 哎呦，
2: 老彭，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3: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
2: 对啊，
3: 这事可好事啊！走，看看。
2: 走，
3: 哎，哎，
2: 怎么？
3: 这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2: 慎重？你这好事儿吗？你
3: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2: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3: 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
1: 好，就这么定。走，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 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 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

0: 留下的，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
1: 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2: 赶出中国，
3: 赶出中国。

0: 老黄，
1: 上级什么指示？
2: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签川崎。
1: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啊，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2: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而歼之。
1: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2: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2: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2: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1: 只要是打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讯息？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酒井义雄和酒井义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酒井家族的后代。
1: 什么时候的事？
2: 商务接到的电话，请见。二哥，三哥，
0: 英子，英子，
2: 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景君。
3: 九景君，
0: 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九景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
2: 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景君，我们要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1: 英子。

0: 诸位，我们右部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1: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2: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团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1: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2: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1: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2: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1: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千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七天。
2: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1: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2: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1: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再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3: 对，一百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2: 哪个地方？
3: 大柳树。
1: 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就再好不过了。
2: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1: 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
2: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

0: 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过来，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1: 让我去。我也去。那这样吧，张翔和李清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
2: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这次让你去完成野鼬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
1: 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段长放心，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2: 段长放心，
1: 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
3: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4: 平冈区，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3: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字桥到魔塘。
4: 到霍克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3: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怎么会是水路？
4: 平冈区、溧阳一带都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3: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4: 去吧。
5: 弟兄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团长，差不多了。小杰，哟，
5: 彭团长，
6: 都准备好了吧？
5: 准备的差不多了。
6: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5: 好的。
6: 嗯
5: 嗯，来。
7: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8: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9: 到，向右前进，快！

0: 水，杏花，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好。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1: 好。

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

0: 炎，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

0: 一尿尿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拿这一块。
5: 怎么不吃？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2: 正如一场对话，
13: 都有切实的，
12: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
12: 在碰撞中也

0: 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2: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3: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4: 多强有啊，就这一次开口。
5: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6: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疼一天。
3: 暗潮涌动，
7: 把证据做扎实，
8: 全都会照人计划进行。
9: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10: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
9: 他们斗不过的。
3: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1: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此举报一个知情人。
4: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3: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鬼子干掉。嗯，锦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水，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大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嗯。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许！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 站住！

0: 快点，张翔他们得手了，
1: 马上行动吧。
0: 好，过河。

什么？人到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柳树少佐。嗨！

0: 西瓜，没事吧？没事，来，你们走。起来，哎，慢点，快走。西瓜，你没事吧？
1: 十月，你也受伤了，
2: 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华先走。
1: 不行，丫头一起走。
0: 新华，你上来就别闹了，走啊！
1: 不，
0: 走啊！
2: 赶紧走，帮掩护，快！

0: 我去，你不能去。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我去。
1: 疯了！
0: 你去是找死。
1: 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
0: 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回来！ 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引诱敌人，李凡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联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2: 我不管，我不管！
0: 张翔，
1: 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李凡，而是整个传奇联队。
2: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我。

0: 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秦时月也白牺牲。
1: 你走吧。

准备。

0: 张翔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
1: 我想，一定会喜欢这儿。

0: 接空中侦察和电波侦察的结果，彭铁头的主力已经收缩马蹄林。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
0: 剿灭他们，关键是要快速、严密。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比战的轨迹得逞。究竟军，请见。
2: 嗨。
3: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春那边，
4: 荣华在胸膛。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
4: 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 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
4: 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

0: 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0: 对。
1: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0: 胃。
1: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0: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啊，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啊，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0: 软。
1: 软呢，啊，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0: 硬。
1: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

0: 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按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那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
1: 看着，
0: 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

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

0: 手往上拉，
1: 嗯，
0: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1: 嗯，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嘛，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样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十个人有九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 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

0: 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嗯，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可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王政委，
1: ，
2: 我这个没事儿。
0: 十月呢？
3: 哎，十月呢？怎么了？说话呀！
2: 秦十月，他牺牲了。
3: 牺牲了？
0: 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
4: 团长，你先冷静一下。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到底发生了什么？
3: 说呀！
2: 秦十月为了掩护我们完成任务，

0: 秦探长，对不起，我没能把石人带回来。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放他一个人静静吧。

0: 好，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谁都

死得我秦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儿，可你们死得我秦振武好心疼啊！

我好孤独啊！

现在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待我进真武，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来时。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冈田俊一，多田富。
2: 头巾啊，
1: 来中国几年了？
2: 他们都已来三年了，我是第五年。
1: 是个少尉啊！嘿，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你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组两个人，相互配合。
2: 明白吗？好。
1: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3: 明白。
2: 听说过三门星吗？
4: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2: 真这样认为？
1: 嘿，好吧，祝你们好运。连队长，
5: 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2: 只有消灭敌人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5: 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1: 连队长，
5: 不要再说了。
2: 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
5: 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1: 明白了。
5: 执行吧。

0: 老板，敌人开炮，我们开枪。往哪突的？从哪突的？让他们发现我们完整。好，你打掩护大队。
1: 是。挑选加一，方向一马。放！放！看什么看？装弹！
0: 准备，放！快快快！这边！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

0: 听话，看见狙击手了吗？
1: 没有啊。
0: 快点撤！
1: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0: 快到后面爆炸场来，咱们撤，让他们扑后。

0: 小鬼子现在想做什么呢？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1: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0: 另寻目标？
1: 我判的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0: 他们敢！
1: 小花，咱们找找，看他们会从哪

0: 那个小山包，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之后的最佳据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1: 小心。

嘿，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先锋过去。嘿，哪里？

0: 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们。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大佐阁下，
1: 目前战况如何？
0: 德特印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1: 大家大火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0: 嗨，
1: 去吧。

0: 藏在哪儿了？土鸡勇，如果你要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2: 团长，
1: 团长，坐坐坐。
2: 团长好，
1: 团长
2: 坐。团长

0: 老唐，
1: 哎，
0: 让战士们检查一下弹药，鬼子不会让我们消停的。好了，嗯，
2: 你们也去检查一下。
3: 是，
0: 老伙计，还好吧？
2: 还活着。

0: 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锣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啊，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好也动不了，身体啊就不好。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2-3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0: 轻踩10分钟，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个路都没劲儿。而我们脚底密布着70多个穴位，连通着全身的脏腑，关乎着整个身体健康。我们的铜锣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用了之后走路轻松了，腿上有劲儿了，连睡眠都改善了。个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锣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

0: 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啊，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啊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啊、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啊、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乐宝真好。
0: 轻踩10分钟，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乐宝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通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肌肉器官的有氧量加大。新一代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3: 我们铜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4: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啊、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乐宝健步器，

0: 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摆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肌肉器官的有氧量加大。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3: 我们铜锣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0: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2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1: 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迈开腿。

0: 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百八十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三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肌肉器官的有氧量加大。新一代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2: 我们通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3: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同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2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同乐宝健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0: 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同乐宝脉冲。

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十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三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肌肉器官的有氧量加大。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

0: 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1: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通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通乐宝健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2: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好饿呀，
14: 怎么能乱丢呢？
13: 是啊，吃不到呀。
1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我戒了。
1: 戒了？
0: 戒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1: 给我滚出来！小兔崽子，

0: 来一个。来，顶上。
1: 别，我不抽了，
0: 抽。
1: 我戒了，看看。
0: 戒了。
1: 啊，过去。

0: 张香，给。
1: 大帅，
2: 他们在盯着我们。
3: 我们得改变打法。
1: 大帅，大帅，大帅，
4: 停止射击！
5: 刚才肯定打中了。
6: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5: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6: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5: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6: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攻势，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5: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6: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5: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6: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5: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6: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5: 明白。
7: 九二，
3: 三连长，徐总位置在哪儿？
8: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0: 三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头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我，
1: 为了啥专辑？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他让你不要去了，
3: 你别来了。我就想问问他在干什么。
2: 他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3: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就死光了。
0: 团长，
4: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
3: 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0: 团长，
3: 你不要说话。
5: 光排以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
3: 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团长，我们碰到的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
5: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0: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翔。
5: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1: 团长，是我的错。
3: 我不想听到你这些废话。
5: 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的阵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
1: 是。
0: 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
2: 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
0: 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3: 什么办法？
0: 跟我来。

0: 祥子，
1: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2: 啊。
1: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2: 算。
1: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2: 会。
1: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3: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1: 团长不会死的。
3: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1: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3: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1: 跟他借衣服。
3: 借衣服？
1: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3: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1: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3: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啊？
1: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让你算过没？
3: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0: 小子。
1: 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陷入毒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3: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1: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3: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1: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你。

0: 祥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1: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放开！再拦我，我就骂你祖宗三代！
2: 不行！
0: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吗？
3: 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0: 您是团长，
3: 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
2: 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0: 让打鬼子为了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
3: 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0: 团长，团长，
1: 干什么去？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2: 你想说什么？
1: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吗？来。陈团长，团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1: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
3: 啊，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站下，李小花。
4: 到。
3: 准备战斗。
2: 是。好样的。

0: 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你姓花。
1: 就是嘛，咱俩挺般配的，你跟那侠掺和。

0: 团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我一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几块肉。

0: 好像是土具有。混蛋！混蛋！哎，谁让你开的枪？
1: 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块，所以将他击毙。蠢货，那是勾引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0: 小姑娘，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头带出的兵。
1: 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总打胜仗，就因为有这样的兵。

0: 那是个真人，身穿校官军服，前呼后拥，托俊勇不会看错。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
1: 突击用，嗨！你马上去叫马伟争做，让他调集10个枪炮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布道。
0: 嗨！
1: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
0: 只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萨门星决斗的时刻了，他上当，我们就赢。
1: 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
0: 萨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好，你们都是皇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精准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

0: 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
1: 好。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
2: 师傅，弟子那个地方，鬼子基地者很快会出现的。
3: 好，我尽力吧。

十一剑客方向。第三个。

0: 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

0: 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

0: 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 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

0: 本的。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9: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0: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11: 他们是谁？
12: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13: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2: 哥，
14: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12: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3: 不科学，
15: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13: 这是我的自信。
16: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9: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把话交给组织。
12: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17: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8: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拿这一款。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吃不到呀，正确不会，不要乱扔垃圾。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我们常说劳动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更是在修补人间的遗憾，传递生活的温度。在江西有这样三位劳动者，他们有的身体留下了残疾，有的生活经历了风霜，但他们从未向命运低头。他们将那些生活赋予的缺口化作了奋斗的

0: 入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1: 在中通快递南昌转运中心，杨晓明正熟练处理地址不详的问题件，成本高效，不细看很难察觉他腿脚不便。因幼时患小儿麻痹，杨晓明落下肢体残疾。2011年，23岁的他入职中通担任问题件处理员，曾备受质疑。
2: 刚开始

0: 实干与韧劲儿。入职仅一年，杨晓民便从基层员工晋升为仲裁部经理。他发现快递网点服务标准不统一，投诉反复发生，跨省理赔流程繁琐，严重影响服务品质。杨晓民主动牵头，带队攻坚行业痛点。
1: 他经常说，做什么事情做好每一个细节，从源头抓起，问题点要找到，他就下去跟业务员聊一些这个投递环节的细节。这个快递小哥一直去走访客户，跑遍了全省11地市157个网点。
0: 以实地调研为基础，杨晓民大胆打破行业惯例，选派业务骨干一对一对接全省11个地市所有网点，统一服务标准，实行先行赔付机制。快件无论在哪个环节出问题，都由首次受理投诉的网点先行赔付。不过新规推行初期，公司内部炸开了锅。
2: 那网点当时非常不理解，我后面进行培训宣贯，告诉他为什么这样做，那为的是提升客户的体验。后面慢慢的网点都能理解，
0: 效果很快显现，江西中通服务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各项核心数据稳居全国前列。去年公司在全国再次获得服务质量进步第一的荣誉。
3: 他的敬业和坚韧，我们所有人都打心里的佩服。他说我们做的这份工作就是服务好民生，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0: 杨晓民不向命运低头，扎根快递一线15年，凭着一股韧劲儿，引领行业服务水平提质升级。同样身有残疾，广昌县头碑镇山下村的独臂村医李燕，坚守乡村35年，成了随叫随到的120。
4: 他的情况是什么？
5: 他是那个颈椎病，颈椎端三卡腰的那个笔头神经，他手麻痹。
4: 痛不痛？
6: 不痛，他气色很好的。我哪里不舒服，我找他的，通信了。
0: 在山下村卫生室，像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能看见。李燕从小就对中医感兴趣，18岁开始接受系统医学教育。然而19岁那年，他上山砍柴，不幸被毒蛇咬伤，因为延误了救治而失去了左臂。
5: 更加坚定了我学医的心，因为我们农村医疗条件比较落后，缺医少药，学医的话能够帮助到很多人。
0: 学有所成后，李燕循着初心回到家乡，做了一名乡村医生。山村卫生室人手紧缺，没有分科，日常问诊、小病慢病，所有治疗一人承担。不少村民一开始对李燕心存疑虑，只有一只手，针灸能扎得准吗？
5: 我们只能用事实来证明。我经过了大量的练习，在自己身上扎针，自己能够感觉到痛感效果。
0: 凭着这股倔强，李燕练就出了过硬的医术，渐渐赢得了村民的信任，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好村医。他细心为村民建立健康档案，谁家有高血压，谁有陈年旧疾，心里清清楚楚。山下村地处山区，乡亲们住得分散，但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白天夜晚，只要有人打电话来，他总会二话不说立马登门诊治。
7: 反正你需要他的时候，他从来都不推脱。
0: 山路难走，出诊没有额外费用。行医35年，李燕遭遇了多次意外，摔断过锁骨，磕碎了11颗牙，还有一次摔进了山沟，昏迷了好几个小时。
8: 那一次真的是好严重，担心是肯定会担心的，但更多的我是理解。
0: 李燕的妻子福东英是隔壁村的村医，他们相互理解支持，守护着村民的健康。
5: 看到病人的微笑，那是最高兴的。医学的东西是不断在更新的，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才能更好的为村民的健康助一臂之力。
0: 李燕用独臂守护了村民的身体健康。而在鹰潭，有一位被听障孩子们亲切唤作曹妈妈的特教老师曹永红，他用20年的坚守修补着听障儿童心灵的缺口，为他们搭建起通往有声世界的桥梁。
9: 我是谁？
10: 阿芝
9: 老师。
10: 阿芝
0: 是啊，一个简单的发音，曹永红往往要对着孩子反复示范成百上千次。即便如此，有的孩子依然难以发准，但曹有红从不放弃。他一次次把孩子的小手放在自己的喉头，

0: 和嘴唇旁，让他们通过触摸震动去感知和找准发声的位置。
1: 那比如有时候你要发一个送气，发一个坡，好多孩子他就是波啊，我们可能会就拿个纸条让他感受声音的震动，哪怕有一点点的进步，你都要去鼓励他，都要继续坚持下去。
0: 曹有红与特教的缘分始于2001年，那一年他一岁多的女儿被确诊为双耳重度失聪，从那天起他一边四处求教专家，一边自学康复知识。通过多年不懈努力，女儿不但学会了清晰说话，还多次在舞蹈绘画比赛中获奖。曹永红的经历让许多人看到了希望，一些周边地区的听障儿童家长也慕名找了过来。
1: 看到那些孩子真的是就想到了当初的自己，感同身受吧，所以也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帮他们。
0: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把伞。2006年，曹有红创办了龙儿语训部，没有场地，公婆就腾出房子，费用不够，爱人就拿出工资贴补。他既当老师，又当妈妈，教孩子说话，帮孩子洗衣做饭。对于家境困难的，他不仅免去费用，还经常自掏腰包给予资助。
2: 你，我的辣椒球，
1: 什么味道？
2: 辣辣的吗？
0: 这个小男孩叫艾俊泽，两年前他一句话都不会说，如今在曹有红的悉心教导下，他已经能熟练地进行日常交流。李春琴至今还记得儿子第一次叫妈妈的场景。
3: 当他第一次说出妈妈，我心里就是很激动，我就想我宝宝会说我叫妈妈了，我心里很就是那种喜悦之情，就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0: 随着孩子的增多，龙儿语训部扩建成鹰潭市特殊需要儿童康复中心，当地政府将一处闲置学校免费提供给他使用。对7周岁以下处于抢救性康复期的孩子，曹有红坚持不收一分钱，机构日常运营主要依靠政府和社会扶持。曹有红的爱也深深感染着身边的人，不少受益家长主动加入特教队伍。
4: 曹老师帮助了社会上这么多人，我也想出一份力量来帮助更多的人。
0: 20年过去了，曹有红帮助300多名来自江西、甘肃、浙江等地的听障儿童走进了有声世界，不少孩子还顺利考上了大学。从无声到有声，曹有红用自己的牵手改变了300多个家庭的命运。从杨晓明推行的先行陪父，到李燕在山路上的随叫随到，再到曹有红千百遍的发音示范，他们的人生因劳动而无比圆满，他们的精神因坚守而熠熠生辉。无论是穿行于大街小巷的快递从业者，还是行走于田间地头的乡村医生，亦或是坚守在特教课堂上的教育工作者，他们都在用劳动告诉我们，只要心怀光芒，脚踏实地，每一个人都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手。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率调研组来江西，开展国家水网建设情况专题调研。
1: 江西新闻联播推出“美丽中国江西行”专栏，展示全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的新气象。今天记者带你走进全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静安县。
0: 第22届文博会上，江西馆科技感拉满。一批数字文化新产品、新应用集中亮相。
1: 受强降雨影响，江西多地出现内涝，党员干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5月21号至2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率调研组来赣，开展国家水网建设情况专题调研。
2: 调研组深入南昌九江水利工程现场，详细了解水网规划建设、水资源统筹调配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政府和相关部门工作汇报，与人大代表、水利专家和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座谈交流。调研组充分肯定近年来江西水利事业发展和水网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指出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要立足省情水情，发挥区位优势，深入贯彻落实好水土保持法、长江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加强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统筹治理，要协调好蓄滞洪区建设与堤防达标体制、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用水权市场化交易等领域改革创新，推动水网建设再上新台阶。调研组强调，各级人大要依法行使立法、监督等职权，各有关部门要聚焦重点任务，密切协作配合，要坚持问题导向，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为国家层面健全涉水法律制度、优化顶层设计提供实践支撑。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李景斌、委员张涛、省领导吴忠琼、张小平、张莹参加有关活动。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美丽中国建设提质扩面，有声有色。今天起，本台推出“美丽中国江西行”专栏，带您走进千山净绿、万水皆清的江西，看生态高颜值如何变现为经济高价值，听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展示全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的新气象。今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静安，看看那里是如何成为全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
3: 我现在呢是在静安县的岗背村，站在这里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满眼都是绿意。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有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啊，正乘坐竹筏欣赏美景。
4: 这里空气还好，风景又漂亮，感觉特别舒服。
3: 游客眼中的好风景呢，并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村里的老人告诉我啊，这里发生过两次靠山吃山的故事。时间呢，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的岗背村有5万亩山林，村民们砍竹子、卖木材，家家户户靠分红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村。但好景不长，过度的砍伐让山林伤了。
5: 一下大雨就是发洪水，山边的那个稻田啊都被冲毁。后来呢，就政府进行了这个封山育林，等于就是没有了那个财路，那就有点接受不了。年轻人都

0: 出去了，然后村里就成了贫困村。
1: 从万源村到贫困村，港贝村该怎么办？村两委带队去浙江安吉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回来以后有了答案，还是得靠山吃山。只不过这一次吃法完全变了，不碰生态红线，只做绿色文章。村里一边修复生态，一边因地制宜发展起养蜂、白茶、吉凶蛙等特色产业。污水管网进了村，垃圾每天有人清，农家小院一点点美起来。
2: 很多年轻人都回来了，他们开民宿、餐饮，村里的活力也回来了。确实是靠绿色发展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现在有些这些产业的一个支撑，村民增收，村集体也突破了50万元，人人都向往我们这个美丽乡村。
3: 港贝村的故事呢，让我们很好奇，这是个别村庄的运气，还是整个静安县的本事？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在静安县走村串巷。慢慢的，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这里，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生态差事。
1: 这是三爪轮乡塘里村的护林员老陈，他以前是砍树的，现在是看树的，每月巡山20多天。手机上这个巡护系统，走到哪儿记到哪儿。
2: 现在呢，就是看树赚钱，树长好了，蜜蜂也更喜欢来我们这里。这是我养的，
3: 养了多少？
2: 养了30箱，多赚3万块钱。
1: 在皂都镇北辽河河边，我们碰到了老程，他是这一段流域的河长，正在清理垃圾。
4: 我每天都要巡查3.5公里左右，发现有垃圾呢，会及时的进行清理。现在环境变好了以后呢，像我们小时候这个鱼啊、鸟啊，都回到了这个河边来了。
1: 护林员、认领河长、树保姆，这些跟生态打交道的岗位，在静安每个乡镇、每个村都有。近年来，静安县坚持生态底线，将180多个总投资达280多亿元的高耗能、高污染项目拒之门外，重点培育白茶、食用菌、民宿等绿色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创业。今年前4个月，全县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12.9%，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3.7%。今年静安县被评为全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绿色发展成色更足。
5: 下一步呢，我们想让静安的美得更有颜值、更有内涵、更有价值，发展我们的绿色经济。最终的目标呢是共建共享，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优质的生态空间。
1: 静安县的蝶变故事正是江西美丽乡村建设的生动缩影。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7个县实现整县建成美丽乡村，赣浦大地正绘就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壮美画卷。
6: 会撒娇的宠物机器人，不知疲倦的 AI 校对员，让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数字展览。在正在举行的第22届文博会上，江西馆科技感拉满，一批数字文化新产品新应用集中亮相，展示出赣浦文化产业蓬勃涌动的新动能。在数字科技与精品文创展区，折叠钢琴、手卷架子鼓等便携智能乐器兼顾了艺术体验与便携实用，而能与人互动的宠物机器人更是展区的人气王。
3: 妞妞，早上好。大家瞧，和它说话，它会摇头扭动，并且会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这款会呼吸、有性格、能陪伴的宠物机器人呢，不仅能听懂你的指令，还会根据互动的情况改变它的情绪。凭借这样可交互、有温度的智能陪伴功能，也是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体验。
7: 我觉得这个小玩偶特别可爱，相信全世界的小朋友都会喜欢它。
8: 它就像一个小宠物，会撒娇，会高兴，我儿子都不肯走了。
9: 在我们自有的一个工业级 AI 数字底座的基础上，自己研发的芯片，是一个养成系的情感陪伴型的小宠物。这款产品也是已经销往海外了。
6: 江西广电传媒集团则带来了长天 AI 创作大模型以及沉浸式数字展览等体验项目，让现场观众直呼身临其境。
10: 这是我们联合了 4K 花园推出的一套直播系统，也是业内首套 3D 拍摄加 4K 画质输出的专业设备，主要运用于各类的演出和体育赛事直播，能给观众带来

0: 沉浸式的观赏体验。
1: 江西出版传媒集团带来的版渗通大模型，它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金牌校对，它能从价值导向、语言规范等多个维度进行精准审校，目前已在全国百余家单位投入使用，累计审校字数超过13亿字。
2: 用科技守住安全内容底线，提升出版行业工作效率。
1: 江报集团则带来了新平台、新传播、新赛道三大板块的融媒成果加文创加智能硬件。江西文演集团主要展示了精品剧目，把我省顶级舞台艺术与文创好物一次性带到深圳。从会撒娇的机器人到会审稿的 AI， 从智能终端到产业平台，江西文化企业正以数字化为引擎，加速培育文化心智生产力，让干婆文化在科技赋能下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第二期全省政法大讲堂今天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主持并讲话。陈永琪指出，把党的领导贯穿到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各级党委、政法委要在职责范围内主动担重担难，要践行群众路线，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补齐短板弱项，提升群众工作的能力水平，要推进世新双结，改进方式方法，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引导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要强化基层基础，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袁清华、傅信平、丁顺生出席活动。会后，省委政法委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开展学习研讨。
3: 2026红色基因传承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马怀德出席并致辞。
1: 卢晓清指出，期待通过论坛与各方携手，把研究做深，产出更多奠基性、标志性成果，把故事讲活，推动党的故事飞入寻常百姓家，把传承做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传承红色基因。马怀德表示，要在深耕红色资源中筑牢体系根基，在推动话语创新中提升传播效能，在扎根生动实践中激活内生动力。本次论坛主题为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话语创新。19号至21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围绕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带队在吉安市开展人大代表调研视察主题活动。吴忠琼说，要聚焦制造转型、科技赋能、强链集群，加快企业质改数转，不断提升产业链韧性和集群竞争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摸清产业实情，回应企业诉求，找准发展堵点，精准建言献策，要严明纪律要求，强化沟通协调，高质量完成调研视察任务，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3: 这两天，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在南昌举办，全国1500多所高校和6000多家企业齐聚南昌，聚焦人工智能、产教融合等热点话题，探讨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新路径。
1: 主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高校分类改革、科技成果转化等主题展开深度对话。系列分论坛上，大家围绕19个热门教研话题进行实操案例分享，嘉宾们碰撞出不少火花，最热门的就是 AI 赋能教育。大家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正在从工具辅助走向场景重构，推动高等教育向个性化、精准化、智能化方向加速升级。
4: 我们开发了 AI 助教和急救先锋两大智能体，我们还建设了 3D 虚拟展厅和沉浸式的实训平台，让学生在安全的环境中无限次的实操，破解了传统急救教学中不敢练、没处练的难题。
5: 教育大模型包括 AI 教育生态的构建，实际上对于这个教育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一个支撑作用。我们整个在教育领域要形成共识，
6: 不仅有实体的内容，而且还有一些虚拟仿真的，还有人工智能啊、 AI 智能体啊，每个人都可以从 AI 从这个未来课堂当中通过自己个性化的需求能够学到东西。
1: 不仅聚焦 AI， 论坛

0: 还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新时代资助育人、就业育人、产教协同等领域开拓全新的发展思路，为高教高质量发展注入多元活力。
1: 更多的去参与到这个国家重大需求，并且通过社会实践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在他们就业选择的时候去选择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强烈引导的。
2: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十五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南昌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内容。“十五五”期间，南昌市将在推动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上持续发力，努力到“十五五”末，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大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万美元，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持续发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9%左右，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上持续发力，努力打造更多具有南昌特色的改革成果，在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上持续发力，加快构建十纵十横十连多层级立体化骨干道路网络，全力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在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持续发力，推动建设全龄友好型社会。
3: 展望十五五，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全面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深入推进一枢纽市中心建设，持续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影响力，朝着打造万亿高能级城市的目标加压奋进。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把功夫下在解决实际问题上。赣州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从创业扶持到民生短板，把一个个问题找出来，一项项难题改到位，以实干成绩回应群众期盼。
2: 近日，赣州市第二批免费创业空间正式亮相，全市新增8处创业空间，地段好，设施全，符合条件的初创主体最长可以享受12个月免租扶持，还能获得创业指导、政务代办、人力对接等一站式服务，让普通人创业的门槛更低，信心更足。
4: 入驻办理十分快捷，减轻我们初创企业的压力，运营团队也很贴心，让我们创业路上少走很多弯路。
2: 扶持创业者轻装上阵的同时，赣州市聚焦民生领域短板，逐一压实各地各部门责任，推动就业创业、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等83项增进民生福祉重点项目落地落实。在赣州新开区，不少老旧小区管网老化，多户共用1块水表，水费算不清，用水不放心。为此，当地成立工作专班，政府统筹、企业施工、社区协调、居民参与，全面推进一户一表改造，让老问题彻底得到解决。
5: 现在一户一表，手机上就能缴费，水费明明白白，用水也更放心。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赣州市建立常态化问题排查整改机制，组织各级领导班子动态更新问题台账，及时问题当场改，历史遗留问题限期改，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截至目前，各级党组织累计为群众和企业解决急难筹判问题1.13万个，用一项项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赢得群众的点赞与信赖。
6: 受强降雨影响，江西多地出现严重内涝，农田被淹，群众家中进水。党员干部赶赴现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上午，新余市多地遭遇强降雨，强降雨造成雨水区水北镇全塘村出现严重内涝，农田被淹。早上7点多，村干部组织低洼区域村民有序转移到高处。雨势减弱后，村干部再次趟水入户，为村民转移电动车、家具、电器等财物。村民刘春莲家中积水最深一度超过80厘米，因房屋门槛较高，屋内积水无法排出，村干部把水一勺一勺舀出门外，
7: 每家每户帮他清理。老百姓信任我们，我们应该通风在前。
0: 在新干线界埠镇南博村，村中通行道路被淹，村庄与外界隔绝，镇村两级干部第一时间乘皮划艇进村实地排查。

0: 将各类急需生活物资送到村民家中。据省气象台预报，明天雨带缓慢北台，赣北有较明显雷雨。25号至27号，我省还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23号至27号，赣北累计降雨量可达40至100毫米，局部地区降雨量最大将超过160毫米。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0: 再见。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随着副热的高压逐渐北台，助力暖湿气流输送，预计明天雨水将主要集中在赣北北部，这里普遍会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由于热量和水汽条件充沛，途中颜色更深的区域还可能会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会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25号到27号，全省自北向南又将会迎来一次降水天气过程，中北部部分地区仍然会有暴雨。未来几天我省短时降雨强度大，加上前期雨水已经让土壤接近饱和，河湖水位偏高，防汛压力增大，提醒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外出，在户外活动时注意观察周围环境，远离被雨水浸泡过的山坡和围墙，避免在河道山谷逗留。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24到32度，九江小雨，24到30度，瑞昌小雨，23到30度，庐山景区小雨，19到25度，贵溪雷阵雨，25到33度，鹰潭雷阵雨，25到33度，景德镇中雨，23到31度，乐平中雨，23到31度，上饶雷阵雨，23到32度，德兴雷阵雨，24到32度，新余阵雨，24到32度，萍乡阵雨，25到34度，宜春阵雨，25到33度，丰城阵雨，25到33度，樟树阵雨，25到33度，高安阵雨，25到33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井冈山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新干雷阵雨，25到34度，赣州小雨转阴，25到34度，瑞金中雨转阴，24到33度，龙南小雨，24到33度，南昌雷阵雨，25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3: 手机，你给我手机，我要揭发你。
4: 什么矿山的，什么新能源，你让我揭发的呀？所以我才接呀，你要谢谢我呀！我要不接的话，银行怎么还贷款呢？
3: 你杀人了，你
4: 现在不让我接了，啥意思？100万的房怎么就全在你名下？你想退吗？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还有铜点矿，
3: 你是人吗？
4: 江源，
3: 你没有地
4: 盘了，
3: 你要干我畜生！
4: 我只有这个主张，在你眼里，在江源他们那些人眼里，我只有这个主张。利用我。

1: 往上爬，我有什么？
2: 什么都没有，我连拼命的往上爬，全是你们逼的。
1: 你给我离开东平！
2: 不是，为什么呀？只有东平才行啊，东平有铜镍，其他地方没有。
1: 你说，3年前你们就已经开始？
2: 不是，其实是13年前。13年前，万海抢了于天成的矿，然后3年前，于天成想把矿拿回来，因为矿里有铜镍。那现在正好，那万海他是个黑社会啊，那黑社会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把那矿。哎，
1: 你想干什么？
2: 黑社会？万海是黑社会，还是于天成是黑社会？你知不知道于天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他怎么了？您多久没见过宇天成了？
2: 我告诉你，不可以！他万海必须是黑社会，他要不是黑社会，我跟宇天成都拿不了这个矿，我拿不了这个矿，这3年我就白干了。

0: 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4: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5: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6: 多强有啊，就这一次开口。
7: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8: 一个被冻在床上，一个当庭喊冤，疯一天。
5: 暗潮涌动，
9: 把证据做扎实，
10: 全都会照你们计划进行。
11: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12: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他们斗不过的。
5: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3: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6: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5: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

0: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2: 表现形式它是以木，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3: 我觉得它属于中国的一个世界。
0: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4: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0: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5: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0: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6: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0: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

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

0: 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0: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

0: 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2: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3: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佳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4: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4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5: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2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始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7: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8: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

0: 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2: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3: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1: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4: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6: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
7: 啊，
6: 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5: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8: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5: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9: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5: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10: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5: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11: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

0: 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决策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1: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

0: 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1: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2: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1: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3: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惊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邮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4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

0: 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4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是万寒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8: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自己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9: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1: 从上警车开始走了有28个路口吧，第12个路口是左拐还是右拐？你拍啥呢？
12: 开张留念。
11: 要是左拐，你们就在东平绕过呢；要是右拐的话，这到江南了吧？
13: 哎呀，你看他对这个路得多熟啊！这是老刑侦的魅力，就得学啊。右拐。
12: 你肯定是没听清楚啊！我问你的就是，你当天晚上有没有在矿难现场单独行动？
11: 那你是听不懂人话吗？我说过了，我没有单独行动，我没有。
14: 哎，你咋给我铐上楼了？不是，你这是调查问题吗？
12: 我刚才说了，咱俩都得对自己的话负责。我给你机会了。但是你并没有珍惜。
15: 这个视频是我录的，我只发给了小万总。
12: 万朝是吧？这就是他发给我们的。你那天看见那个人，他后来还干了些什么？
16: 这是我们从灌笼里救出来的人员名单，你帮我确认一下。
17: 不对呀，我们每班下井的人员一共是16个。你看这名单上是15个。
16: 你确定是16个？
17: 对，我确定。哦，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哑巴不在。
16: 哑巴？
17: 他也不是真的哑巴，就是不怎么和我们这些人说话，他是新来的。
9: 更简单，

0: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没事吧，快点离开。

0: 怎么才来啊？
1: 热死我了！
0: 马翔早来了，我白天赶过来的。
2: 你带热乎人了吗？
0: 正热乎着，我好吃点，我之前都没发现，骨头干上锅热都好吃，
2: 好吃就多吃了。

0: 能信你吗？
1: 你啥意思啊？你凭我信谁啊？
0: 那你告诉我，这两天有没有警察来找你？不是其他的，调查狂谈。
1: 警察找我干啥？他调查啥？这矿难已经定性了，安全生产事故，他查啥呀？
0: 还说有没有人找？
1: 没有，
0: 真没有。
1: 你耳朵聋了？没有。

0: 给你交个底儿。
1: 说。
0: 狂澜不是意外，是人为的。我有证据，证据我都给出去了。
2: 你有啥证据啊？你给谁了？证据？你给出去了？你有下文吗？联系你了吗？
1: 他们怎么联系我呀？
0: 我现在被东平公安通缉，所以我才问你们有没有人来找你，有没有来找你？
2: 成，所以我说你就是傻。你不是动动脑子，你就那么信那帮穿制服的呀？他们净说漂亮话，哪一件事兑现了？
1: 张文清啊，张文清被救出去了。
2: 你爸呢？该判不是还判了？有啥用啊？
0: 你也说了，是人为的。那你笨心思，
2: 他们连人都敢杀，啥事干不出来啊？
0: 他们就是为了要光。那这个他们是谁呀？你告诉我吧。
2: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现在就想这个事儿赶快平平安安的过去。
0: 谁打的？
2: 没事。
3: 您好，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4: Please hold on. This is private.
0: 谁给你打的？他们给你打的。不是你跟他们都有联系，你就不能告诉我他们是谁吗？
2: 我就是不能告诉你，我要告诉你，你死都不知道咋死的。你当初要听我的，痛痛快快把这矿卖了，能有矿难吗？能死人吗？你至于在这儿有家回不去？
5: 卖矿这两个字，我是不是说过？你不能跟我提，你敢提卖矿，老子弄死你，信不信？
2: 谁老子老子的？我是你叔。你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哪也不去。我车上盒子，不用问。

0: 哎，陈总，
1: 万总忙啊，电话都不接了。
0: 没有没，哪能不接您电话呀？我刚才是没听，不是，刚才信号不好，我就直接给摁了。
1: 几天不见，真是想念啊。
2: 哎，陈总，你这大晚上的，你找我有事儿啊？
3: 关心关心你啊，上次跟你聊的事儿，见没见你哥？
2: 啊，见了见了。
1: 那你们怎么想的？行还是不行？给句话。
2: 不是，陈总，我寻思着吧，这事儿咱不能急，咱得慢慢来。
0: 矿上刚出这么大事儿，我现在跟他聊卖矿，那不拱他火呢吗？他指定得急眼。
2: 所以陈总，你要相信我，你按我节奏来。
0: 我找个合适的时机，我指定跟他说。
2: 陈总。喂，
1: 你跟你哥唠了个啥啊？
0: 哦，也没唠啥，就随便唠唠。
1: 提没提矿难的事
0: 啊？提了。嗯，这事儿吧，我也不想跟他细说。
1: 那你哥没问小万总啊？
2: 问了，我跟他说让他放心。我说万朝现在啥事儿没有，安全。

0: 陈总，您千万别多想啊，别误会啊，我现在真不知道万朝搁哪儿呢。我这么说吧，完全是为了给我哥宽心。你笨心了，他现在在里头，他啥忙也帮不上，他只能干着急。要说句不好听话，那如果他那宝贝儿子要真出点啥事儿，那以我哥那脾气。
1: 那他啥事儿都跟干得出来，他不管不顾了，咱也就别捞着卖矿石了。所以我这么说吧，完全是为了咱这条考虑，你说对吗，陈总？
2: 对，说的有道理啊。<笑>
1: 那我等你消息。
2: 妥了，陈总，您放心，啊，我尽快。
1: 撒谎。

0: 喂，亲爱的小姨，你怎么上班时间有空给我打电话呀？
1: 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啊，那个江源你还记得吗？江敏他弟弟，老书记儿子，我让他找你去啊。
0: 他不是在国外吗？
1: 回来了，这不要创业吗？他公司的资质啊，我看了，各方面还都不错。你呢，能帮就帮。对，他那个公司的名字，我看一下，是
2: 源力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记下来了吧？
0: 新能源，他也要做新能源啊？
2: 对呀、啊，说是要依托咱们东平的铜镍资源，要做新能源汽车，他的工厂用地规划也都批下来了。正好就在你们开发区的洪家村，所以我让他找你。
0: 洪家村，规划已经批下来了。小姨，你确定吗？
2: 确定，我都看着那预审通过文件了。
3: 洪家村地块的土地征用权，我们已经申请提交了。如果您要是有空的话，你就帮我们催一催，因为之后我们是要在那儿建电池厂的。
2: 啊，
0: 我听着呢。
2: 你呢，能支持就支持，原则是不违反规定和禁止的情况下啊。
0: 哦，好的，我知道了。我后面还有个会，我先挂了啊。

0: 大娘，大娘，
1: 你是？
0: 我呀，小远，江远。
1: 哦，我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哎
1: 呀，小远，哎，你不是在国外的吗？
0: 我回来了，我专门来看你们的。啊？哦，我大爷呢？
1: 哦，在屋呢。
0: 啊，在屋呢。
2: 哎，老同志啊，快！
0: 大爷，
1: 你看谁来了？哟，快！
3: 这是？哎呀，
1: 小亮的小舅子。哦，
0: 江远，
3: 哎呦，好久没见，
0: 好久不见。
1: 刚从国外回来。
0: 来来来，啊，
4: 走，我们走走。哦，
5: 家里来贵宾了，
3: 这阵仗真大呀，真气派，一看就是贵宾。
1: 江远，小亮的小舅子。哎
3: 呦，江总，哎，幸会幸会，仪表堂堂啊。
0: 哎，老杜，搬个东西磨磨唧唧的，
3: 帮着搬东西。
6: 你自己来就行了，
3: 帮搬东西。
6: 哎呦，送礼干嘛的？
3: 来，
1: 太客气了。
3: 记录美好生活，
6: 也行了。
1: 哎，进屋进屋。
6: 这会儿啊，把这些东西啊给乡亲们分一分。哦，
1: 好，
6: 远儿，哎，先进屋。
1: 哎，你们进屋，你们进屋。啊，好的，哎呀，先别拍了，哎，也够了够了。
3: 好，你看，哎，
0: 他们都说好吃，我特意给您带的，说对老人好。怎么样？
6: 这次打算在这儿待多久啊？
0: 这次呀，我可能就不回去了，而且呀，咱们呢可能会经常见面。哦，
6: 什么意思啊？
0: 其实我这次回来吧，是有个项目，关于新能源的。咱们村不是有块地批成工业用地了吗？这块地呀，我们准备把它给拿下。啊？
3: 闹了半天，增地的事儿跟你们公司有关。
0: 对呀，我跟您说啊，这事儿要是成了啊，咱们村的那经济那就是蹭蹭蹭往上涨，还能解决很多就业问题呢。
6: 我早说呀，早知道的话，我嗨，你知道吗？啊，那个村委会啊，三番五次让我去征求意见，我都没去。
0: 哦，是吗？
6: 要知道你跟咱们这征用有关系，我是一定要到场支持。哎呦，
0: 有您这句话就够了。我跟您说实话吧，哎，我这次来呀，其实呢是有点事儿，想求您帮帮忙。
6: 你尽管说。
0: 是这样，这块地呀，确实是批给我们，但是我想啊，咱们村这么多人，然后这事儿其实我们介入的有那么点晚，肯定会有些不同的声音的。我觉得呢，有什么事嘛，大家就坐下来谈谈嘛。
6: 你是说这件事啊？
7: 哎，邢子老弟，这是江远来村里了。
8: 视频我发给你了，吴默是为了征地而来的。
9: 好，知道了，你盯紧了，等我信儿。
7: 好嘞，坐。
6: 行啊，不是什么大事儿哦。年轻人想创业，想建设自己的家乡，这么好的事情，我这个老头子是应该出力的，我一把出一把。
0: 太感谢您了，那我以茶代酒，先敬您一杯，一会儿我们再好好喝，好吧？来来，
10: 好。
11: 知道，王家村地块是不错，可没有办法，规划局已经批给他们了。

0: 而且这个原力集团确实有点危机了。哎呀，陈总，我真的尽力了。
1: 江云是吧？他姐叫江明，他爸叫江旭东，省政协副主席，是吧？
0: 你们以前认识？还是说您调查过他们？您要不要考虑跟他们合作呀？我可以帮您牵牵线，搭搭桥。
1: 刘真，边吃边聊。

0: 陈总，您慢慢吃，事儿我都说完了。你说，
1: 那天晚上，矿上发生事故的那天，你们一家人正在给你老公庆祝升检察长吧？蓝启明书记也在吧？他还让你把房子退给我，是吧？
0: 程子健告诉你的吧？
1: 巧了，你们那天一家人在玩具的时候，玩家的矿缘分啊，算是我给你们送了份大礼。
2: 合作我不干，要么就全卖。
1: 我只有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
2: 矿我们还是要卖的，
3: 玩家没权去赔偿没发生善后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可以承担的。

0: 你跟我提的了，什么矿山了，什么兴能源，你让我接盘的呀。所以我才接呀。你要谢谢我呀。我要不接的话，银行怎么还贷款呢？
1: 你杀人了！你现在
0: 不让我接了，啥意思？大东西山的房子我凭什么去搬家？卖给你，还几百万的房子，怎么就全在你名下？你想退吗？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还有铜铁矿，
1: 是
0: 江远，
1: 你不要
0: 接盘了，你要给我出山，
2: 我就是个畜生。
0: 在你眼里。 在江源他们那些人眼里，我就是个畜生。利用我，压榨我，踩着我往上爬，我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我得拼命的往上爬，全是你们逼的。

1: 江源，哎，领导，什么吩咐？
2: 你坐下。哦，
1: 这几天都在忙什么呀？
0: 我跟您汇报过呀，在弄新能源。
1: 在哪儿弄新能源啊？就是，
0: 在东平吧。啊。
1: 你在东平打着我的旗号，都干了些什么呀？圈地、买矿，还跟人家争，有这事吧？你是我的儿子，人家会怎么想啊？江源，
0: 哎，
1: 你想回来发展，想大展身手，这些都可以。 但是不可以打着我的旗号，更不可以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人家会怎么看你，又怎么看我？
0: 领导，这事儿我得反驳您一下。我从来就没打过您的旗号啊，这事儿我都没求过您，对吧？我在东平创业，纯粹就是靠我自己的本事。那现在是公平竞争的时代，那东平现在有资源，有规划。
1: 东平要发展，我也要发展的，这有什么问题吗？别的地方都可以，就是东平不行。你给我离开东平。不是，为什么呀？只有东平才行啊！东平有铜镍，其他地方没有。而且我都规划了3年了，您现在上我说离开就离开，我怎么离开呀？我3年了？
0: 啊？
1: 3年前你不是还在国外读书呢吗？
0: 领导，这事儿我得跟您捋一捋啊。是这么回事，咱们东平发现的这个铜镍矿呢，其实就是雨天成之前那个矿。你说哪个矿？
1: 就是雨天成之前那个矿。
3: 你要的矿批下来了，去办手续吧。
1: 感谢江书记，太谢谢了。
3: 记者，我们之间两清了。江书记，我知道你在心里怪我，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我心里也很难过的。
1: 于天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算盘，我没想到的是，你竟然对我儿子下手了。江书记，
3: 我是完全感同身受的。 你儿子小远现在是出国了，可是我的学生不，应该也是我的孩子，他现在还在监狱里蹲着呢。这件事情会跟他一辈子的，他的人生谁来替他负责呢？
1: 走吧。你说。
0: 3年前你们就已经开始，
1: 不是，其实是13年前。13年前，万海抢了于天成的矿，然后3年前，于天成想把矿拿回来，因为矿里有铜镍。那现在正好，那万海他是个黑社会啊，那黑社会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把那个矿，哎，你想干什么？黑社会。
0: 万海是黑社会，还是于天成是黑社会？你知不知道于天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不是他怎么了？您多久没见过于天成了？您知道他现在什么样子吗？于天成他的公司都上市了，在香港上市了。我现在跟他合作是因为我能利用他呀，他有资本，我有能力，对吗？那万海有什么？他就是个山炮。 这事他干不了，只有于天成，只有我能干。万海他现在是个黑社会，他13年前也是。
1: 谁说13年前万海就是黑社会啊？啊？谁又说13年前于天成他不是黑社会啊？
0: 我告诉你，不可以！
1: 万海
0: 必须是黑社会，他要不是黑社会，我跟于天成就拿不了这个矿。

0: 我知道你们两家有一些误会，矿山之间有争斗，这个常见。可是你们闹到了持枪杀人，这个事情性质恶劣，必须要依法严肃处理。考虑到你们两家都是市里的支柱企业，政府也要保护企业的发展，冤家宜解不宜结嘛。我今天来的目的啊。 就是争取把这个解给解了。这样啊，余总，你的大成矿业无偿转让给万总，还有你离开东湖，另谋发展。万总，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不再追究，我的时间有限，有什么想法说。
1: 那就这么定了。

0: 张文京，有人找你。
1: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2: 找人对我们来说很简单。你真的不当律师了？
1: 曼海案是通天的大案，拜他所赐，我都成著名律师了，哪个律所敢用我呀？找我有事儿？
2: 我们这次呢，是代表海东省检察院519专案组来见你。我们认为万恒案是一个错案，专案组的成立就是要启动万恒案的复查，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 需要我做什么？那还不配合是吧？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他为什么不配合呀？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司法者不公正，司法过程不公正，光法律公正有什么用？你们没有这个意识，我们聊什么？
2: 东平司法系统存在保护伞，
1: 我没说。当初我被打成黑社会骨干成员，紧接着就可以撤诉。

0: 所有的证据，他们说是真的就是真的，说是假的就是假的，这就是他们做的事儿啊。你今天让我帮忙，明天你们又走了怎么办呀？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之前不行，现在就能行了？
1: 请相信我们这次的决心和力度。
0: 我们不说这个了。郑主任，现在你也看到了啊，我已经不是律师了，也不想再当律师，所以这些东西跟我都没关系了。
1: 是你把我的电话号码给的万超，也是你让万超把证据交到我手上，对吧？之所以成立专案组，就是因为这个证据。矿难是人为的证据，你追求公平正义的心还在，你也希望万海案翻案，否则你不会让万超来找我的。万超现在生死未卜，于情于理于法，我们都要彻查万海案，还万家一个清白，这也是你想要的。我们真的需要你，请你继续相信司法，相信自己，相信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郑主任，你说的或许没错啊，但是我想换个活法儿。简简单单上班下班挣工资，朝九晚五踏踏实实，剩下的所有时间都陪我的女儿。法律跟我没关系了，我也不想再有关系，我还得上班就先走了，再见。
1: 张律师，我们会再见。

0: 报告。
1: 进来。
2: 许军，江南日刑侦支队支队长宋彦川向您报告。
3: 什么风把江南市局的人吹到我办公室里来？啊，坐坐坐。
4: 哎呀，老宋啊，啊，我还不知道你，你这叫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2: 我这次到东平公办有个案子，需要调取516万川矿业生产事故所有的监控视频和乔振清的尸检报告。您看您这儿能不能给予协助啊？
4: 来，喝茶。
2: 徐姐，这是公函。
5: 哎呦，省厅的公函，大案子。
4: 快坐坐坐。啊，
3: 我先表个态啊，你们需要我们局协助做些什么，尽管提，啊，我们全力配合。关于监控视频呢，现在都在我们技术科里啊保留着呢。如果你们这个案子要需要的话，全都可以拿走。啊，尸检报告我建议你们是直接去法医中心，回头啊，我安排个同志啊协助你们工作。啊。
5: 刘主任啊，
3: 是这样啊，省厅这块有个案子啊，有公函，江南市局的支队长老宋啊就坐在我这儿，待会儿他会去找你，全力配合提供方便，好吧？哎，好好好，
5: 待会儿啊你去找刘主任，顺道让他给你开个介绍信，你们外地公安啊在东平市办案，有了这个介绍信啊，各方面都方便点。
2: 太感谢了。
5: 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需要我们提供协助的？
2: 没了。那我去找刘主任了。
3: 好。
2: 文姐。

0: 再见。嗨，老宋啊，还有个事儿，不知道当讲不当讲。矿山出事那天呀，由于他们是盗采，所以呢，关键部位的摄像头啊，都让他们给关了。就现有的视频资料啊，我们局也查过，确实查不出什么疑点来。 如果你们办案要真的需要的话，我倒是建议扩大一下调取监控的范围，啊，只是个建议。
1: 许局，感谢，我走了。

0: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1: 好的。
2: 同学，这是肖振兴的尸检报告。案发地的水上呢，和肖振兴肺内容留物的液体比对结果是一致，但是有点奇怪。按照我的经验呢，水库那边的硅藻一般是呈圆形聚团，那这回分局采集的呢是呈不规则形状。这个事儿呢，我也和负责案件的江队说。
0: 江红军，
1: 对，
2: 他怎么跟你说的？江队说，不让我搞经验主义。 报告结果呢，就按实际结果抽就行，别的不用管。宋局，有个事儿，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你说。做水样实验那天晚上，我在实验室的楼道里看见江队了。
3: 江队，江队，我可没有骗你。哎，刘主任，哎，
4: 你怎么过来有事儿啊？啊，孙局长找许迪签个字，下班了吧？
3: 那你来晚了，许局早下班了。
4: 哦，啊，那行，那我明天再过来。
3: 行，你明天早点过来就行。
4: 啊，忙着吧。
3: 好嘞，好嘞，哎，
4: 再见啊，
3: 再见，哎。
4: 我手里的这一份是我们在京海歌厅鱼缸里采集到的水样检测报告。 这一份是你们当时曾经出具的乔振兴体内的水样检测报告，按你们当时说，乔振兴是淹死于永清河内，那他体内的水样应该是永清河的水样，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在他体内的水样会和一个歌厅鱼缸里的水样高度一致吗？这个是3月1日晚上8:06。
5: 在东平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拍到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证实你当时确实出现在司法鉴定中心。为什么？好，来，我们再看，够了，够了，我们俩，是我，都是我，乔振兴尸检的水样是我换的，还是孙飞给我下的命令去执行的这个任务。

我就从参加工作开始吧，我也不知道咋的，孙飞就盯上我了。可能是我那会儿年轻，什么事儿都冲在一线，然后工作也开展得不错，他又说要带着我。我说我就别了吧。那你知道他咋跟我说的吗？他说：“江文运，要么你就干，不干从明天起别再让我在东平再看上你。你要是想好了跟着我干，以后在东平吃香的喝辣的。他说我跟你们这些正规军不一样，你们经过组织严格的培训，我呢我就半道转过来的，

0: 我就觉得穿上这身警服，手里就有了权力，就能为所欲为。原话，我挣扎过，但我家人的工作、孩子上学都是孙飞安排的，我不听他的，我老婆孩子都会受到影响。我就是这样被他拉上了船。
1: 但是你知道不明，那船上诱惑太大了，上面能得到你想要的所有的权利、尊严，然后旁边是社会上的人对你的追捧，还有你心里边你能满足你所有的欲望。
0: 这船啊，它不但大，它还开得稳呢。你们要是不来，这船还不定开到哪儿去了。
2: 行行，你跟我说说呗。他在船上啊，说除了你啊，孙飞啊，还是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就说一点，你知道我每回执行完孙飞给我的任务之后，是怎么拿的那些钱吗？我把车停在一停车场，行车记录仪清空，车门留着不锁。第二天早上一早，钱就在这后备箱里。

0: 那些钱都不知道，你觉得会知道那船上还有谁吗？呸！
1: 这就是我带的一支好队伍，都查到家门口来了，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你们办的好案子。万海案要是出了问题，影响有多大我就不说。老许，你觉得你还能安稳退休吗？还有你李仁俊，你这个刚提上来的检察长，你的位置坐得稳吗？
2: 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要劲儿，爬梯不

0: 再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2: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3: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4: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事件。
1: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5: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的？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1: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6: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1: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7: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影响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1: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8: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这消息挺灵通啊，
12: 哥。是不是找你谈话了？
11: 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们会找我谈话呢？
12: 我觉得吧，专案组是对着万海案来的。
11: 哎，专案组的事儿，你听谁说的？
13: 根据我们调查，程子健和王玉、谢鸿飞、孙飞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14: 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3: 3年多以前吧。从他们通话的频次和每次通话记录里面的时长来判断，他们似乎在谋划一些事情。我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
14: 程子健是核心，这其他的人都是万海案的关键人物，而且他还是李元军的妹夫。
15: 司法前科。
11: 我其实就是想问你啊，你跟陈胜龙到底什么关系啊？啊，你们俩应该不是这种单纯的雇佣关系吧？这陈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6: 宋局，麻烦公安的同志继续围绕程子健查，尤其是他供职的天龙集团。
15: 好，
16: 切记不要打草惊蛇。如果我们的推测成立，那这个人太核心、太关键了，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15: 好。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

0: 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0: 免费，免费。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头脑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拿这一块。
5: 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9: 正如一场对话，
10: 都有切实的
9: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0: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9: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3: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4: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15: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16: 罗强佑啊，就这一次开口结婚。
17: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18: 一个被冻在床上，一个当庭海

0: 红叶天，
1: 暗潮涌动，
2: 把证据做扎实，
3: 全都会找严计划进行。
4: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吗？
5: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
4: 他们斗不过的。
1: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6: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7: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你确定你现在醒酒了吗？能对你说的话负责吗？
1: 我醒了。我对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我都负责。那你还记不记得威胁你的人长什么样啊？比如体毛特征。我被蒙着眼睛关了好几天，什么都看不到。我只记得抓我的人里面有一个是长头发。你再好好想想。
0: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信息，比如周边的环境。那个地方可臭可臭。臭？化工厂？厕所？不是。造纸厂？肉腐烂的味道？
1: 也不是。
0: 垃圾堆，对，垃圾，就像门口那个垃圾桶那个味儿。好，你今天说的我们都记录下来。关于你诬陷乔振兴的问题，下一步听候调查。可是我出去不会有危险吧？
1: 不好意思，没打扰，有事情吗？
2: 小哥，不好聊。我在调查组。我在这儿，你放心，你可以相信我，我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好吗？
1: 好，我放心。
2: 只要你们需要，我全力配合，随叫随到。
1: 再多说一句话，以后咱不喝了呗。自从举报振兴，我天天喝。今天说开了，我也踏实了，不喝不喝了。

0: 我会上强调过多少次，政商之间要做到亲与情。你们公安分局党风廉政工作是怎么开展的？那手下出了问题了，你来找我了，你让我怎么办？
1: 我知道，但是局里的很多大案要案都是他办的，包括万海案。
0: 你什么意思？你是想说万海案是错的？
1: 我只是推测，但如果没有一点真凭实据的话，他们怎么敢动手呢？我之前也跟许局说过了，但是许局他没表态呀。

0: 我现在只能来找您，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它关乎到我们整个东平共建法的脸。
1: 别跟我说这个，你要绑架我吗？
0: 书记，救救我！您德高望重，您的面子他们会顾的。现在只有您能救我。
1: 我问你。
0: 江红军的问题，你是否知情？我真的不知情。你自己是否有职务犯罪问题？没有，书记，我保证没有。那你怕什么？你让我救你什么？书记，我就是害怕，因为江红军一出事儿，我肯定会被问责。但是我向您和老书记保证。
1: 我真的啥都没干。你找老书记了？没有，没有。老书记让你找我啊？
0: 没有，你千万别误会。
1: 孙飞，你有没有问题，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如果你有问题。 老书记救不了你，我也救不了你。你是国家干部，受过党的教育，这种情况，你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不要有侥幸心理，明白吗，孙飞？ 我问你明白吗？
0: 必须的。

0: 小罗。
1: 喂，黄老师，目标从东平市委出来了，但是没朝单位走，而是往自己家的方向去了。
0: 行，知道了。咱们几个车啊，现在改地方了。
2: 目标人物可能是回家了，咱往那边奔。
1: 收到，收到。

0: 知道了，知道了，已经换地方了啊！
1: 部长洪老师，又有新情报，刚刚接获目标任务的一架飞机，几分钟前买了从海州国际机场前往香港的机票。
2: 这是要跑啊！这是，
1: 赶紧加一个没事儿。
2: 我是曹野，请海州国际机场公安部门配合一下，
1: 目标人物有潜逃的迹象，做好布控。

0: 哎呀，你这不巧了吗？
1: 哎呀，那小姑娘，哎呀，你也好这一口，
0: 想。

0: 这个吗？
1: 不不来。可以来了吗？
2: 海州。
1: 怎么一脸疲惫？昨天一夜没睡啊？
0: 能看出来吗？嗯。
1: 我前两天审了一个嫌疑人，一直跟我哭，他说我可不可以再给他一个机会，他一定会好好的重新做人。这么多年，哎呀，我见这样的人见多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就是年纪大了，就可能想法就多了。我就在想，如果我真给他一次机会，他会不会为这个社会再做一些贡献？这个法律它不光是用来惩戒人，有时候也是为了教育。当然，哥跟你这个检察官说法律，那肯定说不过你。但是有的时候，我想这个可能是话糙理不糙。懂我的意思吧？哎呀，哥扯远了。怎么样，老领导现在还好？
2: 好。
3: 小敏呢？
2: 好。
1: 你那个小丫头，我记得是叫小豆。
2: 红豆。
1: 其实我这个人挺念旧的，
4: 以前一直给老领导开车，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1: 江家一家人可以说都是我的恩人。哎，其实说恩人啊，都不准确，可以说都是我的亲。洪亮，咱哥俩也好久没见了，要不这样，既然今天见到了，我去后厨，我给老板加点钱，咱哥俩在这儿呢，小叙一下，等我。
0: 飞哥啊，
2: 就是你现在这个所有的钱啊，可能都花不了了，所以这顿我们结。那从今天开始，咱要不要就走个正门？
1: 咱坐下，别影响了。

0: 哎，洪亮不是一起吗？怎么没来啊？嗯，我请问一下啊，你这个设备不错，是刚出的吧？我去年到省厅学习的时候，我见过。啊，我们东平没有，还是你们省检察院有实力。
1: 两个小同志啊，你们是市一部的吧？这个你也知道。哎，
0: 我都吃这碗饭有几十年了。嗯，我请问一下，怎么称呼两位？没有别的意思啊，只是方便咱们沟通。
2: 我是省检察院的检察官，我叫罗世新，您叫我小罗就行。
0: 哦，小罗。
1: 嗯，
0: 这位，
1: 我是省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张怀恩。
0: 看上去年纪都不大，三十出头，副科了哈。年纪轻轻的，就是员额检察官，挑大梁来审一个不太老的老干部，看来领导对你们还是挺信任。
1: 孙局，你是不是还想知道我是哪里人啊？那我告诉你，我是江南市人。
0: 哦，我老家离那儿也不太远，那咱们算半个老乡啊。
1: 是啊，老乡，咱们就更好说话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咱聊聊正事。 嗨，正事儿，
0: 小罗啊，是这样，其实审讯的本质呢，就是沟通，啊，咱们要是沟通的顺畅，嗯，这对你们的工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你们领导都没教过你们。
1: 行了，孙飞，咱别在这绕来绕去了，这里不是你的公安局分局，所以你收起你的官腔的那一套。
0: 哎，
1: 现在你唯一能做的呢，就是老实的配合我们的审讯。
0: 小罗。
1: 你和
0: 小张，你们放心啊，你们该问什么，我一定配合。
1: 行，那咱就聊聊护照的事儿。
0: 护照什么护照？刚才在你身上搜出了三本护照，并且都是假的，怎么解释？
1: 哦，
0: 你们是说这个事儿？这个，不归你们负责了，你们不是市一部吗？这样吧。 你们通知一下东平纪委，让他们来调查，好不好？我呢对他们会一定会知无不言的，啊，你看看你们两位小同志还有什么问题啊？啊，我这个手头的工作一大堆，啊，你像蓝书记啊、许局那都等着我汇报呢，好吧？

0: 进。
1: 南书记，有急事儿啊。
2: 孙飞和江红军被带走，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孙飞、江红军被谁带走了？
2: 具体我也不清楚。咱江南市公安局的人来了，拿着省厅出的函，把乔振兴的尸检报告给带走了。这次是公安和警察联合行动，我感觉着好像是那个指导组升了级又回来了，
0: 冲着万海安来的。郑亚平已经去过监狱，见过万海了，早就跟你们说过，用人要谨慎。万海案、乔振兴案，都交给孙飞去办，你就那么信任他？
2: 蓝书记，这孙飞是老领导一手提拔起来的，他觉得他自己业务能力强，有什么事儿也不跟我汇报，我还得追着他屁股后边问。
0: 这就是我带的一支好队伍，东平的干部一个个被带走，都查到家门口来了，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你们办的好案子。万海案走到现在，办成今天这样，始终没有人跟我讲实话，更不可能有人提醒我。万海案要是出了问题，影响有多大我就不说。老许，你觉得你还能安稳退休吗？还有你，李仁俊，你这个刚提升来的检察长，你的位置坐得稳吗？就是我这个政法委书记，在全省也会成为笑话。
2: 蓝书记，我这个事儿啊，你先别太激动。这件事情啊，我……
0: 你先坐下。我们不知道孙飞、江红军这两个人做了什么，我们的系统里是否还有像他俩一样的害群之马？因为他们的个人行为严重抹黑了整个东平政法队伍的形象，我们现在只能坐以待毙。

0: 有人来吗？调查的。
1: 我上回跟你说都白说了，咋还寻思这事儿呢？你那就是做梦，不可能的事儿。咋的？不信呢？不信你自己上门口等着去，看他们啥时候能来。你听叔一句，这人嘛，那都有倒霉的时候，但咱得知进退，咱得认呐。我认，关键你告诉我，我认啥叔？咱家从始至终做什么错事儿了？哎
2: 呀，我就合计，省里好不容易来人了，调查矿难，他把陷害咱那个人给抓着，咱就不用赔钱了。哎，我爸是黑社会吗？他把我爸的这案子查清楚了，我爸不就不用进监狱就能出来了？
1: 你不是小孩了，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还想不明白吗？如果省里市里的领导真管用，咱家至于这样吗？你爸至于进去吗？这说明啥？说明他们只手遮天，你这样越折腾他们越让你难受。
3: 这叫折腾吗？这不叫折腾。咱家做错啥了？这叫折腾。你就怕，你怕，你怕有啥用？你怕，
1: 现在不是怕不怕的事儿，现在人家要你命，你要不答应，人家要你死。
3: 我死就死，我爸教我了，死累了当个爷们儿。你告诉我他们到底是谁，我找他们去。哎，我找他们去。
4: 你俩一
3: 起来
4: 去，
3: 怂货混账。我打你，打我，这次让你打，你打死我，上次他们打死我了，来打打打。打

0: 说跟你跪下行不行？你哪儿也不能去呀，外边真危险。
1: 我你，
0: 你别拉我，你让我走，你别拉我，你别拉我走，让我。
1: 范副总，可以啊，跟我玩灯下黑是吗？
2: 说，是他不？
0: 是
2: 铁成。

0: 你没事吧？
1: 你能跑啊！
0: 别打了，别打了，有事冲我来。
1: 带走。
2: 喂，大哥，大哥，
3: 慢点！
2: 谁让你们来的呀？
3: 少废话！

0: 今天干嘛来了？
1: 有事儿。
0: 啥事儿？咋了？现在连话都不愿意和我说了是吧？

0: 中兴路知道吧？那儿一金海歌厅，我在调了一下它周边的监控。
1: 金海歌厅，什么案子？
0: 那是我哥的案子，已经查实了。金海歌厅才是我哥的真正死亡现场。啊，周边全看了。没有有价值的线索，
1: 你打算怎么办？
0: 会一直查下去。
2: 叶信，子健在家吗？
3: 没有啊，他们公司今天挺忙的。
2: 好，我到你家门口了啊。
4: 你现在怎么回事呀？子健不在才来找我，还是我亲哥吗？什么事儿啊？坐坐坐。
5: 也没什么事儿。哎，那个，你跟子健最近怎么样？
4: 挺好的呀。他这个人呀，什么都好，就是太忙了。我让他帮着我去订那个婚庆公司，他都没时间。
5: 婚庆公司？
4: 哼，何止婚庆公司啊！在哪儿订酒席，在哪儿度蜜月，机票酒店都是你妹妹我一个人弄的。那
5: 子健最近在忙些什么呀？
4: 天龙的业务呗。我跟你说啊，子健现在基本上就是天龙集团的二把手了，那个龙哥什么事都要问他。我甚至都觉得，如果没有我们家子健，那天龙集团什么都不是，没什么未来。
5: 怎么说呢？
4: 那个龙哥不是想要进军新能源领域吗？就凭着子健和嫂子这层关系，帮他省了多少事儿啊！而且，就说投入这方面啊，嫂子把他和万

0: 川矿业这么一连线，龙哥新能源的第一步就算走稳了。那你说要是没有子江光他自己去张罗，我看再投5亿都不一定能起步。所以你那个房子啊，你根本没有必要担心，这龙哥就是想要表示表示嘛。
1: 我就说你这脑子就是小时候发烧给烧坏了。
0: 不是，我说了这么多明明白白有理有据，怎么了？
1: 这是能表示的事情吗？这是可以表示瞎表示的事情吗？
0: 你别说在几
2: 个
0: 5亿扫。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不是说今天要忙的吗？
2: 哎呀，我看那边没什么事儿，我就想回来早点陪你。嗯，
3: 你哥来了。
2: 哥，你怎么来了呀？
1: 哦，我就是来看看严欣。
2: 我告诉你啊，哥现在是占用了工作时间来找你，是不是你把哥叫来的？
0: 没有，他自己突然之间就跑过来了。啊？
1: 啊，对，我正好逮了个空，过来看看你们。
2: 哦。哎，哥，据我了解，你最近应该挺忙的呀。啊？
1: 为啥这么说呢？
2: 不是来了一个那个？
0: 去吗？
2: 我跟哥聊一下工作。哦。
0: 那我去赶稿子。
2: 行，
0: 一会儿再跟你说啊。

0: 得是一个专案组吧。你这消息挺灵通啊，还抓了两个人，你怎么知道啊？东平就这么大。 是不是找你谈话了？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们会找我谈话呢？其实我吧，一直想过去找你的，但刚好你今天来了嘛，我就想说我们两个应该好好的盘一下这件事儿。我觉得吧，专案组是对着万海案来的。 说说看，你为什么会觉得是对着万海？我也没琢磨明白。您就说是不是吧？哎，串组的事儿，你听谁说的？谢鸿飞。
1: 根据我们调查，程子健和王玉、谢鸿飞、孙飞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2: 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3年多以前吧。从他们的通话记录，我们可以看出，程子健找到王玉后，他们的关系和往来就变得密切了。从他们通话的频次和每次通话记录里面的时长来判断，他们似乎在谋划一些事情。我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
3: 温情，东平中继人民法院嫌疑庭庭长，万海案的主审法官。
1: 没错，除了江红军、陈有才之外，程子健和所有人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而陈有才和王玉之间有联系，江红军和孙飞之间有联系，关系层级出来了。
4: 程子健是核心，那其他的人都是万海案的关键人物，
3: 而且。
0: 他还是李仁军的妹夫，司法掮客。其实程子健的履历并不复杂，研究生毕业以后进了县检察院，5年前离的职，到东平不久就去了天龙集团，在天龙集团任法务总监，很快天龙集团注资，他就成立了自己的律所。哎哥，我跟你坦白啊，其实我跟老谢的关系不错。 我俩在当时县检察院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通过万海案，我们更熟了一些。所以我们俩在万海案的时候，也相互有一些照应，人情世故嘛。哥，这件事儿，你看过不说过。

其实今天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您说一声抱歉。上次您不是问我了吗？哎呀，我当时我没说实话，这事儿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我就是像一个结一样，它过不去。你拿我当家人，那家人在一块有什么事儿不可以掰开了揉碎了聊啊，对吧？所以我今天想跟你坦白。

0: 你能这么说，我其实心里挺欣慰的。这么多年我就看好你，要不然也不能把妹妹交给你。就像你说的，咱们是一家人，所以有些事儿，我希望你能如实的告诉我。我其实就是想问你啊，你跟陈胜龙。
1: 到底什么关系啊？啊，你们俩应该不是这种单纯的雇佣关系吧？这陈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哥，你在这么敏感的时期问是不是调查组正在调查？
2: 别，
0: 他有什么问题？
2: 你千万别多想，
0: 我确实查过他了。
2: 但我就是觉得这一家公司，你说从没有到有，所有的资金都来自境外，陈总这个人也是，就是我查完之后，我会觉得这不科学。
0: 你懂我说的意思吧？
2: 哥，你上手段了，不是我真不理解这是为啥？是他们有问题吗？还是
0: 说了你别多想，你这样你换一个角度想一下啊，你就说。 房子是不是对不了？你嫂子还在帮她弄着什么矿山，什么什么新能源这些事儿。严欣马上跟你又要结婚了。你说咱们这一家人跟这商人这关系，我跟你嫂子这身份，你以前也创过业啊，对吧？你不谨慎行吗？那现在这个形势，换你你怎么做？所以，子健，我希望你能给我交个实底。
3: 你起码让我心里踏实，对吧？天龙集团是他的金主，
4: 是。根据财产调查报告来看的话，程子健的个人财产跟天龙集团息息相关，而且他律所接的案子也几乎都跟天龙集团有关系。他现在还住着天龙集团开发的房子，大都西山。
3: 基本清晰了，印证了你和洪亮之前的推测。 王玉把这些人纠集到一起，制造了漫海案，目的是要拿回物资集散中心，而东平的某些人为了博取扫黑的业绩，有意无意的成了帮凶。
5: 那矿难呢？事故是人为的，那这个人又是谁？漫海案宣判结束之后。
6: 王玉他不甘心于仅仅只有这个物资集散中心，还看上了万家的矿，然后他就临时起意趁火打劫。
7: 万海已经被王玉打趴下了，如果王玉想要得到矿山，他跟万家谈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制造一起矿难呢？还把我们引到这儿来，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8: 可能是万家不同意呗。
9: 可是从犯罪成本角度来看。
6: 万家不同意，就想办法搞定万家的人，总比制造一场矿难成本要低，风险也小了不少啊。宋局，您刚才说程子健和王玉之间的联系，第一个电话是程子健打给王玉的，
10: 是的。
6: 您确定不是王玉打给程子健的？
10: 确定。
6: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推测？假设。 把万海打成黑社会这件事情，不是王玉起的头，而是程子健起的头，又或者另有其人，一个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人。
10: 而且江红军和孙飞是为了这个人掩盖矿难。
6: 宋局，麻烦公安的同志。

0: 继续围绕程子监察，尤其是他供职的天龙集团。
1: 好，
0: 切记不要打草惊蛇。如果我们的推测成立，那这个人太核心太关键了，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1: 好，你看在你看来，你觉得陈总的发展的特别快，那是因为他其实很早之前认了一个大哥，我估计这人你还认识，叫于天成。
2: 哪个鱼？
1: 大禹之蛇的鱼。在你们看来，陈总好像很神秘，其实没什么神秘的呀，他不过就是跟了一个好大哥，然后这好大哥认了这个小弟，跟了他这么多年，给了他一个机会，就成就了现在的他，就这么简单。
2: 对，还有一件事啊，那个王玉，王玉那个集散中心，就两三年前，这个陈胜荣陈总，是不是想要过他这个集散中心啊？这整个这个过程，你都参与了吧？我就走了，跟你聊一聊。忘了，我后边还有事儿。
1: 行，
2: 你走吧。
1: 我让人轻松你
2: 啊。
1: 哎，哥，哥，其实今天你能像家人一样跟我聊这么多，我心里挺踏实的。在这儿，我也向你表个态。只要言行能过上最好的日子，我吃再多苦都没事。你今天说的话。听懂，谢谢老板。
3: 当年你，然后乔振兴，还有李仁俊，你们三个人刚进检察院的时候，遇到了一件事，你知道吗？
4: 是案子吗？什么案子？
3: 人生大案。
5: 从你进门开始，我给你倒计时。
6: 我饶你一份。
7: 你俩快去吧。
3: 哎呀，洪亮啊，你说你非得为难这个小罗和小张，你干什么？你有什么事儿，你不能过来，咱们哥俩好好聊一聊。
6: 就因为是咱哥俩，所以我这心里边我多少有点抵触。
3: 哎呀，你
6: 我有点紧张。
3: 你有什么好紧张的？你，
6: 这样啊，来，帮那个孙局给打开这个。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跟你讲，洪亮啊，咱们都是公职人员，咱们不能违规啊，按规矩来啊。你心意我懂了，不用不用，
6: 谢谢孙局配合。
3: 没，
6: 你这觉悟好，二位请休息，感谢。
3: 哎呀，你这个头发怎么越来白的越多呀？这几年不见全白了呀？
4: 你看，
3: 哎呦，白的厉害
4: 啊。
6: 这工作太熬人了。
3: 是啊，我记得你结婚的时候，那小伙子是一头的乌发。你还记不记得当时谁给你开的婚车啊？忘了吧？
6: 哎呦，
3: 我，
6: 是，哎呦，
3: 你都忘？你看你那天你非常紧张，你把领带都系错了，看连裤扣都没拉上，哎，最后还是剪了一个别针给别上，
6: 好，留点面。
3: 哎呀，什么？
6: 咱说点正事儿
3: 啊。好，说正事儿。
8: 哎呀，当领导的总是领先一步啊。老书记，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0: 好在早到晚到，不差事儿，我们还能在一起看风景啊。老书记啊，当年东平一别，到现在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
1: 十多年了吧，我们都老了。
0: 我是老了，但您看上去还是风采不减当年呢。
1: 当年我还以为我们从此就各行其道，老死不相往来了。
0: 山不转水转，这说明什么啊？老书记，说明啊，咱们这是有缘分的。
1: 可是不管怎么转，猫还是猫，树还是树啊。李总啊，
0: 嗯，
1: 人老了就要服老，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活法，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的路最好还是让他们自己走。
2: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的829大案，那个犯罪分子那当时多嚣张，拿了2把自制的5连发呀，背了几百发子弹跟我们对射啊。那天是我出的警去逮捕他，我一脚就把门踹开了，那个子弹真的就在我耳边往后飞呀。当时江红军突然间就把他给扑倒了，江红军就是因为这个立的2等功啊。回来之后我们给他提了大队长。
3: 那就是说，其实孙局你对他还是很认可的。
2: 那当时非常认可的。
3: 那你分析啊，因为你熟悉他嘛，
2: 嗯，
3: 这样一个民警是怎么能够说一步一步走来走去，最后走到你现在这个位置上的呢？
2: 我坐的这个位置，你现在还不能定性。
3: 那是，
2: 他怎么走到这个位置上来呢？我这么跟你讲吧，他自从当上这个大队长之后，他慢慢的他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圈子，这个社会关系就变得极其复杂。说真心话，我对他交往了什么人，啊，和什么圈子打交道，我真的都不是很清楚。
0: 老书记，我知道您今天找我来是为了什么。其实啊，这些年我也不太管事儿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1: 于先生，你别跟我装糊涂，你要是真想退休，就凭江源几句话你就不退了？你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50%的利润你就敢铤而走险，100%的利润你就敢践踏一切法律，现在有了这个铜镍矿，我看你啊就敢杀人放火。可是我要提醒你，现在不是10多年前了，党纪国法不容践踏，你要是再玩你们那一套，我相信你会连老本都赔进去。你还想再把我们家卷进去一次啊？
4: 李姐，好久不见。

0: 李姐您好，我们是519专案组，今天请您来是想对上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向您了解核实一些情况，此次谈话严格保密，请您配合。
1: 李姐，

0: 你怎么看待万海安？你觉得这个案子有没有问题啊？
1: 我觉得没问题，否则我们也不会起诉。
0: 在乔振兴担任主办检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红娘，
4: 哎，有一件事啊，藏在我心里呢有十多年了，我想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当年你，然后乔振兴，还有李仁俊，你们三个人刚进检察院的时候，遇到了一件事，你知道吗？
7: 是案子吗？什么案子？
4: 人生大案。今天你看你跟小敏过得多幸福。
8: 听明白了哥啊。就是我现在的幸福人生全有赖哥当年的提点。
4: 那这个我不敢当，这谈不上，这谈不上。
8: 那真的是咱俩这关系可真是不一般。
4: 那一定的呀。
8: 那不一般的关系你给我讲讲，说你揣着三本护照还都是假的，你这要去哪儿啊？前两天呢有这么一个人，哎，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啊，他指认你了。他呢你应该很熟悉，是你的老部下，他叫
4: 江红军啊，你不用再说了。他咬我了是吧，在进党委的这件事情上几次我都投了反对票，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事他对我产生了怨恨，我非常痛心，所以接下来关于江红军对我所有的指控我都不予回答，因为都是诬告。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来。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4: 如果你有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整，
8: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9: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我们关注云南泼水节恶俗乱象，全网讨论量超3.5亿。
1: 不理解了，这些人。
0: 这是今年4月13日晚发生在西双版纳景洪市的一幕。尽管是当地的泼水节期间，但被围喷的两名女子表示，她俩当时只是路过，并没有参与其中。可即便她们连连摆手大喊不要，泼水者也是置之不理，甚至还有人走上前对着女生的脸喷。而两名女子由于穿着民族服饰，试水后衣服有滑落的危险，可泼水者仍然不肯收手。该视频发布后立刻点燃公众的愤怒。
2: 好好的民俗节日，好好的祈福迎新，平时不敢做的缺德事儿，现在全敢明目张胆的做了，是不是
3: 太过分了，太吓人了。
4: 这种行为不是蠢就是蠢坏。
0: 事发第三天，当地街道办回应称，正式的泼水节活动还未开始，视频中的行为是游客自发组织。官方的回应里似乎透露出一丝委屈和无奈。事实上，政府的文明泼水倡议每年都有发布，但不文明的现象却依旧年年上演。
5: 我喷你哪了？我你喷你个大了吗？
6: 你是我眼睛
7: 啊！这泼水枪我正拿泼水怎么的？
6: 你一直喷我眼睛。
0: 如此暴力喷水，参与者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民俗狂欢的边界到底在哪里？管理部门该怎么做才能让传统民俗更加文明地传承下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曾在泼水节现场被恶意骚扰的自媒体博主山海小杨。
3: 你在拒绝被泼的时候，就别人就会说你玩不起就不要玩，喜欢你才泼你呢之类的这种话。
0: 对文化和旅游管理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德燕。
8: 云南泼水节这次遭遇到的一个乱象，是我们全国各地的大型的地方节庆民俗非遗活动的一个共同的课题。
0: 知名律师葛玉伟。
9: 如果一个违法行为它有多人参与的话，它的结果可能会更严重。
0: 与我们的话题发起人龚凡一起聊聊，当传统民俗滑向恶俗，我们该如何划清边界，找回祝福的本来模样。
3: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甚至屡禁不止，这几年愈演愈烈？刘老师，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8: 其实它充分体现了在现代社会下面呢，就是民俗文化的传承创新跟地方文旅产业发展的冲动，以及参与者的安全风险管理的一个复杂的一个权衡。它身处一个热烈的环境氛围，然后有很密集的人群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个去个体化的一个效应，就他的自我约束能力大大的降低。比如说一个人做了，我觉得哎，我也跟着他去做一下，法不责众嘛，对吧？西双版纳的泼水节恰恰是一个个人的参与度极高的这么一个很热烈的一个现场的氛围。
3: 对，它不光是观看，它是有着非常强的交互互动
8: 啊。那么而且呢，就有的人文明素质不高，我们说有的人可能就跟风这个乱搞搞胡搞，它就完全引出了我们第二个维度，就是文化维度上讲，泼水节原来是为了表示一个去除污秽啊，辞旧迎新呐、轻拿一个这个枝叶啊，蘸点水啊，轻轻洒到人家的肩头啊，表示一个这个祝福啊，我才不管这些，我认为这个过节很开心，就是我胡搞一下嘛，这个文化的一个非常浅表化的粗暴的一个理解啊，所以就高压水枪就出现了，改装的

0: 水车也出现了。所以我们讲这个文化一旦被浅表型解构了之后呢，就引出第三个维度，就是商业和利益的一个角度，又进一步把这个泼水节给玩坏了。比如说我就问一句，高压水枪哪里来的？
1: 总得有商家去售卖。
0: 对，改装水车怎么开进去的？对吧？说明这些商家，我就这个可能也是门好生意，对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他就污名化这个泼水节，说哎，这泼水节这就是流氓节吗？对吧？有的人说，哎呀，我正好擦边，我搞点这个创作的主题，搞点流量，是吧？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个泼水节的一个乱象。
1: 知道小杨之前是参与过泼水节的，那您在今年看到像这个热搜上的视频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感受？
2: 我觉得。就是很有共鸣吧，因为我不想被泼水，所以我也是站在那个活动的外围，然后后面呢就有人拎着我的领子把一桶水灌到我的连衣裙里面。
1: 这不是泼呀，这是重灌呀。
2: 对对，很多灌的其实。然后像我之后的几天也经历过，就是被高压水枪射脸射包括说我们女生的胸部啊之类的，这种也很多。就视频里面的那种我也在回家的路上经历过一次，然后当时是我朋友，她也是一个女生，然后她就是被围攻嘛，然后我就是有点像在救她一样，但我也没有任何的泼水。然后我当时有一把遮阳伞，然后那个伞就是被周围的这些水枪喷的伞骨都喷断了那样。
1: 你当时最怕什么？
2: 高压水枪，尤其是那个高压水枪刺到我的眼睛里，然后那高压水枪打到脸上是非常疼的。之后两天吧，一天半左右都是眼睛都是红的，因为它那个水是非常不干净的，因为他们水泼完了之后，它没有周围是没有地方可以拿到水源的，就是从地上搞水，你能看到那个水是肉眼可见的泥水。
3: 被泼脏水已经够让人生气了，更过分的是，竟然还有人泼酒水、卸妆水、热水等带刺激性的液体。而这类恶意的祝福，早在多年前就已屡见不鲜。
4: 有个人从右下我的耳朵这边过来，用那个高压水枪直接打到我的眼睛，好痛，然后我的眼睛立马就看不到。
5: 我本来就感觉我脸上有点火辣辣的，有点醉了。那车上开完暖气之后，衣服干了，衣服一干了，身上一股酒味，我就知道我肯定被泼酒了。
2: 其实去年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不适，你会觉得以后再也不来这个东西了。当天晚上我就做噩梦，然后被一群男的在梦里面这个追着跑。
1: 我是有心理阴影的呀。
2: 对对对对，就但你没有那种就是说，
1: 我要不要维权？
2: 别说维权了，就是你跟别人讲这些事情，包括说你在拒绝被泼的时候，就别人就会说你玩不起就不要玩，喜欢你才泼你呢之类的这种话。然后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就觉得就是那可能是我自己玩的不够开，所以我不适合这个活动。但是你在今年在这个第三视角上看，你就会发现，哦，那这不就是那个传播学里面那个沉默的螺旋吗？就是你作为一个少数派，你就是失语的状态。
3: 小杨的感受道出了许多被泼女性的共同困境，一旦拒绝反抗就意味着玩不起吗？网络上两种声音对撞分明，一方认为既然参加泼水节就该做好全身湿透的准备，别太矫情，另一方则坚持狂欢应有尺度，玩笑不能越界。
1: 几位老师是怎么看这两种观点？我们做一个选择题吧。
0: 我一定是选 B 的，因为什么？我作为一个文旅从业者、观察者、教育者、研究者，对吧？那我一定是希望游客来了以后有着非常良好的感受，我下次还想来，并且我推荐我的亲朋好友来，所以我一定是选 B， 因为不然的话，我不会再有复购，不会再有复游啊。
2: 我也肯定选 B， 我觉得不管说这个玩得开还是怎么样，很重要的是一个同意，就是我是同意过来被泼。
6: 我这个也是站 B 观点，因为这个自由一定是要有边界的，我们这个边界呢就是法律的边界，不管是以什么样的行为，它都不能越过法律的红线，不能以侵犯他人的权益来行使自己的自由。
1: 所以这种行为是涉及法律层面的，比如像小杨 这个所经历的，包括视频中这个高压水枪往女生身上一直在进行喷啊，这个情况喷到女生，尤其是一些这种女性特征的这样的一些部位，这种是属于性侵犯吗？
6: 现在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啊，都比较清晰的将这种恶意的向女性的隐私部位进行喷射水枪，或者以其他的方式来

0: 这个侵犯女性的这种行为都定为性骚扰。如果说你泼的这个内容，这个水它不是清水，而是脏水，而是这个酒精，甚至是这种具有腐蚀性的液体，那这个行为结果就完全变形，那你可能就这个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要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那如果是构成了轻伤以上，那甚至就可能构成故意伤害。
1: 问题来，首先当事人要去追责了，他追究起这个用高压水枪泼到他身上的甚至敏感部位的这样的一个人，那我如果是那个人，我也会为自己辩解说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故意去泼他的。那我们在法律上如何去界定这个问题呢？
0: 像这种侵权行为啊，他不是单纯的考虑是否是故意，他看的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这个过错和这个因果关系。特别是像咱们讲这个泼水这个事情本身呢，它是有一个这个合理的尺度范围内，但如果说你跳过了这个尺度，那么即便是你口头辩称你不是故意的，那么也会被认定为你其实是应当知道这个行为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因果关系和过错都能成立，肯定是要为此而承担相应的责任。
1: 责任肯定是要承担的，但就像前面刘教授说的，人多就容易失控，大家都有一种从众心理。那真的有法不责众这样的一个存在吗？葛律，
0: 从法律的角度呢，是从来没有说法不责众这样的一个表述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说我人多我做一件违法的事情我就能得到豁免，而且恰恰相反，在很多的这个法律的规定中呢，如果一个违法行为它有多人参与的话，它的结果可能会更严重。
2: 暴力泼水伤害的不只是人身安全，还有财产安全。今年的泼水节现场还发生了水果摊蓝莓被洗劫一空，过路电车被拉开车门狂喷的夸张乱象。
3: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一蓝莓摊被洗劫一空，150公斤蓝莓连带凳子、筐子被一扫而空。
4: 车里面我们在开空调，直接当场冒烟，车子启动不了，就根本走也走不了，然后前面也看不见路，他们还在一直喷。
0: 你想一想，当驾驶员正在驾驶车辆，周围都是人群的时候，你将水泼到车内，你会不会影响到他的驾驶？比如说你喷到他的眼睛，一瞬间他下意识的做出的这个动作，就有可能导致车辆撞向周围的人群。那这种情况，你泼水的这一方人要承担什么责任？那这就是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那就不仅仅是财务的损失了，这个结果是相当严重的。
2: 除开法律层面，也有网友对当地的组织方提出了质疑，既然是组织的活动，难道不应该组织方来维护秩序吗？现场难道没有保安吗？没有相应的提示吗？泼水节的秩序到底应该怎么维护？我们又该如何从源头堵住乱象呢？
1: 小杨，当时在现场你有看到有非常明确的这种告知，比如说什么区域或者在什么程度上可以泼，什么是不可以泼的，有明确的这种区域性的划分？
5: 有些地方他会说这个是泼水区，这之外是非泼水区，但是其实没有人遵守这个事情。在那个时间点，整个城市都是尽情的那种狂欢的状
1: 态。对，就像你说回酒店的路上也是在被泼。
5: 对，回家的路上也是在被泼的。
6: 所以在现场你看不到有人去阻止，看不到有人去宣传说这样是不对的。我们过去规模比较小，是不是恶性的事件的发生的比率可能也会相对比较小，但我们今天供方市场的体量变大了，需方的参与的人数的体量也变大了，但我们实际上在规范和治理的步伐没有跟上这个体量的变大。
1: 其实我知道了解到当地也有所谓的这种文明泼水的倡议书哈，一直每年似乎都有，但好像远远不够。
2: 事实上，今年的文明泼水倡议书也明确了禁止事项，例如不能携带使用高压水枪、水气球装置等具有攻击性或易造成伤害的工具泼水，不能使用热水及不干净的水源。但从现实效果看，这份倡议书似乎并未有效遏制乱象，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倡议它本身是一种建议权，它不是我们所说的法律法规。一般来讲，倡议呢，它也不会附带对应的这个法律后果。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倡议书的内容有很多是跟法律的要求是贴合的，它只是以另一种比较这个和蔼的方式告诉大家、劝阻大家。所以我们也建议呢。

0: 个在发布倡议书的同时，不妨啊将相关的这个法律条文附在倡议书的后面，作为一个备注，就告诉大家，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法律后果，以及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告诉他是有红线在，不能去触碰这样的红线。
1: 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文明倡议书是在什么西双版纳普法一个官方账号里边发布的，零点赞，零转发，就是它放在了一个不是那么有传播力度，或者说是并没有广泛传播被大家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2: 这个文明倡议书应该向市场传播这个泼水节的所有的信息，那样的力度、频度和数量同步去宣传这个文明倡议书，是不是我们知晓的人就更多了？
1: 是的，
2: 我们遵守的意识就更强了，哪些行为不可以做，心里就更清楚了，遇到侵害该向谁投诉就有数了。
1: 是，每年文旅局都会邀请很多博主去传播这种活动，其实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渠道，让更多的博主去再用他们的这个平台去分享这些，让更多的人看到。
2: 对，
3: 其实全国有很多地方在举办大型民俗活动时兼顾了热闹和有序，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比如南昌烟花秀百万观众安全离场，
4: 真的蛮震撼的，大家就是一起把这个秩序维持好啊。
3: 重庆火把节漫山遍野长满人，但丝毫不影响游客的体验感，
5: 人山人海的又热闹，真的霸道，巴适得板。
3: 安阳汤阴县举行社火表演时，警车变身最佳看台，坐满祖国的花朵。
6: 这一次看到的是民警啊和我们市民的距离非常的近，小孩都能坐上警车，就感觉非常的暖心。
0: 在这些民俗活动中，有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当地的政府和作为组织者，他们非常积极地履行了自身的职能，包括公安机关，我们看到这个每十步一岗五步一哨，把这个警戒线派在这儿了。实际上回过头我们想想，我们云南的泼水节也可以借鉴相关的经验。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公安部门它可以利用现在的这种科技力量，比如无人机，它可以在这个活动的比较人多的地方上空巡逻，同时呢可以通过这个无人机机载的这种扬声器来对于一些不文明的方式进行这个劝阻。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在现场布置一些更多的警力，对于一些比较这个极端的行为，那么公安同志应当积极地进入到这个过程来阻止他受到这样的伤害。你其实完全可以派人在这个入口的地方来控制你这个泼水的器具的大小，比如说你拎个桶进去不行，不好意思，你得出去，我只能允许用这么大的这个容器，你进去的泼水枪你给我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规格。其实像我们这个现在都是能做到的，
1: 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办法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让我们的民俗能够很好的传承发展下去。
2: 大型活动管理当中，专业的力量一定所有的部门都扑上去也是不够的，那么可以安排大批的当地的志愿者，大批当地的志愿者，他们源于对自身家乡的自豪、文化的热爱，他是非常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他会维护家乡的声誉的，这些力量补充上去。所以我们的解决的路径呢，是进入到精细化的管理，用多一点正向化的正面的引导啊，然后呢多一点风险预案的防控管制的一个这个力度。
3: 除了泼水节，婚闹也是民俗变恶俗的重灾区之一。2013年，山西太原的一个婚闹致死案曾引发不小轰动，当时新郎李瑞佳在婚礼仪式的不同环节接连遭到了以伴郎为首的亲友团长达数小时的暴力殴打，致使身体多处器官受损。面对越发严重的身体不适，新郎因忌讳新婚当天就医，而最终错过最佳治疗时间，被送入 ICU 一个多月后医治无效身亡。涉事的四位伴郎因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缓刑，同时共同承担了约36.9万元的民事赔偿。山西婚闹致死案发生后，全国各地民政部门大力倡导文明婚俗，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十多年过去了，类似的低俗婚闹行为却屡禁不止。
7: 伴郎当个狱警，
8: 我错了，被告。

0: 就在上个月，四川泸州还出现了新郎被绑树上砸鸡蛋泼酱油。
1: 哎呦天，好疼啊！哎呦呦天，好疼
0: 啊！紧接着在五月份，四川眉山又出现了新郎被扒光外衣，仅穿内裤和皮鞋，牵着新娘行走在小区红毯的尴尬一幕。
2: 太难以置信了，真的是。我想先请教一下刘老师哈，这咱们好像是有些地区真的有所谓的婚闹啊等等相关的这样的民俗，是吗？
3: 我们如果把这件事情溯一下源呢，就是我们北朝鲜卑他的婚礼呢，据记载呢，他有一个习俗叫弄婿，就是亲丈这个女婿啊。那么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叫亲丈，不是毒打，也不是殴打啊，都没有对新郎包括新人进行殴打，以至于产生致死，或者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么过分的画面。那么为什么就是这些婚俗的会异化了呢？
2: 对，
3: 反正你结婚嘛，这个我越闹得厉害就越喜庆啊，而且我吃准了你，我闹你也不会反驳我，
2: 也有从众心理。
3: 对，
2: 就感觉大家都这样，我不这样，一个是我可能不入流，另一个是是不是我吃亏了呀。
3: 对，
2: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谁来管管？
3: 我认为是有这样几个部门，第一个就是民政部门啊。那么第二个，我认为是我们都有一个文明办，文明办呢就倡导很多新风新俗，对不对？
2: 嗯。
3: 第三个呢，我们其实呢，各地呢也有一些婚庆行业协会。
2: 嗯。
3: 婚庆行业协会呢是政府之外的第三支治理的社会的力量，是不是也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第四个就是属地的政府，比如说这个村子。这个县城这个婚闹的情况特别的严重，是不是能够压实地方政府的这个担子，切实的采取一些措施来整治这样一些行为。
2: 嗯，这些部门我听起来它更像一种正向的引导或者一定程度上的约束。如果我们要上升到力度更强的法律层面有哪些？
4: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是觉得法律呢是作为最后的防线和手段。因为法律去追责也好，或者是通过这种力度去震慑也好，它往往是发生在这些事情的之后，它没有办法在当下去促成这件事情不发生。因此呢，我是赞成刘老师的一个意见，像这种已经成为当地的一种习俗的这种情况，教育引导这才是更重要的。
0: 和婚闹一样需要加强引导的私人化民俗还有过度殡葬。不久前，辽宁辽阳一名男子将悬挂辽 K8888B 车牌的奔驰 S450L 轿车作为陪葬品埋入墓穴，家属称是为了圆逝者遗愿。视频曝光后引发网友一片哗然。次日，当地政府发布通报，明确认定此举为封建迷信违法行为，并责令整改，那辆崭新的奔驰被连夜挖出。
2: 奔驰车作为一个陪葬品，就是有些人他是会去猎奇，他基于一个可能所谓的民俗，我希望能够更好的去释放自己，或者我想要去标新立异，继而产生了这种甚至违法的一些行为的一个侵犯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行为的存在。那刘老师，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种民俗文化的发展啊，创新啊，这个边界应该在哪里？
3: 实际上民俗文化呢，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总而言之呢，像婚丧嫁娶这一类民俗呢，我们即便是没有严格的法律的界定，可能也会有相关的行业的一些这个文明风俗的提倡。那么还有一些呢，公序良俗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将一辆崭新的奔驰车埋进地下，这显然不仅从公序良俗的角度来讲，而且从环境安全的角度来讲，都肯定是过了这个边界。其实我们认为呢，首先呢，对传统文化还是要有敬畏之心，其次呢，狂欢是要有边界的，然后呢，才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有内涵、有温度、很有趣的这样的一场文化的盛宴。
4: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出台更明确的一些指引或者规则，让它来守护每一位参与者的安全，同时呢，也能让这个民俗活动更有序地开展下去，让大家能够更放心地去享受民俗活动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乐趣。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5: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6: 亲子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新视频 APP， 来新凯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

0: 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0: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2: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3: 罗强佑啊，就这一次开口提婚。
4: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5: 一个被冻在床上。一个当庭喊冤，红一点，
2: 暗潮涌动，
6: 把证据做扎实，
7: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8: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9: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他们斗不过的。
2: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0: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这次举报一个知情人。
3: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2: 每晚七点半，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周女士和谢先生的婚姻非常特别，因为他们已经离婚了两次，复婚了两次，如今他们正面临第三次婚姻危机。不管是之前两次离婚，还是现在第三次闹离婚，妻子周女士都是主动求和的那个人。为了挽回丈夫，周女士不仅写下了保证书，
1: 写了保证，保证他说什么我听什么。

0: 我不跟他争辩，
1: 而且他还不惜放下尊严低头下跪。
0: 我又再次去求他，跪着求他。
1: 周女士的卑微，就连调解团队的老师们都唏嘘不已。
2: 这一跪又一跪，真的是不忍让人直视。
3: 你这么卑微的去恳求他，你觉得有意义吗？
1: 然而对于这个卑微的妻子，谢先生却说这只是表象，因为真正的妻子其实有着两副面孔，妻子那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令他难以接受。
4: 我真的是吓到了，我不会被鬼吓到，会被他这个活人吓死掉。
1: 妻子卑微的表面之下，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另一面？这会是他们反复离婚复婚的真正原因吗？
4: 我们的婚姻生活过不了三天好日子，那个剧本是一模一样的。
1: 而复婚两次之后，为何谢先生如今要第三次离婚？
4: 我从那一次听到那个话，我心就寒了。我从那刻我就心寒了。
3: 一家有罪，何患无辞？
4: 哪一句是我虚构的？天打雷劈，我就要为自己而活，我才是要走出这个婚姻。
1: 那么，周女士和谢先生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最终，他们是将摒弃前嫌，重归于好，还是第三次选择离婚？欢迎收看《金牌调解》，卑微妻子的另一面，上集。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弯弯，欢迎本场的调解员北辰老师，欢迎您，欢迎观察团的成员们，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谢先生和周女士。两位好，我们先了解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金牌调解有什么样的诉求。
6: 我是想再次结束我们之间的婚姻关系，然后一生自己一个人。
5: 再次结束？
6: 已经离了两次，复了两次。
5: 这是第三次结婚，然后现在又想分开是吗？好。周女士呢？
0: 结婚了几十年，吵过闹过分过和过，到现在不想分，因为受了太多的委屈了。打拼到现在有车有房，然后儿女也成人了，也成才了，我也辛苦了大半辈子，不想简简单单就分了。他做生意了，小有成就，他就会说这所有的都是老子打拼下来的，他不会说我们好好解决问题。一旦有问题了，他就躲避了，冷战冷暴力，然后女人会抓狂，会变得歇斯底里，他认为你是无理取闹，就是滚滚，最后就会以说离婚来解决所有的矛盾。我想他给我一个说法。
1: 周女士和谢先生离婚和复婚了两次，如今面临第三次离婚，周女士心有不甘，但谢先生看起来却很决绝，因为他认为妻子改不了。
4: 哎，为什么我们婚姻离而复，复而离？到最终我要一个人情过千金的日子，这就是他的本性跟性格，一件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错误。
1: 那么，周女士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她又犯了什么错呢？他们两次离婚到底是因为什么？
0: 第一次离婚是我一个堂哥，他儿子要结婚，我老公不让我去，因为我那个堂哥有点油嘴滑舌的，我老公这种性格他看不习惯，不太喜欢，他一直叫我不要去，我觉得什么事我都做不了主，我硬要去，去完之后回来说我没跟他站在一条线上，就要跟我离婚，天天闹了。
5: 前面没有发生什么别的事儿，你们比如说在吵架什么的？
0: 我们之间吵了太多了，吵了几十年，反正吵闹是常态吧。但是那次我不知道他会拿这个来离婚了，那我就说离了吧。
4: 这只是一个引，一个点，一个爆发点在这边。为什么我不让你去？你先要把这个问题要了解清楚，你怎么不说这件事情呢？我为什么不让你去？前一年他堂哥女儿出嫁给我打电话，他说妹夫，5月1号我女儿结婚，你回来喝喜酒。我说好。那刚好他堂哥老家盖房子就在他爸爸的房子前面盖一个厨房，盖了厨房那个位置就影响他爸爸出行，他爸爸不让他盖，然后他堂哥就问我的意见，那边盖厨房，我说你就影响他爸爸出行嘛，我就说了这一句。5月1号他堂哥嫁女儿就没跟我说了。
5: 你觉得这个是跟你之前说的那句话有关系？
4: 对，因为他堂哥心胸太狭隘了，
6: 之前通知我，后来结婚不跟我说，我是因为他在耍我。你既然不尊重我，

0: 哦，那我们就没必要，我玩不过你，我就不玩嘛，我就不来往嘛。这个所有的事情来龙去脉他都知道，为什么我说叫你不回去，你还要偷偷的回去？
1: 那你觉得他这种行为是没有跟你站在一边？
0: 对呀，他最起码没有尊重我的意见呢。
2: 他觉得他的面子已经受到了那个，但是我当时没体会到这些。
0: 30多年结婚，你从来没有尊重过你老公，没有把我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来对待。
2: 离完之后，后面还在一起过，就等于没有分开。
1: 离婚不离家啊？
2: 对，我后面就跟他讲，你这样子跟我离了，我说人家会说你小气。我好像写了保证，就是保证他说什么我听什么，不跟他争辩，不跟他什么对着干。我说还是去复婚吧。
1: 相当于第一次复婚，其实是你哄着他回来复婚的。
2: 对。
0: 他跟我说就是为了小孩，小孩没成家那个时候，我说又退一步吧。
3: 第一次离婚，周女士和谢先生都认为错在对方，谢先生指责妻子不尊重他，不站在他这边，让他很没面子。但是周女士却觉得丈夫的霸道让他没有话语权，两人各有各的道理，互不相让。而离婚之后冷静下来的周女士为了孩子主动求和，哄着谢先生复了婚。只是令她没想到的是，复婚之后丈夫却变得高高在上，对她颐指气使。
2: 复婚之后就发现她趾高气扬的了，我做什么说什么，她一旦发现是错的，然后就会拿这个说事。
3: 周女士觉得很委屈，但一直隐忍不发，直到丈夫的一句话点燃了她心中压抑已久的怒火。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呀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7: 要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4: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的节目

0: 正在京视频 APP 上同步直播，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下载京视频 APP， 不仅可以观看更多的节目内容，还可以和观察员们零距离互动。好了，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
1: 九月底又去他堂哥家泡茶，然后又聊到我这个堂兄，我就跟他说，你不要老是在你堂哥面前说我堂哥的坏话。他说你堂哥算个屁还算什么。
2: 我先打断一下你，你千万不能说我说你堂哥算个屁，你就是挑拨离间搬弄是非。
1: 好，
2: 我只是说那只是你堂哥不是我堂哥，你不能说。
1: 那我记错了。好，那我记错了这句话。对，
2: 搬弄是非，
1: 那是你堂哥不是我堂哥，我说错了，我对不起。对，他当时就说，对，那是你堂哥不是我堂哥。我就这样子想，对，我堂哥吼，你说他为人不行，油嘴滑舌，每次回去他见到总是说，哎呀，妹夫啊，妹妹，什么时候请你吃饭。他嘴上是对我们不错，但是他看不惯他这副嘴脸。然后你堂哥一有困难就找我们借钱。你堂哥在你心目中就这么重要？我堂哥在你心目中就是我堂哥不怎么咋地，然后你把我也一棍子打死了，你就把这种发泄到我身上来，就变得我也不好了，我对你的好一丁点都没有，你就满眼你都找不到。你现在一直在收缩我对你的种种的坏，然后因为这个事又闹又吵吧，最后闹掰了，他就直接不回去了。我说我们回去吧，他直接就很强势，不回去，真的很难受。我就走了，就跑到西安去玩了几天。10月6号的时候，在西安车站竟然碰上他了。
0: 碰到他了？
1: 对，他从一个大厅里面过来，我说怎么好像他，我就跑过去叫他，我说老谢。他突然一二，然后我说如果我不主动叫你，估计你又不会叫我。他说你为什么端不住身价呢？意思就是我一直低头，我一直是最先说话的那个人，所以我又是那个端不住架子的人。然后呢，他就跟他姐夫打电话说，你猜一下我在这里碰到谁，就跟他说了碰到我。然后他姐夫就骂他，好好过，既然在这里碰到是有缘分。他心里肯定当时还是不乐意的，是他姐夫说了这句话，他才带我去兰州玩一下，然后就说第二天回去。然后他又说，我这下有诚意了吧，把你从西安接回来。因为很少有这种场面，他会主动说，因为生活中大多是我求的多啊。这次他这样说，我肯定是比较感动的，是高兴的，是比较温暖的。至少那一下我是觉得他应该有想好好跟我过吧。
2: 没有，都没有，都没有，都是假的。
1: 连这种都不爱承认那就算了吧。哈，
2: 没什么不承认。
1: 哎呀，
2: 当时是也没有在一起的想法，然后后来是在千里之外只能碰得上，我说也是一个缘分，也是一个老天的安排，我自己又做的妥协。
0: 所以你当时这个举动也并不是真的说想给两个人提供一个机会，只是说啊碰上了吧，也算是一种缘分，那就这个缘分这么走，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1: 我告诉你，听到他这个回应，其实我也知道我过得很悲哀的。
3: 对周女士来说，这段婚姻里面她一直很卑微，每次吵架都是她先低头求和，而丈夫却高高在上，对她毫不在乎。所以当丈夫对她哪怕释放一点点善意的时候，她都感到非常满足，非常开心。周女士以为丈夫亲自把她接回家，从此必会好好待她，却不曾想丈夫却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给她甩脸子，甚至甩耳光。
1: 我叔叔过世了，因为我这个叔叔有个孙子，他没有妈妈，30多岁了，然后存了20多万块钱，就跟他在福州找了一个中介，中介是我找的，然后后面我跟他去买的时候，第二天回到家里的时候，看他脸色很难看，他就说我管坏了别人的事，说别人的事要点到为止，我又没给他钱，只是打几个电话，我说你不要脸色做这么难看。后来是到第二天，我就说，我说你这个男人昨天那样子黑着脸，我说有时候不要这样子，他就不高兴了，然后就因这个事争执，然后他就要抢我手机看，我就没给他看，然后我就说了一句土话，他就打我一巴掌，就说我翻了他手机， 他晚上睡觉是开着手机小说听的，说我翻他手机，然后也要拿我手机看嘛，就查嘛，我不就不给他看嘛，因为我跟家里人或者跟谁。

0: 联系，聊什么，有时候一个字眼他看得不舒服，或者一句话他看得不该用这样表达，他都会说我。然后其实我
1: 为了不要引起不必要的一些争吵，
0: 对，
2: 他刚才说我不高兴，猜测我的心理，说我又不高兴，疑心又重，他就是要揣测我怎么怎么样，我又没不高兴啊。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煮早点，我就听到那个微信的语音开着免提的，哐哐哐哐哐哐哐哐，最少不下四个，我就知道听到他在跟谁说的事情大概内容。他这个人哈，人家说吃一堑会长一智，同样的问题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错误。同样一件事情，我们之前不是说过吗？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就不用去过分的去参与去干预。我们是给一两个建议，听不听那是对方的事情，你不要去主导。这我是跟他这样说的，我说完这两句话的时候就这样哈，就这样哈。
1: 意思是你们俩就这样
2: 了？对，
0: 我都不记得这个场面了，因为
2: 当然了，你太多，
0: 因为当时你
2: 为什么你不记得太多场面的话，因为你是习以为常了，你所以你不记得。
0: 一个男人，你专门记这些小节的事，我真的想不起来。你如果
2: 你伤害人的事情，你都认为是小事；你不尊重人的事情，你都是的啊，
0: 都是你对。
2: 第二天早上，他又在那边絮絮叨叨。在说前一天打电话的事情嘛，他说我打了几个电话，我就没理他，我就是上卫生间，他就跟着卫生间门口站着，卫生间门口又一直絮絮叨叨。我说你再不相信你，我说你拿你的电话来看。他说我为什么给你看？我说我的电话你半夜三更都要来看。我半夜迷迷糊糊看到这个床边有一个微弱的光，
1: 但是他在看你手机是吧？
2: 对，坐到旁边，我真的是吓到了，我不会被鬼吓到，会被他这个佛人吓死掉。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克制住，就是否则我一脚会踢死他的。他站在厕所旁边那个絮絮叨叨的时候，我说把你手机拿过来看。
1: 他
2: 没打四个电话，他马上就跑到房间去，他手机放在床里面，他跳上去把手机一关，然后就说侮辱性的语言，侮辱性的动作，在床上跳着在那边说，在那边骂，在那边做那些动作。我在床下我打了他一巴掌，我就走。
3: 在谢先生看来，他动手打妻子是因为妻子非常情绪化，但是周女士却不以为然，挨了打的她只觉得很委屈，一气之下提出了离婚。
0: 我就又跟他提离了，儿子跟我发脾气了，气我们把日子过得这样子。那时候孩子还没成家，然后我又再次去求他，跪着求他，我又写了保证书，然后他也回来了。
3: 周女士主动提出离婚，但后来她又主动跪求丈夫复婚。两次离婚，周女士都是卑微求和的一方。她的卑微虽然让她成功挽救了婚姻，但是却并没有挽回丈夫的心。相反，丈夫的心离她越来越远。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要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呀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

0: 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两三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1: 要这个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

0: 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生活中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他都是用逃避的，一吵架就冷战，就躲起来，包括晚上睡觉各睡各的，连一个指头都不会碰到你的那种。人家别人说的夫妻吵架床头吵床尾和，在我那边基本没有。以前有时候我会找他哭，他就翻个身说神经病。还有时候吵的时候，我就故意跑到他身边抓住他，他就指着我的鼻子，扎着我的衣袖，数1、2、3，放手。我如果不放手，就摔一巴掌过来。反正我撒娇也不是，我如果更强势的，也不是。我的婚姻一直都是这样子。有一次我跟他吵架，他拿菜刀，那次差点就砍死我了。是女儿护着我，然后他把门砍了10几刀。女儿说了他一顿，说他不尊重我，会打人。女儿就问他爸爸，以后我找的老公也会打我，你这个做爸的怎么做？他有点生气了，他是生女儿的气，也是生我的气。
5: 然后你们离了吗？
4: 我一直不答应你啊。
6: 说打他，都是他动手，大巴掌大巴掌甩我。前了20年，都是他先动的手，包括他刚才说我要拿刀砍死他，都是他先动的手。我又跟他说，我说你一个女人跟你说不要动手不要动，你为什么还要激怒我？太愚蠢了。他说我有时候是故意来激怒你，我的性格是比较躁的，比较暴躁的。我说你故意激怒我，我说你懒得打出去就没有亲的。
5: 你觉得他老是跟你动手的原因是什么呀？
6: 无理取闹，他是活在他自己的世界，要求我是要怎么样。
5: 您是说他控制欲很强是吧？
6: 不是一般的强，非常强，强势的不得了。在这个家庭前10、20年的话，我从来没有什么真正的发言权。我不想真正的不想跟他一起生活，我就要为自己而活，我才是要走出这个婚姻。
4: 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你那种性格允许我对你那个吗？他这种性格就是逃避型的，一吵架就不理你，冷漠嘛。然后我就会上去故意抓住他嘛，然后他就会数1、2、3，你放手。其实我是想我们之间要互动的解决，而不是你一直在逃避的。
6: 他上手是历史以来了，从恋爱开始他就不问青红皂白就上手，先动手，一巴掌甩过来。我在他面前还有什么尊严，还有什么尊重？我从来没得到过你的理解与尊重。
7: 谢先生指责妻子控制欲强、无理取闹，但是周女士却说自己是被丈夫给逼的，丈夫的冷漠和逃避快把她给逼疯了，她的委屈无人能说，日子过得十分压抑。可即便如此，周女士仍然不肯离婚，仍然卑微地去维护这段痛苦煎熬的婚姻。直到儿子结婚之后，她终于决定要硬气起来。
4: 我儿子结婚之后，10月16的时候，不知道真什么事，他又掐我脖子了。我当时就想着孩子都成家了，以前打我我们都是为了家，现在结婚了你还打我，我就那次很硬气的就走了。我跑到我儿子深圳那边，走了之后他也不会跟我

0: 联系。这前前后后他从来没有主动过跟我沟通。到一月份的时候，儿子就叫我回来，叫我回到厦门来，我又回来了。但是这次2024年的七月份的时候又吵架了，又打我，打了之后我直接就又逃离了。反正从儿子结婚之后一打我就直接走了，打了我之后我去他姐姐家旅游了，去云南旅游。
1: 也是因为所受，他就是一直动手动脚，絮絮叨叨的一直动手在我身上动。我说你再动我就掐死，我就这样推着他推到客厅去。啊，他说我掐，然后他就去我姐那边旅游。他29号走的，当时就跟他发了条微信，我说结婚30多年，我说现在不想跟你再耗下去了，耗得我精疲力尽了。回来我就跟他说，写了一张离婚协议书。
0: 回来之后，桌上就写了一张离婚协议书，要离婚，写了怎么分割，然后我不答应就要内耗死我。
1: 不同意的话就是继续耗呗，那只能继续耗呗。嗯，他谁耗是谁呀，只不过是为自己找一个体面的台阶下，和平的分手。
0: 现在所有的表现你是报复性的。
1: 我是要解脱，不是不能用报复来衡量。
0: 你不是叫解脱好不好？
1: 我是要解脱我们的婚姻的牢笼，一而再再而三的，我现在不想再跟你一直耗下去了。
2: 周女士的硬气不过是每次和丈夫吵架后离家出走散心几天，然后再自己乖乖的回家，因为她不想离婚。说到底，在这段关系中她依然是卑微的。而谢先生对于妻子的离家毫不关心，他一心只想求解脱，不想被这段糟糕的婚姻反复消耗。
1: 我们都是像小孩子玩过家家一样的，我们的婚姻生活过不了3天好日子，那个剧本是一模一样的。结婚30多年，所有的剧本都是一模一样的。
0: 为什么婚姻会走向这种，一个在努力，一个在逃避？
1: 在我认为我们的婚姻时候，我在砌墙，你在拆墙。
2: 谢先生和周女士相互指责，都认为错在对方。那么对于他们之间的问题，观察员们会怎么看呢？
3: 大自然有它的语言，它用四季告诉我们，最动人的色彩不是与生俱来，而要经过时光的等待，风雨的淬炼。人与人的关系就像一片树林，会经历春天的试探，夏天的繁茂，冬天的萧瑟，也会遇到风雨。如果你的生活正在经历彷徨，如果你渴望一场坦诚的对话，让关系重获滋养，我是张婷，在金牌调解静候你的到来。
4: 表哥的事件，有些行为他可能看不惯，他不愿跟他产生这种太多的交际，他可以选择回避，也没有必要说跟他去硬碰硬的发生问题，对不对？他其实也是在避免。所以他说了，他说你表哥是你的表哥，但是你说了一句什么话你还记得吗？就是你的堂哥算个屁。这个话就是瞬间扭曲和放大了你老公的言论，然后让他的情绪变得更恶劣，把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糟糕。男方你特别喜欢逃避，喜欢冷战，女方她其实一直是想跟你谈的，她也有很大的诚意，但是可能因为她的方式不对，那男方每次都选择冷处理。这种冷处理和冷战其实会激发女人的战斗力。两次离婚，两次都是女方在求复合，甚至下跪求复合。下跪复合它是一种很极端的挽回方式，而且是用一种放低自尊和牺牲自我的方式来去维系你们的婚姻，说明他对你其实是有依赖的，他想妥协，想退让。但是我们反观男方，他一直是一个很高的姿态，男方特别要面子，妥协和低头的时候特别少。在女方的印象里面，男方唯一的一次低头，唯一的一次妥协是在西安火车站的那次，而且那次还是自己姐夫的劝说。所以从这些来看的话，男方一直都是一个很高傲的状态，也没有说要去真正的放低自己的心态来和妻子去解决这些问题。从场上你们的沟通来看，往往是女方先刺激男方，惹怒男方，男方开始生气冷战，然后女方再求复合，复合之后又惹怒男方，女方再继续求复合，你们的婚姻就一直是反反复复的去重复这个过程。反反复复其实就是你们两个之间根本就没有去反思，也没有去反省你们的问题。

0: 我觉得哈，女性应该为自己而活，你这么卑微的去恳求她，希望她来原谅你，那就说明在婚姻的关系当中，你意识到自己很多错误，你肯定就觉得啊，我知道我错了，我明知道自己是自己的错误，但是我就是不改，我只要哭一下求一下，这个男人他就会原谅我，但是他现在已经死心了，你觉得还这样的死心掰裂的这样去求着他不要去离婚，你觉得有意义吗？现在的婚姻跟早些年像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人的婚姻，他的观念完全是不一样了，你完全可以有能力自己去活，你有能力去创造属于自己更好的生活，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跟他生活呢？对不对？他都已经对你死心了。我注意到很多细节，每次你在讲述你们之间的故事的时候，男方一直都是很无奈的在笑，我不知道他是在笑你的无知，还是笑你这个人，还是笑你的人生，男方都已经说凑合着过，你还能够这样忍受下去吗？你每次都说以孩子小为缘由，你不用再用孩子去绑架你的这个丈夫，因为已经没用了，他对你已经死心了，你们生活一起这么久，他太了解你的品性性格各方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觉得在生活当中真正靠的还是自己，你不要去想着我要依靠我身边的这个人，可能离开他之后你的生活其实会变得更加的好，所以我觉得这段婚姻的话呢，就是没有必要再去就是留恋他，分开之后可以各自安好。
1: 周女士表现出的是卑微的，是弱的，谢先生呢感觉上啊是姿态偏高的，是强势的，你比如说这一跪又一跪真的是不忍让人直视，成年人了，如果你能做出那一幕，首先你把自己已经定在了一个耻辱架上，就是这一跪里边有无数个潜台词在里面，我错了，你原谅我吧，我再也不了，我还写保证书，你的卑微和你的乞求让对方可能更加坐实了对你的负面的感受，他也忽视了对自己的自我反思和反省，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如果一个人一直求着我，一直是卑微的面对我，那我就觉得那理所应当你的问题啊，你看你自己都承认就是你的问题啊，所以你挽回情感和丈夫的方式肯定是卑微的，是错的，这点必须要提到，无论扇巴掌还是家暴，不管是我们被逼无奈还是怎样，总之是不应该，确实是错的。那么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又看到了女方的卑微，甚至离家出走了，被打了，又一次被打了，又怎样的，但是我就很奇怪，我们说如果你们的婚姻是个坑，为什么两个人携手一次又一次地跳进这个坑里呢？跳进一次发现依旧没改，还是老样子，循环死循环哈，又一幕上演了，我又出来，又出来，又跳进去，去审视一下这个所谓的坑里有什么。谢先生有一部分时间是带有一些刻板印象的再去评价和控制一些事情，他想要要到他在家里作为男人的尊严，或者说我的话语权，体现在比如说堂哥的孩子结婚的事情上，在这件事情上一分为二的看，我觉得谢先生做的也有问题，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老婆，不管我和你堂哥有没有什么纠纷，有没有什么意见，我可能不会去，请你理解，因为很尴尬，他也没有正式邀请我，那么我不阻止你去，因为那毕竟是你的亲人，我们各处各的，还有那次去西安偶遇，然后表面上自己的姐姐也好或者家人也好说了几句之后，带着老婆陪着老婆去玩了一上午，所谓带着你玩了一下，太潦草，太硬，太没有情感。但是即便是这样，周女士也乐得跟个小女孩似的，想想也很美好，也很开心。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么多年她这样的感受太少了。哪怕你愿意应付我一下，哪怕虚情假意的哄哄我，太少了。
2: 调解员北辰指出，谢先生对妻子的关爱太少。听到这里，谢先生却说他对妻子实在是爱不起来，曾经他写过一封长信给妻子，向妻子道出了他内心的种种痛苦，而这些痛苦全都是妻子带给他的，因为在妻子卑微的表面之下还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3: 舌头无骨却伤人最深，心态不好，这山看着那山高，回头看看还不是一无是处，除了那张又硬又臭的嘴。自己已无脸，希望给儿子儿媳妇女儿留点脸面，几十年就没得到过你的尊重，只有这么大能力，只能做范围内的事。我所经历的看到的是你一次次不可描述的内耗，一次次只有在内心对自己说，就这样就这样吧，这就是命。30年来太累了，是时候好好为自己活接下来的日子。
2: 在明天的节目中，谢先生告诉大家，他的婚姻其实是毁在妻子的这张嘴上。
4: 你说话就带刺的，攻击性的，尖酸刻薄，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唯恐天下不乱。你这个人，
2: 妻子的毒舌不仅寒了他这个丈夫的心。
4: 我第一个跟你打电话，你怎么说？你怎么没被撞死掉？我心就寒了，我从那刻我就心寒了。
2: 而且还得罪了众多亲朋好友。
4: 10年前他亲姐夫要拿刀杀到我家里来，5年前他亲哥要拿刀杀到我家里来，就是你嘴太长了，爱管闲事造成的。
2: 甚至就连观察员都忍不住给他提醒，
5: 女方呢，你是口不择言的，我希望能够真正去重视。
6: 周女士，如果你还想维护这段婚姻，就要管住嘴。
2: 那么周女士的毒舌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为什么她对丈夫的指控却是如此反应？
7: 一家有罪何患无辞，
4: 哪一句是我虚构的？天打雷劈，
8: 在婚姻关系中我是非常委屈非常压抑的。
4: 对，那就不用再委屈了，放过彼此吧。 我求你了。
2: 谢先生要离婚真的是因为受不了妻子的毒舌，还是另有他因？而周女士迟迟不肯放手又是因为什么？最终他们的第三次婚姻危机能否顺利解除？敬请关注明天的金牌调解，卑微妻子的另一面，下集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5月21号至2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率调研组来赣，开展国家水网建设情况专题调研。
1: 调研组深入南昌九江水利工程现场，详细了解水网规划建设、水资源统筹调配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政府和相关部门工作汇报，与人大代表、水利专家和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座谈交流。调研组充分肯定近年来江西水利事业发展和水网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指出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要立足省情水情，发挥区位优势，深入贯彻落实好水土保持法、长江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加强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统筹治理，要协调好蓄滞洪区建设与堤防达标体制、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用水权市场化交易等领域改革创新，推动水网建设再上新台阶。调研组强调，各级人大要依法行使立法、监督等职权，各有关部门要聚焦重点任务，密切

0: 也协作配合，要坚持问题导向，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为国家层面健全涉水法律制度、优化顶层设计提供实践支撑。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李景斌、委员张涛、省领导吴忠琼、张小平、张莹参加有关活动。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第二期全省政法大讲堂今天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主持并讲话。
1: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0: 省公安厅昨天召开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部署会，即日起至九月中旬，在全省公安机关开展该行动。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袁勤华出席。他说，要紧盯重要节点，主动化解矛盾，要有力防范极端案事件，以凌厉攻势净化社会治安环境，要进一步加强公共安全源头预防，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十五五开局之年，美丽中国建设提质扩面有声有色。今天起，本台推出《美丽中国江西行》专栏，带您走进千山净绿、万水皆清的江西，看生态高颜值如何变现为经济高价值，听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展示全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的新气象。今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静安，看看那里是如何成为全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
3: 我现在呢是在静安县的岗背村，站在这里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满眼都是绿意。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有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啊，正乘坐竹筏欣赏美景。
4: 这里空气很好，风景又漂亮，感觉特别舒服。
3: 游客眼中的好风景呢，并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村里的老人告诉我啊，这里发生过两次靠山吃山的故事。时间呢，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的岗背村有50000亩山林，村民们砍竹子、卖木材，家家户户靠分红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村。但好景不长，过度的砍伐让山林伤了。
5: 一下大雨就是发洪水，山边的那个稻田呐、都被冲毁。后来呢，就政府进行了这个封山育林，等于就是没有了那个财路，那就有点接受不了。年轻人都出去了，然后村里就成了贫困村。
3: 从万元村到贫困村，岗背村该怎么办？村两委带队去浙江安吉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回来以后有了答案，还是得靠山吃山。只不过这一次吃法完全变了，不碰生态红线，只做绿色文章。村里一边修复生态，一边因地制宜发展起养蜂、白茶、吉凶蛙等特色产业。污水管网进了村，垃圾每天有人清，农家小院一点点美起来。
6: 很多年轻人都回来了，他们开民宿、餐饮，村里的活力也回来了。确实是靠绿色发展，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现在有些这些产业的一个支撑，村民增收，村集体也突破了50万元，人人都向往我们这个美丽乡村。
3: 岗背村的故事呢，让我们很好奇，这是个别村庄的运气，还是整个静安县的本事？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在静安县走村串巷。慢慢的，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这里，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生态差事。 这是三爪轮乡唐里村的护林员老陈，他以前是砍树的，现在是看树的，每月巡山20多天，手机上这个巡护系统走到哪儿记到哪儿。
6: 现在呢，就是看树赚钱，树长好了，蜜蜂也更喜欢来我们这里。这是我养的，
3: 养了多少？
6: 养了30箱，多赚3万块钱。
3: 在皂都镇北辽河河边，我们碰到了老程，他是这一段流域的河长，正在清理垃圾。
7: 我每天都要巡查3.5公里左右，发现有垃圾呢，会及时的进行清理。现在环境变好了以后呢，像我们小时候这个鱼儿啊、鸟儿啊，都回到了这个河边来了。
3: 护林员、认领河长、树保姆，这些跟生态打交道的岗位，在静安每个乡镇、每个村都有。记 近年来，静安县坚持生态底线，将180多个总投资达280多亿元的高耗能高污染项目拒之门外，重点

0: 培育白茶、食用菌、民宿等绿色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创业。今年前四个月，全县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12.9%，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3.7%。今年静安县被评为全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绿色发展成色更足。
1: 下一步呢，我们想让静安的美得更有颜值、更有内涵、更有价值，发展我们的绿色经济。最终的目标呢是共建共享，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优质的生态空间。
0: 静安县的蝶变故事正是江西美丽乡村建设的生动缩影。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7个县实现整县建成美丽乡村，赣浦大地正绘就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壮美画卷。
2: 会撒娇的宠物机器人，不知疲倦的 AI 校对员，让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数字展览。在正在举行的第22届文博会上，江西馆科技感拉满，一批数字文化新产品新应用集中亮相，展示出赣浦文化产业蓬勃涌动的新动能。
3: 在数字科技与精品文创展区，折叠钢琴、手卷架子鼓等便携智能乐器兼顾了艺术体验与便携实用，而能与人互动的宠物机器人更是展区的人气王。
4: 牛牛，早上好。大家瞧，和它说话，它会摇头扭动，并且会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这款会呼吸、有性格、能陪伴的宠物机器人呢，不仅能听懂你的指令，还会根据互动的情况改变它的情绪。凭借这样可交互、有温度的智能陪伴功能，也是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体验。
5: 我觉得这个小玩偶特别可爱，相信全世界的小朋友都会喜欢它。
6: 它就像一个小宠物，会撒娇，会高兴。我儿子都不肯走了。
7: 在我们自有的一个工业级 AI 数字底座的基础上，自己研发的芯片，是一个养成系的情感陪伴型的小宠物。这款产品也是已经销往海外了。
3: 江西广电传媒集团则带来了长天 AI 创作大模型以及沉浸式数字展览等体验项目，让现场观众直呼身临其境。
8: 这是我们联合了 4K 花园推出的一套直播系统，也是业内首套 3D 拍摄加 4K 画质输出的专业设备，主要运用于各类的演出和体育赛事直播，能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赏体验。
3: 江西出版传媒集团带来的版渗通大模型，它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金牌校对，它能从价值导向、语言规范等多个维度进行精准审校，目前已在全国100余家单位投入使用，累计审校字数超过13亿字。
9: 用科技守住安全内容底线，提升出版行业工作效率。
3: 江报集团则带来了新平台、新传播、新赛道三大板块的融媒成果加文创加智能硬件。江西文演集团主要展示了精品剧目，把我省顶级舞台艺术与文创好物一次性带到深圳。从会撒娇的机器人到会审稿的 AI， 从智能终端到产业平台，江西文化企业正以数字化为引擎，加速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让赣浦文化在科技赋能下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2: 这两天，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在南昌举办，全国1500多所高校和6000多家企业齐聚南昌，聚焦人工智能、产教融合等热点话题，探讨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新路径。
3: 主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高校分类改革、科技成果转化等主题展开深度对话。系列分论坛上，大家围绕19个热门教研话题进行实操案例分享，嘉宾们碰撞出不少火花，最热门的就是 AI 赋能教育。大家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正在从工具辅助走向场景重构，推动高等教育向个性化、精准化、智能化方向加速升级。
10: 我们开发了 AI 助教和急救先锋两大智能体，我们还建设了 3D 虚拟展厅和沉浸式的实训平台，让学生在安全的环境中无限次的实操，破解了传统急救教学中不敢练、没处练的难题。
11: 教育大模型包括 AI 教育生态的构建，实际上对于这个教育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一个支撑作用。我们整个在教育领域要形成共

0: 实，不仅有实体的内容，而且还有一些虚拟仿真的，还有个人工智能啊 AI 智能体啊，每个人都可以从 AI 从这个未来课堂当中通过自己个性化的需求能够学到东西。
1: 不仅聚焦 AI， 论坛还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新时代资助育人、就业育人、产教协同等领域开拓全新的发展思路，为高教高质量发展注入多元活力。
2: 更多的去参与到这个国家重大需求，并且通过社会实践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在他们就业选择的时候去选择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强烈引导的。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把功夫下在解决实际问题上。赣州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从创业扶持到民生短板，把一个个问题找出来，一项项难题改到位，以实干成绩回应群众期盼。
4: 近日，赣州市第二批免费创业空间正式亮相，全市新增八处创业空间，地段好，设施全，符合条件的初创主体最长可以享受12个月免租扶持，还能获得创业指导、政务代办、人力对接等一站式服务，让普通人创业的门槛更低，信心更足。
5: 入驻办理十分快捷，减轻我们初创企业的压力，运营团队也很贴心，让我们创业路上少走很多弯路。
4: 扶持创业者轻装上阵的同时，赣州市聚焦民生领域短板，逐一压实各地各部门责任，推动就业创业、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等83项增进民生福祉重点项目落地落实。在赣州新开区，不少老旧小区管网老化，多户共用1块水表，水费算不清，用水不放心。为此，当地成立工作专班，政府统筹、企业施工、社区协调、居民参与，全面推进一户一表改造，让老问题彻底得到解决。
6: 现在一户一表，手机上就能缴费，水费明明白白，用水也更放心。
4: 老年人吃饭难，也是赣州市重点攻克的民生课题。依托社区阵地，一批幸福食堂陆续开张，供应平价营养家常菜，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饭。
7: 每天都会过来这边，打给我老母亲，口味很好，菜品也比较丰富，比较方便。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赣州市建立常态化问题排查整改机制，组织各级领导班子动态更新问题台账，及时问题当场改，历史遗留问题限期改，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截至目前，各级党组织累计为群众和企业解决急难筹判问题1.13万个，用一项项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赢得群众的点赞与信赖。
3: 九江退休党员黄振贵历时343天，徒步8000多公里，沿着中央红军长征路线一路寻访，将沿途的红色故事和亲身体悟写成了厚厚的长征日记。
8: 记者见到黄振贵时，他正在整理徒步期间写下的60万字长征日记，争取出版成书。
9: 把这个长征沿线发生的一些变化，尤其是一些长征故事，我想通过我的普通人的笔力来写出来。
8: 去年5月18日，黄振贵从于都出发，沿着中央红军长征路线穿越10多个省份，趟过湘江、乌江、金沙江，翻越夹金山、六盘山。途中，他克服高原反应、恶劣天气等困难，还主动成为红色故事的收集员和传递员。在贵州，他了解到一位名叫柴有福的老红军，是甘肃静宁人，长征途中因伤失散，被当地乡亲冒死救下，从此扎根贵州。临终前，老人仍念念不忘千里之外的静宁老家。黄振贵把这段寻亲心愿写进了日记，发到网上。
9: 恳请每一位读到这里的你，成为这道桥梁上的一块砖石，让信息流动起来，让失散的血脉早日重逢。
8: 经过多家媒体和相关部门接力转发，很快，甘肃静宁的亲人看到了这条消息，失散57年的两家人终于得以相认。今年3月31日，黄振贵徒步至静宁时，柴家5口人专程赶来当面致意。

0: 谢。
1: 谢谢华老师，原谅我们五十七年的这个心情吗？
0: 在云南昭通，黄振贵记录下91岁的熊振林老人讲述红军卫生员为他的母亲接生的往事。他还拜访了七一勋章获得者当代愚公黄大发，听老支书讲当年为村民凿山渠的故事。
2: 人民的心肺就是新时代的长征路，传承我们自己的重庆人，一句话就是奋斗坚持。
0: 近一年风雨无阻，黄振贵每天都把见闻写进日记，他的徒步故事也引得数万网友天天跟着云走长征路。
3: 在这个朋友圈，在抖音里面，我每天跟他互动，非常敬佩他，我也要向他学，把长征精神传承下去。
0: 历时343天，徒步8000多公里。今年4月22日，黄振贵抵达陕西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为这次远行画上了句号。
4: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通过我沿途的体会，我深切地感受到长征精神从来没有走远，它就活在老百姓的心里面，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里。
5: 受强降雨影响，江西多地出现严重内涝，农田被淹，群众家中进水。党员干部赶赴现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今天上午，西榆市多地遭遇强降雨，强降雨造成榆水区水北镇全塘村出现严重内涝，农田被淹。早上7点多，村干部组织低洼区域村民有序转移到高处。雨势减弱后，村干部再次趟水入户，为村民转移电动车、家具、电器等财物。村民刘春莲家中积水最深一度超过80厘米，因房屋门槛较高，屋内积水无法排出，村干部把水一勺一勺舀出门外，
7: 每家每户帮他清理。老百姓信任我们，我们应该冲锋在前。
6: 本轮强降雨也导致分宜县分宜镇多处居民房屋进水，约3000亩农田受淹。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成立抢险队伍，逐户排查受灾情况，紧急转移受困群众和贵重物资。在新干县界埠镇南博村，村中通行道路被淹，村庄与外界隔绝。镇村两级干部第一时间乘皮划艇进村实地排查，将各类急需生活物资送到村民家中。据省气象台预报，明天雨带缓慢北台，赣北有较明显雷雨。25号至27号，我省还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23号至27号，赣北累计降雨量可达40至100毫米，局部地区降雨量最大将超过160毫米。
5: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8: 经任务总指挥部决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3名航天员组成，他们是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航天员黎佳颖。
9: 2020年9月，朱杨柱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2023年5月，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并担任指令长。朱杨柱作为第三批航天员中的首位指令长，同时也是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的指令长。张志远毕业于空军航空大学。在成为航天员之前，是空军战斗机的飞行员。2020年9月，成为我国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面对考验，他不断向前辈们请教，和队友们比学赶超，梳理总结经验，提升执行任务的能力。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第四位女航天员。入选前，她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经过初选、复选和定选，接受健康、技术、心理等多方面评估，黎

0: 嘉莹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2024年6月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
1: 神舟23号不仅是首个由第3、第4批航天员组成的乘组，也是首个由航天工程师担任指令长的乘组。在这次任务中，3名航天员将如何分工呢？
0: 按照计划，神舟23号乘组将实施出舱活动，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空间站平台管理工作、航天员保障相关工作以及科普教育等重要活动。这次任务，航天员朱杨柱首次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指令长，带队飞天。相较神舟16号的太空之旅，角色的变化让他扛起了更为厚重的责任与担当。
2: 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的思想状态、心理状态、工作状态、身体状态等等，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这些指令长可能要考虑的会多一些。我觉得责任更加重大了，使命也更加光荣了。
0: 航天员张志远首次参加太空出差任务，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
3: 我觉得我在我乘组中应该就担负的应该是继承和发展的，对我个人来说就去积极的去配合地面人员，去把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和相应的一些变化真实客观地反映给他们，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带来更直观的一些数据和成果。
0: 作为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同时也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对这次任务充满期待。
4: 我就是主要做那个载荷的较量，还有做那些惊喜的实验，还有就是我来自香港，我就多了一个任务，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这个事业的一个桥梁。
1: 目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0: 日前，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这是神舟23号任务发射前的最后一次要素齐全，最接近实际发射的全区合练。
5: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这些整个的一个考验。从目前进度来看的话，一切都是正常的。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0: 通过核练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设施设备的可靠性，各系统在任务中的衔接水平得到检验，同时对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和技术状态也进行了验证。
6: 神舟23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3批次飞船，提出了很多的新的质量控制措施，载荷运输能力、可靠性、安全性有了全面提升。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
1: 从航天飞行工程师首次挂帅，到香港同胞首度叩问苍穹，神舟23号飞行乘组的构成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百花齐放的生动缩影。明天，3位航天员将踏上这趟非凡的太空之旅，让我们共同预祝神舟23号发射圆满成功，期待航天员们在太空家园工作顺利，平安凯旋。昨天，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
7: 2025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89%， 但还有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居住在城镇，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

0: 范围，保障这些未落户人口公平享有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意见提出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
1: 意见呢，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
2: 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3: 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2号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坚决反对再次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武装侵略或使用武力干涉其事务的行为。拉夫罗夫称，俄方呼吁立即停止在伊朗和黎巴嫩使用武力，停止对伊朗及其邻国的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不合理的使用武力。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辞职，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美联社报道，尽管加巴德称辞职是出于个人原因，但他长期坚持的反干预主义立场与特朗普一系列海外军事行动之间的矛盾，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当地时间22号清晨，古巴各界民众聚集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古巴政府表示，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所谓指控，其真正动机在于美国迈阿密某些团体欲将针对古巴人民的制裁和军事威胁合理化。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22号表示，德国政府计划2026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4%用于国防开支。世卫组织22号表示，此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极高。同一天，联合国宣布从联合国中央面积基金中拨付最高60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款，并联合各机构扩大行动规模，全力加速疫情遏制工作。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装有有毒化学品的大型储罐自21号开始泄漏。当地消防局危险品应对小组对储罐进行降温处理，周边约4万名居民22号已接到疏散令。
2: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赵阳，再见。

这里是晚上八点的思慧翡翠珠宝交易市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排排摊铺前聚集着形形色色的顾客，这些都可称为翡翠猎人。他们用犀利的目光物色各式各样的宝物，在这里坐着的是主是渠，走着的是客是水，汇集在这里暗流涌动。翡翠饰品在这个市场里就是最常见的流通货品，其交易的火爆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钟大海就是其中一名来到四会经营翡翠饰品生意的，一年里售出的翡翠的价格过亿，

0: 四会天光虚，它这个天光啊，意思就是代表的是天亮的意思，虚呢就代表的话是空间的意思。那么这也是咱们这个全中国啊唯一一个24小时营业的一个珠宝市场，它在这个国内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绝对是都是数一数二的珠宝市场。买翡翠的话，这边是一定是最有性价比，上万的货主在这里。在这里它通常有牌子、挂件、手镯、摆件等等的翡翠饰品。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他山之石，四会成器，没有玉石矿产的四会却拥有中国玉器之乡的美名。四会的玉石原料大都来自缅甸的翡翠玉石，而其所生产的翡翠玉器产品种类齐全，包括翡翠手镯、摆件、玩件、挂件等，款式多样，品质上乘。简单的说，四会的成品加工能力和价格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较大优势及竞争能力。
2: 深圳的话，它的水贝珠宝市场是非常有名的，在我们中国。我呢在深圳那边也去替客户选过很多珠宝，但我在那边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那边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翡翠市场，你可以说那边是一个专业的黄金市场。如果说需要购买黄金的话，就水贝是最有性价比的。那么瑞丽这座城市呢，它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出名的翡翠集散地，但是因为它是边境城市，没有比较好的工艺，我们的广东的一些雕工艺是在中国是比较有名的。那么这个时候四会这座城市它就成为了一座历史有几百年的一座玉都了。广东的工艺雕刻工艺在全国是赫赫有名的，它这边的工艺师雕刻师吸引着全来自于全国的各地的玉商在四会集结。那么这个历史久了以后，它就沉淀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翡翠市场，翡翠集散地。成品的源头在四会，无论是它工艺的审美标准、技艺手法，还是说这个价格，匠人师傅的价格、工价，在这边是比较有性价比的。所以说材料，是材料来找师傅，才让这座城市慢慢的货商越来越多了以后，就这个累积的这种成品量在这边相较于全国来说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超越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部分来到四会的人们当然不是来玩的，作为一个常年通宵达旦的翡翠交易市场，这里有最新出炉的翡翠毛货成品，也有积压仓库已久到这里大甩卖的旧货。琳琅满目的翡翠首饰从几百、几千到数万、数十万，但在这些交易里没有什么运气可言，靠的都是眼力。那么我们怎么辨别翡翠的真假呢？
2: 更重要的并不是说你怎么去选择翡翠，更重要的还是你要去选择这个人。因为翡翠它死了，翡翠不会骗人，那么骗人的是人，翡翠它也没有套路，是人有套路。翡翠它也没有城府，是人有城府，对不对？那作为我们来讲，你更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是什么，买玉先识人。你在买翡翠之前，首先你要对跟你对接的这个人，不管是我也好，或者说这个商家也好，跟你对接的这个商家，你最起码的话，你要觉得这个人肯定是觉得是靠谱的，你才会选择他，才会选择在他那边买东西。我们这边的一般的工作流程就是在客户买走了以后，首先第一点，你要给客户做一次鉴定，在正规的这种国检中心，最起码它是要有国家级检测。

0: 资或者是省级检测，那么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检测证书由我们出钱去把它做出来，然后去给到客户，并且的话支持客户去复检。只要你在我这里买到的东西是有问题的，你按照国家法律它就应该假一赔三。证书的话，它第一个它是有这个公章的，它都会有这个检测机构的公章，它会在上面详细的跟你说清楚这项翡翠的各项数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翡翠雕刻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石刻、绘画、书法等艺术表现手法，强调构图的气韵生动和自然流畅。翡翠雕刻的创作过程包括取饰造型、依色取巧、硬巧施工，以及充分利用原料的体积而不增加新的体积，因为一旦去除了原料就无法重来。雕刻师在创作时不仅要考虑翡翠的大小、形态和质量，还要考虑其上的色彩、纹裂和棉絮等瑕疵，因此必须扬长避短，合理取舍。
0: 翡翠的工艺来讲的话，它的广东工是我们中国目前是最好的工艺。一些比较有名的国大师、省大师，还有这种得过一些很多奖项的得过什么天工奖的一些大师，都在咱们广东这边设有工作室。那么广东籍的雕刻师、雕刻大师也是我们中国最多的。一件好的翡翠啊，它的一个价格，一件好的翡翠一半是来自于它的材料的优美、材料的精致。一块高质量的翡翠往往需要一个工艺高超的一个师傅去替它去创造灵魂。我们中国目前雕刻分为机雕跟手工雕刻跟人工雕刻，那么机器雕刻的呢，它会特别的死板，人工会赋予这个翡翠更多的灵魂，也会赋予它更多的价值。它形成的一个这个效果的话，不单单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它会让这件一个好的雕刻工艺会让你的翡翠更加的有价值。翡翠的等级呢分为豆种、糯种、糯冰种、冰种、高冰种、玻璃种。其实翡翠它也是分等级的，越好看的翡翠，人是有审美的，其实珠宝就是一个美观学，你越好看的翡翠它就自然就越贵，你越不好看的翡翠它自然就越便宜。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中大海凭借着对翡翠的喜欢和执着，置身翡翠市场十几年。如今，中大海利用直播模式，在网络平台传授翡翠相关的专业知识。他凭借优秀的鉴赏能力，吸引了众多喜欢翡翠的网友，甚至有些网友为了购买到中意的翡翠，不远万里找他协助鉴定。
2: 之前在电视上看到您的专访嘛？
0: 在电视上面。
2: 对，因为我是第一次就是购买翡翠嘛，我看到说您是专业的翡翠代购师，
0: 对，
2: 就想说想您帮我就是代购一件我想要的挂件。
0: 可以可以。那个我呢现在的话就是专门啊，就是在咱们这个四会这边，也就是中国的翡翠源头嘛。它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翡翠集散地，基本上来到四会的话，你就算来到了这个翡翠价格真正一手的地方。我们往这边走，你这次过来的目的，你是想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2: 我想要看个挂件。
0: 你想看挂件？
2: 对，我自己戴的那种，适合我戴的。
0: 适合你戴的是吧？那么你的预算是多少呢？
2: 预算就三千左右这样子的吧。这样子买的可以吗？
0: 可以可以。你比较喜欢什么颜色的翡翠？
2: 我喜欢颜色淡一点的那种。
0: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你像这边的话啊，我觉得你女孩子的话，这种叶子造型比较古朴的这种叶子啊、如意啊，它就会比较。

0: 较适合你。你看这种，这边一个这个小苦瓜，
1: 这种也还可以。
0: 你喜欢吗？喜欢这种样子吗？
1: 对，这种也还可以。
0: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叶子，它种水非常的透，肉质非常细腻，看到没有？种水很透，肉质非常细腻，整体的种子是达到了一个冰种。像这个的话，应该我个人觉得它的大小也好，种子也好，在你的预算之内应该是最符合的。你可以看一下。

0: 个什么颜色？这个颜色跟那不一样哦。
1: 对，它这个颜色的话，情侣。
0: 哦，情侣点。
1: 对，而且你看，像这个料子里面还，你去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料子的肉质非常细。
0: 哦。
1: 就这个还可以，它的一个肉质非常细，种水挺好的。
0: 嗯。
1: 达到了一个平整，整体的话开脸的效果，包括你可以看一下，对不对？你可以看一个上身的效果，也非常搭你的一个肤色。
0: 这个小巧一点啊，这个大概多少钱？
1: 是小而精嘛。我们玩翡翠一定是要追求质量的，你不能光追求它的个。这个的话，老板娘，这个您看多少钱说？
2: 这个的话，6000。
1: 3000呢？3000可以吗？3000你看能说可以说是吧？行，你要么再便宜一点行不行？
2: 因为这件货我是
1: 要么我们那个嘛，我第一次来你摊位上，这样子吧，2800，你给我少一点，2800优惠一点。我们长期以往的作为，我下次还带粉丝来你这里，人家也是从云南过来。行，您稍微优惠一点，下次优惠一点，我下次过来多卖一点，行吗？行。
3: 这位网友能用3000元不到的价格就买到格外出色的挂件，看来在购买翡翠的时候有专业人士保驾护航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第一次购买翡翠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你不懂翡翠不乱还价，你真正去懂翡翠的时候你再去向摊主还价，在四会，在我们这个天光墟市场里面，你不懂但是你乱还价是绝对是市场的大忌。咱们去挑选翡翠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这种有经验的人带着，不能自己盲目的过来一个人购买。首先的话，第一点，你可能会买到假货，面临到一个假货风险。那么第二个面临到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你非常有可能买贵。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4000给不到啊，3000多。嗯，
1: 你给吗？
0: 3300。
1: 不行，不能的。我15。
0: 一口吗？一口3500。
1: 不行啊，我15是来摆摊。今天才啊，23。嗯，
2: 八天
1: 。我十五是来摆摊，没时间。
0: 差不多了吗？给你拍个照。
1: 差五百块，
0: 差的不多。你看你说人家出个4000，人家没要啊，那人家没要是不是？我3500，
1: 我
0: 3500，
1: 我
0: 现在
1: 卖给他，
0: 我现在就买了。
1: 我卖的话，卖了是不是？我反正没钱赚嘛，所以我就没卖给他。
0: 走不走？3500。
1: 你看到我3800就拿了，很省心，很省心，才给你做生意，不要这个，不要这个。
0: 我这差是300块钱吗？是不是？
1: 不是说差300块钱，真的给我，你最高了，
0: 我就给的是最高价了，你行我买走，不行我差不多我也撤了。
1: 差500块，差了。
3: 受粉丝委托呀，那么因为他是龙年生的人。叫我给他这个6000块钱淘一个这个龙牌，那么呢，我逛市场今天晚上，3600，花了3600块钱，替他淘了一个冰种的一个龙牌。那么，像这个龙牌呢，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要替粉丝省钱。我们的宗旨就是把翡翠的价格打下来，在源头，真正的让我们的粉丝可以。直接人不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真正心仪的有性价比的翡翠。那么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我们这位龙年岁友的这块龙牌，它到底怎么样品质。咱们这个龙牌啊

0: 一眼看过去就是一个纯手工雕刻，并且是雕刻经验有15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这个龙整个开脸的位置雕得这么栩栩如生。咱们这个打灯细看一下啊，整个料子刚性十足，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缅甸莫西沙场口出产的一个翡翠原石，它的料子的一个这个产地来自于缅甸的一个莫西沙，这个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个这个场口。那么整个料子底色的话呈现这种淡淡的绿琴色，局部有什么呀？局部有我们翡翠里面非常的灵动的飘花，也是它的一个增加价值的点，就像一点点星星水草在湖面里面点缀一样。整个龙的形象古风十足啊，它的鳞片栩栩如生，料子无论是一个这个种水，还是它的雕工，还是它整个料子的硬度刚性，这块料子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翡翠。正常来说，你像这种翡翠的话啊，这种龙牌的话，在我们一些商场里面，或者在我们一些这种实体店的珠宝店里面，你像这种龙牌的话，它的一个标签售价的话，应该是在3到5万块钱。来源头粉丝6000块钱的需求，找一个冰种的飘花龙牌，那么我们今天晚上3600块钱给粉丝拿下，真的是拿得非常有性价比这个料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秦大炮，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是有原则的，纪律就是纪律。当然有的时候可以酌情的处理，但是你别跟我讨价还价。
1: 那凭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呢？
0: 我说你们这么多人敢吃不敢认吗？别让我瞧不起你和你的兵。
1: 我他妈就替他们扛了怎么样啊？
2: 行行行行，少废话，
0: 我去把你满仓找回来。
1: 威胁我是吧？
0: 我威胁你干什么？你知不知道好歹？我这么跟你说吧，给你两个选择，一个呢一个人挨板子，另外一个两个三个或者加上你四个，二选一。

0: 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来担责，你把这打我身上不就完了吗？
1: 我已经说过了，这个方案否定掉，现在摆在你面前的
2: 二选一，重新选，
1: 这还不好选吗？

0: 宋建成，你别在这儿自作聪明了。我刚才已经说了，要处理我秦汉勇一个人，我不想跟我的兵有关系。这么赶尽杀绝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你懂个屁！什么智商啊这是？
2: 连长，我没事，放心吧，这就是小事，马的问题。

0: 坐吧，
1: 宋部长，这又给您添麻烦。我们副连长跟我说，这次事儿挺严重的，但是我觉得不至于。杀了老乡的猪，咱赔人钱吧。我的津贴都赔给他，而且宋部长你人又好，讲原则又讲人情，这个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关爱手下的兵吧。不会。
0: 什么不会？这次不会。为什么呀？今天这件事情就是一把火，一定会烧到某些人。军区司令员已经做批示了，一定要抓出反面典型。
1: 那就是我了呗，这抓个猪的事儿还能坐牢呀？
0: 坐牢不至于，但是会脱军装。
1: 这样吧，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现在必须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那就是我挑的头，我说的主意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我说的是事实的真相，义气啊，情分呐、啊。有些人喜欢把这个东西挂在嘴上，我不感冒。你不要为了因为保护谁，把部队纪律当成空气，听到没？
1: 我能保护谁呀？
0: 故意的，那就更不可能了。宋部长，我怎么可能保护他呢？咱是自己人，我跟你说，你说就他一天那牛哄哄那样，谁不烦呢？我都快烦死他了。你看那人平时那样，我都不爱搭理他。
1: 给我站起来！
0: 站起来！
1: 你坐这儿。
0: 故意救入格力，我刚刚跟他谈过，他肯定说是他挑的头吧，我猜到的猜到，哎，这人呢就嘴硬，
1: 没有，他说不是他挑头打的主，是和你一起打的主，
0: 啊，这不一样吗？
1: 怎么能一样呢？你坐，坐下。
0: 你是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对吧？辉也说的是，一起打的主，这个责任是一人一半，能一样吗？我提醒你啊，如果认定了你的口供，你以后就没机会和他竞争了。听清楚，不是没机会赢，是没机会争。
2: 没穿军装之前，你可以悔不当初。现在川城这事儿，你就应该考虑怎么才能解决问题。
3: 爸，高粱一定会都扛，我也要一起扛吗？
2: 这一刻我交过你，你说呢？
3: 明白，情感上信任高粱，战术上。

0: 愿保留余地，
1: 回答政权。
0: 但是，这样做特别没意思，特别难看。
1: 你是要做正确的事情，还是做好看的事情？
0: 我明白了。
1: 世人眼里所谓天大的事，无非是爱情、友谊、义气、情面，但所有这一切，在战友家眼里都可以放下。你是要当乌江边自刎的项羽，还是忍辱偷生、复仇的勾践？
2: 你可以不当一个英雄，但你必须做一个赢家，因为你是个军人。
3: 我来帮你捋一下啊。事情一出之后，归也不错，主动承担一半的责任。秦汉勇是在跟我和稀泥呢，但是我得拿出处理方案呢。秦汉勇作为你的直接领导，承担一部分责任，你和归也一人一半，我呢也算是沾了你们的晦气，我主动跟上级写个检查，做个检讨。
0: 宋部长，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实事求是吧。
3: 十年前，我会和你一样选择全挑，但是后来我后悔了。你这样的话，将来你一定会后悔的。
0: 我后悔，我也不能坑其他人呢。
3: 我们都是自愿的，没人因为你说的话受到伤害，除了你自己。哎，你还记得顾夜新兵下连之前的晚上唱那首歌，还记得吗？
0: 我也唱的呀。
3: 哎呀，谁唱不重要，什么玩意儿你都证明。我是说他唱歌之前说的那句话，说军人就要保护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我觉得应该再加一句，还要保护好自己。
0: 宋部长，我明白您的意思，你是为了我好，你想让我认同顾一野的说法，撒个谎，但是撒这个谎呢，其实对其他人都造不成什么伤害，反而能把我自己救出来。
3: 差不多。
0: 听起来是挺划算的，但是如果我今天这么做了，这事在我心里一辈子都是个结儿。
3: 最后十秒啊，我提醒你，你和顾一也不一样，你没有退路。虽然你们都是坚持底线、坚持正义，但是你付出的要比他多得多。他脱一层皮，你就得粉身碎骨。
0: 当赢家比当英雄难，
1: 走对一步棋并不难。只要想对就能对，但要在几十年里走一对每一步棋就很难，因为他要求你对抗天性，丢掉所有正常人所拥有的情感和软肋。
0: 爸，我能偶尔错一步吗？
1: 不能。一个连赢二十场的人，只要输他一场，也许就会输掉所有。
3: 你现在坚持自己把责任承担下来，他就算咬死承担一半责任，他很快就能出来。你呢？没人救得了你。

宋部长，谢谢你。但是这个事儿不能这么干，我自己担着。要不然怎么能显着我比他们都牛呢？是吧？

0: 师长好，这才过了半个月，您看看还剩多少？就这队粮食还得撑到月底呢。
1: 别的连队够吃，你们连队怎么就不够吃呢？
0: 因为他们不是后勤连，不需要在训练场上付出加倍的努力来翻身。
1: 练兵多了就多吃，那长征怎么办？你是旧社会的兵痞吗？大爷在前方流血流汗，就得抢老百姓的粮食吃？
0: 那不是不知道吗？也不用借机整人吧？
1: 整人？高亮是不是杀了老百姓的猪啊？哎，这冤枉他了吗？你参军的第一天学的第一首歌是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针一线都不拿老百姓的，何况一头猪了？
0: 报告师长，高亮他确实不知道那是老百姓家的猪，他以为是一口野猪。
1: 野猪？
2: 师长，那陷阱就挖在那边。啊，你说这深山老林子里窜进了一头猪，当时天又黑，大家伙都急着把这猪啊给它弄出去，谁能想不到窜进来一头家猪呢？
3: 这个小兔崽子，幸亏挖坑啊找了这么个地方，是个行家呀。
2: 行家也要折了，我秦阿姨干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呢？大不了脱军装回去修理地球去。
3: 怎么着，跟我抖威风啊？
0: 我哪敢啊，
2: 我就是想跟您说，如果能把我降为排长班长甚至是当头兵都行，就别处罚高粱了，这事儿啊真不冤呐。
3: 哟，从兵痞变成军阀了？讲哥们义气啊！我告诉你，秦安勇，这是革命军队，轮不到你搞这一套。怎么有动静？
2: 还真有动静。
0: 师长，是头野猪。小虎，小虎。
4: 师长，哎，您太厉害了，
5: 您还会藏猪呢。
1: 这有啥难的，当兵的时候看连长杀了一回猪就学会了。要不说部队是一所大学校呢，当兵小30年了，除了生孩子不会，咱啥都会。
6: 师长，你来了怎么不打声招呼啊？
1: 来来，你们来的正好啊，干点活，正好战士们训练也都累了啊。来来来，搭把手把猪给我抬到案板上来。
4: 来，是我们来。
1: 哎，不不，你们回去休息，晚上等着吃猪肉，快去吧。
6: 是，回去立即走。
1: 来来来
7: 来来，我们来
1: 来，
4: 干部过来，
1: 快点快点，把那钩子摘了。
7: 一二三，
1: 陈大山，明天啊派车到石农场运20000斤稻谷，弄10几头猪啊，你们统一的掌握一下，看看哪个连队缺粮食就拿去救火啊。
6: 是，哎呦我的娘嘞！师长，你这是财大气粗，
1: 不是白给的。你们720团训练得上一个台阶，别每个项目都在最后，让人家剃大秃子，好看吗？啊，
6: 保证完成任务。
1: 孙建设，
7: 到。
1: 你们军务股机械的照搬条例，对事情的前因后果缺乏了解，处理失当。我建议对高亮的处理要重新考虑。
8: 报告师长，军务股的处分

0: 完全符合条令条例，而且调查全面准确。如果说重新调查，必须要有确凿的事实，否则改不了。
1: 宋建设，
0: 到。
1: 你比秦汉勇还硬啊！
0: 报告师长，我一直都很硬。
2: 宋建设，师长，这件事我知道，不能怪宋建设，这是剧里面直接压下来的，上面的力度很大，建设他也不敢怠慢呀。还有高粱那个熊孩子，他屁股本来就不干净，上次演习差点退兵，军事素养也不是很高。哦，对了，上次夜间射击那个苗子，他不是高粱，那叫顾一野，这个事件他也有份，不过他不是首犯。你想，这个人和人他就不一样。
3: 放屁！
1: 军事素养不高的怎么了？
3: 就该死吗？
1: 啊？雷锋董存瑞放在你的团里，你能发现他是好兵吗？
3: 今天我就保他了，
1: 让他到我那儿去，让他给我当公务员。
0: 不，师长，这个家伙，
3: 我给你们做个榜样，啊，让你们看看兵是怎么带出来的。

同志们，这位是通信连的江南征同志，他今天运气不错，赶上咱们杀猪宴了。今天啊，有两大喜事。这第一呢，越野合训的时候，我和赵红英连长搞了一个结对子活动。今天他就是来送成果的，是成果也是战书。 所以咱们要加紧训练，恢复女兵那边。报告！报告！报告！我是你的及时。报告，让我们老兵来吧。报告，今天来的不行，我们来。行了，江南真同志啊，人家是拿了通信连的训练标兵才换来这次机会的啊！你们要是谁想给女兵那边送信，拿诚意说话啊！第二个喜事啊，师长带着工作组。 到咱们连来考察工作，一会儿大家要情绪热烈的，好好表现。

0: 刚才杀猪的同志在哪儿呢？
1: 报告首长，
0: 这怎么还有个女兵呢？
1: 报告首长，
0: 这是通信连的训练标兵，来跟我们结队的呢。
1: 哦，
0: 训练标兵，叫什么名字？
1: 报告首长，我叫。
0: 看来你在九连很受欢迎啊，
2: 师长，是饱开饭，请吃。
0: 开饭。
2: 是。
0: 香不香啊？
3: 香，
4: 谢谢师长。
0: 多吃吃饱了啊。
5: 班长，多吃点。
0: 哎，吃饱了啊。
6: 谢谢师长，
7: 好吃。
0: 首长在呢，小江还坐旁边呢，你小点声。
8: 听秦连长说，刚刚还在被关禁闭呢。放心吧，今天首长好不容易来一次，我判定啊，秦大炮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0: 首长好，
9: 首长好，
0: 吃吧吃吧，
9: 来一个，
0: 多吃啊，吃饱了。多吃啊！香不香啊？
10: 香！
11: 哎呦我的娘嘞，闻起来真香！
10: 来，师长，
0: 别动！这不是给你们吃的，是给炊事员和值班人员留的。全营，
12: 走！
0: 把这桌菜换成战士们平时吃的。

1: 普通的饭菜。是。
2: 是。
3: 元征，
2: 怎么了？多吃点。
3: 太带劲了。
2: 哎哎哎哎！

0: 怎么不吃啊？不饿。看来你们机关平时清闲得很啊，和全训连是没法比的。你看看这群战士，就是再宰一头猪都不够吃。啊！我告诉你们，吃完了饭，今天晚上开会，开到晚上12点，到时候谁也别喊饿。
1: 都愣着干什么？吃饭。

吃饱了，撒谎！一头二三百斤的猪，忙活了好几个小时，我看你累得气喘吁吁的，能吃饱？啊，同志们，我平时关心训练多，关心你们的日常生活少，这些日子。 让你们饿了肚子，我犯了官僚主义，我向你们道歉，我保证今后努力改正，要让同志们吃饱了，有体力去苦练保卫祖国的本领。我也希望同志们继续努力，像这位小女兵那样。 成为训练场上的标兵。好。

0: 吃饱了，走吧。
1: 起。
0: 杨勇，
2: 到。
0: 你给高粱那混小子送一碗红烧肉去。
3: 要不是他挖了这个陷阱，我们吃不上这顿肉。
4: 报告市长，已经给送过去了。
0: 那就再给他送一碗，以后让他看清楚了，这才是野猪。
2: 是。

0: 你小子命真大，这回要不是师长出手，再想传这身衣服，就得等下辈子了。要懂得珍惜，到了时不好干。连长，我在禁闭室，我的想过了，实事求是，追求荣誉。荣誉的事儿就先放一放。到了师长身边，要记住一个字：勤，勤快。 勤学勤练，他喜欢这样的。记住了，连长，对不起啊，行了，啰里吧嗦的，上车吧。
1: 是。
2: 在线都不说，就想走啊？
1: 班副，我就让给你了，算你欠我的。这走了。

0: 也听不到你天天给我拽文了。
1: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个送给你，知道你私底下偷偷学习做笔记，到了市里啊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学习。
0: 市里有个图书馆，借到好书
1: 别忘了给大家分享分享。
2: 临走还不忘拽两句。
1: 高粱，到了师部好好干，咱们九班出来的兵到哪都是金子。
3: 是，全体都有了。

0: 不仅顾一也绝望过，我也一样绝望过。可是如果没有那些绝望的时刻，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刻骨铭心，什么叫依依不舍。我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集体，它就是我的家，它是我生命中第二重要的那一部分。
1: 陈南征，
2: 刚你，你怎么在这儿啊？这脸刚钻过矿井啊你？
0: 什么呀？我这叫远道而来，风尘仆仆，懂吗？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2: 还能有谁？我想上级加码训练，班长不许，让我扫地。
3: 江南征，你就不能专心一点啊？
1: 韩班长，
3: 哎。小高，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给首长当公务员来了。
3: 真的？
1: 真的。笑啥呀你？
2: 我真笑，哪个首长这么好眼力、啊？
1: 你别不相信啊，真我调来了。
0: 首长啊，
1: 对我个人还是很看重了，但是主要还是因为我的个人素质比较好。
2: 你有没有感觉到好大的风啊？高亮，你要不要去医务室看看你舌头闪着没有？
3: 江南正，怎么跟郑勇说话呢？你去把那边的卫生区给扫了，去。
2: 好，
3: 快去。哎，小高，
0: 啊，
3: 我怎么听说团里要开除你的军籍呢？
0: 哎呀，那都是历史了，现在我被重用了。
3: 你还真行。
0: 嗯。
4: 进来。
5: 报告。
4: 你什么人呢？
0: 新兵高粱。
4: 哦，你是那个新来的公务员吧？
0: 哎，对对对对对。
4: 等等啊，师长一会儿就出来了，看看他怎么安排你。
6: 咱们师里报上去的那个修战备录的报告，上边是什么意见？
7: 啊，军里两个月前就报上去了，军区正在研究。
6: 都两个月了，还在研究。
7: 他们最近大事小事实在太多了。
6: 你事儿再多，也不能耽误修战备录啊。
8: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奔四个现代化，
9: 这帮军区的首长们在干什么？
6: 你告诉我卡在哪儿了？是卡在谁的手上了？啊！我要骂娘了。
10: 郑源同志，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是作为市党委书记，我必须要提醒你，今天我们开的是党委常委会。对上级要有个尊重态度，不要搞自由主义啊！
6: 政委啊，我今天还非要犯一次自由主义不可。
8: 你告诉我，是哪个首长不让修路的？
7: 是肖副司令，他说在研究研究，军里就没人敢说了。
10: 好，这个议题啊，我们先放一放。来，我们进行下个议题。
11: 下个议题是、啊，

0: 这样吧，介绍一下，这是我新来的公务员，怎么样？眉清目秀吧？嗯。哎，别急着擦，风尘仆仆的，告诉政委，从哪儿来的？
1: 报告首长，我从夏林团来的。嗯，
0: 走了多久啊？
1: 路上走了大半天，
0: 中间车坏了一次，要不中午之前就到。
1: 听到了吗，政委？60多公里的路，走了大半天。
0: 这要真打起仗来怎么办？啊，你说我能不骂娘吗？要是骂娘能解决问题，我就陪着你骂，骂个3天3夜的。啊，
2: 政委啊，能不能咱们市党委再写一份报告递上去？
0: 你还不死心呢？
2: 只要我当这个市长，这条战备路必须要修。高亮同志，从现在我们就是一个宿舍的了。 我是政委的公务员，叫张跃进，雷锋同志的老乡。我的家在湖南望城，机关同志都叫我小望城。我当完新兵就到这儿了，希望你把基层的好作风带给我。
3: 哎，
0: 小望城同志，你来得早，你跟我说一说这个公务员都干什么活了？
2: 我都帮你整理好了，方便你上手。几个重点。 每天5:30起床，把头天的开水换了。师长夜里喜欢看书，睡得晚。你掐准时间6:25起床，他吃饭简单，不用去食堂。你给他准备一个馒头，一个鸡蛋，一壶水。他早上要看材料，上车后把早饭给他。对了，药啊，师长从来没有正确吃过饭，你得让他吃喂药。
0: 给。我跟你说。
2: 我认识的，聪明兵和笨兵都写日记。
0: 我跟雷锋学的，写日记督促自己进步，也能反省每天的不足，这叫日拱一卒。哎，你说的写日记的笨兵是谁啊？
2: 啊，不是你，是我一个战友，叫龟眼，可笨。
0: 你可不要瞧不起勤能补拙的同志。
2: 你还不知道吧？师长也写日记，好几十年了，攒了好几大箱子了。
0: 是吗？
2: 啊，都放哪儿了？我看看。
0: 想什么呢？师长的日记都放在书柜的箱子里，上着锁呢。如果有机会看，我也想学习学习呢。

是晚上八点的四会翡翠珠宝交易市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排排摊铺前聚集着形形色色的顾客，这些都可称为翡翠猎人。他们用犀利的目光物色各式各样的宝物，在这里坐着的是主是渠，走着的是客是水，汇集在这里暗流涌动。翡翠饰品在这个市场里就是最常见的流通货品，其交易的火爆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钟大海就是其中一名来到四会经营翡翠饰品生意的，一年里售出的翡翠的价格过亿，

0: 是天亮的意思，虚呢就代表的话是空间的意思。那么这也是咱们这个全中国啊唯一一个24小时营业的一个珠宝市场，它在这个国内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绝对是都是数一数二的珠宝市场。买翡翠的话，这边是一定是最有性价比，上万的货主在这里。在这里它通常有牌子、挂件、手镯、摆件等等的翡翠饰品。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他山之石，四会成器，没有玉石矿产的四会却拥有中国玉器之乡的美名。四会的玉石原料大都来自缅甸的翡翠玉石，而其所生产的翡翠玉器产品种类齐全，包括翡翠手镯、摆件、玩件、挂件等，款式多样，品质上乘。简单的说，四会的成品加工能力和价格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较大优势及竞争能力。
2: 深圳的话，它的水贝珠宝市场是非常有名的，在我们中国。我呢在深圳那边也去替客户选过很多珠宝，但我在那边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那边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翡翠市场，你可以说那边是一个专业的黄金市场。如果说需要购买黄金的话，就水贝是最有性价比的。那么瑞丽这座城市呢，它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出名的翡翠集散地，但是因为它是边境城市，没有比较好的工艺，我们的广东的一些雕刻工艺是在中国是比较有名的。那么这个时候四会这座城市它就成为了一座历史有几百年的一个玉都了。广东的工艺雕刻工艺在全国是赫赫有名的，它这边的工艺师雕刻师吸引着全来自于全国的各地的玉商在四会集结。那么这个历史久了以后，它就沉淀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翡翠市场，翡翠集散地。成品的源头在四会，无论是它工艺的审美标准、技艺手法，还是说这个价格，匠人师傅的价格、工价，在这边是比较有性价比的。所以说材料是材料来找师傅，才让这座城市慢慢的货商越来越多了以后，就这个累积的这种成品量在这边相较于全国来说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超越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部分来到四会的人们当然不是来玩的，作为一个常年通宵达旦的翡翠交易市场，这里有最新出炉的翡翠毛货成品，也有积压仓库已久到这里大甩卖的旧货。琳琅满目的翡翠首饰从几百、几千到数万、数十万，但在这些交易里没有什么运气可言，靠的都是眼力。那么我们怎么辨别翡翠的真假呢？
2: 更重要的并不是说你怎么去选择翡翠，更重要的还是你要去选择这个人。因为翡翠它死了，翡翠不会骗人，那么骗人的是人，翡翠它也没有套路，是人有套路。翡翠它也没有城府，是人有城府，对不对？那作为我们来讲，你更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是什么，买玉先识人。你在买翡翠之前，首先你要对跟你对接的这个人，不管是我也好，或者说这个商家也好，跟你对接的这个商家，你最起码的话，你要觉得这个人肯定是觉得是靠谱的，你才会选择他，才会选择在他那边买东西。我们这边的一般的工作流程就是在客户买走了以后，首先第一点，你要给客户做一次鉴定，在正规的这种国检中心。最起码它是要有国家级检测资质或者是省级检测，那么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检测证书由我们出钱去把它做出来，然后去给到客户，并且的话支持客户去复检，只要你在我这里买到的东西是有问题的，

0: 你按照国家法律，他就应该甲乙丙三。证书的话，它第一个它是有这个公章的，它都会有这个检测机构的公章，它会在上面详细的跟你说清楚这张翡翠的各项数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翡翠雕刻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石刻、绘画、书法等艺术表现手法，强调构图的气韵生动和自然流畅。翡翠雕刻的创作过程包括取饰造型、依色取巧、硬巧施工，以及充分利用原料的体积而不增加新的体积，因为一旦去除了原料就无法重来。雕刻师在创作时不仅要考虑翡翠的大小、形态和质量，还要考虑其上的色彩、纹裂和棉絮等瑕疵，因此必须扬长避短，合理取舍。
0: 翡翠的工艺来讲的话，它的广东工是我们中国目前是最好的工艺，一些比较有名的国大师、省大师，还有这种得过一些很多奖项的得过什么天工奖的一些大师，都在咱们广东这边设有工作室。那么广东籍的雕刻师、雕刻大师也是我们中国最多的。一件好的翡翠啊，它的一个价格，一件好的翡翠一半是来自于它的材料的优美、材料的精致。一块高质量的翡翠往往需要一个工艺高超的一个师傅去替它去创造灵魂。我们中国目前雕刻分为机雕跟手工雕刻跟人工雕刻，那么机器雕刻的呢，它会特别的死板，人工会赋予这个翡翠更多的灵魂，也会赋予它更多的价值。它形成的一个这个效果的话，不单单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它会让这件一个好的雕刻工艺会让你的翡翠更加的有价值。翡翠的等级呢，分为豆种、糯种、糯冰种、冰种、高冰种、玻璃种。其实翡翠它也是分等级的，越好看的翡翠，人是有审美的，其实珠宝就是一个美观学，你越好看的翡翠它就自然就越贵，你越不好看的翡翠它自然就越便宜。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钟大海凭借着对翡翠的喜欢和执着，置身翡翠市场十几年。如今，钟大海利用直播模式，在网络平台传授翡翠相关的专业知识。他凭借优秀的鉴赏能力，吸引了众多喜欢翡翠的网友，甚至有些网友为了购买到中意的翡翠，不远万里找他协助鉴定。
2: 之前在电视上看到您的专访嘛？
0: 哦，在电视上面。
2: 对，因为我是第一次就是购买翡翠嘛，我看到说您是专业的翡翠代购师，
0: 对，
2: 就想说想您帮我就是代购一件我想要的挂件。
0: 可以可以。那个我呢，现在的话就是专门就是在咱们这个四会这边，也就是中国的翡翠源头嘛。它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翡翠集散地，基本上来到四会的话，你就算来到了这个翡翠价格真正一手的地方。我们往这边走，你这次过来的目的，你是想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2: 我想要看个挂件嘛。
0: 你想看挂件？
2: 对，我自己戴的那种，适合我戴的。
0: 适合你戴的是吧？
2: 对。
0: 那么你的预算是多少呢？
2: 预算就3000左右这样子的吧。这样子买的可以吗？
0: 可以，可以。你比较喜欢什么颜色的翡翠？
2: 我喜欢颜色淡一点的那种。啊，
0: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你像这边的话啊，我觉得你女孩子的话，这种叶子造型比较古朴的这种叶子啊、如意啊，它就会比较适合你。你看这边一个这个小浮瓜，
2: 这种也还可以。
0: 你喜欢吗？喜欢这种样子的？
2: 对，这种也还可以。
0: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叶子，它。

0: 种水非常的透，肉质非常细腻，看到没有？种水很透，肉质非常细腻，整体的种水是达到了一个冰种。像这个的话，应该我个人觉得它的大小也好，种水也好，在你的预算之内应该是最符合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叶子，你带
1: 这个叶子是不错，它这种是叫什么颜色呀？
0: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上面，它的话是达，它的话它的颜色啊，
1: 看起来挺不错。
0: 这种颜色是叫一个湖水绿，
1: 湖水绿，
0: 对，绿型，绿型底，种水的话也非常不错。
1: 这个什么颜色？这个颜色跟那不一样哦。
0: 对，它这个颜色的话，情绿。
1: 哦，情绿底。
0: 对，而且你看，像这个料子里面还，你去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料子的肉质非常细。哦。就这个还可以，它的一个肉质非常细，种水挺好的。达到了一个冰种，整体的话，开脸的效果，包括你可以看一下。对不对？你可以看一个上身的效果，也非常搭你的一个肤色。
1: 这个小巧一点啊，这个大概多少钱？
0: 是小而精嘛。我们玩翡翠一定是要追求质量的，你不能光追求它的个。这个的话，老板娘，这个您看多少钱说？
2: 这个的话，6000。
0: 3000呢？3000可以吗？3000你看能说吗？可以说是吧？行，你要么再便宜一点行不行？
2: 因为这件货我是
0: 要么我们那个嘛，我第一次来你摊位上，这样子吧，2800，你给我少一点，2800优惠点。我们长期以往的作为，我下次还带粉丝来你这里，人家也是从云南过来的。行，您稍微优惠一点，下次优惠一点，我下次过来多卖一点，行吗？行。
3: 这位网友能用3000元不到的价格就买到格外出色的挂件，看来在购买翡翠的时候有专业人士保驾护航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第一次购买翡翠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你不懂翡翠不乱还价，你真正去懂翡翠的时候你再去向摊主还价。在四会，在我们这个天光墟市场里面，你不懂但是你乱还价是绝对是市场的大忌。咱们去挑选翡翠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这种有经验的人带着，不能自己盲目的过来一个人购买。首先的话，第一点，你可能会买到假货，面临到一个假货风险。那么第二个面临到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你非常有可能买贵。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4000给不到啊，3000多。啊，
1: 你给吗？
0: 3300。
1: 不行，不能当。我15。
0: 一口吗？一口3500。
1: 不行啊，我15是来摆摊。今天才啊，23。才多少天？
2: 8天吧，
1: 8天。
0: 啊。
1: 我15是来摆摊，没时间。
0: 差不多了吗？给你拍个照。
1: 差五百块，
0: 差的不多。你看你说你要出个4000，人家没要啊，那人家没要是不是？我3500，
1: 我
0: 3500，
1: 我
0: 现在
1: 卖给他，
0: 我现在就买了。
1: 我卖的话，卖了是不是？因为我感觉没钱赚嘛，所以我就没卖给他。
0: 走不走？3500。
1: 你看到3800吗？很省心才给你做生意，不要这个价格的。
0: 我这差是300块钱吗？是不是？
1: 不是说差300块，真的给我，你最高了，
0: 我就给的是最高价了。你行我买走，不行我差不多我也撤了。
1: 500块，差了。
3: 受粉丝委托呀，那么因为他是龙年生的人。叫我给他这个6000块钱淘一个这个龙牌，那么呢，我逛市场今天晚上，3600，花了3600块钱，替他淘了一个冰种的一个龙牌，那么，像这

这个龙牌呢，我们替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要替粉丝省钱。我们的宗旨就是把翡翠的价格打下来，在源头真正的让我们的粉丝可以直接人不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真正心仪的有性价比的翡翠。那么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我们这位龙颜翠友的这块龙牌，它到底怎么样？

0: 就是一个纯手工雕刻，并且是雕刻经验有15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这个龙整个开脸的位置雕得这么栩栩如生。咱们这个打灯细看一下啊，整个料子刚性十足，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缅甸莫西沙场口出产的一个翡翠原石，它的料子的一个这个产地来自于缅甸的一个莫西沙，这个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个这个场口。那么整个料子底色的话呈现这种淡淡的绿琴色，局部有什么呀？局部有我们翡翠里面非常的灵动的飘花，也是它的一个增加价值的点，就像一点点星星水草在湖面里面点缀一样。整个龙的形象古风十足啊，它的鳞片栩栩如生，料子无论是一个这个种水，还是它的雕工，还是它整个料子的硬度刚性，这块料子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翡翠。正常来说，你像这种翡翠的话，这种龙牌的话，在我们一些商场里面，或者在我们一些这种实体店的珠宝店里面，你像这种龙牌的话，它的一个标签售价的话，应该是在3到5万块钱。来源头，粉丝6000块钱的需求，找一个冰种的飘花龙牌，那么我们今天晚上3600块钱给粉丝拿下，真的是拿得非常有性价比的料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哎，二三四师正北站，红三连，这是咱市长乡的吗？
1: 是的，
0: 这写着正北站，怎么是咱市长呢？
1: 我也是零零碎碎听来的。师长以前从野战部队出去过一段时间，后来在国外搞过国防外交工作，特别神秘。这是后来又回来的，他之前的名字是改过的，和现在的不一样。哦，
2: 我的父亲曾经在红三连当过连长，我刚出生的时候就离开了。
3: 牺牲了？
2: 是离婚。
4: 那参加过战斗的这些红三连的连长，现在还有几个在咱们军区的？
5: 周向前、赵战雷，再有就是咱们郑元师长了。哦，
0: 这也太巧了吧。

0: 你。
1: 哎，班长。
0: 你拽什么呀？还让班长通知我跑步过来见你？啊？你以为你当了首长公务员就可以指挥全军了？
1: 不是啊。哎，这钱给你，荔枝刚摘的可甜了，我吃好几个了。啊。
0: 这么大一袋啊？
1: 啊。
0: 谢谢啊，你下次别送了。说吧，找我啥事儿？你不会就过来给我送荔枝吧？
1: 啊，不是不是，那个
0: 江南征，马上到位，对抗要开始了。知道了，班长。下次再说吧，我来不及。
1: 那个，我。

0: 我知道你爸是谁了，不是你别这么看我呀，怪瘆人的。就是我知道这事之后，我就直接告诉你了，我跟谁我都没说。然后有这么牛个老爹不挺好的吗？我不是有这便利条件吗？我想给你创造一个机会，让你们父女相认，怎么样？好吧，我帮你啊。
1: 不要你帮忙，
0: 不是。

0: 二号首长接720团团长，720团一连挂，720团五连接702团一连，702团作训股挂。停，
1: 65分05秒，差错连次。
2: 班长好样的，班长好样的。
0: 离你最好的成绩还差2秒，继续努力。
3: 是。
0: 南征，换你上，正常发挥就好。准备，计时开始。
4: 700团一连接720团四连，700团军务股接700团一连，702团三营接702团一营，700团一连挂，一号首长接700团团长，700团团长挂军务股，
0: 720团一连接720团六连。错，接到9连去了。720团三营挂，一号首长挂。702团作训股接702团二营。
4: 错，
0: 又接到9连了。二号首长接720团团长，720团一连挂，702团作训股挂。720团九连接720团二连，停。
1: 66分35秒，差错三次。
0: 陈乃征，这不是你的正常水平，你怎么回事？
3: 你今天明显心不在焉，发生什么事儿了？

0: 你确定要让给他？确定，连长。虽然他的京津的成绩不如宋小璐，但是宋小璐她练了3年了，而江南征只练了3个月，她的成绩太惊人了，很有潜力。
1: 这个我能看出来，但是京津江南征的情绪是怎么了？这个应该怪我。最近一段时间，我让班里负责了营区的卫生工作，他们对我有意见，冲我来的。
0: 不过您放心，这个我会处理好的。让给江南征，就等于你主动让出了可以提干的名额。你知道现在一个名额有多难争取吗？
2: 我知道。所以这一次对于你来说，除非你将来考学体干，
0: 这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可以争取的机会。你还是确定要让吗？ 我是班长，我应该这么做。即使是班长，也不一定要让。连长，部队比武就是选拔最好的兵。以江南征的天赋，他如果能再努力一些，他很快就会超越我的。如果我用这种方法压制他的话，我自己心里也过不去啊。 连长，您知道我，我虽然不是最好的那一个，但是我有我的骄傲，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这么做。
3: 起立。

下面我宣布件事情，经连党支部研究决定，报团党委同意，选定宋小洛和江南征同志担任我们连去参加这次军区话务员业务比武的预备队员。希望两位同志不负组织厚望，积极做好备战工作，争取到军区夺旗拿金牌，为我们师的通信兵取得荣誉。大家鼓掌，为他们加油！

0: 部长，泡泡脚吧。我以为我走错了地方，不错，几年了都没这么干净。
1: 我给你弄，
2: 我来，我自己来。你又不是我儿子，我也不是地主老财。 想问什么？问吧。小本子掏出来了吗？
3: 首长，你怎么知道我有事要问呢？
2: 节奏。每个人说话办事的时候都有自己的节奏。未经过训练的人，在心里有事的时候，或者是感情受到冲击的时候，节奏就会乱。你刚来不久，不过你小子的德行，我能感觉到六七分。
3: 这足够发现，你在干活时候的异常了。问吧，我给你三分钟的时间。是啊，我是想问呐，您这家里怎么也没摆个家人照片什么的？我这家里里里外外我都打扫一遍了，我也没看见什么您老婆孩子的东西啊。
4: 在这里。

0: 首长，您就说一说吧。其实啊，我也是为了以后能给您做更好的服务。
1: 小本子收起来吧。有的时候答案不重要，提对了问题才重要。你刚才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像一把钓鱼的钩子，这一钩勾起了我很多的陈年往事。看来三分钟是不够了。
0: 首长，那您就跟我说一说吧。
1: 我凭什么跟你讲啊？
0: 首长，这话老憋在心里吧，这人就容易不舒服，这不舒服那不影响工作吗？您跟我说一说，您就把我当成一个，你当个树洞，您跟我说，我保证不说出去。
1: 真的？
0: 真的，我拿着脑袋担保。
1: 嗯，不过你说的还有点道理。

0: 来，戴上。
1: 啊？
0: 戴上。我还是觉得这样保险一点。

1966年，部队第一次侦察兵集训，我接到命令到河源封闭式训练，整整半年没有和家里联系。那时候一会身体不好，情绪也很脆弱，我也帮不上他的忙，我俩之前就有矛盾。他希望我调回江苏，离家近一点，或者转业。我当时也犹豫过，可正赶上部队在紧张的备战训练中，我就没有答应。这一去半年没有音信，他觉得我在回避他，矛盾就激化了，闹着要跟我分手。我赶回了苏州，他不见我。整整12天的假期里，他去了别的地方。他本来是一个钢琴家，有很好的发展前途，因为嫁给我想安定下来，才改行当了音乐老师。我想我也不能太委屈他，就同意了。

0: 你小子偷听墙根很刺激吗？啊？你跟我绕了这么大的弯子，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不是，首长，首长，您跟我说这些，保证值。
0: 你拿什么保证？
1: 首长，我送给您一个闺女。
2: 师长，经查，江南征是江苏兵，1966年出生，没有父亲，母亲的名字叫江一慧，在苏州铁道师范学院音乐系教书，是副教授。这是他们的资料。

这个手，话务员比的是四宫，脑宫、耳宫、嘴宫、手宫。脑宫考的是记忆力，耳宫考的是听辨能力，嘴宫考的就是表达能力，那手宫考的就是转接速度和准确性。对于你来说，有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那就是时间。别的选手都已经下了好几年的苦功，所以你必须拿出12分的努力来，拼命追赶，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比赛资格的可能性。

0: 说你这没事净瞎串门，市长也不管管你啊。哎，我跟你说啊，你最近不要来找南征了。
1: 我也不知道你昨天跟他说了什么了，他心情特别不好，而且他现在还在备战呢。
2: 哎呦，冤枉韩班长，我不是来找他的，我来找你的。
0: 找我？
3: 嗯，我有件事儿在求你，
2: 但是你一定帮我保密，千万不能告诉南征。
1: 什么事儿？

0: 来啦！
1: 班长找我谈话了，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0: 知道错哪儿了吗？
1: 暂时还不知道，不过我想先向你道歉，我不该那么对你。
0: 不知道算了，反正我也不会生你气。过去了，过去了啊！
1: 哎，对了，班长让我来拿资料。
2: 没到呢，我也等着。

0: 你看闲着也闲着，给我练一会儿。
1: 你们男兵一天到晚就知道这些刀枪炮的，我也要练兵的好吧？我要练这个。
2: 哎呦，我知道这个跟你那个不一样。我跟你说，你跟我练练，保证有收获。你想，你这一上场，练半天之后出那一身的汗，精神就放松了。你精神一放松，那身体就放松了，
0: 手指头就好使了。你这练插线更快了。来吧，来。
1: 说的还挺有道理。行吧，那我给你练练，不然你还有我怕的。
0: 来来来来。拿着枪，嗯，我先教教你怎么打啊。
1: 你让我跟稻草人练啊？我不要，我直接给你打。
0: 跟我打？你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我比你沉好几十斤呢，我这一撞给你撞出去了。你跟小王成打，他请。
1: 看不起人。行，那我先跟他打，完了我再给你打。
0: 哎，先把护具穿上来。
3: 我这第一次跟女兵打，我有点紧张。
0: 我先去趟厕所。你还上什么厕所呀你？你回来，你给我站着。
3: 我先去趟厕所。
0: 不行，你撒。
3: 那你是
1: 怕我？
3: 他
1: 怕我。
3: 小团长，我跟你说，你肯定一辈子忘不了今天。
1: 哎，不就穿个刺杀护具吗？还忘不了今天，真的是大惊小怪，说的就是你。
3: 别动啊！手套，手套。嗯。手穿进去。头盔戴上，我给你拿着啊。低头，低头。
0: 来了，来吧。怎么样？准备开始啊。好。预备，捅吧！轻点啊！
1: 再来！
3: 下手也太狠了！
1: 再来一局！
0: 小半生，你没事吧？
3: 行了行了，别打了，受伤了一会儿啊。
1: 不行，
0: 最后一局了啊。

0: 市长，咱市长，哎，这咱市长啊，哎，这太激动了，你小子这计策有问题啊！
1: 不是，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事不妥，这好歹是师长，搞得跟小孩子过家家似的。太不严肃了，你看谁家首长搞这种事情？
0: 你说那话，那别人家市长也没把孩子弄丢十好几年呢。
2: 我要不是乱了章法，才不会听你小子出这馊主意。
0: 不是市长，我这是凭感觉，我感觉这样他应该能认。那我也不知道他小江他是这么一性格，你说我也没谈过恋爱，没结过婚，你说这方面我实在是没有经验。市长，
1: 这师长虽然是结过婚，但是师
0: 你别说话了，你这接市长伤疤你。市长，别生气啊！我以为能行，市长。完了，
1: 完了吧？偷鸡不成蚀把米了吧？
0: 俩人都生气了。完了。
3: 连长，家里出了点事，我申请打个地方线电话。
4: 同意，问候你的妈妈。
5: 江南征，三号机等你上机。
3: 马上来。
6: 喂，
5: 妈，是我。

0: 怎么突然想着打电话回来？遇到什么事儿了吗？妈，我见到我爸了。妈，你在听吗？是他找到你了？我不知道。
1: 妈，我以为我很坚强，可以不要父亲。可是我做不到。孩子，对不起，我会给你爸爸打个电话，把一切都告诉他。
0: 妈，你们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要离开？你们一定是很相爱的，对吗？
1: 我到你部队来，当着你的面跟你爸爸说清楚。
0: 妈，你别来了，我就是突然特别特别想你，想给你打个电话。
1: 这么多年你受委屈了。
0: 妈，你放心吧，我挺好的。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要上机了。

0: 给我接一下啊。苏州铁道师范学院音乐系江一慧教授家。
1: 喂，
0: 我是郑源。
1: 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会打电话来的。
0: 孩子的事为什么要瞒着我？
1: 现在告诉你，不晚。
0: 这对孩子不公平。
1: 难道你对我就公平吗？

不管怎么样，你有了父亲，师长有了女儿，这是多好的事啊。要是换了我，我肯定高兴的跑上个50圈，你也应该高兴才对。

0: 今天你的训练又不达标，这一个星期都在原地踏步，所以我想听你说说，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连长，你换人吧，我练不下去了。
1: 你知道你这个预备队员的名额是怎么来的吗？
0: 我向连里提要求要来的。
1: 不是，这个名额原来是给了韩春雨的。 是他主动来找我，让给你。他让给我，为什么？因为他说你是连里最有天分的兵，是有培养价值的苗子。我希望你不要浪费他的苦心，咬着牙要练出个名堂，争取冲到军区的赛场上，把冠军夺回来。
2: 南征，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连长，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会好好练习，不会再让任何情绪影响我的。
1: 好。

故意。此时此刻很想见到你，和你说说心里话。长这么大，我第一次感到这样巨大的恐慌。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迷了路的羔羊，误闯到一片陌生的森林里。森林好大，没有同伴，不知该往哪里去。为什么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害怕？害怕极了。

0: 干政，我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可是我能理解你的心境。和你一样，长这么大，我第一次感到这样的无助和恐惧。从书本走到丛林，这条道路远比我想的要崎岖。我为死神也算寒数，再用大炮把它写出来。
1: 老顾啊，你这个香饵之下必有死鱼，妙啊！这一下五条。
2: 老顾谁啊？热血洒疆场，勇猛无双，斯文又得体，出口成章，那简直就是和我一样啊，文武双全的主啊，是不是哥们儿？啊，
3: 我说啊，顾一隐拿自己当诱饵啊，一下抓了五个啊，连家祥肯定是跑不了了。我跟你们说，兄弟们，咱们争取啊多抓几个，人手一个，仙女班就是咱们的。
4: 来，老实点。
0: 班长，一连的侦察兵被抓了，等于没了眼睛，肯定比我们还要焦虑。他们现在肯定会大规模的搜索前进，我们要做的就是穿插到他们后方抓落单的。
5: 后方？后方在哪儿啊？
6: 两个山头，等咱们绕道的时候早天亮。
0: 我驻训的时候观察过了，穿过前面那个小树林，有条小溪，沿着往上走有一个断崖，我们从那儿上去，直线距离快得很。
6: 断崖，驻训的时候那个地方我知道，你想想那个时候是白天，驻训咱们都绕着走，现在是晚上，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0: 如果我们想扩大我们的战果的话，我坚持我的意见。
2: 将在外，军令久走不受，现在是特殊情况啊，我提议听顾一隐的。啊，
6: 我附议。
3: 附议，
7: 俺觉得吧，应该听班长的。
0: 班长，形势紧急，下命令吧。
6: 好。
8: 南征，
9: 顾野出事了。

0: 全力灭一连帮的员，故意野性。连长，你们俩怎么来了？我们听说故意野手术了，赶紧过来看看。哎，医生，情况怎么样？
1: 情况不大好，大夫正在里面给他剔骨头渣子，左臂粉碎性骨折，已经剪了10几块了，还在剪。那会怎么样？不好说，他还有脑震荡。 手术以后，我们还要对付这个，具体情况你们一会儿再问问医生啊。
0: 这不会摔成傻子吧？
2: 别瞎说。

0: 团长，胡野他到底怎么掉下来的？
1: 我们和一连搞剖腹对抗。

0: 想扩大战果，有人提出了抄伊莲的后路。那条路要穿过一片山崖，有一棵大树靠在崖壁上。当时顾一和林北海是尖兵，林北海上去了，脚一滑差点没掉下来，一也为了救他，自己掉下来了。
1: 朝玉莲后方是顾一野出的主意，是顾一野出的主意，但是命令是我下的，我负全责。
2: 情况怎么样，医生？
3: 您不危险，现在正在找安病房。
1: 还喜欢？哎，你们俩等会儿，你在这盯着，你回去给顾一野拿生活用品。
2: 我去找医生问具体情况。
4: 是。
5: 你们俩谁负责照顾他？
2: 我。
5: 到底是谁？
2: 我是他的班长。
5: 8小时内不能进食，水也不能喝，隔段时间呢再用棉签蘸水湿润一下他的嘴唇。
2: 是。
5: 还有，现在天太热，我们医院设施老化，风扇都停了，你们一定要及时擦拭伤员的汗液，防止汗水渗入到伤口里。好了，有事叫我，我先出去了。
6: 谢谢。

0: 哎，张，我来吧。没事，我来吧。我来吧，我要给他擦身上。啊，我先出去。
1: 南哥，不过我给你抢单，
2: 谢谢啊。
1: 江南征出去请假了吗？
3: 连长好，
2: 请了。
4: 情况怎么样？这么多冰棍儿，哪来的？
0: 小江把通讯联发的那个冰棍票啊全部收集起来了。刚才那个赵连长还亲自把那个他们的冰棍票送过来了。冰棍降温，物理降温，效果特别好。还是小江有办法。
4: 小江同志，谢谢啊。连长，那大夫怎么说呀？
5: 视神经乳头出血严重，颅内有高压，脑子也有损伤。
4: 人醒过来之后就得再做检查，还得看伤势的具体情况和进一步的发展。胳膊上的碎骨头都已经取出来了，还得做第二次手术才能恢复功能。
6: 什么意思？不会残了吧？
4: 不是，你还在这干什么？赶紧回去啊！首长那儿没事吗？
6: 我跟首长请假了。
1: 秦连长、张班长，我先回去了，下午还有训练。
4: 啊，你赶紧去吧，这有我们的，放心。
0: 谢谢你啊，小江。
6: 连长，连长，我送送去啊。

0: 傻子都能看出来，那小娟跟顾毅是咋回事？
1: 店长，老秦，
0: 你不给我打马虎眼。其实他俩在新兵连就有反应，你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跟我说。
2: 现在看来，这件事情还是宋先生有经验。
3: 顾毅也都跟我说了。

0: 我真傻，我居然相信他。
1: 他骗你了？
0: 他倒没骗我。我告诉你啊，不光顾毅，也包括这个江南城，他们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好兵，也有可能摔倒在成为好兵的路上。影响他们的不是别的，就是在错误的时间谈了一场不该谈的恋爱。
1: 老秦，我检讨啊，我承认顾毅野这件事儿呢，我是有所隐瞒。我觉得吧，他也没有耽误训练，对吧？而且呢，他平时也没有什么影响。而且顾毅野这个人吧，他也不张扬。
0: 什么叫不张扬？啊，这叫一颗种子落了地，然后就等它芽长出来，然后就是茁壮成长，然后就是铺天盖地的大树。到那个时候他再张扬，那还来得及吗？
1: 那等他醒了，我找他好好谈一谈。我把这树给砍了，我把种子给挖出来，
0: 谈有屁用？我跟你说，长辈，顾毅受伤这个事儿，你也有责任。当然，他的责任更大。稍微懂点军事理论就敢乱来。这样啊，等他好的差不多了，调到炊事班去。什么时候他那浮躁的皮能扒下来，再让他回来，让他看菜地，哪都别去。我非得让他断了那个跟小女兵的念头不可。干什么？

0: 你先说吧，你准备怎么处理？你准备怎么处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顺其自然吗？
1: 我是那样的人吗？你怎么这么看我？我看你有这个趋势。
0: 别拿战士和干部比，那要多像小江那样，心思用在不该用的地方，成天三心二意的，能练好本事打好仗吗？
1: 哎，秦海勇，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没错，江南征是当事人，可他不是唯一的当事人。你们连的顾一野，他应该负主要责任，要开刀，先拿他来。
1: 我谢谢你啊，正开着刀呢啊！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处理？
0: 第一，这件事情不能让他们再继续了。先不说以原不原则的问题，江南征同志正在替我们连参加军区比武，还有你们连的顾一野，他也是骨干，两个这么好的苗子。
1: 怎么就这么混了呢？同意。第二，这件事情不能声张。你
2: 说这事儿不上报啊？
0: 职能上来说，连理是可以处理这件事情的，我的意思是说，不给处分了。
2: 那不行，那我必须得好好收拾他，那能行吗？这，
0: 你装，你再装。<笑>
2: 看出来了。<笑>
0: 你要是一处分，事情不就公开了吗？
2: 没错，
0: 连队里都是年轻的战士，难免会有一些想法。
2: 对，
0: 大张旗鼓一宣传，本来没什么事儿，都往这事上想。适得其反。
2: 同意。
0: 光伏有什么用啊？遇到事情，下次精精大脑。平时看你训练的时候咋咋呼呼的，一遇到事儿，哪像个夜老虎？像个傻狍子。
2: 我这么傻吗？哎呀，鸡你呢？拎墙杆是不是？
3: 不是，我是赶上了，我躲不开了。你过来，是拿的什么玩意儿？摘点水果吧。
2: 从哪弄的？这么多？
3: 是侦察营里摘的，那好几条狗，撵我半天。
2: 连长，你洗一洗啊。
4: 嗯，
2: 不是。
4: 不是，那侦察营拿人粪浇的都是。
2: 你不早说呢！哎，赵连长真没说错，这傻狍子，<笑>
4: 你还跑？我，
2: 兔崽子！
4: 伤员有什么反应吗？
5: 一点反应都没有。
4: 怪了，这都快十个。

0: 已经一个小时了，你掐掐他人中。
1: 哎，喂，你喊什么？
0: 再用力点儿。
2: 疼！
3: 哎，行了。
4: 小爱，啊，
5: 高亮，什么出什么月呀？这么用劲儿？
4: 我怕你醒不过来，不是吗？
5: 我怎么样？
4: 你怎么样？你挺好的，往这一躺，有人给扇着风，有人伺候着，那连你的兄弟都羡慕死了。
5: 说实话，
4: 我跟您说，你这个呀，后边还得再手术一次，然后你得把脑子切开，把里边那个脑浆子给你搅一搅。像神经病一样演个戏，你爬那么高干啥呀？你会飞啊？还是你摔了不疼啊？我告诉你啊，我要是连长，我就处分你。啊，你小子这是冒进的机会主义，懂吗？
3: 你别动了，你歇会儿行不行？
5: 高亮，你去过动物园吗？你看见过饲养员怎么喂老虎、狮子了？
4: 怎么喂啊？正常喂呗，啊，不然还摆个桌上桌吃啊？
5: 这老虎、狮子呀，都是猛兽，在野外啊，都是靠自己的爪子跟牙齿把猎物给撕碎了，这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都是有讲究的。
4: 啥意思？
5: 这到了动物园，这饲养员把肉都给他们切好了，方式方便了。这时间长了，这些猛兽啊，也都不会捕食了。
3: 缩一把，
4: 你老实待会儿行不行？
3: 快缩一下你！没事，这躲着。哎
5: 呀，我跟你说，这军队就是这样一只猛兽。如果长期不抵力他们的爪牙，战斗力就会消失。我们可以告诉我们自己，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可时间长了，真的也变成假的了，假的也变成真的了。啊，
4: 行，我是明白了。我说每回跟你小子打对抗，我怎么都觉得有点吃亏呢？啊，合着我把你当亲战友，我处处手下留情，你把我当阶级敌人，你到处都往死揍我是吧？行，龟爷，我正式通知你啊，从今以后，在争夺江南征同志革命友谊的战场上，我再也不手下留情了。你听到没有？啊！
3: 我吹死你！我明天给我上课，我让你。
6: 护身。
7: 对，我就是喜欢他。
8: 没问你这个，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7: 继续喜欢，就算他落下残疾，我也不会放弃。
8: 令人感动。
9: 我不是为了让人感动才喜欢他。
8: 从现在开始，停止吧！我要你从今天开始结束和顾一野的关系，哪怕是普通的战友友谊，也要断掉。
7: 为什么？
8: 没有为什么，我也不是在和你商量，这是组织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7: 我做不到。
8: 命令分三个阶段：理解、执行、完成。我允许你在第一个阶段打折扣，后面两个阶段必须完成，出去吧。
10: 我说我今天一定好好干，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化妆、服装、道具都准备。打卤面，这一定会有。稍
4: 微使劲
10: 一
4: 点。
10: 好嘞。
4: 哎哎，
10: 什么声音？
4: 行了，
5: 扶我一把。自己这起不来看看你，来，走，哎呦，
4: 等着。
5: 演员
4: 的表演
5: 贴在
4: 这儿，帮忙这儿。哎，我跟你说，我刚才做梦啊，梦到我吸溜吸溜吃面条呢。
11: 你想得到没？真是贝斯吃面条了。哎，你醒到这儿，赶紧帮我消化消化。

0: 我这一下午吃半桶了，我瞪得我脑仁都疼。现在
1: 我现在是个病人。
0: 病人你还坐月子，你受不了风了。你还我告诉你，只要没死赶紧爬起来训练，那叫人提心吊胆。江南正为了给你降温，把整个服务室的冰棍都搬来了，花了多可惜呀。
2: 这丫头啊真是笨，以后要是跟我在一起肯定拖我后腿。但是无所谓了，这家伙喜欢的。
3: 凡凡要点脸行吗？
1: 谁说他要跟你在一起啊？还有
3: 不要随便说人家笨。
0: 你小子每天你就说些不着三思的话啊，那不要钱的菌油往信封里一塞，那关心就寄走了，回头头也磕了，胳膊也摔折了，叫人提心吊胆哭天喊地的，现在连你知道了，你说不是笨是什么？
1: 什么情况？太麻烦了。
0: 哎呦我这牙呀，我告诉你啊，秦大炮跟赵连长都在密谋着了，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

0: 拿这一款。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那你说，那你想让他去哪儿去？
1: 我寻思让他考个师范咋样？
0: 啥师范呢？
1: 当老师。哦，你说小姑娘当个老师，工作稳定也好找对象。你看看这几个学校，你这都画的。
2: 你那猪鼻子插大葱，你装啥大象呢？
1: 你这凤琴，他不是马上要报考大学了吗？人都说上海好，我特意上一小文那我借的这书，说是就写上海事儿的，念一股了啊。几个女孩进到了商场里，走进了一个店，普阿德拉，啊，这家店叫普阿德拉。一件衣服拿起来5000，啊，5000块钱的衣服说买就买了啊，
2: 啥玩意儿啊？
1: 5000块钱的衣服啊？
2: 那衣服镶金边了，哇，花5000呢？那地方能去吗？
1: 你这说那话，人家大地方那花的多，那肯定挣的也多呀。那我凤琴要能留在上海，那不就妥了吗？反正就大学4年，咱俩咬咬牙就过去了。
3: 飞梦。你小的时候就爱这样玩，
4: 这没跑呢，还在飞几回。
3: 哎呦，好了好了，
4: 好嘞，跟我吧。你别干活了，这都让我来。我现在可是啊，这一身力气没处使，不干点活，我闲着都难受。
5: 不说俺家姑娘能考上名牌大学呢，擦玻璃都比别人擦得亮的。妈这辈子呀，就没这么风光过。那以前出门，那人家不是叫我长山家的，哎，就要不然就是队长媳妇儿。那现在我走在前面，那人家都后边直捅我，就说这是不是养出两个名牌大学生的老太太呀？哎呀，妈心里可美了，都不好意思回头。
6: 那你得回头啊，这哪能不回头？你得说他们呀。嗯，我哪是老太太？净瞎说。
5: 那咋不是老太太呀？那你到咱家的时候，你就这么高？你现在，你看现在你都上了大学了，是吧？妈能不老吗？
6: 不老，年轻着呢，美着呢。
5: 不老了。
6: 我呢，这么多年没长个儿，你这么多年年轻人年纪也没变，
5: 是吗？嗯，妈真的不老吗？
6: 真的，一点也不老。
3: 你说你把秋天的这衣服都洗了干啥？
6: 那这夏天都到了，秋天还会远吗？这提前都给你洗好。我大爹跟我说，你都帮我把学校看了，咋样？有看上的没？
3: 哎呀，大妈懂啥呀？这不是瞎操心吗？
6: 那哪能叫瞎操心呀？这放眼望去，谁不知道？923公对是我大爹说了算，可我大爹要说点啥，那得是我大妈说了算。不是有句话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得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而这个伟大的女人就是你。
3: 哎呀，你这孩子嘴咋那么甜呢？
1: 这娘俩要闹啥呢？啊！哎呀，这隔二里地都能听着你，是不是？咋热火朝天的？
3: 啊！你干啥去了？
1: 我来给你送西瓜，让你们尝尝，可甜了。
3: 你看你妈妈啊，有点啥好吃的都想着你。行，外边怪热的，快进屋吧，进屋坐。
1: 孩子刚考完学，也不让歇歇，就洗衣裳啊。
3: 哎呀，你看，这把秋天的衣服都洗了，我要不拦着，那棉袄都给拆了。
1: 哎，尝尝。哎，
3: 你吃啊。
1: 我在家吃完了，吃老撑了，可甜了。好吃不？嗯，
7: 甜，跟打了蜜似的。

0: 你这马上这不要报考学校了吗？他妈都给你打听了，人家都说那上大学那得上好大学的，得上那个大地方、大城市，上海好啊。他们说那上海属于是啥，叫一线城市，你就报那个上海，在上海那块上完大学一毕业，你就随随便便的你就找个班上，那都能挣老鼻子钱了。
1: 大妈，我吃完了。
2: 你们吃好了放这儿，我回来收拾。
3: 你再吃一块儿
0: 啊？那孩子，我还没说完话呢，那是干活去了。
4: 去啥上海？上海那么老远，考个师范大学，毕业当老师，教书育人，受人尊敬，多好。
0: 那当老师有啥好的呀？那县城的例子摆眼前了，那星杰那不也当老师了吗？那不干了吗？
5: 咱俩说这都没用，咱都得听孩子的。
6: 凤琴呐，你是咋想的？你是听我的还听你大妈的呀？

0: 你米忘了带了？
1: 没有。
0: 那你接着整啊。
1: 反正我不会写“绝笔”两个字。
0: 挺幼稚。这办大学挺好，出来就是先生了，还稳定。我那会儿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也上这儿来了。当时我就想对着林子喊一嗓子，刚张嘴，呼一阵风搂过来了，差点没给我周下去。这估计不好笑啊。他让你考师范，那是有他的考虑。他想让我们立马就能自立，工作有保障。那你要是有自己想上的大学，那我觉得你就按照自己的意愿，你就报。妈那边，给我点想招呗。
1: 啥想招啊？那情况你没看着，咱妈那样。得站在这边。

0: 反而是不好抠啊。扶着吧，边侧。
1: 不是因为抠不下来吗？
2: 我研究半天，东北林业大学真挺好的。你别看在上海啊、北京啊是大城市，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叫互联网时代，那大城市、小城市接触到的信息实际上都差不多、啊。而且他生物成绩好啊，他自己的理想就是学环境工程。
3: 林业大学，这折腾半天，这又回林子里去了。
2: 不是回林子，咋是回林子里呢？环境工程那是科学，人家学东西老多了，出来了就是科学家。啊？最次吧，那也得是个工程师。
3: 你觉得呢？你不想去北京了？
4: 哪儿都好，哎，去哪儿都好，搁东北更好，离家近。
2: 对，挺好的。
4: 凤姐啊，你就听你二哥的，你二哥有文化啊。
3: 你看我干啥呢？你看你自己。行，你就听你二哥的，去林业大学。妈岁数大，啥也不。

0: 那我听我哥的。
1: 哎，你干啥呢？那菜板子跟你有仇啊？你再多把菜板子剁碎了，那不是花钱买来的啊？
2: 你还甜点说呢？啊，让你买点带鱼，你可倒好，我整十斤回来，那不快点剁能剁完吗？
1: 那你咋还怨着我了呢？那不你让我多买点吗？说就做腌鱼啥的，这老太太呢？哎呀，闺女来了，闺女来了，这啥呀？哎呀，这苞米啊，这时候有苞米啊，这新鲜玩意儿，快，你看闺女给送苞米来了。
0: 金子，呀，手上有点腥哈、啊。
1: 进屋呗。
0: 给我拿出。
1: 这你妈给你做鱼呢，过两天你不是上学就走了吗？这腌点鱼给你，走的时候给你烧上。怎的？这来都来
0: 上里屋呗，妈新洗的瓜可甜了。
2: 不了，得收拾呢。
0: 那你那啥，你就回去收拾去吧。俺妈把带鱼腌好了，给你送过去。
1: 啊。
0: 嗯。
2: 你们少吃点咸的。
1: 哎呀，这一转眼长这么大了，你看，多懂事啊！告你呢，让你少吃点咸的。

0: 是我大爹一个人去送我吗？
1: 嗯。
0: 我想让你俩一块儿送我去。
1: 嗯。但俺又没出脸儿，
0: 大妈，我想起来第一天到咱家的时候，
2: 我不跟他们走。
3: 你要真想出去，你得先长大。
1: 那天你害怕了，
3: 我陪着你
0: 了。我当时以为他要把我给卖了。
4: 那怎么会？他是你亲妈呢，他不会那么做。他把你送过来也是没办法的事。
0: 像小时候似的，给我睡。

0: 在女人堆里最要强。可惜嫁给你爸这么个男人，不顶事儿，自己又生了仨闺女，顾不了这个，顾不了那个，
1: 所以他就把我给扔了。
0: 哎呀，什么把你给扔了？嗯，那他前前后后要了多少回啊？是谁呀、啊？死乞白赖的，哭着就是赖着不走。你妈这辈子呀，我还真没见她掉过泪。就是提起你，掉过好几回。
1: 亲妈，就认了她。
2: 票拿好了吗？啊，别丢了啊！秦娜。

0: 这第一次出远门，让你照顾好自己啊。你缺钱的弄啥的，缺啥你都给大爹说，给家里打电话，大爹给你寄，听见没？
1: 嗯。
0: 那吃食堂啊，别省着啊，该吃吃，吃点好的。那学习你就长身体，知道吗？那宿舍里头啊，跟同学搞好关系，
2: 啥事让一下
0: 啊，但别让人欺负，有人欺负你就给大爹说，
2: 听见没？啊。
1: 嗯。
0: 那啥，那大爹就送你到这儿了啊？
1: 啊，我自己去啊，你不送我了？
0: 啊，那你妈送你。啊？你还愣着干啥呢？你快点，你帮着凤琴拿点东西。啊、
1: 小姐，我拿。火车来了。
0: 我给你送上，我给你送上，没事，
1: 你放心啊。
0: 对。

0: 爸。
1: 哎呦，
2: 爸！
1: 嗨，闺女，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3: 这话说的吗？
1: 那
3: 你就回来了，
1: 回来回来。
0: 哎呦，哎呦，怎么怎？哎呀，家里都没什么好菜。哎，老林，老林，
2: 啊，
0: 你去买点菜。
3: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给你们带了烧鹅。
0: 啊，吃烧鹅就行啊。
3: 你看你这个孩子，也不说一说，
4: 这有啥说的？
0: 盘子
3: 哪儿呢？
0: 在这儿。
2: 你妈妈先磨的咖啡，
1: 没事，我磨两天来。
4: 这妆画的真漂亮，
3: 这不回来看你们，还不能收拾收拾的？
4: 哎呦，一大早上飞机就化妆，就为了我跟你爸爸，还是心姐啊？
3: 讨厌！
4: 怎么了？两人和好了？
3: 本来也没什么事儿。
4: 我可知道啊，心姐啊，现在到林场创业，你们俩分着呢，啊？
3: 你就先这样呗，
4: 你怎么什么事儿都不当回事儿呀？
3: 我怎么不当回事儿了？结婚又不是你陪我吃个饭，我陪你上个班，得讲究志同道合，你不懂吗？
4: 是你不懂，夫妻两口分开早晚会出问题的。
3: 不会，我俩都已经商量好了，到时候他一空下来呢，就过去找我；我一空下来呢，就过去找他。这要是我们两边都理好了，还跟以前一样？
4: 怎么会一样？飞来飞去不要钱的，你真是个傻孩子。再说了，搞实业，哎，有什么时候可以顺呢？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知道了，
4: 知道了，知道了。
5: 啊，上课的地方呗？
6: 是。
5: 这是吃饭的地方
6: 吗？对，这吃饭的地方。
5: 啊，吃饭。那宿舍在哪儿啊？还在那边？
6: 左后方。
5: 行了，你回去吧。啊，行。你回去票买没？
7: 买了。
5: 啥时候啊？
7: 那今天没票了，买的明天呗。
5: 你别省钱，住个旅馆。
7: 知道。
5: 别住那候车室啊！
7: 啊，不能。
5: 知道咋去火车站不？
7: 知道，我来的时候特意记得道的。
5: 那你走吧。
7: 那我走了。
5: 走了。

0: 来尝尝我的。
1: 谢谢，
0: 合上。哎，
2: 谢谢。
1: 非来不可。好了，我已经到了，你们赶紧走吧。
3: 哎，同学们，你们都先到了。
4: 哎，你好。
3: 这是我们家曼琳。哦，
0: 曼琳。哎，
3: 以后你们都是室友啊，相互照顾啊。
5: 这靠窗户啊，靠窗户不好，这风那么大，换个衣服什么都看得见。
1: 阿姨，我住这个，要不我跟他换吧？
6: 哎，不用换，不用换，我喜欢靠窗。再说了，您凭什么跟我换呀？
7: 都照顾，都照顾。
1: 好了好了，大哥。你们去住咱们订好的酒店啊，别像那些住在操场上的家长一样，知道吗？
0: 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咱几个人终于是凑齐了，我就不太正式的宣布一下，咱大森林网络生鲜网站啊，正式的筹备了。哥，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大伙儿分工啊，一航易总负责网络技术方面的工作，刘自强刘总负责公司的采购和产品质量把关。军哥，
1: 刘总，
0: 我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啊，反正我就是个打杂的，大家伙以后哪儿需要我就随时招呼。
2: 那我也表个态吧，好吧，这个物流运输方面呢就交给我们了，边河这边的网点很快就能建起来。
3: 好，
4: 好。
3: 乡亲们，大森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招聘了，你想赚大钱吗？你想枯木再逢春吗？
5: 你想养老树桩子再开花吗？你想改变命运吗？那就赶快来大森林公司加入我们，我们有数十个岗位等着大家玩。
6: 阿庆家啊，你先别扫了呗，你瞅瞅你家星杰这公司招人给开成些钱了。
7: 那关键是咱也不懂啊，嫂子你跟俺说说呗，这管那管的都管啥的，哎呀，
8: 我哪懂啊，我也不知道这呀。
9: 那你给我们问问呗，
8: 你干啥问星杰，
7: 啥也不管星杰呗，
6: 主管就主要管事儿的财会。财是啥呀，钱呢，
9: 钱
6: 对不，会你得会管呐。
7: 那这我行 啊，
6: 那就当你上车你不得起个票啊，你买东西你不得交钱呢，收钱呢，那就管钱的。
8: 是
6: 不是，
8: 照你这意思，那上面那采购那就是买东西呗。
9: 那对，
8: 人是这公司里有人，那得管事儿呗。
9: 管人
7: 干人事儿是吧。
9: 那你说这些我全都能干呢。干人事我行啊，
7: 这你行是行，关键是咱这大岁数，一星期能用咱们？
6: 你这说那丧气话，这得啥时候写出多大岁数不让去了？
7: 哎，都没写哈，
6: 不，咱这森林厂这干一辈子了，那啥活干不了，啥苦遭不了，对
8: 不对？那你发店不干了？
6: 我干啥呀？这林场这人都马上都要搬没了，我给谁理发去啊？那梁不宽一天除了喝酒就打麻将，哎，我拽他一块去，让他就开着叉车，
7: 真行，这个事儿行的。
9: 哎，你说这两口子全去了。这一个月下来那个大几千呢，
7: 这事儿行啊，
9: 那不
7: 赶紧把店
9: 天
7: 天打麻将。
9: 哎，干啥去？
7: 哎，没到做饭点呢。

0: 你们这几个老娘们就知道吃啊！我应聘去，
1: 人星杰公司在边河呢，咱这点没车了，你走去啊？
0: 边河多远呢？想去啥都能去了。你们这就是挣钱不积极，思想有问题，我可走了。
2: 哎，那走，我也去，
3: 我也去，
4: 咱去吧。
5: 二姨，你想应聘啥岗位啊？
0: 后勤主管。
5: 为啥要应聘这个岗位？你觉得你有啥优势？
0: 咱这公司在你的带领下，那肯定越干越大上，越干越大上。那员工越来越多，你不得给整个澡堂子给人洗澡啊？二姨到时候替你管。
5: 我们公司啊在边河，我想问一下你每天能不能准时的上下班啊？
0: 那肯定啊。
1: 我想应聘财务总管。欣姐，你看啊，我跟你说，俺俩结婚20多年了，他挣那些钱全我给把子。你说咱临场那么差的效益，你婶儿我都能攒2万块钱。
5: 你能不能保证每天早上都按时来上班？
1: 那肯定能啊，让几点到几点到。
6: 婶儿从前是托儿所阿姨，那家伙小孩让我管的老溜了，中午吃完饭老是给我上床睡觉。你说那小孩多难管呢，我都能管溜溜的。那别说公司了，我管人事肯定行。星杰，你记得你小时候有一回差点掉到茅坑里，还是婶儿给你捞上来的。你说婶儿行不行？
5: 我们公司在边河，你每天能不能按时上下班？
6: 那你还不相信婶儿吗？
7: 叔的特点吧，就是人缘好。你看我以前在林场组织一个打麻将啥的啊，从来没有三缺一物，那组织能力老强了。弄个人事啥的肯定没问题。
8: 你来我们公司是想完成些什么呀？
7: 啥玩意儿呢？
5: 理想。
7: 理想啊？那我的理想就天灵灵地灵灵三家属一家营啊，什么海底捞月杠上开花想啥来啥呀，都这个。
5: 行，叔，那我都补充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公司在边河，能不能每天按时的上下班？
7: 哎呀，那么远啊。哎呀，那为了我大侄儿的事儿，那当叔的就辛苦辛苦呗。
5: 行，叔，没啥问题了，你就回去等我们好消息吧。行，没了吧？
7: 没了。
9: 星杰，你看妈能干点什么了？
10: 这么爬起来的吗？
11: 这么拉完，咱们人家还有活呢。
12: 快点，快点，快点！
11: 阿姨，快点，别闹了，快点！
10: 哎，那这不得石头上齐了吧？那第一天上班你不得石头立正的？正好，快上，
9: 快快快！
10: 哎呀，师傅，哎呀，走，
11: 开车。

0: 来，醒醒了，醒醒了，到家了，到家了，醒醒了。
1: 哎，哎呦，嗯，走了啊。哎，
2: 明儿还那个点儿。
3: 媳妇儿啊，晚上吃的啥呀？
1: 累死了，对付口得了。

0: 我们快点啊！
1: 你们还去不去啊？快点了，快上车了！
2: 我看爷爷这是
3: 吗？来啦！啊！哎呀！对了。
4: 疼啊！这干啥呢？这疼不？
5: 我这……
4: 哎，你这上两天班，你看你，你就成舌苔菌了是吗？还回家还得我给你伺候你，还得给你按摩，那你发工资给我一半不？
5: 你咋这么不要脸呢？啊！我这一天上班累这样似的，你还要分点儿，咋不知道心疼人呢你？
4: 你累啊？那你别去了呀！
5: 我不去就喝西北风啊！
4: 马小云，你说话你拍拍良心，这么多年不是我把你喂那么肥的？
5: 你喂猪呢？啊！我用你喂呀？那咋的？那这么多年我就他们炕上了，我让你一口口喂我了，我没挣钱呢。
4: 我不想去吗？人不要我呀。
5: 人星姐没让你去吗？让你去开啥车？哎，还不干，还非要当什么？是当主管？拄个拐都费劲，你还出拐？
4: 那怎的呢？那我当一辈子车祸子，我就不能要求点进步啊？
5: 干啥啥不行，哎，吃啥啥不剩，好活你干不了，赖活还不稀干，你这辈子你就这么地了。
4: 哎，对对对对对，啊，你看谁好，是不？
5: 哎呀，我俩对不对的啊？晚上饭你自己管啊，还是伺候你。明天早上你也别叫我，我要多睡十分钟。哎呀妈！哎呀，那边上要有个房子就好了，省得这么来回跑。
4: 那边上有房子呀，你不去赖谁呀？
5: 边上哪有房子呀？哎，我才反应过来呀！你说这星杰这么大一洗澡的折腾我，他是不是就想让咱搬呢？

0: 现在你妈也没工夫做，就这点了，家里就这点，你凑合吃吧。
1: 挺好的嘛，暖暖胃。
0: 哎呀，谢谢啊。
2: 你公司招那么多老婶子们干啥呀？这起早贪黑的，不折腾人吗？他们能干啥呀？
0: 笑啥？笑啥？你这
3: 二姨为了给我省钱，不知道从哪儿买了200箱快过期的大枣，那生那堆扑了蛾子，食堂里面2000没人敢进。
2: 我就害怕这帮人耽误事儿，这样不行。回头给你妈说，别让这帮老婶子们去了，
0: 别耽误事儿了。
3: 哎，这事儿你就甭操心了，他们过两天就会来找我的。
2: 你不会是想着让他们到你公司去，然后就能让大伙搬出去了吧？
3: 哪能挣钱，人家往哪走呗。
2: 你跟你爸，你还是掖着藏着的。你咋想的？你给我说说，你整明白点。
3: 咱这些人在林场待了快一辈子了，你突然搬出去肯定会觉得不适应嘛。
2: 嗯，
3: 但你要是一直守着这三道沟，那就只能一直穷下去。
2: 我也怕啊。你说那个搬出去，万一给大家伙找不着零工打，干啥呀？那大家伙咋过呀？我们都是搬家入土的人来，那出去的谁要我们呀？
3: 爸，我回来不是为了跟子强一块买商货。

0: 是想开一家属于咱黎人自己的公司，让大家伙都能当上这个公司的股东。未来我要做碳汇交易，让林子能拥有更大的价值。
1: 爸听明白了，
2: 行，
1: 回头啊给大伙说一下，搬，大家一起都搬。
2: 快正式了。

0: 这全拿走了那破烂啊。
1: 来来来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行吧，搬迁是好事儿吗？干啥呀？这是，你看你妈，这为了这事儿，那哭了好几起儿了。哎
3: 呀，这自打我嫁过来，我就看着你们，就把这一棵棵树砍倒了，一棵棵小苗又长起来，这时间长了，我都觉得我自己变成一棵树。这咋到了老了老了，这还换个地儿，换个活了？
4: 树挪死，人挪活，咱以后的日子会过得更好的。
2: 走吧。
0: 兄弟，你们咋才来呢？就差你们了。啊？这咋的？这还咋带大铁锅呢？
5: 哎呀，孩子们不让带。这你说这么好的铁锅拿到城里，那卖废铁那也能值老钱啊。哎呦我的
6: 妈！你看你这真会过呀，那孩子们个人个都挣钱了，差你那仨瓜俩枣。
4: 行行行，千金难买麻乐意，这不让你带不是怕你累得慌吗？哎
5: 呦，那大件都让他们带走了，那个啥呀？这锅到城里啊，就了锅底喽。
7: 我就说把家里边那锅抠拿了就不一样，
8: 下回再说吧。
7: 败家老爷们，
9: 有劲喽。
8: 来，给我在这儿。来来来。

0: 响应国家林业建设的总体方针呢，经林业厅主管部门研究决定，边河林业局分管运行的林业生产火车项目边河九。
1: 哎呀，怪沉的，你就让你爸弄吧。
2: 不用，
1: 那你就放在柜子顶上吧。
3: 好。
1: 啊。
2: 我还是把床给你们搬屋里去吧，这给你们整个沙发，弄个茶几的，你们到时候看电视喝茶都方便。
1: 那进屋哪有不上炕的呀？你爸喝啥茶呀？这有这大茶缸子就行。
4: 这样挺好。
2: 那行吧，我先把电脑给装上。
1: 这起来起来，
2: 看你到时候打开了电脑上网就能看新闻了。
4: 这上网挺贵吧？
2: 包年的，你上一天上一年都是一个价。
4: 哦，那我得怎么上去？
1: 哎呀，你那颈椎那老腰那不要了。星姐，你把这搬走搬走，你爸用不上。
2: 我回来还得办公用呢。
5: 星姐，
2: 嗯，
5: 我觉得这屋挺大的，凤琴又在学校住，要不然你搬回来。
2: 我离公司近，上班方便。
4: 你啊，就别出来馊主意了啊！人家星姐啊，搁外头租房子，小婷回来住方便，跟咱住多别扭嘛。
1: 别扭啥？

0: 啥动静？
1: 啥事儿啊？
0: 啊？
2: 报警了。
0: 报警了？
2: 妈，你这个，你给他摁住的。嗯。轻轻的转，你看好了吧？他松的时候也慢点。啊。
0: 哎呦，这老听说城里人这煤气中毒啥的，这多吓人呢，不会用这个呀？
2: 没事儿，这不报警吗？报警了之后你摁一下给它关上就行了。
0: 哦，那我给你做饭了。
2: 别做饭，别做饭，这是买好了，你们吃，我那个去公司开个会去，然后晚上我回来我教你把厨房东西都用一遍，你到时候就会了。
0: 你不吃两口再走啊？
2: 来不及了。
3: 啊，我走了。
1: 啊，
0: 弄这么多，我这哪吃得了？
4: 不吃饭呢？
5: 不吃，生气。满小区找不着一个人，那闲的我都左手跟右手进老头了，我都。
4: 哎呀，听出来了，这是看我当领导演戏呢。我当领导我有经验，想当年我在浴池，我也是管30个淋浴桶，60个更衣柜，
6: 2个大池子。
4: 哎呀，你就寻寻你这辈子，你说你干啥成功了？等我说你教那几个徒弟没一个出息的。嗯，也别说也许就是出息了，那人还得说是一根大梁去干的人出息了，跟你啊还够呛。
5: 说的就是这刘铁军。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

0: 级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说这刘铁志这有啥呀？他凭啥能当总经理呀？我是不是他师傅？那怎么就我就不行呢？
1: 人家刘铁志都出去多少年了，你早寻思啥了？现在来弄的。
0: 当年我不是因为家吗？你说当年我要是把你甩了，现在是不是也混个啥总啥的？
1: 哎呀妈，你可别往我身上赖了！我不让你去了，我拿绳拴你胳膊还拴你腿啊？
0: 马小云同志，我正式。

0: 通知你，我的后半生再往后我必须得支棱起来，我一定得干出来一番什么大事业。
1: 我多大岁数了，干事事干脆脆得了，别多要了。
0: 我跟你说不明吗，那我得必须得收拾这刘铁军的小姑娘。
2: 哎，说我们正在开会呢，
3: 你看那啥不是唠嗑的吗？我瞎着我呀。
4: 嘿，俊杰，
5: 来叔。
4: 哎呀，我这又来找你来了。
5: 咋了？
4: 哎呀，叔这两天要睡不好觉了，你看啊，
3: 总觉得那天面试吧没发挥好。
5: 没有，
3: 你叔这一身本事就没有那个能说会道的那张嘴。你说到这个关键时刻，叔干啥不行啊？要文能文，要武能武的是吧？
5: 啊，
3: 要是你得给叔一个，就是能配得上叔这个身份的这个。
2: 那你说说吧，你的能力，你的身份，你想配个什么样的啊职位啊？
3: 我觉得怎么的，跟你差不多得是个副总吧。
2: 我说我们这是开公司，不是开玩笑来的吗？你。
3: 这我们一自家人说吧，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讲，兄弟啊，这干大事的人啊，那手下的人得用自己人，你不能用这个舌头都伸不直呢，你用他你能放小心吗？
5: 叔叔，咱
2: 们哎呦，我舌头没捋直，
6: 你给我滚犊子！我告诉你，
2: 别为老不尊嘛啊！我要不是看在陈总的面子上，我理你的吗？
5: 我操！呀，我来，那个叔，我寻思，那个。现在公司还缺一个安保主管。
3: 主管呢？
5: 啊，主管。
3: 管多些人呢？
5: 管仓库。
3: 不管人呢？
5: 不管人。
3: 那不就看大门的吗？
6: 哎呦，叔，你这正经不错了，那好歹是个官位呢。那连我爸都没有这个特殊待遇，以后整个仓库那全都归你管。
7: 剁
8: 脚
7: 垫子的，
8: 阿姨，
7: 一会儿
8: 包
7: 的脚呗。
8: 哎，
7: 你
8: 咋还
7: 在这
8: 儿刷
7: 上灶了？
8: 哎，庆姐，
9: 哎呀，那煤气灶啥破玩意儿呢？做饭也不好吃，完还有人中毒呢，你们知道不？这是，周末你说说我们，你说我这段时间我都饿瘦了。
8: 我的妈，你还瘦啊？那腰子多粗了？
7: 就是，
8: 庆姐，你要愿意，你那啥呗，那回头咱都拿这儿来吧，东西完一起呗。
10: 那咱们有吃上大锅饭了呗？
9: 那太好了，
7: 那很好啊！
9: 哎呀，咱整顿贴饼子吧！哎呀妈呀，我都馋死，我做梦都吃啊！
8: 那还不简单呢？哎、
10: 那今儿晚上咱们整顿铁锅炖大鹅，
9: 可好了、啊！
10: 正好儿子们都回来，
9: 是吗？哎、真的、啊
10: 啊？是、啊，那我这就去买去。
8: 哎、你着啥急呀、
10: 啊？哎呀，不怕你们笑话，我那天买菜呀、啊，用了俩点儿，差点没回来。我
8: 丢了？
10: 不是。这一会儿左转，一会儿右转，然后遇到红绿灯还得停，我这都整不明白。哎、
9: 真懵，我那边也丢了。
10: 那咱俩差不多。
9: 没事儿，
10: 你快点，你快点让我等啊，
7: 等
10: 你。
7: 快
9: 点，你瞅着点儿。
2: 陈总，
5: 哎，这儿呢。
2: 哎，我跟你说啊，我今天跑下面跑了一趟，哎，一堆投诉，你知道都投诉谁吧？啊，梁富宽。哎呀，这个梁富宽把气氛搞得。在梁富宽肯定是没有办法胜任这份工作的吧？
11: 这个事儿我知道，准备找他谈话，
2: 要给他辞退了。那你一开始干嘛要让他上任啊？
11: 我在华汉上过几天班，你都知道。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职场里的人情世故，但是你没有办法，咱们这就是一个人情社会。我刚开始准备回来办这个公司的时候，我就在琢磨，那到底回来了之后我该怎么操作？你的确很多人都不适合在咱们这工作，但是如果你直接拒绝他们，就会寒了他们的心。那与其这样，还不如那都给大家伙一份工作，让他们自己去感受，到底能不能合适，能不能胜任。副官说的领导也好，那直接把事儿闹到了台面上，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让乡亲们都知道，公司不仅讲人情。更要讲制度。
2: 那接下来呢？他们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那能那么容易啊就走掉？
11: 接下来就宣布以职务换股份，大家伙都不用工作，又可以拿到更多的钱，那谁不愿意？股份从我这股份里面走。
2: 陈总，我一开始吧决定跟你合

0: 做，就是觉得这里自然条件真的是合适啊。但没想到这后面这么复杂。
1: 咋了？要退堂鼓啊？哎，
0: 那不至于，就是真的觉得太难了。
2: 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我们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
1: 三天，星爷那个瘪犊子玩意就把我开了啊！那三天我能干啥？我能我那才华来得及施展吗？这个瘪犊子玩意，这三天我干的也挺好啊。
3: 你自己觉着不错吧？嗨，那公司都传开了，那弼马温愣搁那装美猴王呢。
1: 我不是为了在家不让你压我饭堂。
3: 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吧？哎，你就是嫉妒我。
1: 我算想明白了。这事儿就星爷，这故意打我脸呢，他故意恶心我呀。
3: 人星爷那孩子也不容易，这两天我天天下班看着还各大超市跑着忙着给人整试吃呢。领导那么好当的，像三孙子似的，求爷爷帮忙，咋的？你也想当三孙子呀？这桌子给我挪了。
1: 啊，那我在家不是也给你当孙子吗？一天吆五喝六的。
3: 咋的？不想当孙子呀？不想当孙子，我给你打听好了。那边河出租车，一天120份子钱，你就开出租车，趁年轻还能干两个。
1: 整天开呀？那屁股受不了不？
3: 你在家待着，你不也是往那一坐吗？那咋样？你开出租车就坐不了了？
1: 你刚才不说的让我在家养老啥的？
3: 在家养老那也得是我明天我就把工作辞了，哎，我还能多一个股份，这回妥了，你去干活养活我，你压我半头，你不一肚子花吗？这辈子没开出来，就让你开。
1: 反正我觉得这事儿是星爷那小子不仁义，高低我得找长山把这事唠着唠着不
3: 成？你敢去一个试试？
4: 这里头啥东西啊？能发热啊？
5: 爸，你过来，我教你。
4: 这电褥子，咱平时开个低档就行了。等它热了以后啊，就给它关上。
5: 咱家暖气给的足，要是一直开着，晚上容易上火啥的。
6: 这低档好使不？
4: 我跟你妈就喜欢睡那火炕，往那上面一躺，哎呀，烤烤腿、烤烤腰啥的，可舒服了。
7: 啊，你这说的我都。不敢让你用了。嗯，这跟咱火炕不一样，这开时间长了容易着火。
4: 是吗？
6: 受着阳罪呗。不就是那开灯低档睡觉吗？行，我知道了。
7: 不是，啥低档睡觉啊？你是低档，暖和了之后你把它关上再睡觉。
6: 低档暖和之后关上再睡觉。哎，你这炕桌放上面不怕压？
7: 没事儿，不怕。
5: 调高档感受一下。
6: 不，低档低档，浪费电。行，挺好。
8: 慢点，翻一下子
3: 这边。哎呀妈呀！
8: 好，谢谢啊。凤菊，快递，
9: 你给我拆了吗？
8: 啊，好。
9: 啥东西啊？这是
3: 啥呀？哎呀，
9: 啥东西啊？这么宝贝？
3: 杠，
9: 切，
10: 你家祖传的宝贝？
3: 不是，
10: 你对象送的？
3: 啊，
10: 你对象是倒腾文物的？
3: 我对象倒腾山货的。
10: 那你对象长啥样？改天领过来给大伙看看呗。
3: 老帅了，我怕你一看着他就相中他了。
10: 切，看你那抠搜的样。
11: 大姐哥，
12: 你咋来了？大过年的不回家呀？
11: 我这在省城里边找了一个饭店临时工的活，就过年这两天是平时双倍工资呢。
13: 你整那玩意儿干啥呀？ 那自强他跟我说了，他跟二哥现在在公司

0: 那整挺好的，喊你好几回你都不去，那为啥呀？到底？
1: 那我不寻思能多看你几眼吗？等会儿啊。
2: 看。
1: 这自强哥转交给我的，你的宝贝我收到了，考探过。
0: 我不是那意思，
3: 我是说你把那玩意儿给卖了吧，还能换点钱。
1: 我卖啥呀？我喜欢，我就带着，好看。
0: 凤爵，咱俩就算了吧，
1: 啊？算啥呀？我都发过毒誓了，一直等你出来。
0: 你等我干啥呀？
3: 那你一人在那城里瞎晃悠晃悠晃悠，能晃悠啥呀？我在里边还能上上课学学习。
1: 你啥意思啊？不是你啥意思啊？你嫌弃我？
4: 对啊，说这么多听不出来呀、啊？我看不上你，瞧不上你，
0: 滚吧。
1: 激我呢？
5: 我告诉你顾朝夕，我等不等你跟你没关系，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1: 反正吧，你要是有能耐，
5: 就在里边好好改造，早点出来，逼我走，逼我读书去。
1: 现在咋地？你管不着我。走了。
5: 哎，这手套，干活的时候戴着点儿，知道不？麻烦您帮我把这个转交给他。
6: 陈醋、白醋，你要哪个？
7: 不是白醋，还有糖。
8: 看我哥多细致，你还老说人家。
6: 白醋。
7: 啥玩意儿都乱乱放，那不该说呀。
6: 细致啥啊？糖在这儿啊。
7: 啊，好。
6: 忙你的去吧。
7: 啊，忙你的去吧。
6: 好、
7: 啊、
6: 好、
7: 啊
6: 啊。
8: 要我说呀，咱这以后过年呀，就咱几个做饭，让爸爸妈妈们好好去游戏玩一玩，让他们也享享福。
7: 哎，你是不是在屋看？那几个老头老太打麻将，老高兴了，
8: 是吗？哎，我这个锅里边是不是炸开水了？
7: 对、哎，你去扒那个灶台上，去拿那鸡汤去炖着呢。哦，你别烫着啊！
9: 太爷爷教你认字儿啊，万事
10: 啊。远远都还不会说话呢，他咋能认字呢？
9: 有的小孩还没学会爬呢，直接就会跑了，那咋的呀？
10: 是，咱远远聪明着呢。
11: 那当然。
10: 爷，你抱累了没？给我抱会儿呗。
9: 你呀、啊，拉倒吧，我还没实验够呢。圆圆，快点长大，看爷爷教你认字儿，将来就是咱们家第三个大学生了。
10: 啊，必须的。
9: 那谢谢。凤琴啊，
1: 哎，
9: 你这个大学生，过来，过来，过来，帮你爸你妈挑副对联。
8: 我看着都好，我拿着他们自个儿挑。
9: 来，好好。
8: 来了，看看，挑个对联。
12: 这是啥？我看看，
13: 这是写啥呀？这吉祥如意，这太熟了，这不行。哎呀，富贵这好，这离富贵不远了，就这个行了。
5: 那你觉得呢，妈？人家八百年不做回主，就听他的。行，你大爹大妈，你听哪个？
14: 听哪个？
15: 哎呀，我这都整不明白了，你看着办吧。
5: 那我给你们选了啊，你们打。四哥，
12: 先打谁那会儿？
15: 该谁了？该你了。
12: 打啥了？
15: 这儿，这儿，
12: 这儿，这儿，这儿，这
16: 儿。这孩子们啊，真的是越来越懂事儿。你说这凤琴，他就2000块钱的奖学金，还把那些钱都用来给咱买东西。然后还有你家凤菊，每次回来啊，都先到我那屋去跟我唠嗑。孩子们真懂事
13: 儿。那闺女啊，她心眼子可好了，孝顺。
5: 那当时要不是因为你怕下岗，能把这么好的孩子放人家养活呀？
13: 哎，对对对对对，都怪我，行吗？
5: 那可不就怪你吗？那孩子好几年都不跟我说话。
16: 哎呀，那孩子们现在不是都懂事儿了吗？
15: 该谁了？该谁打了？
13: 你别这玩不玩啊？你赶紧打出来一张啊！

0: 我这个怎么少一张牌呢？像
1: 那你就停胡了呗。
2: 他这几个打麻将打的也太高兴了。
1: 哎，谁赢了呀？
3: 咱妈。
2: 咱妈呀。

0: 大过年的，不说这个了。
1: 也不知道是上辈子欠你家的还是咋的。凤霞跟赵成了，那凤菊死气白咧就相中赵喜了，这孩子整来整去都给你家养了。
2: 哎呦，你现在这啥观念呢？那我们家俩小子不都成你儿子了？确实。
3: 哎呀，我就长个老丈人脸呗，啊。
4: 二饼。
1: 哎，吃二饼不？
4: 啊。
1: 糊了。
4: 啊？
3: 哎呀，你说你这盘。
4: 哎呀。
0: 哎，琴，你去看看那猪蹄儿，你搁楞搁楞那锅底儿上看糊没糊？哇，真香！哎，好了吗？好了，盛出来吧。
5: 嗯。
0: 这往年这活儿都是凤菊干，你说这孩子干啥去了？能大过年不回来，一个人在外头。
4: 那星杰、小晴啊，那不都在外边呢？
0: 那人家能一样吗？
5: 四哥，
4: 哎，菊，你回来了？
5: 安呢，你俩贴对联呢。
4: 啊，哎，你姐在里屋呢，你先去找他们去。
5: 行行行行，一会儿出来我帮你贴啊。
4: 哎，好的。
5: 姐夫，快姐，姐，
0: 呀，你咋回来了呢？
5: 那我在外边挣钱，哪有跟你们吃饭重要啊？呀呀，老姨回来了。
6: 哎，你说老姨。
5: 爷爷身体挺好的，对
6: 不对？挺好。你说你这孩子，大冷天的穿这么薄。
0: 你这孩子，你这没洗手、没换衣服的，你别碰他。
5: 那我过来帮你们忙。
0: 哎，他们搁那屋打麻将了，你过去瞅瞅去呗。
5: 扯淡，还贼老实呢。
4: 用这个，就这个。
5: 谁赢了？
0: 你好。哎呀，
5: 妈，菊回来了。
1: 这败家孩子，你不说你不回来过年了吗？
3: 不
1: 回来
3: 能呢？快到那个暖气那暖和暖和去。
5: 哎，不的，不咋冷。
3: 大爷大娘。
5: 不用了，过年好，大爷大娘。
2: 哎呀，你回来就对了，哪有过年不回家陪爸妈的？
1: 那我一说要跟你们一堆过年，我老高兴了，这撒丫子就往回跑了，跑马
0: 快，就把头发拽，吓我一跳。这孩子，
4: 孩子还是懂事儿。来一万。
1: 哎，糊了。
3: 咋的？
4: 你这糊的啥嘎不还呀？
2: 我看你这嘎不，这条子饼子一地，就腕子生，你还打腕子？
4: 我这没用啊，我不打他。
1: 我不要，不要，我带点儿
2: 的。你们玩吧，哎，菊，来替大妈玩。
1: 哎呀，干啥呀？
2: 我去看看他们几个弄的饭弄得怎么样。
1: 没事，大娘大娘，你坐吧，你快点的吧，好不容易玩一回，你快快坐吧，快坐吧。我等一会儿叫你们吃饭啊，起来吧。
2: 他们能弄好吗？
1: 你看。你这人啊，我亲家点炮，人就多包两个饺子的事儿呗。你说你还激动脑子？
2: 我激动啥呀？
4: 打两把，打两把，我
0: 怎么了？哎呀，演员，你看着那有刺花呢，包多少了呀？这是
5: 三对联了。
0: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什么得包？你那
5: 嘴
0: 上说一说，说一说。爷爷马上吃饭了哈。
7: 好好好。啊，饭做好了，吃饭去。
0: 给我。

0: 请假了。
1: 啥理由啊？
0: 我来大姨妈了。你呢？
1: 我没请假，我翻墙出来的。
0: 不怕你爸说你？
1: 那怕啥呀？大不了挨顿揍呗。
0: 这位同学胆儿挺大呀，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林小晴，你呢？
0: 我叫陈星杰。这么晚出来，你不怕你妈说你啊？
1: 我爸妈特别信任我。
0: 我爸妈不一样，他们太忙了，养了好几个外姓的孩子，好不容易供出我

0: 结果呢，我非要回来，非要做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
1: 那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出身好，但是老天爷偏偏就让我爱上了一个穷小子。哎呀，他家那些烦心事儿啊，闹得我快撑不下去了。但是无所谓了，反正这个穷小子今年也陪我出来过年了，也陪我一起看烟花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幸福呢，还是不幸福。咋了？全让我给说中了吧？
0: 没有。陈新杰，新年快乐！
1: 梁晓晴，新年快乐！

0: 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鞋垫呢，我早在30年前就开始研发了。
1: 也请到了一位用过这款产品的病人，其中有位阿姨呀，她有几句话想跟您说，让我们有请这位阿姨。
2: 刘教授啊，我今天呢是来感谢你的呀，是你救了我的命啊，你可不知道。我原先吧有严重的心梗啊，
3: 行，我听完了。
2: 自打我惦上您研发这个鞋垫啊，我这血管就都通了，谢谢你，谢谢你了。
4: 啥玩意儿，这谢谢。哦，那鞋垫上放啥东西就能通血管啊？
1: 然后关于这款鞋垫，刘教授您有想说的吗？
3: 懂啥呀？
0: 关于这款鞋，
4: 你呀，我都不记得说你。技术的这个，你就是被骗没够。
0: 红外线的技术，特别是我要。
3: 我就说呀，说我给你买一副。
4: 我可不要啊，要你用。
1: 请
3: 你别说话，别说话。
1: 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早买早治疗，我们承诺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您家。然后关于
4: 啥东西，这就浪费。
3: 别说话。
0: 给人带来源源不断的能量。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的
4: 啊，赵成
1: 受到心脑
4: 啥事儿啊？
1: 疾病的困扰，
5: 咱们和小学的孩子们要来咱林场参观学习。
4: 那学生都来林场了，那能看啥呀？
6: 这不是年初有领导来咱们这儿视察吗？为了对孩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5: 秦局长他就推荐了咱923工队。
4: 哦，那行，那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5: 下午就到了。收拾收拾。
4: 哦，今天下午啊，行啊，行，那让我准备一下，你等我消息吧。
3: 那找啥呢？你这是，
4: 找我那衣服。
3: 啥衣服啊？
4: 就我那中山装啊。
3: 啥？中山装？里屋，里屋那柜子左下角。那个蓝皮包袱里呢？
4: 哦，
3: 你这干啥呀？跟踩了电门似的。
4: 赵成
3: 啊，
4: 说让。

0: 讲一讲咱林场的历史，教教他们如何伐木啥的。我说我不去吧，那非我莫属。哎，你把我那油锯给我准备出来啊！
1: 你那油锯不就在那柜子底儿上吗？那谁拿的多，你自己拿。好大的呀，那小的这大的多少呀？
2: 吃水果，
3: 我这吃不了，吃不了，这吃不了。
2: 那行，大伙给你送家去。
3: 这家伙整的啊，你看看，
0: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是从海南来的啊。这天儿你穿这短袖，你别不冷啊？
2: 你就等着后悔去吧。那海南的地方老好了，就一套背心裤衩就解决了。
4: 那地方老养人了，
3: 是吗？啊，
5: 你还得人大梁子，你看咱一转眼功夫，人家媳妇都换仨了。要我说，大哥，等下回大梁子再结婚，你就带嫂子一块儿去。
0: 你拉倒吧，你不看人还好吗？啊，还再结婚？
2: 不是，哎，对对，你拿的是啥呀？
0: 你们两个快点换上那个出宫的衣服，跟我走。
6: 我都退休了，我
0: 哎呦，正经事儿，快走。
5: 啥？你拿点说呗，大哥。
0: 活动。
2: 你快去吧。
7: 啥活动啊？
2: 你先回去吧。
5: 干嘛？
2: 哎，刚回来。刚回来。你说你那破弦子啥时候腌不行啊？我快过来尝尝水果。
8: 我不吃了。那新杰出差去这儿去那儿的，老给我们带回好吃的。这我早就吃过，谁不吃了？
2: 他给你带那个，还能有我拿着新鲜呢？
8: 不是，这不吃。
2: 你尝尝，你可甜了。嗯，
8: 就这味儿，受不了，我受不了这味儿。
2: 这啥玩意儿啊？这闻着都甜，咋还不习惯呢？那行，我给你放冰箱里。
8: 你别放冰箱，这串味儿了。
2: 不能啊，那一个水果能有啥味儿啊？嚼嚼你，
8: 你这。
2: 这水果这不放冰箱，这坏了白瞎了。
8: 你这穿的啥呀？你这啥穿法啊？毛衣外边套着衬衫，穿的跟个花老帽子似的。
2: 这你就老土了吧？人家海南那边人全都穿这个，那海南是真好啊，还暖和，空气还好。你看我这脸，是不是都细粉了？
8: 还那样吗？
2: 这回来就风又呲了的，哎呀，我就寻思呀，咱们就在海南那边整个房去养老去得了。
8: 那孩儿们都在这儿呢，那去那儿干啥呀？我有俩闲钱，那我还得给赵喜凤菊买房子呢。
2: 那不正好吗？就上海南给他俩买房子去。哎，我也给你添点，咱整个大的，到时候咱去都能住下来。你说这孩子们都长大了，也不用操心了，就剩赵喜跟凤菊了呗。人家星杰跟自强俩人过得那么好，反正赵成是差点。那不行，你让星杰帮吧帮吧，也在海南整个房子呗。
8: 姐，
2: 那一样的，人家星杰过得好，那媳妇都跟着享福。
8: 哎呀，啥人啥命啊，咱不能攀这。你说星杰当初结婚的时候，那他有啥呀？没车没房，来咱边河干买卖。那他借了他老丈人家老鼻子钱了，那人家小晴说啥了？有哪个姑娘能有俺家小晴这深明大义啊？那不早就做翻天了？
2: 这话说的，俺家凤霞唱啥呀？那想当初赵成说的一好百好的，只要是凤霞生了孩子，哎，他啥都管。那结果呢？生完孩子没几天，又钻林子里去了。
8: 那哎，是钻林子里，那他少管远远了，那孩子也没少管呢。什么事？
2: 行，就你那星杰跟小晴那好，好爷也没给你生孙子，生了也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8: 俺这人啊，心眼正，没那么多花花肠子。别管这亲生的、捡来的，俺都一样对待，不像有些人。
2: 哎，你这人哎，他越老说话越不中听。行，你挣，别人都歪歪，都花花。
8: 回来，活还没干完呢，你走啥呀？走，接着干。
9: 哎，一会儿进了人家房。

0: 主动喊个爷爷奶奶，听见了没？
1: 嗯。
0: 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好好配合好，打好屁股，听懂没？
1: 坐好了，别乱冲。
2: 哎呀，婶儿，
3: 给你冲了杯咖啡。
1: 哦，谢谢谢谢。
3: 还有你的果汁。
1: 叫奶奶了吗？
4: 奶奶好。
3: 别客气别客气。你爸爸妈妈还好吗？
1: 哎，挺好的。哦，对了对了，哎呀，不麻烦了，婶儿，不麻烦。
3: 别客气，这是小晴啊，从外地带来的，可好吃了，你尝尝，
1: 尝尝。你，
3: 哎呀，孩子，快快快，
1: 那你谢谢啊，
4: 谢谢，
1: 谢谢谁呀、啊？谢谢奶奶呀、啊？咋说的呢？
3: 哎呦，放下，孩子你挺好的，挺好的，别这么跟他说的。吃了，如果好吃了，到时候叫婶儿再从广盛给你带点啊。
0: 没礼貌，我觉
3: 得。挺好的孩子。
1: 哎呀，好啥呀？这孩子命苦，这投胎到我们家呀，遭了老罪了。俺们家没有星杰和小强有文化。现在呢，就是我一个人儿带着孩子呀，在边河这边打工。赵成呢，就留在这个林场巡山了。就心想呢，你这一辈子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孩子吃了那没文化的亏呀，是不是婶儿？
3: 啊，难得来，在这吃饭吧，我给你们做饭去。
1: 哎，是，这不麻烦你了。这一会儿就走了，那个叔啥时候回来啊？
3: 啊，今天你叔开会要很晚才回来。
1: 啊，
3: 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1: 那也行，婶儿，咱都是自己家人，我啥性子你也知道，我说话直，我就有话直说了啊。这个远远呢，明天就要上，
3: 没关系，吃吧。
1: 上小学了，我就想着呢，他有没有可能留在省城上学呀？
3: 省城现在都是外地户口啊。
1: 是，这个我知道。我就想的是，学校跟学校还不一样，他有没有可能上咱省城的实验重点小学？那远远可是顾家的大孙女啊，我爹对她老重视了。这无论如何，孩子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你说是不是？
3: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1: 啊！
3: 你们在实验小学的附近找一个小房子买下来，然后把远远的户口迁过来，那他在这儿就可以上学了。等毕业以后呢，你们想住就住，不住就把它卖了，说不准啊还能挣钱呢。
1: 是啊，是这个事儿啊，婶儿。我的意思是，我们家要是有这钱买着房子，那我还来麻烦您跟叔干啥呀？真没办法了，真是走投无路了。我就想着，我叔这在省城这么大的官儿，那孩子上学这种小事儿，那不就是一句话就搞定的事儿吗？
3: 这可不是一句话可能够搞定的事情啊，凤霞，你叔呢是省城一个小领导，但是我们从来不会为家里的事儿去开半点口。这是原则问题。当然了，如果呢你们真的想上实验小学，在省城买个小房子，缺点钱的话，我想我跟你叔也会想办法凑一点点的钱给你们周转周转，这总可以了吧？我做点好吃的啊，给你们，你们慢慢做。
1: 是，哎呀，不麻烦了啊。那个远远啊，这一会儿还有那个美术课呢，这孩子给他安排的是可老忙了，啥课都得上，咱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是不是？不麻烦你了，走了，远远，上课去了。
3: 行，那我就不留了，
1: 不留了，
3: 别耽误了，早点啊。
1: 哎，
3: 下次来啊。
1: 行。
3: 哎，凤霞，对，这个，
1: 不，这都是给你跟叔买的，婶儿，我不能拿走，哪有拿来再拿走的道理啊？
3: 这也是原则问题。
1: 行，咱不破坏叔的原则。开门。
3: 来，我来。圆圆，下次再来玩啊！哎，在。
5: 磨磨唧唧，让你开呗。
3: 没出息的玩意。

0: 妈，我走不动了。
1: 那坚持坚持啊，车站快到了。
0: 妈，我累了。
1: 累啥累呀？你干啥了今天？干啥啥不行，跟你个破爹一样一样。
0: 我再也不要跟你一起走，我要去找我爸，我要去山里找我爸。
1: 你找你爸去吧，
2: 你先学你爸好了。你吃我喝我的时候呢？你跟我要这要那的时候呢？你现在找你爸，回山里自己回自己回自己回去。爸一点没出息。
0: 大家伙来看一看呀，我妈不要我了，大家都来看一看。
2: 你再喊声音大点。
0: 我妈不要我了，大家都来看一看。
1: 你再喊，你再喊，你再喊，动不动让你喊。
0: 妈，我真累了，咱俩找个地方歇一歇吧。
1: 哎，找那老姨去吧。
0: 行。
1: 走，把东西给我。
3: 哎，孟菊啊，我跟圆圆来省城了，啊？
4: 是是是，知道吧？这么多钱呢，我得上班呢，不该跟你唠半天。快快快！
5: 王哥，不好意思啊，家里边来了个电话。
6: 没事儿没事儿，您给我介绍介绍其他的户型
5: 啊。行行行，你看啊，除了刚才我跟您说的那两套是我们的这个销售龙王之外呢，我还给你推荐这一户，哎，八号楼。八号楼这边呢，它的户型非常非常的好，它这是有一个大落地窗，完了三个卧室都特别特别大。我给你找找。哎，这个。你看啊，
6: 这个大门和卧室门是正对着的，
5: 没有，
6: 不太好吧？
5: 不，这是哪儿呢？这是落地窗，大门在这儿呢吗？这不
6: 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这是哪儿啊？
5: 这是落地窗，大门在这儿呢。
6: 啊！
5: 不要脸你！
6: 你怎么打人呢？
5: 你买东西还是摸我手来了？
7: 说实话，你自己信吗？啊，第几次了妹儿？这个第三次了，从八岁到八十岁，只要你不爽，那你就跟人家干。我这庙太小啊，留不住你这么大福
5: 子。没有，
7: 有财务领工资，好不好？
5: 我是因为我，因为我不是哥。

0: 哎哥，文哥，
1: 来了，这是
2: 来了，
0: 来了，
2: 来，站好，站好，哎，
0: 站好，
2: 来，站好了，哎，
0: 哥哥，这是个招手吗？这，哎，
2: 鼓掌。
3: 老师好，
4: 老师好，
3: 给您添麻烦了。哎
4: 呀，你这话说的，你们能到我们这嘎来，那就是我们光荣啊！
5: 你好，你好，你好！哎
4: 呀，小朋友，欢迎啊，欢迎！来来来来，
5: 欢迎啊！
4: 哎，小心点儿，
5: 欢迎，
4: 慢点啊，慢点儿，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老师，欢迎啊，
5: 欢迎，欢迎，欢迎！
6: 哎，老师，老师，
3: 来，
7: 欢迎，欢迎，欢迎老师，
3: 欢迎，欢迎！小心啊！同学们，快抓紧时间站好！好，我们看看都齐了吧？同学们，我再次强调，我们现在在禁火区，任何人不许玩火，我们带的零食、垃圾都不能乱扔。

0: 你记住了吗？
1: 好，咱们向左转，跟兔师傅上山。
2: 来来来，同学们，我这边走。
3: 走，注意安全啊，慢一点。
4: 注意安全啊。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不到呀。正确同位，不要乱扔垃圾。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7: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非遗美食，我是金飞。昨天呢我去朋友家串门啊，正好赶上他们家小孩吃饭呢。这孩子呢挺淘气，怎么都不肯吃。我这朋友呢没办法，只好又回到厨房。这回呢虽然还是用同样的材料，但是他把那饭呢做得特别可爱，就像这样。结果这饭一端出来，小朋友二话没说，狼吞虎咽的就把饭给扫光了。你看，仅仅是改变了食物的形状，就能够让食物改头换面，散发出巨大的魅力。所以啊，美食大厨们呢，也经常会在这个形上做文章。你瞧瞧哈，有这个摆盘造型的，有拿食物作画的，也有做这个立体艺术的啊，还有这种搞笑的，把蛋糕做成了狗的形状，结果呢，把这家里的狗都吓得不行。这厨师一旦有了艺术思维，那就能够把食物包装成为艺术品。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那些让人惊叹的美食艺术。先去看看参考了咱们传统皮影和剪纸造型的这个糖画。

0: 岁了，学谈话呢已经有6年时间了，从16岁嘛，现在是眉山市东坡区区级传承人。当时我们小时候呢，经常去转那个昙花，觉得很好玩，特别的惟妙惟肖，画了还可以吃，又可以玩，又可以看，我觉得特别好，看起来更加的有艺术感，就是这个昙花在这个记忆里面，对，童年的回忆吧。我师父呢是四川省省级传承人，就是昙花陈启林。
1: 这个年轻人呢，毕竟主力还是少，学生呢在学的时候还是相当刻苦。昙花原来不叫昙花，它叫倒昙花，从87年之后就更名为昙花。
0: 白糖和麦芽糖吃起来，它口感是脆的，现在就很合适，因为它不稀也不粘稠，倒起来线条就更好。基本功就是我们画了一个糖饼，一个一个的倒的圆，不能让它起丝，这个设计的一个糖饼才算是好的，必须要一样大一样小。第二步的时候，我们开始倒那个丝丝货，用线条勾勒出来的那些图案，一定要掌握糖的粗细形状，画好桃子的中心，我们填一点丝丝，这样就好。二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板板货，糖一定要细一点，太粘稠的话，它就走不出那个线条。填装货，我们是用线条线勾出来的，把它那个龙鳞啊、龙旗画的，最后我们再用那个糖把那个空心的地方全部填起来，大体的一个轮廓出来。然后里面的就等一些糖去填充，填充它的一个内在。浮雕的话，先用大体的糖给它画着，比如做老虎的时候，我们用它的那个起子的那个片片去勾勒出它的纹路，浮雕就是用起子来刻，这就是一个浮雕的内容。

做立体的话，就是说是所有的零件拼接起来，所有的零件画起来之后，然后再用糖和它粘起来，粘起来它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小时候呢，我们就是看到那些他们做了一个糖画，然后我就非常喜欢那个糖画，也非常崇拜他们。然后现在我自己在学校门口摆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些小朋友那种羡慕的眼光，对吧，看着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成为了他们那种哇非常厉害的那个角色，对吧，我就是非常高兴。虽然说最开始是害羞，但是后面慢慢慢慢的升级为那种成就感，对吧。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哦，总觉得这个是个手艺，弃了又可惜，还是希望很多年轻人来参与这个问题，欢迎他们加入这个传统的艺术，来把它发扬下去。

做糖画靠的是一把糖勺，而厨师呢更多的是依赖刀工。中国厨师的这个刀工有多绝呢？南宋这个曾三益的《童话录》里头讲了这么个故事，说有那么一

啊，泰山举办绝活表演，有个厨师呢，拿这个人的后背当砧板切肉丝，哎，居然不伤人，这刀法确实了得。哎，中国刀法其实有很多啊，什么切呀、片呐、劈呀、斩呐、剃呀，哎，细分下来至少有不下200种。这么多的刀法，食物的形状自然就可以美到极致，食品雕刻就是个例子。比如汉代出现的这个楼鸡子啊，就是在这个鸡蛋上镂雕出这个花纹图案，到现在呢已经发展成了蛋雕艺术，还有在这个水果蔬菜上雕刻的。东京梦华录里头就有这么个记载，说宋朝的汴京人呐，在七夕以瓜雕刻成花样，谓之花瓜，一边欣赏一边乞巧。古人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在千百年以后的今天，花瓜仍然传承着，而且呢，还多了不少的花样。

0: 花果是萍乡的一种特色小吃，也是江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萍乡花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叫燕小群，现在和丈夫李世生一起经营着一家花果食品厂。从事花果行业，燕小群算是半路出家。40岁的时候，因为生计才跟着家婆开始制作花果。从那时起，他就与花果结下了不解之缘。萍乡花果不同于其他食物，它既是美食，也是艺术品。普普通通的蔬果，经过手工雕刻成扇形、花形等形状，而且图案多样，有的像剪纸，有的像镂空玉雕，非常精致。从原料到成品，花果的制作工序有数十道，全靠手工制作完成。花果对于食材的要求很高，每次生产之前，燕小群都会亲自去市场上挑选当季的蔬菜水果。
1: 尝吧，第一次
2: 。形状切出的也很好哦，要大一点的，哎，要直一点的，最好切花吗？有一点绿色的瓣嘛，一朵花样的，就是绿叶哇，这个
1: 比较喜庆了，
2: 这个
1: 颜色也好，
2: 这个形状好。做这个灯笼呢，这个雕这个小鸟呢，鸡公花啦，灯笼花吗？这哎，这里不行哦，这里这个烂掉了哦，这个这些都可以，对，就是形状要好的，因为它是雕刻嘛。
0: 花果的制作比较复杂，每道工序的细腻程度都非常高。有的工具也是找工匠特殊打造。花果的美主要体现在刀工上，这也是最能体现花果艺人水平的环节。刀工分为切碟和雕刻，切碟就是将食材切割成形，且厚度一致。雕刻工艺则需要长时间的练习，熟练使用手中的刻刀，每一刀下去都在赋予食材新的生命。雕刻成型的食材经过清洗，放入锅内炖煮。然后用蜂蜜、白糖、水按一定比例混合，将果蔬浸泡在糖浆中腌制，最后放置在干燥的屋内静置烘干。烘干时要控制含水量，使花果形状饱满不收缩。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食用了。
2: 小杨，你看这个花，你来看一下这个味，一个迷你可以说了哦。你看哦，这个把子都干了，哎，这个味道你尝一下，干干的，你尝一下吗？
3: 可以，
2: 明天就说掉哈。
3: 好。
0: 花果是萍乡地区的特产，因为花果的名字有开花结果、甜甜蜜蜜的寓意，萍乡人在结婚的时候会将花果作为礼品赠送亲友。

0: 恭喜哦！
1: 谢谢。
0: 开花结果，早生贵子。
2: 萍乡花果是劳动人民长期的智慧结晶，要靠匠人的手工完成，很难用现代工艺去替代。为了保护民间文化遗产，从小培养对花果的兴趣，萍乡市城区小学开设了花果雕刻的实践课程，传承传统手工艺。
3: 下刀要跟果皮垂直，垂直下去干净利索，一刀完成左边一刀，右边一刀。
2: 这些孩子们学习花果雕刻也有两三年的时间，从生疏到熟练，他们对民俗发自内心的喜爱，花果工艺真的后继有人。
4: 美食的美在于手艺人对它创造性的改变。就比如说一碗这个麦芽糖，一碗黄豆粉，您猜它能变成什么模样？有人说了，就用双手把它们变成比藕丝还细的藕丝糖。我们一块来看看吧。

摊开是我的老师堂的品牌名字，也是我的名字。我从18岁就跟着外公外婆学做老师堂，到现在已经有45年了。

做老鼠糖，一般在冬天、夏天做的老鼠糖容易融化。第一步要选米，选一级碗大糯米，糖分高一点。糯米泡两个小时，泡动以后过滤，送到木凳里，再送到锅里蒸一个半小时。蒸糯米的时候要准备好麦芽，把它放在捣臼里捣碎以后，放点冷水浸泡。蒸制好的糯米把它放在发酵缸里，用麦芽温水混合倒进缸里，搅拌均匀，盖上一个盖子，一张被子，把身绑好。这是为了保温，让它更好发酵。发酵室以后，把发酵好的糯米和麦芽倒进糖篓里，用糖渣压出糖分来，用大火熬四个小时左右。熬麦芽糖的时候要准备好黄豆粉，这是精选的六叶苞黄豆。淘水以后要数工末，这个磨坊是我祖辈留下来的。麦芽糖熬好之后，把它送到盆里，让它渗凉。在它渗凉的时候，要准备好限量炒时候的芝麻、黄豆粉、白糖，还有我们祖传秘制的野生桂花，按比例调成限量。麦芽糖渗凉的时候要把握好温度，温度高了浪费大，温度低

0: 那拉不开，我黄道粉如拉折叠，不断的同伙，拉螯丝是最重要的一步，也是螯丝厂手工艺的灵魂，拉的力度、手感都很重要。这句话是怎么说来的呀？
1: 坐船酿酒，抽不得老手。
0: 哎呀，真棒啊！像螯丝一样，螯丝厂的名字就这么叫来的。拉螯丝，包上线，一捏，螯丝行就做好了。我们近期有很多人制作螯丝糖，我只做金黄色的，我要做出自己的品牌。
2: 美食和人一样，也有气质。人呢是可以靠穿衣打扮来提升气质，那美食靠什么呢？美气。李白有一首诗写过：“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说的就是，用这个清酒配金樽，珍羞配玉盘，不一样的器具就有不一样的气质。你比方说哈，陶器粗犷，可以用来搭配同样粗犷的红烧肉；瓷器呢清雅，可以来搭配膏蟹；竹制和木制的器具有一股天然的烟火气，可以搭配同样自然质朴的美食，就比如烧麦。
3: 服务员点餐。
4: 我叫吴华霞，是外地来京的一个北漂姑娘。我呢也是都尉处迄今为止的第一个外地的传承人。都尉处从乾隆年间开始，已经到现在有270多年了。当时那个我来的时候，师傅就跟我讲说那个烧麦有多少多少工序。当时我就觉得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烧麦这么麻烦，确实有那种打退堂鼓的念头。但是后来我一想，作为一个外地的姑娘想来北京立足，那你首先你肯定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今天我要做的这个烧麦呢是玫瑰情人烧麦。我们这个面粉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日照长，一个是生展周期长，口感特别筋道，而且特别白。和面呢是讲究盆光、面光、手光，你看我们这个面现在还不光呢，我们得放那醒一会儿。这个面光、手光还有盆光，把这个切成这个条合到一起，寓意着绿叶衬红花，然后下成这样的剂子，擀成皮儿之后呢，就到了我们的核心，压出花褶，每张皮儿上必须要求有24个，代表我们中国的24个节气，直径是3.3寸，边薄是0.5毫米，心薄是1毫米。蒸出来以后就晶莹剔透的。还有一道也特别重要的流程就是和馅儿。先把虾段和虾泥搅拌均匀，虾泥呢它起到这个粘合作用，里边掺一点鲍鱼粒，加我们的高汤，这个是盐，海鲜的东西比较鲜，尽量呢不要搁太多的调料去把海鲜本身的味道给它掩盖住，少许有一点糖，就是油，最后一个原材料，为了增加这个馅儿的爽口的马蹄儿就撒在上面，稍微搅拌一下就好了。

0: 们高汤就是棒骨鸡架子老鸭熬4个小时，把上面的那一层油撇下去，这样吃出来呢肥而不腻的感觉。蒸烧麦只要注意一点就行了，就是一定要水开了再把这个屉儿上锅，这样拿大气一顶，不但好吃，然后也不容易变形。2008年的时候，我25岁，接任了传承人这个身份。很多人都给了我师傅以及我们领导一些压力，就说为什么选了一个外地的姑娘做传承人。所以呢，我比别人付出了多倍的努力。
1: 我们这个烧麦现在已经蒸过5分钟了，已经熟了，可以出炉了。你看这个烧麦蒸出来以后，就像那星星点点的绿叶衬托的这个玫瑰花，这样呢既能食用又可以赠亲朋好友，这也是我当初创新这一款烧麦的宗旨。
2: 酸菜鲍鱼的虾仁鲍鱼粒。
3: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些时候会去吃广式饮茶，然后就会一定会点烧麦，对，然后我就觉得那就是，可能那时候就是跟外公外婆一起吃饭的那种回忆吧。我觉得它是独树一格的，还蛮好吃的。
4: 来，遇到美食就要跟好朋友一起分享。
5: 烧麦它这儿东树做的是最好的，馅儿饭的好，人家都是蟹肉，都是蟹肉。
0: 我喜欢就是把一些看似不搭的东西搭在一起，然后一口咬下去，你永远不知道它下一秒它会是什么味道，就你永远有期待，永远有希望。所以我就因为这出了一个彩炫烧麦，我希望像我一样的北漂人，他有一个五彩斑斓的人生，就是我的一个美好祝愿吧。
6: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7: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8: 他们是谁？
9: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10: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9: 哥，
11: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9: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2: 不科学，
13: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4: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15: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9: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16: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7: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4月初8，其实就是我母亲的忌日啊。
1: 哦，原来是这样。
2: 玉衡，你看这样好不好？我马上把白子和唯恐叫来，咱们商量一下，然后再行定夺。

0: 学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凶吉祸福，今朝我怎算得嘞？
1: 今天把你们二位找来呢，是有这么一件事情。

0: 先生，你先在这坐一会儿，我去把大小姐找回来。
1: 那就麻烦小姐了。
0: 你可别乱翻东西。
1: 请小姐放心，放心。
2: 事情就是这样的，你们二位说说，这个云梦山庙会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3: 你俩谁先说？
4: 白子兄，你是罗家重用和信赖的老人，还是请你先说吧。
5: 李先生，我还没有想好，还是请您先说吧。
4: 既然你谦让，我也就不推辞了，这也算是抛砖引玉吧。刚才听了大少爷满怀深情的叙述，我从心里更加敬重我们的大嫂。大嫂的母亲谢世已20余载，可大嫂心里依旧怀有孝道，念念不忘。孝道在大嫂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实乃吾辈之楷模呀。
3: 李先生，咱们现在在商量云梦山庙会去还是不去，你怎么说起我来了？你这可是文不对题，也就是俗话说的驴唇不对马嘴了。
6: 大嫂请少安勿躁，
4: 小弟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场白。
3: 咱们之间用不着什么开场白，你就直来直去，想到什么就说嘛。
5: 你别靠我啊，快回你大嫂的话。
4: 这的确是一个两难之事，去吧，万一熊啸天趁机偷袭我们怎么办？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否有绝对保障？不去吧，大嫂的一片孝心又不能得以尽到。
3: 你到底是什么意见？
4: 我能不能提一个折中的方案？

0: 一个既能保证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又能实现大嫂继母的方案。
1: 你说，
0: 我们就在罗家的院子里搭建一个法坛，请几个知名的大和尚前来做法事，这岂不是两全其美了吗？
2: 玉和，你看这样，别问大嫂同不同意了，我第一个举手反对。你反对？没错，
0: 我反对。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我没有母亲。你没有母亲，这叫什么理由？
2: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生母，我是在庙里边长大的，所以我知道，做法事祭奠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因为那里才是你们母女相见的地方，所以我的意见必须去。
3: 小红姐，小翠，你来干什么？我来找六姑，她在大少爷那儿吗？她不在，那她跑哪儿去了？好，我下决心了，云梦山庙会，咱们去。
4: 大小姐，瞎嚷嚷什么呀？吓我一跳！
0: 你在这儿干什么？管得宽啊！和河水长大的，不是我管得宽，是小翠找您快找疯了。这个罗六姑，既然大少爷已经拍板定夺，那么怎么去？以什么方式去？ 怎样才能确保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才是重中之重、关键中的关键？我的意见是，组织四镇八乡的全部人马，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谅他熊啸天也不敢对咱们轻易下手。我反对。你又反对。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2: 李先生，我可能没你这么会说。 我只是觉得做人呢，不能太自私了。保护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第一位，我怎么就自私了？你想过没有？把四镇八乡的人马全部调集起来，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证。可万一这个消息透露出去，让熊啸天来一个趁虚而入，而四镇八乡遭到他们洗劫的话，这可是犯了滔天大罪。
0: 这个结果，
2: 李先生，你想到了吗？
4: 百子说的有道理，我宁可放弃。你这个百子，
5: 您怎么才回来？我都等了这么长时间。
6: 我不是有事吗？哎，你怎么进来了？我怎么进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的事儿，我跟您算得一清二楚。您是不是想撵走百子的事儿彻底泡汤了？我真没有想到。
5: 罗克文那么听楚玉和的，他不念我们兄妹的手足之情，不但没有除掉百子，反而又拉进来一个李唯恐。他不仁，那就别怪你不义。
6: 他楚玉和能够拉拢人，您为何不能呢？我做梦都想拉拢人，可我去哪儿拉呀？
5: 您能拉拢的人，那可是大有人在呀。
6: 大有人在。 在哪儿啊？
5: 远在天边，近在眼。

0: 就你啊！不不不不不，小的可没那份非分之想，更不敢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只不过是我主子鞍前马后的走卒而已。
1: 你的主子是谁？
2: 熊，啸天。好，就这么决定了。白子，你去安排一下。是。
3: 百子哥。
2: 小红啊，有事吗？
3: 那个算命先生又来了。是吗？我亲眼看见小翠把他从后门领进去的。
2: 又来干什么？砂锅不敲不漏，窗纸不捅不透。我已把真相全盘托出，至于如何续作，那还是姑奶奶下决心吧。无利不起三分灶。猴子，你图个啥？
0: 我跟着大当家的数年，早已成为生死兄弟。您问我图啥？您说呢？我当然是为了既能成全二位的百年之好，又能积德行善。即便是将来死了，那也能图个活龙全尸。嘿，乌鸦嘴，
2: 什么死死的？晦气！
0: 是是是是是，小的再也不说了。<笑>
2: 我跟熊啸天的事也不是不可能，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如果熊啸天能帮我除掉楚雨禾，并且从我哥哥手里夺回罗家的全部财产，我罗六姑就以身相许。小红啊。
0: 算命先生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知道。我先走了。
2: 百子哥，你干什么去？我要跟着那个算命先生，看看他到底是人是鬼。哦，
0: 罗克文要和楚玉和明天要去云梦山庙会做法会祭母。
2: 这可是我刚才偷听到的。
0: 这是一个除掉罗克文和楚玉和的绝佳机会呀！好，
2: 我这就回山禀告大当家了。你告诉他，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他熊啸天得让我看看，他有什么资本迎娶我罗六姑。

0: 客文，啊，你看我这整天无所事事，是不是让百子教教我骑马打枪和武功啊？你看谁家的女人整天舞刀弄棒的呀？我看还是算了吧。我可不愿意只当相夫教子，伺候男人的附庸。你看这家里家外的事儿啊，都是你来掌管，你哪有时间学呀？时间是挤出来的。
1: 家里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安排好，骑马打枪我也一定要学。
2: 太任性了吧！大少爷，大嫂，
0: 百子，你看你这一头汗，出什么事儿了？
2: 有个非常。

0: 重要的情况需要向你们汇报一下。
1: 什么重要的情况？
2: 啊，六姑真的是那么说的？
3: 哎，大哥，那猴子对您那是忠心耿耿，我还能骗你不成啊？
2: 我答应六姑了，罗克文和楚玉和的忌日，就是我跟六姑百年和好之时。
3: 大哥，六姑还说了啊？
2: 还说什么？
3: 现在就有一个绝佳的机会。
2: 绝佳的机会？
3: 大哥，听我慢慢给你道来。
2: 说说。
4: 克文，摆子说的你都听进去了吗？
1: 我还是不相信，六姑毕竟是我的妹妹，她怎么可能勾结熊啸天来加害她的哥嫂呢？
4: 怎么就不可能？
1: 六姑要分家产不假，但是她还没有到杀兄弑嫂的地步。
4: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1: 那你说怎么办？把她扫地出门？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咱们以后多加提防就是了。
2: 猴子，
3: 在。
2: 明天咱们就去云梦山。
3: 大哥，老规矩，半路打伏击。
2: 哎，不不不不不，这一次老子要换一套打法。
3: 怎么个换法？
2: 这一次咱们在暗处，让他们在明处，打他个措手不及。

0: 李先生，你带几个弟兄，跟着大少爷和大嫂先进去。我带几个弟兄在这儿守着。有这个必要吗？小心不为多。熊啸天万一他们真的来了，我会带着弟兄们在这儿拼死顶住。你带着其他弟兄，保护大少爷和大嫂从庙里的后门向山里转移。
1: 好吧，就依你。
2: 你马上去广寒寺打探一下，看看涂玉和罗克文来了没有。
3: 是。
2: 等等，我是一个。

0: 三卓，吉星高照，生意兴荣，财源广进。
1: 进阶，进阶。
0: 我向您打听个事儿。
1: 什么事？
0: 这倚天镇罗家大少爷和他刚进门的新媳妇儿，有没有来赶庙会啊？
2: 倚天镇罗家大少爷和他刚进门的新

0: 媳妇儿。
1: 正是。
0: 没有没有没有，
1: 真没有啊？
0: 你还不相信啊？天没亮我就在这支摊了，反正我是没看见。
1: 这不应该呀。
0: 哎，你让让，不要耽误我做生意啊。
1: 哎呀，这还能耽误你生意吗？啊？
0: 哎，不会不会不会。
1: 摊主，我再来问问您，这今天进大庙烧香拜佛的有没有特殊的人物？
0: 特殊的人物？那倒是有。哎，
1: 有？怎么回事？您快来说说。
0: 听说是两位从南洋回来的华侨阔少，他们是回乡祭祖，今天也到庙会来烧香拜佛。
1: 南洋阔少？
0: 哎，两位阔少我打眼过，那叫一个是英俊潇洒，一个是一表人才，当时我就看傻了。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1: 没有了，谢谢谢谢摊主。
2: 大少爷，大嫂，
3: 怎么了？
4: 大少爷，熊啸天来了。别慌，幸亏你们乔装打扮，熊啸天的爪牙没有发现我们，我们现在马上从寺庙的后面上山。
2: 快快快，
5: 弟兄们，走！

0: 人呢？
1: 从庙的后门跑了。
0: 追啊！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跑掉。走。
2: 大少爷，大嫂，熊啸天那么快追上来了。
3: 这可怎么办？
2: 这样，你们先撤，我带几个兄弟留下来阻击他们。李先生，你看见前面那个山垭口了没有？
4: 看见了。
2: 我安排了黄老四他们在那边等待接应，你保护大少爷和大嫂安全到达那里，就应该会脱险了。
4: 好，大少爷和大嫂一脱险，我就带人来帮你。
2: 拜托了。弟兄们，你们谁愿意跟我留下来？
5: 我。
2: 你们都愿意留下吗？
6: 是。
7: 大少爷，我们全家性命都是您给的，现在正是我们报恩的时候。
2: 我给的？
7: 你和大嫂开仓放粮，那可是久旱逢甘露的及时雨，要不然全家早就死了。大家说是不是？
6: 是。
7: 是罪不挖解人，哪怕丢了性命也是理所应当的。
4: 抓紧时间，赶快保护大少爷和大嫂撤离。
2: 水根、铁柱、小六子，你们几个跟着我留下来。剩下的人，把随身携带的子弹、手榴弹，全部留给我们。
5: 是。
1: 大哥，大嫂、大人、大人，
0: 追，
1: 追！
8: 玉和，你干什么去？
9: 我要回去和百子他们一起打熊啸天。
8: 哎，你给我回来！
10: 大少爷，
8: 玉和。
2: 准备。
4: 大少爷，快走吧！
8: 玉和不回来，我是不会走的。
10: 大少爷，
8: 少啰嗦，
10: 我不会走的。

0: 你们两个，驾着大少爷快走！放开！白泽，大嫂。
1: 你来干什么？我就来干什么。谁叫你来的？啊！没谁叫，我自己愿意来，好玩。
0: 胡闹！你拿着自己的性命当好玩呢？一会儿这儿就是枪林弹雨，你拿什么玩？赶快离开！
1: 我不。
0: 走！
1: 我就不。
0: 混蛋！
1: 白泽，你注意你的身份，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怎么敢骂我？
0: 对不起。 你是大嫂，我不应该骂你，但我是真着急，马上和熊啸天开打了。如果你非要在这儿待着，一会儿有什么闪失，我怎么跟大少爷交代呢？算我百子求你了，行不行？
1: 不行，我今天既然来了，我就不会离开。
0: 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1: 我楚玉和的命是命，你百子和水根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2: 既然都是命，
0: 那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嫂，
1: 闭嘴！你看他们来了，
2: 快点！
0: 少着呢！
2: 快！快快快！
0: 大嫂，你就在这待着，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不许乱跑，更不许露头，听明白了吗？

0: 大少爷，大少爷，我们终于脱险了。
1: 好，李先生，你赶紧带人去救玉和百子他们，快！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大哥，他们的火力可挺猛啊！大家这么冲，不吃亏的肯定是咱们。
1: 啊！跟我上将！

没事吧？

0: 玉禾，我真的很惭愧。你惭愧什么？你开仓放粮，救济佃户，我横加干涉，甚至还想收回本来就给你管理财产的权利。说到家。 我是舍不得那点粮食，最后你还是用你的私房钱。一说到这些，真是悔青了肠子。孔老夫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罗克文真的是个小人，那么多年的书都白念了。
1: 这些话，你不应该对我说。我不对你说，还能对谁说呢？对死去的水根和小六说。
0: 对他们说。
1: 对，他们才是最应该听到这些话的。可是他们听不到了。 永远都听不到了，
0: 玉禾，别说这些，请你原谅我，不，请你宽恕我，我向你保证，绝对没有下一次。
2: 下一次，大哥，你现在就想下一次？
3: 老子今天不光挨了一枪，还损失了我八个兄弟，这仇要不报，难解我心头之恨呐！
4: 大哥，这不管怎么说，这次他们也有两个人死在咱们的枪口之下，只不过这数量上有点差距而已。放屁！你他妈以为我不识数啊？
3: 那两个八个，那差多少呢？大哥，我哪敢糊弄您呢？我只是担心呀。担心什么？这虽说是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咱们这次毕竟吃了这么一点点亏。再说了，大哥，你现在也负了伤，需要好好的调养调养。咱们现在。 就要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瞅准了时机，不出手则已，再出手，那务必大获全胜啊！

0: 大少爷大嫂，你们起来了吗？
1: 起来了，你进来吧。
0: 哎，
2: 我没有打扰二位吧？
1: 你这么早来找我们，肯定有什么急事，对吧？
2: 正是。
3: 什么事？坐下说吧。
2: 坐还是免了，我就区区两句话，说完我得赶快走。
1: 走？你要去哪儿啊？
2: 我得去找我哥哥。
1: 你找你哥哥干什么去？
2: 大嫂，您的这个问题我能不能暂时不回答？
1: 啊，那你找我们？
2: 大少爷和大嫂成亲那天，我带国军去攻打黑风寨，二位不是赏给我几条黄鱼吗？我就想，
3: 你是想把那几根金条带走？
2: 不知方便不方便？
1: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这几根金条本来就是你的了，搁在我这儿也只是替你保管着。你稍等，我这就给你取去。
2: 那就有劳大嫂大驾了。

0: 唯恐现在告辞，我相信要不了多久，我还会再回来的。走吧，路上注意安全。这个李唯恐怎么说走就走呢？而且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是挺让人费解的。你刚才也没问问他，
1: 我问了，可他没说。 但是，他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什么很深的印象？他要用这笔钱去做一件大事情。
0: 大事情？
1: 对。好了，咱不说他了，赶紧回去换衣服吧。
0: 怎么了？
1: 你忘了吗？今天是水根和童锁出殡的日子。

0: 郭奶奶，我在这儿呢。
1: 这次你们是怎么搞的？不但没有除掉罗克文和楚玉和，反而叫人家打的是丢盔卸甲、屁滚尿流。呸！

0: 什么活阎王呢？我算是看明白了，他熊啸天就是摔破了牛皮，被崩了一脸牛屎的牛皮大王，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他也就是张牙舞爪、呲牙咧嘴吓唬吓唬人、蒙蒙事儿吧。如果这双方真是真刀实枪的打起来，他也就是个软蛋、怂包。
1: 骂得好！
2: 哎呀，骂得痛快！哎，痛快！骂得解气。
0: 他是谁？
3: 这就是我们黑风寨赫赫有名的大当家的。
0: 你就是熊啸天？
2: 这是必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今天一见，六姑果然非同一般。
0: 我怎么非同一般了？
2: 你刚才骂的话，那就像刀子一刀一刀割我的脸，让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4: 是啊，没错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啊。我是指挥无能，我是让人打得丢盔卸甲的败兵之将。
0: 你真这么认为？
4: 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哎，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5: 死就算了，你还是留着你那条命去对付楚玉和罗克文吧。
4: 哎呀，我真没想到六姑这么大度啊，我得这么感谢你啊。啊，
2: 黑风寨压寨夫人，我非你莫属了。
0: 那我的条件？
2: 猴子已经跟我说了，
6: 罗克文和楚玉和的毙命之日，
2: 就是我们俩洞房花烛之时。
0: 既然知道，你就抓紧时间吧，别让我等的头发都白了。

0: 大少爷，大嫂，你们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到你这儿来，当然是找你有事了。有事你们可以让小红来叫我，还劳烦你们两位亲自跑一趟。
1: 可今天这件事，我和克文必须亲自登门。到底什么事？
0: 请收下我这个徒弟。大嫂什么意思？
1: 为了对付熊啸天，你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教会我骑马打枪。
2: 大嫂，骑马打枪可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你能否有这个毅力坚持下去？
1: 我不怕吃苦，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不怕吃苦，更不会半途而废，这点请你放心。
2: 孩子，你就答应吧。易大嫂呢？
1: 真的是一片赤诚之意。好，我就答应收下大嫂这个徒弟。
0: 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1: 师父，咱们说干就干，今天下午就开始，怎么样？
0: 今天下午，你是不是太着急了？
1: 时不我待，我就是想尽快把本事学到手。

0: 小心，腿怎么了？没怎么。是不是练习骑马的时候又给摔了？你要是还把我摆子当师傅，就说实话。
1: 嗯，
0: 我看看。
1: 哎，这有什么好看的？又没伤着。

0: 筋骨就是轻了一块嘛，休息两天就好了，我才没那么娇气呢。
1: 大嫂，还真别说，我百子还真佩服你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0: 师父，你又夸我，你老这么夸我，就不怕我骄傲自满？
1: 别人我不敢说，但你楚玉和不会。来，我背你。
0: 这怎么行啊？哪有徒弟让师傅背的呀？
1: 少啰嗦，师傅的话就是命令。上来，来啊！

0: 雨禾，当你从高头大马上掉下来的时候，你不疼吗？疼，疼极了，疼得我都快哭了。
1: 那你为什么放着舒舒服服的少奶奶不当，偏要练习骑马？那我总得做个样子给大家看吧。要是我从马上摔下来，我就打退堂鼓。 那我以后还怎么激励大家多去勤学苦练啊？
0: 雨禾，你真是个有心人。

0: 你看，这个是标尺，这个叫做准星。我们的目标是前面四个罐子，三点连成一线，你就能打中目标。
1: 明白吗？明白了，三点连成一线。
0: 你来试试。心要静，手要稳，三点连成一线，激发。知道你为什么打不中吗？我是三点连成一线了。原因啊，出在你扣动扳机的手指上面。
1: 我的手指怎么了？你看，虽然
0: 你瞄得很准，可是当你手指一用力的时候，你的枪头不自觉的就会往下低，那你当然击不中你的目标了。
1: 用力，三点连成一线。

0: 师傅，我明白了，让我再打几枪。
1: 哎，我们的子弹很宝贵的，你还是多练习练习，把你的臂力增加一些，回头啊，有你打枪的时候。
0: 好吧。

0: 玉衡，你这唱的哪出戏啊？
1: 练手劲。我师父说了，我手劲太差，让我在这方面多多练习。
0: 白子净出馊主意。这可不是什么馊主意，这是我师父良苦用心。
2: 哎，龙妈，没事儿。
1: 孩子，我恭喜你喽！恭喜我？嗯，
2: 孩子，你有了啊！我罗克文有孩子了，我罗家有后了。
1: 玉衡啊，玉衡啊，这回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为我们罗家延续香火。你看你，你快坐下，快，快坐下。要是生个女儿呢？生个女儿你不喜欢啊？喜欢啊，无论你生儿子生女儿，我都喜欢。
3: 这还差不多。
1: 咱们现在还年轻。 以后你还要再生，咱们儿子女儿生他一大群。可是我还要练习。打住！你赶紧给我打住！以前我什么都依你，可今天起这个练习的事儿，不许再提了。好好在家给我安胎。
3: 林生还有好几个月呢。
1: 那也不行。
3: 寇文，你真的想看到我半途而废啊？
4: 你知道吗？当母妈告诉我怀孕的事情之后，我真的想了很多。
3: 可文，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5: 为了咱们即将出世的孩子能有平安的日子过，
3: 为了对付熊啸天那帮土匪，哪怕是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罪，我都心甘情愿。
5: 什么？ 楚玉和怀上我哥哥的孩子了，下人们都传遍了，大家都为大少爷和大嫂高兴呢。大小姐，你很快就要当姑姑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3: 哼，高兴，高兴。

0: 太厉害了！你们看见没有啊？什么叫百步穿杨？什么叫弹无虚发？什么叫……
1: 好了，大家知道你是大学生，净说些肉麻的话，弄得我怪难为情的。
0: 我这不夸你呢吗？
1: 行，要夸回家夸。

我现在请二位去看看，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这叫盖德冲锋枪，一次能压30发子弹，打起来火力超猛。过去国军把这种枪只装备给特战队使用。

0: 这是美军盟友装备给国军最先进烈性高爆手雷，别看它个头不大，威力却大得很。像普通的房子，只要一颗手雷，就能把它炸塌摧毁。另外，我还弄来了3万发子弹，如果熊啸天再敢来犯，我们就用这些还待他。魏空啊，你的这些枪支弹药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大少爷，我实不相瞒，我是从我哥哥那儿买来的。
2: 买过来的？
0: 那得花了不少钱吧？
2: 宁河大嫂给的那几根金条，正好派上用场。闹了半天，你找我们要金条离开这儿，是为了去买这些枪支弹药？

0: 放心吧，美人，我不会让你等到头发都白了的。
1: 大哥，
0: 你他妈吓死我了！啥事儿啊？
1: 大哥，咱这几日啊，光忙活着怎么对付这罗克文和
2: 楚玉和，
1: 咱忘了一件大事儿，咱山上的粮食可没了，这油盐酱醋也都见了平底儿，眼看这弟兄们就要饿得扎脖子了。
0: 一个吃的你也来找我，你有什么办法呀？
1: 这干咱这行的还能怎么办？抢啊！这
0: 他妈还不知道抢，抢谁呀？
1: 这俗话说得好啊，这柿子他专得捡软的捏。上清古镇，那是水旱两路的大码头，这来来往往的商人呢，他也是络绎不绝。这家家户户的家底，那叫一个硬实。
0: 上清古镇啊，上清古镇不是有个警察所吗？我从来不认那些警察。
1: 大哥，这弟兄们都快饿肚子了，咱还能顾得了这些吗？
0: 可也是啊，
1: 大哥，我都已经打听清楚了，这上清古镇的警察所，它一共就20多个警察，这所谓的重型武器，它也就一挺轻机枪，这战斗力啊，那实属一般啊。要是咱想拿下它，那就是小菜一碟。最重要的是，这上清古镇不属于罗克文和
2: 楚玉和的结盟范畴，
1: 咱想干什么，那跟他毫无关系啊。他们也不会没事找事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呢，咱就可以大干一票。
0: 好，这事儿我就依你，猴子。马上派两个兄弟下山趟溜子，如果时机成熟，我们就倾巢而出，插垛子。
3: 我还专门给您准备了一件薄礼。以我对您的观察了解，我坚信大嫂一定会喜欢。
4: 何以见得？

0: 就是我送给大嫂的薄礼。
1: 是袖珍手枪？
0: 这是专门给军政要员配备防身用的袖珍手枪，非常难得一见。我能把它搞到手，还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1: 李先生，这哪是什么薄礼啊，这是非常非常贵重的礼物。不瞒您说，别人可送我不少礼物，可是没有一样能跟他相比。这是我最最喜欢的礼物，谢谢。
0: 只要大嫂满意，唯恐就不虚此行。
1: 但是我也有对你不满意的地方。
0: 对我不满意？请大嫂直言不讳。
1: 你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
0: 早说？还没有把事情办成就弄得满城风雨，一旦有个阴差阳错，还不成了人家的画饼？我可不愿意授人以柄。
1: 你说的这个人家是谁啊？摆子吗？
0: 我只是泛泛这么一说，没有特定所指。
1: 李先生，我可以坦言相告，我早就看出你跟摆子面和心不和。你是大学生，你是不是看不起他这个乡巴佬？
0: 岂敢岂敢，摆子是您和大少爷眼里的大红人，我跟他较劲，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1: 你言不由衷，别以为我听不出来。李先生，你和摆子在我眼里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大红人大紫人之分。再说了，摆子现在已经是我的师傅了。
0: 您说什么？摆子成了您的师傅？
1: 嗯，他教会我骑马打枪，也教会我一些做人的道理，我是真的非常感谢他。如果你真的想留在这里，你就必须要重新认识摆子，尊重摆子，只有这样
2: 你们两个才能真正成为我楚玉和的左膀右臂。
1: 伤了你们俩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柯文，你找我啊？
3: 来，坐。玉和，玉和，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1: 你说。
3: 再过几天就是五月端午了，我想在端午节那天啊，摆几桌酒席，把四镇八乡的头面人物都给请来，让他们认可你，你来当这个四镇八乡联盟的首领。
1: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3: 怎么没这个必要？
1: 首领是带兵打仗打出来的，不是吃出来的，那样他们会口服心不服的。
3: 所以啊，我要在宴席之前让他们欣赏你骑马打枪的飒爽英姿和风采。与此同时呢，我还要向他们宣布我罗家有后的特大喜讯，让他们也为咱们爱情的结晶高兴高兴。
1: 你看着办吧。
3: 你干什么去？
1: 我去母妈那儿看看。
3: 好，去吧。

0: 母妈，哎呦，我的老天爷呀！你说黑灯瞎火的，你上我这干什么来呀？这又磕着碰着，可你说可咋办？
1: 我想你了吗？母妈，你在缝什么呢？
0: 你看看啊。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

0: 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
6: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如果你真的想留在这里，你就必须要重新认识百子，尊重百子。只有这样，
1: 你们两个才能真正成为我楚玉和的左膀右臂。
0: 伤了你们俩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2: 我怎么才能跟他搞好团结呢？

0: 白子兄，哎呀，你还会做针线活呢？
1: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一个人过日子，屋里屋外的活计都得拿得起放得下。李先生，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我是睡不着，想找你聊聊。
1: 找我聊聊？
0: 我弄来的那批枪支弹药，你都看了吗？
1: 看过了，的确是一批好枪。
0: 不是我李唯恐吹牛皮，今后只要咱们需要，我就会源源不断地把各种新武器都弄来。
1: 我知道你有这个本事，因为啊，你有一个在国军当连长的哥哥。
0: 我哥哥现在已经晋升为营长了。
1: 是吗？那应该恭喜你们呀，这样一来以后弄武器就更方便了。
0: 肥水不流外人田，近水楼台先得月嘛。白子兄，我今天来可不是想跟你聊这些的。
1: 那你想跟我聊什么呀？
0: 实不相瞒，我这次回来后，大嫂找我谈了一次话。

0: 非常严肃的谈话。
1: 非常严肃？
0: 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你跟我。
1: 我跟你呀？
0: 我可以把大嫂跟我讲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你，你想听吗？
1: 你说。

0: 上清古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明天一早，我们分三队冲进去。第一队，30人由三胖子带领。你冲进去之后，直奔警察所，迅速缴了他们的械。如果有人不服，就地歼灭，别留活口。
1: 第二队人马由小猴子带领。是，进去之后见什么抢什么，我是个穷鬼，不挑啊。只要是能吃的、能用的，都给我抢回来。第三队人马由我带领，我进去之后只抢一样东西。
2: 那就是人。
3: 大哥，你这抢人是为什么呀？
0: 吃饭嫌人多，打仗嫌人少。男的扩充到部队，至于女的嘛。

0: 柯文，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给咱们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什么名字。
0: 我这才怀孕两个多月，你会不会太着急了？
1: 我是真着急啊，我恨不得明天就抱上咱们的孩子。
0: 那你想出叫什么名字了吗？
1: 想出来了。如果生的是女儿，我们就叫她
2: 罗小河。
3: 为什么叫罗小河？
1: 女儿随妈呀。
2: 你是盛开在玉池中的荷花，
1: 所以我们的女儿
2: 就是小河。
0: 那如果是儿子呢？
1: 如果是儿子，我就给他起名叫罗楚。
0: 罗楚？
1: 对，因为儿子是传宗接代的根儿，会让他把咱们罗楚两家的香火延续下去。
4: 大嫂她真这么说的吗？
5: 这个我还能骗你吗？大嫂还特别强调，让我必须重新认识你，尊重你，跟你搞好团结。只有这样，咱们两个才能真正的成为他的左膀右臂。他还说，伤了咱俩其中任何一个，他都会心痛。这些都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4: 大嫂，他真是虚怀若谷啊。
5: 咱们怎么办？我李唯恐可以跟你摆子，歃血为盟，结拜为生死兄弟。
4: 这些个都是个表面的东西，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啊？
5: 没有这个必要。
4: 只要我们两个心能够往一块想，劲儿能够往一块使，踏踏实实的为罗家做好每一件事情，这就足够了。你说呢？

0: 是黄老四，
1: 莫非又出什么事了？
2: 大嫂，
3: 老四怎么了？
2: 熊啸天，
3: 带人来打咱们了？
2: 不，老四你别急，慢慢说。

0: 警察所让我彻底解决了，这次咱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啊。
1: 太好了，叫上弟兄们回寨。
2: 是。

0: 他们，大总，这事儿还是慎重为妥。什么叫慎重为妥？人，咱们必须救。你就不怕引火烧身吗？再说了，上清古镇不属于咱们四镇八乡的抗雄联盟，跟咱们八竿子打不着。老兄啊。
1: 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佳。收起你那狗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胡说八道吧。咱不能眼睁睁看着熊啸天为非作歹，涂炭骨肉同胞吧？啊？
0: 你想替天行道？
1: 没错，我就是要替天行道。我师父曾经教导我，做人要惩恶扬善，欲扬善。
0: 必先惩恶。如果让我百子见死不救，那还不如让我去死。爸，我不跟你争，也不跟你吵。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到底去不去，完全由大嫂定夺。大嫂说去，我没二话；大嫂说不去，你我说下大天来也没有用。
2: 大嫂。 你决定，
3: 上马。

0: 敢抢老子刀嘴的肉，
1: 我也不知道啊。
0: 谁野兵？
1: 你野兵。

0: 我不知道，大佬，你看那人谁？
1: 小不了啊，将军兄们，给我冲！
0: 那不是冲啊！快！

0: 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们的！啊！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让他给跑了，真可惜没把熊啸天这个土匪头子给杀了。
2: 他逃得过今日，逃不过明时，早晚咱们得收拾掉他。
3: 请问救命恩人，你们是？
4: 这位是倚天。

0: 跟着罗家大嫂，楚玉和，快快快快快，赶紧，感谢楚大嫂，谢楚大嫂救命之恩！大家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1: 大嫂，我有个请求，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了。
0: 什么请求？
1: 熊啸天杀了我的亲人，还烧了我家的房子，我要投靠你，参加你的队伍。
2: 跟着你去打熊啸天，报仇雪恨！好，我答应你们，凡是愿意跟着我楚玉和打熊啸天的，我都收下。快起来！
3: 好。

0: 报司令，我回来了。
1: 报副官，我让你给我调查的事情，你查的怎么样了？调查清楚了。你说说看，
0: 打败熊啸天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楚玉和。
1: 楚玉和，
0: 楚玉和是个芳龄不到26岁的年轻貌美的少妇。
1: 什么？她是个女的？
0: 楚玉和的娘家在富田镇，她的父亲叫楚展，
1: 因为熊啸天逼婚抢楚玉和上山做压寨夫人，楚玉和坚决不从，
0: 以死抗争，从此两家结怨。楚展逃到了省城，开了一家绸布店，赚点小钱谋生。
2: 楚玉和婆家的情况呢？
0: 楚玉和嫁给的是倚天镇大富豪罗大少爷。
1: 他的名字叫罗克文，是这方圆百里唯一念过大学的人。可现在罗家的掌门人是楚玉和。熊啸天是个臭名昭著的土匪活阎王，依仗着在东北军当过连长，自恃胆略过人，作战有方，从不把咱们国军放在眼里。就连我们见了他，
3: 都要礼让三分。楚玉和这么一个弱女子，她是用什么办法打败了这个不可一世的熊啸天呢？我算是看透了，大哥，你这还是舍不得杀掉楚玉和呀？
4: 啊，我舍不得杀她。 你别扯犊子了！
3: 这俗话说得好啊，那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都如此，更何况大哥你了啊！

0: 小猴子，你分析错了。我现在有六姑，我怕谁呀？我恨不得马上杀进倚天镇，
1: 砍下楚玉河的人头
0: 挂在大街上。
2: 哎呀，大哥，不是兄弟，我说你，你就是说说，痛快痛快嘴而已。
3: 现在的楚玉河，
2: 那可是今非昔比，玉宇一峰。这投靠倚天镇的人，他也是络绎不绝。
3: 再加上楚玉河身边还有
2: 李唯恐摆子这哼哈二将，两个人有勇有谋啊。咱们现在呀，如果犯这么一丁点的细微的错误，那很可能就是致命的。这甚至都会招来无法挽回的灭顶之灾。
0: 哦，那要照你这么说，我熊啸天就认栽了。
2: 不，承认失败他不丢人呐。这古人说得好，知耻而后勇嘛。大哥，你放心，这天无绝人之路，这老天爷呀，他绝对饿不死那瞎家巧。
0: 不是，你说这半天，你什么意思啊？
2: 大哥，我现在就有一个锦囊妙计。
4: 什么？让我去杀人？
2: 你不杀了他，他就会杀了你。
4: 不，我不敢。
2: 只有他死，才能你活。要想好好的活下去，还有什么敢不敢的呀？
4: 我害怕，我真的非常害怕。
2: 害怕有用吗？还不如两眼一闭，爱咋咋地。
4: 我不会用枪，也不会用刀。
2: 谁说让你用刀用枪的去行刺了？
4: 那你……
2: 我已经替你想出了一个既能除掉
3: 楚玉河，
2: 又能保证你全身而退的万全之策。
4: 万全之策？

0: 精彩，非常精彩。没想到楚玉和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眼下我们国军被共产党解放军打得是节节败退，已经失去了半壁江山。国防部和美国顾问团都是吃干饭的。眼下我们缺少的正是像楚玉和这样能打仗会打仗的将才。
1: 司令，看得出来您对楚玉和感兴趣了。
0: 不错，我不但是感兴趣，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1: 您看需不需要我做些什么？比如可以暗地里资助楚玉和一些枪支弹药，或者派人协助他清剿熊啸天。
0: 不不不，千万不能这么做。
1: 您不是对楚玉和非常感兴趣了吗？
0: 越是感兴趣才越要拉大距离。就让
2: 楚玉和
0: 跟熊啸天豁出命去打，他们越闹得越厉害，到时候我们才能把他们紧紧地攥在我们手心里，为我所用。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政治。

0: 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快里边请。
0: 佟掌柜，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
0: 张先生，欢迎欢迎。
1: 里边请。
0: 人都到齐了吧？走吧，咱们进去吧。

0: 到意中人了，而且我们罗家也有后了。来，我们干一杯，我们干一杯。
1: 来来来来来，
2: 干杯！
0: 干杯！
3: 干杯！
0: 干杯！
3: 干杯！
0: 干杯！小红，酒。
4: 嫂嫂，
5: 少来一点，少来一点。
0: 这么大喜的日子，怎么能没有酒呢？对不对？咱们呀，得一醉方休。我去取。好，
1: 来吧，来吧，大家吃，别客气啊。
6: 来来来，
7: 别客气，
1: 来自己动手啊。

0: 你在偷看？
1: 没有没有，我什么也没看到。
0: 你真的什么也没有看到？你撒谎！
1: 大小姐，我不敢撒谎，我更不敢骗您呢。我真的什么也没看到。
0: 今天我就饶了你，以后该你看的你看，不该你看的绝对不许看。违反了这个规矩，把你眼珠子都给你抠下来，听明白了吗？
2: 大家都吃点啊。
3: 嫂嫂，我来敬你一杯。
4: 六姑，我不会喝酒。
3: 哎，就这么一点点，你是不会喝醉的。来吧，把这杯酒干了。
4: 我真的是滴酒不沾，六姑，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3: 嫂嫂，你当着这么多嘉宾，就这么不给我面子吗？
4: 不会喝就是不会喝，怎么扯到面子上来了？
3: 嫂嫂，我就对你实话说了吧。自从你嫁入了我们罗家，我打心眼里就没看得上你。特别是我哥哥把掌管罗家的大权交给你，这更是激起了我的妒忌，甚至有些憎恨。可是呢，你为我们罗家做了那么多的事，这些大伙儿都是看在眼里的，这人心呀都是肉长的。我罗六姑再不懂事，我也分得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今天啊，我就想借哥哥的这杯酒，向嫂嫂您赔个不是。您大人大量，就不要跟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妹一般见识了。如果你把这杯酒喝了，我就当嫂嫂您接受我的歉意了，怎么样啊，嫂嫂？这杯酒，您是喝还是不喝呢？
2: 玉和，我还是头一次听六姑向别人赔礼道歉。

0: 我真的很感动。这样，你咬咬牙，把这杯酒干了。怎么了，
1: 玉和？
0: 刘虎，这样，
2: 你嫂嫂妊娠反应太大了，
0: 这杯酒我替她干了，就当是七债付还。

0: 夏文，你怎么了？我有点不舒服，可能是昨晚着凉了吧。那你快回屋，上床躺着，我这就去给你请郎中。
1: 怎么了，大嫂？
0: 百子呢？
1: 您找他干什么？
0: 李天镇有没有郎中？让他赶快去请一个。
1: 请郎中？谁病了？
0: 克文生病了。
1: 哦，我马上去告诉百子。

0: 老先生，我丈夫的病严重吗？看不懂，老朽实在是看不懂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丈夫的脉时急时缓，时轻时浊，时沉闷，而且时而飘逸。别看他现在昏睡不醒，似乎十分沉稳，但他的五脏六腑。 之内则犹如倒海翻江，老朽行医五十余载，追过无数的病人，可今天，老朽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病症，老朽真的无能为力了，赶快往县城大医院送吧，时间不等人，越快越好。
1: 等一下，大家停一下。摆子，抬了这么长的时间，走了这么远的山路，大家肯定累坏了，咱们找个地方歇会儿吧。前面有座破庙，咱们就在那里歇歇脚。
2: 好，
1: 快！来，放下。

0: 说什么？六姑把罗克文送进了阎王殿了？
1: 可不是吗？我这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呀。
0: 哎呀，这个六姑不简单呐，她连她的亲哥都下得去手。
1: 她老辈怎么都说了，这对毒莫过于妇人心呐。

那我娶她做压寨夫人之后，我睡觉的时候是不是都得睁着一只眼呢？

0: 李先生，你不觉着大少爷突然就这么撒手人寰了，这事很蹊跷吗？是啊，本来都是好好的，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1: 大嫂现在心里很难过，这个时候必须有人站出来，哪怕是天塌了，咱俩也得顶住了。你想怎么做？
0: 必须查出大少爷的死因。这事交给我，你在家里撑着。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去找我哥哥，他有个同学。 是警备司令曹少华的副官，警备司令部就有军医官。可你哥哥离这儿好像有300多里路啊！我骑马去。
1: 好，路上注意安全。
0: 放心吧，我会尽快赶回来的。拜托。
2: 你回答我，回答你什么？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0: 我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但我也很想知道。你算了吧，你别再演戏了。我怎么演戏了？
2: 给我老实交代，我哥是不是你害死的？你胡说！我胡说！我现在还怀疑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我哥哥的，还两说着呢。
0: 哎呀，
2: 大小姐，你嘴上积一点阴德吧。没有证据，你信口雌黄，那是要遭天谴的。你个老妈子，你插什么嘴啊？这有你什么事儿？滚！母妈。 你让他说，说就说。你楚玉娥与歹人勾搭成奸，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害死了我哥哥，夺了我们罗家的财产，你说是不是？我要告诉你的就只有两个字：放屁！你害死了我哥哥，你还敢骂我？我跟你拼了！我没有。
3: 大小姐，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白子哥，白子哥，出什么事了？
1: 你快过去看看吧，
3: 罗六公跟大嫂打起来了！
1: 罗六公。
2: 罗六姑，你这是干什么呀？他楚玉娥害死了我哥哥，我要他以命抵命。你有什么证据，说大嫂害死了大少爷？
1: 我哥哥吃完祝应星都跟他在一块儿，不是他又是谁啊？你这么说，可有点不讲道理了。
2: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1: 众所周知，大嫂和大少爷是情投意合，恩爱有加，这是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2: 那都是他装出来的。
1: 他为什么要装呢？

0: 这你就更没道理了。大嫂已经掌握了罗家财产的大权，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0: 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糖，听听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

0: 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

0: 29.8元，120粒能吃两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糖，听听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 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这款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善。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

0: 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这么说可有点不讲道理了。
1: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0: 众所周知，大嫂和大少爷是情投意合，恩爱有加，这是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1: 那都是他装出来的。
0: 他为什么要装呢？
1: 他为了脱离罗家的财产。
0: 这你就更没道理了。大嫂已经掌握了罗家财产的大权，他还有必要去杀害大少爷吗？大少爷在，比不在更好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我，
0: 罗六姑，我提醒你，你最好不要无理取闹，更不要造谣惑众，无事生非。大嫂现在已经是心力交瘁，悲痛万分了，她现在能挺下来已经非常不容易，而这个时候你作为小姑子应该万分体贴才是正常的吧。
2: 摆子，
1: 他楚玉和是你什么人？你这么袒护他？
0: 我摆子从来都是像理不像人，你罗六姑要是说的对，我一定站在你这边。
1: 我哥哥死得不明不白，我就让他楚玉和要人。
0: 既然你坚持这么做，我只能说，要么你是无知，要么你是别有用心。当心呐，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

0: 何饶，你别这样憋着，你哭出来，啊！何饶，你这样憋下去，你的身子骨和你肚子里的孩子会憋坏的。
1: 看你这样，母妈心疼。母妈，您什么都不要说了，让我一个人安静的待一会儿。

0: 大人在上，请受小训。一拜，明天早上我一定去迎娶。好，我等你。
1: 叫你大嫂，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为我们罗家延续香火。
0: 要是生个女儿呢？生个女儿你不喜欢啊？
1: 喜欢啊！无论你生儿子生女儿，我都喜欢。我罗可文有孩子了，我罗家有后了。

你怎么说走就走，扔下我一个人？

0: 我现在就向曹司令报告。好，谢谢。
1: 你说什么？
2: 楚玉和身边来人了？
1: 来人名叫李维孔，他的哥哥李维士是我在军校时同学。李维士现在是咱们184旅三营的营长。这个李维孔，还来干什么？
0: 向咱们求助。
1: 求助？
0: 怎么回事？

0: 既然你坚持这么做，我只能说，要么你是无知，要么你是别有用心。当心呐，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蚀把米。
1: 白子这是话里有话呀，是不是已经怀疑到我的头上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
2: 天爷呀，这是跑哪儿去了？
0: 马上要下雨了，大家分头找，必须把大嫂找回来。
3: 是。

0: 和儿，和儿啊，你可醒了？
1: 哎呦，来，哎，
0: 我这是怎么了，和儿啊，和儿，
2: 你可遭了大罪了。你昏睡了两天，大伙儿都快急疯了。
0: 我昏睡了两天，我怎么了？

0: 木马，你别这样，你倒是说话呀！我不想跟你说，可这个事儿呢，早晚你也得知道。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你怀的孩子没了。

0: 百子还说什么？他和李先生请来了军医官，正在调查大少爷的死因呢。
1: 对，大少爷故去突然，而且事前毫无征兆。
2: 这是非常蹊跷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查明，让事件水落石出。你们为什么来找我？你们应该去找楚玉和呀。
3: 罗六姑，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装糊涂啊？大嫂现在身体欠安，暂时还不能主事。你不是一直强调你才是罗家的大小姐吗？我们不找你，又找谁呢？
2: 劫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3: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又何必多虑呢？
2: 你们想怎么调查？
3: 开棺验尸。
2: 开棺验尸？
3: 对，只有开棺验尸，才能查明大少爷的真正死因。
2: 这个我不同意。
3: 你不同意？

0: 不管为什么，我就是不同意。罗六姑，难道你就不想弄清楚，你哥哥是怎么死的？死在谁的手里？还他一个公道吗？我想是想，可是我嫂嫂。
1: 也是不会同意你们这么做的。
2: 谁说的？

0: 我同意。
1: 嫂嫂，
0: 你们的谈话我听了一会儿，为了还克文一个公道，你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0: 柳姑，怎么要走啊？不想再等等，看看结果吗？
1: 哎呀，哎呀，我这个头啊，有点晕，我回去歇一会儿，我再来啊。
2: 拐子，你这敲山震虎之计用的实在是 low。我看罗六姑已经招架不住，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0: 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出水才看两腿泥呢。

0: 再开一块岩石，马上就能查明洛克文的死因，然后他们再顺藤摸瓜，很快就会找到我的头上。
1: 郑军医官，快说说你的检验结果。
2: 我刚刚取了一些样本，需要回去做化验才能得出结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少爷是中毒身亡。
1: 中毒身亡？
2: 对，这种毒药很特别，它不是像砒霜一样普通的毒药，而是为了杀人专门配置的，因此它毁坏了大少爷多个内部器官，以致其毙命。由此可以下结论，此案系他杀。
1: 他杀？
2: 对，他杀。

0: 需要从长计议。
1: 百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说出来让我听听。
0: 投毒杀害大少爷的凶手是罗六姑，这点确信无疑。可是咱们仔细想想，真的是他罗六姑一个人就敢这么胆大妄为吗？不是，他罗六姑的背后一定有人撑腰，而这个撑腰的人就是熊啸天。所以我们必须搞清楚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2: 那大嫂的刻骨之仇就不报了？
0: 当然要报，抓罗六姑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现在留着她对咱们还有用。
1: 还有什么用？
0: 让她替咱们指挥调动熊啸天，为咱们消灭熊氏匪帮创造有利条件。
1: 嗯，好，百泽，我听你的，就这么办。

0: 大嫂，为了替大少爷报仇雪恨，实现咱们的计划，咱们第一步就是要稳住罗六姑。怎么稳？
1: 他罗六姑不是跟你演戏吗？他演你也演，而且你一定要比他演得还像。面对杀父世子的仇人，我怕我一时兴起搂不住。
0: 搂不住也得搂。这可是难得。 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1: 我该怎么做？
0: 你不妨这样。

0: 是丫鬟小红啊。大小姐，您这是怎么了？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 你等着。你来干什么？
2: 我到您这儿来，当然是来找您的。
1: 找我干什么？
2: 大嫂让我告诉您，她请您去她那里一趟。
1: 她请我？请我干什么？
2: 她没说，您去了就知道了。
1: 小红，我嫂嫂那儿还有谁？
2: 只有夏娘陪着她，没外人。
1: 百子和厉维红也不在？
2: 不在。
1: 那他们在忙活什么呢？
2: 这谁知道呢？哎呀，大小姐，您快去吧，别问这问那的了，要不大嫂会着急的。
1: 嫂嫂，嫂嫂，
3: 六姑来了。啊，
1: 你嫂嫂，
3: 快坐快坐。
1: 嫂嫂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明天克文就要出殡下葬了，我找你来是想商量商量怎么办。
1: 这种事儿啊，我也没有经历过，你就让百子他们看着安排就是了。
3: 好，那就让他们安排。
1: 那个军医官不是开棺验尸了吗？我哥哥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查出原因了吗？
3: 查出来了。
1: 查出什么了？
3: 克文是得了一种叫什么什么综合症。
1: 什么什么综合症？
3: 那个军医官说，这种什么综合症是一种绝症，只要得了这种病啊，就没得救了。

0: 这个病来得非常凶猛，人走得也急。
1: 我哥哥怎么会得那种病啊？
0: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阎王爷既然召唤你哥哥，咱们想留他也是留不住的。六姑，
2: 我楚玉和嫁到你们罗家，
0: 你哥哥又这么撒手而去，眼下我就只有你一个亲人了，而且你长得这么漂亮，我想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嫁到别人家去做媳妇儿，这么大的罗家就扔给我一个人，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嫂嫂，你真这么想？
0: 俗话说，姑嫂亲，姑嫂亲，砸烂骨头连着筋，我不这么想又能怎么想呢？
1: 嫂嫂，你看你还这么年轻，难道你就不会改嫁吗？
0: 我小时候曾经有一个算命先生给我算过命，他说我是属于火命，而且是命最硬的那种，不适合嫁人，没想到还真被他言中了。你看我过门不到一年，你哥哥就……而且我对柯文发过誓，我生是罗家的人，死是罗家的鬼，我死了以后就跟柯文合葬在一起，到了阴间我们还要做夫妻。
1: 嫂嫂，你真是我的好嫂嫂，我们罗家的好儿媳。
0: 六姑，我们既是姑嫂又是姐妹，罗家又有那么多的事情，还有那个熊啸天对咱们虎视眈眈，你可得好好帮帮我，以后无论大事小情，包括怎么收拾那个熊啸天，我都会请你来商量。
1: 好，以后你有什么事啊，尽管找我好了。
0: 一言为定，
1: 绝不食言。
3: 我觉得差。
4: 报！
5: 报告大当家的，庙里香炉下有信儿了。
6: 猴子，六姑这信里怎么说？
3: 大哥，六姑急着约咱们见面。

0: 哎呀，大嫂啊，真没想到您的表演才能如此高超和精湛，我在外面听的就跟真的似的。
1: 看你说的，我有什么表演才能啊？
2: 我们现在稳住罗六姑的目的算是达到了，如果不出意外，罗六姑肯定会有所行动的。

0: 老四，你去吧。
1: 哎。
0: 果然不出所料，罗六姑他有行动了。
2: 由此看来，正一冠就是他们的接头地点。
3: 罗六姑这条毒蛇，我楚玉和非把他的脑袋揪下来不可。
0: 现在千万不能冲动，更不能感情用事。俗话说，瓜熟才能落地，水到才能渠成。咱们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罗六姑的警惕，从而打草惊蛇，这样。

0: 来会毁了咱们的大计。
1: 白藏，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0: 李先生，我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身份了？
1: 大嫂是聪明人，用得着你教训吗？
0: 你想多了，我怎么可能教训大嫂呢？我只不过给咱们大嫂提个醒而已。
2: 不，摆子教训我没错，我是有个爱冲动、不管不顾的毛病，平时又任性惯了，是该有个人时时刻刻提醒我。摆子，你提醒得好，我很爱听。
0: 大嫂，
3: 六姑，
4: 你这么急着约我来，是不是杀害罗克文的事儿漏了？
5: 你也太小看姑奶奶我了吧？
4: 不是啊，哎呀妈呀，吓死我了！
5: 姑奶奶我呀，这次不光是大功告成，而且做的是天衣无缝。现如今，我不但是楚玉和的座上客，就连怎么商议要讨伐你，都要请我一块儿去呢。嘿，你瞪着你狗眼，你瞪着你熊眼，你们俩想什么呢？不信是不是？
6: 行，我和大哥怎么能不信姑奶奶您说的话呢？啊，只不过……
5: 不过什么？
6: 只不过。只不过我担心这楚玉和身边的这两个哼哈二将啊，那是个个顶个的精明啊。您现在是他的座上客，会不会是可能是他装出来给您看的呀？
4: 对对对，你呢也别训小伙子，他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这孙子兵法曰，兵不厌诈。
5: 还兵不厌诈呢？我还精明过人呢，他们是真是假我能看不出来呀、啊、真当我是傻子？
4: 不是，你别生气嘛，我这不是也是替你好吗？你可不要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啊。
5: 你才是狗呢。也对，你才是狗熊呢。
4: 我是狗熊行了吧？六姑啊，你跟我回山呢，这一圆了我封你做压寨夫人的梦，哎，这二也省得我整天的为你担惊受怕、提心吊胆啊。
5: 你想得倒美呀、啊、你啊。
4: 这怎么你反悔了？
5: 我罗六姑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怎么可能反悔？但是楚玉和一天不出，我们罗家的财产我一天不夺回来，我绝对不会跟你上山的。
6: 大哥，你想想，六姑在
7: 楚玉和身边，
6: 那就相当于咱的一个一眼线。嗯，咱能够随时了如指掌。如果一天真打起来了，那我们必将稳超胜券。
4: 六姑，如果你成功了，妈，我也学洛克文，我把黑风寨生杀大权我全交给你。
5: 此话当真？
4: 那你有啥不相信的呀？我熊啸天就是放个屁也能把地撒个大坑。
5: 那我也学学那八面威风的女将军，我倒让他们看看我罗六姑也不是吃素的。

0: 在。你怎么叫了一个这么奇怪的名字？百家姓我也学了一些，还是第一次听说姓一百两百的百的。对了，你是哪儿人啊？
1: 我也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那，你爹你娘？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爹和我娘。
0: 怎么？
1: 实不相瞒。

0: 我是跟着我师父长大的。
1: 你师父？你师父是？
2: 家师。
0: 是华严寺的方丈，道坚大和尚。
1: 道坚大和尚。
0: 我听我师父说，我是我师父在这附近化缘的路上捡回来的。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1: 是
2: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妄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1: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2: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1: 哎呦，太可惜了！
2: 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
1: 嗯，
2: 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
2: 哦，
0: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木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2: 好的。

0: 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0: 嗯，好，感谢各位对我们木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0: 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0: 行。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这么多真的
1: 是。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2: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3: 我也是一样的，
4: 可是我现在也睡眠不好，
2: 问一下主持可不可以再走，
3: 那我们就问一下，
4: 我们就问一下主持，
2: 这个我们可以再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1: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0: 是啊，
1: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0: 是啊，
1: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0: 好好好，
3: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5: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1: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3: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1: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0: 是啊。
1: 想不想要？
0: 想。
1: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呀、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0: 好。
1: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6: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0: 是
6: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1: 太好了！
6: 谢谢谢谢。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

0: 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1: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
0: 嗯，
1: 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品，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啊，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0: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1: 嗯，说得不错。
0: 嗯，
1: 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叔叔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100
0: 的也有。这样啊，我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银，是不是？
3: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4: 我买了15盒。
0: 哇，
4: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5: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银。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5: 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7: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
5: 嗯，
7: 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8: 这个安睡银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9: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10: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11: 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6: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

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海南一直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无论大事小事，祭祀拜祖，逢年过节还是团圆聚会，宴席中必有鸡的身影，这几乎是所有海南人根深蒂固的情节。

0: 教福之望是海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昌鸡养殖与烹调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我从小就跟着我的父亲学习文昌鸡的养殖和烹调，父亲一直教导我，做文昌鸡和做人做事一样，要有认真的态度和对正确道路的坚守。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用祖辈研制的方法来做文昌鸡，力求让每一位食客都吃到最正宗的文昌鸡，感受到海南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制作正宗的文昌鸡，从养殖到烹调，都有我们世代相传的方法与诀窍。最初的文昌鸡是吃孙中大榕树的树脂而长成的，所以到了今天，即使不能完全靠榕树脂来喂养，我们养殖文昌鸡也是非常讲究的，必须先放养120天，再笼养育肥60天，喂食地瓜、米糠、花生饼、椰肉丝等饲料，才能养殖出真正肥美鲜香的文昌鸡。这笼料定掉了，笼料定掉了。这脖子呢？脖子上没有淋巴结了。文昌鸡它是脖子上没有淋巴结，它脖子比较短，是吧？脖子比较短，它脚比较短，是吧？身子比较圆，是吧？身子比较圆。白切是文昌鸡最为传统和经典的烹调方法。煮白切鸡一般需要准备两口锅，一个是整鸡下锅，先把鸡放入清水锅中煮上2分钟，起锅后再放入旁边放了适量精盐、味精、姜片、花生香油的锅中。这要求厨师必须拿捏准确鸡与水的比例，还有水中调料的配比。在这口锅中再煮上10分钟左右，就可以起锅了。这样煮出来的白切文昌鸡，最能哭出文昌鸡本身的鲜美与可口。白切文昌鸡的做法看似简单，但要做好却是不容易。不少做文昌鸡的大厨都要有10-20年的经验，足够的经验才能让文昌鸡做到皮脆肉嫩。
1: 烹饪的时候如果不那么细心的话，那皮就容易做烂了。

我们的调料非常具有海南特色，主要由生姜泥、蒜泥、香菜、精盐、鸡汤以及橘子汁组成。特别强调的是，橘子汁一定要是海南本土生长的小橘子，而且是要新鲜的，这样调出来的料汁酸甜可口，融合了蒜头、香菜、姜泥等鲜香料的香气，最能够渗透出鸡肉肉汁中独有的鲜美。对海南人来说，鸡是宴席上不可或缺的一样菜，白切文昌鸡是内心深处不可忘却的地方美食。人们吃文昌鸡，吃的不仅是那种原汁原味的鲜美味道，也是心中的那一份情怀与记忆。对我来说，这一道白切文昌鸡承载着我们祖辈五代人的匠心，养好每一只鸡，煮好每一份鸡，做好每一份鸡饭，是我的坚持和自豪。我会继续把文昌鸡的养殖和烹调技艺传承下去，坚守着文昌鸡带给海南人的美味与乡情。

0: 我是湘菜大师许居云，16岁学徒，到现在整整的54年，我今年将近70岁了。近来10来年很少做菜，为什么呢？一个我年纪大了，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全聪。麻辣子鸡啊，我的记忆很深。原来师傅学徒的时候啊，他们8点半钟上班，8点上班，我6点钟要到厨房里面，把卫生搞得干干净净的，把师傅的刀磨好，茶也泡好。他是第一个把这个手艺传给我的。现在人家衡阳根茧精神，你懂得根茧什么样子？做手艺啊，做器具活的。我这些徒弟，他们都能做，哇啊，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一个抗震老兵啊，今年98岁了。所以我记得当时70年代啊，他就经常点我的菜，麻辣子鸡。所以一来二去呢，我们就慢慢的成了朋友了。所以呢，这次呢，有个机会见到老他，这次我就特意的把我们这个全城的麻辣子鸡做给他品尝。我留了啊，那现在睡眠还好。血脸好吧，血的好吧，好，慢点走，不要紧，
1: 谢谢。
0: 这个是今年的新庄，
1: 你在中堂与楼东啊，
0: 是是。
1: 以前话再来的话，只要家里生多些的，你那里麻辣子鸡，
0: 哎呀，那个记性好，记性好，
1: 麻辣子鸡，
0: 是的，是的。那麻辣子鸡啊，要选这种鸡，这就是当年的这个芝麻鸡。什么叫芝麻鸡呢？就是没有生过鸡蛋的子鸡。我要选那个辣椒，辣椒去个籽，还放点干辣椒，啊，成都白术。刀工取的时候要把骨头全部去掉，反复的把那个筋膜把它斩断呢，它就是一个是细腻，二个是余味，三个是吃的呢没有骨头它就滑嫩。麻辣子鸡刀工一定要均匀，你要是切大了的话，大的大，小的小，它大的还没熟，小的已经炸焦了，把包括。

切辣椒都是切的大小，我们叫指甲崩。下面就是上姜了，放点酱油，放点盐呢，抓点淀粉呢，清粉裹在上面，它就不会把你们的水分呐、啊，这个鸡的这个本身的汁啊，它不会流掉，它吃起来就滑嫩鲜香。麻辣子鸡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旺火熟成，油温烧到700度，就是你倒下去，就是那么十来秒钟就要捞上来，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油温上来以后，它的油温里面有水分，它的温度就降下去了嘛。第二次又烧到700度，就是倒下去，马上捞上来。就外焦里嫩，这就达到了这个目的。

0: 是当年那个尾巴，40年前的那个尾巴。
1: 嫩香
0: 啊，是的，是
1: 的，嫩了香。
0: 神经更加紧张。
1: 你是看过98的？
0: 看过，看过，看过。刚是个60岁游泳先生，人家90岁。
1: 我很好。
2: 我作为一个厨师，我们原来是非亲非故，通过这个我炒好这个菜，炒好这个鸡，变成了一个朋友了。我觉得这是难能可贵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一生中是个最好的记忆，就是我一定要做好，这就是我许俊云的这个梦想。

0: 相信孙局，你一定也明白，说我们今天请你来，肯定不是说就因为这三本护照，或者说你想私自出境这个事儿。嗯，前两天呢，有这么一个人，哎，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啊，他指认你了。他呢，你应该很熟悉，是你的老部下，他叫
1: 江红勋。他咬我了，是吧？在进党委的这件事情上，几次我都投了反对票。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事，他对我产生了怨恨，我非常痛心。所以接下来关于江红军对我所有的指控，我都不予回答，因为都是诬告。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四月初七，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率调研组来江西，开展国家水网建设情况专题调研。
0: 江西新闻联播推出《美丽中国江西行》专栏，展示全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的新气象。今天记者带您走进全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静安县。
1: 第22届文博会上，江西馆科技感拉满，一批数字文化新产品、新应用集中亮相。
0: 受强降雨影响，江西多地出现内涝，党员干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21号至2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率调研组来赣，开展国家水网建设情况专题调研。
2: 调研组深入南昌九江水利工程现场，详细了解水网规划建设、水资源统筹调配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政府和相关部门工作汇报，与人大代表、水利专家和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座谈交流。调研组充分肯定近年来江西水利事业发展和水网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指出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要立足省情水情，发挥区位优势，深入贯彻落实好水土保持法、长江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加强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统筹治理，要协调好蓄滞洪区建设与堤防达标体制、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用水权市场化交易等领域改革创新，推动水网建设再上新台阶。调研组强调，各级人大要依法行使立法、监督等职权，各有关部门要聚焦重点任务，密切协作配合，要坚持问题导向，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为国家层面健全涉水法律制度、优化顶层设计提供实践支撑。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李景斌、委员张涛、省领导吴忠琼、张小平、张莹参加有关活动。
1: “十五五”开局之年，美丽中国建设提质扩面有声有色。今天起，本台推出《美丽中国江西行》专栏，带您走进千山净绿、万水皆清的江西，看生态高颜值如何变现为经济高价值，听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展示全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的新气象。今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静安，看看那里是如何成为全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
3: 我现在呢是在静安县的岗背村，站在这里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满眼都是绿意。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有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啊，正乘坐竹筏欣赏美景。
4: 这里空气还好，风景又漂亮，感觉特别舒服。
3: 游客眼中的好风景呢，并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村里的老人告诉我啊，这里发生过两次靠山吃山的故事。时间呢，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的岗背村有5万亩山林，村民们砍竹子、卖木材，家家户户靠分红成了远近闻名的万人村。但好景不长，过度的砍伐让山林伤了。
5: 一下大雨就是发洪水，山边的那个稻田呐、都会冲毁。后来呢，就政府进行了这个封山育林，等于就是没有了那个财路，那就有点接受不了。年轻人都出去了，然后村里就成了贫困村。
3: 从万元村到贫困村，岗背村该怎么办？村两委带队去浙江安吉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回来以后有了答案，还是得靠山吃山。只不过这一次吃法完全变了，不碰生态红线，只做绿色文章。村里一边修复生态，一边因地制宜发展起养蜂、白茶、吉凶蛙等特色产业。污水管网进了村，垃圾每天有人清，农家小院一点点美起来。
6: 很多年轻人都回来了，他们开民宿、餐饮，村里的活力也回来了。确实是靠绿色发展，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现在有些这些产业的一个支撑，村民增收，村集体也突破了50万元，人人都向往我们这个美丽乡村。
3: 岗背村的故事呢，让我们很好奇，这是个别村庄的运气，还是整个静安县的本事？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在静安。

0: 线走村串巷，慢慢的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这里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生态差事。这是三爪轮乡塘里村的护林员老陈，他以前是砍树的，现在是看树的，每月巡山20多天，手机上这个巡护系统走到哪儿记到哪儿。
1: 现在呢，就是看树赚钱，树长好了，蜜蜂也更喜欢来我们这里。这是我养的，
0: 养了多少？
1: 养了30箱，多赚3万块钱。
0: 在皂都镇北辽河河边，我们碰到了老程，他是这一段流域的河长，正在清理垃圾。
2: 我每天都要巡查3.5公里左右，发现有垃圾呢，会及时的进行清理。现在环境变好了以后呢，像我们小时候这个鱼儿啊、鸟儿啊，都回到了这个河边来了。
0: 护林员、认领河长、树保姆，这些跟生态打交道的岗位，在静安每个乡镇、每个村都有。近年来，静安县坚持生态底线，将180多个总投资达280多亿元的高耗能、高污染项目拒之门外，重点培育白茶、食用菌、民宿等绿色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创业。今年前4个月，全县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12.9%，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3.7%。今年静安县被评为全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绿色发展成色更足。
1: 下一步呢，我们想让静安的美得更有颜值、更有内涵、更有价值，发展我们的绿色经济。最终的目标呢是共建共享，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优质的生态空间。
0: 静安县的蝶变故事正是江西美丽乡村建设的生动缩影。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7个县实现整县建成美丽乡村，赣婆大地正绘就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壮美画卷。
3: 会撒娇的宠物机器人，不知疲倦的 AI 校对员，让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数字展览，在正在举行的第22届文博会上，江西馆科技感拉满，一批数字文化新产品新应用集中亮相，展示出赣婆文化产业蓬勃涌动的新动能。在数字科技与精品文创展区，折叠钢琴、手卷架子鼓等便携智能乐器兼顾了艺术体验与便携实用，而能与人互动的宠物机器人更是展区的人气王。
4: 牛牛，早上好。大家瞧，和它说话，它会摇头扭动，并且会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这款会呼吸、有性格、能陪伴的宠物机器人呢，不仅能听懂你的指令，还会根据互动的情况改变它的情绪。凭借这样可交互、有温度的智能陪伴功能，也是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体验。
5: 我觉得这个小玩偶特别可爱，相信全世界的小朋友都会喜欢它。
6: 它就像一个小宠物，会撒娇，会高兴。我儿子都喷走了。
7: 在我们自有的一个工业级 AI 数字底座的基础上，自己研发的芯片，是一个养成系的情感陪伴型的小宠物。这款产品也是已经销往海外了。
3: 江西广电传媒集团则带来了长天 AI 创作大模型以及沉浸式数字展览等体验项目，让现场观众直呼身临其境。
8: 这是我们联合了 4K 花园推出的一套直播系统，也是业内首套 3D 拍摄加 4K 画质输出的专业设备，主要运用于各类的演出和体育赛事直播，能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赏体验。
3: 江西出版传媒集团带来的板渗通大模型，它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金牌校对，它能从价值导向、语言规范等多个维度进行精准审校，目前已在全国100余家单位投入使用，累计审校字数超过13亿字。
9: 用科技守住安全内容底线，提升出版行业工作效率。
3: 江报集团则带来了新平台、新传播、新赛道三大板块的融媒成果加文创加智能硬件。江西文演集团主要展示了精品剧目，把我省顶级舞台艺术与文创好物一次性带到深圳。从会撒娇的机器人到会审稿的 AI， 从智能终端到产业平台，江西文化企业正以数字化为引擎，加速培育文化心智生产力，让赣婆文化在科技赋能下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第二期全省政法大讲堂今天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主持并讲话。
5: 陈永琪指出，把党的领导贯穿到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各级党委政法委要在职责范围内主动担重担难，要践行群众路线，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补齐短板弱项，提升群众工作的能力水平，要推进事新双结，改进方式方法，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引导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要强化基层基础，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袁清华、傅信平、丁顺生出席活动。会后，省委政法委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开展学习研讨。
10: 2026红色基因传承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马怀德出席并致辞。
5: 卢晓清指出，期待通过论坛与各方携手，把研究做深，产出更多奠基性、标志性成果，把故事讲活，推动党的故事飞入寻常百姓家，把传承做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传承红色基因。马怀德表示，要在深耕红色资源中筑牢体系根基，在推动话语创新中提升传播效能，在扎根生动实践中激活内生动力。本次论坛主题为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话语创新。19号至21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围绕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带队在吉安市开展人大代表调研视察主题活动。吴忠琼说，要聚焦制造转型、科技赋能、强链集群，加快企业质改数转，不断提升产业链韧性和集群竞争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摸清产业实情，回应企业诉求，找准发展堵点，精准建言献策，要严明纪律要求，强化沟通协调，高质量完成调研视察任务，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10: 这两天，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在南昌举办，全国1500多所高校和6000多家企业齐聚南昌，聚焦人工智能、产教融合等热点话题，探讨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新路径。
5: 主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高校分类改革、科技成果转化等主题展开深度对话。系列分论坛上，大家围绕19个热门教研话题进行实操案例分享。嘉宾们碰撞出不少火花，最热门的就是 AI 赋能教育。大家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正在从工具辅助走向场景重构，推动高等教育向个性化、精准化、智能化方向加速升级。
11: 我们开发了 AI 助教和急救先锋两大智能体，我们还建设了 3D 虚拟展厅和沉浸式的实训平台，让学生在安全的环境中无限次的实操，破解了传统急救教学中不敢练、没处练的难题。
12: 教育大模型包括 AI 教育生态的构建，实际上对于这个教育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一个支撑作用。我们整个在教育领域要形成共识，
13: 不仅有实体的内容，而且还有一些虚拟仿真的，还有人工智能啊、 AI 智能体啊，每个人都可以从 AI 从这个未来课堂当中通过自己个性化的需求能够学到东西。
5: 不仅聚焦 AI， 论坛还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新时代资助育人、就业育人、产教协同等领域开拓全新的发展思路，为高教高质量发展注入多元活力。
14: 更多的去参与到这个国家重大需求，并且通过社会实践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在他们就业选择的时候去选择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强烈引导的。
10: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南昌市“15-5”规划纲要有关内容。15-5期间，南昌市将在推动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上持续发力，努力到15-5末，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经济总量突破1000亿元大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万美元，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 长持续发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0: 9%左右，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上持续发力，努力打造更多具有南昌特色的改革成果，在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上持续发力，加快构建十纵、十横、十连多层级立体化骨干道路网络，全力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在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持续发力，推动建设全龄友好型社会。
1: 展望15，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等目标要求，全面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深入推进一枢纽市中心建设，持续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影响力，朝着打造万亿高能级城市的目标加压奋进。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把功夫下在解决实际问题上。赣州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从创业扶持到民生短板，把一个个问题找出来，一项项难题改到位，以实干成绩回应群众期盼。
0: 近日，赣州市第二批免费创业空间正式亮相，全市新增8处创业空间，地段好，设施全，符合条件的初创主体最长可以享受12个月免租扶持，还能获得创业指导、政务代办、人力对接等一站式服务，让普通人创业的门槛更低，信心更足。
3: 入驻办理十分快捷，减轻我们初创企业的压力，运营团队也很贴心，让我们创业路上少走很多弯路。
0: 扶持创业者轻装上阵的同时，赣州市聚焦民生领域短板，逐一压实各地各部门责任，推动就业创业、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等83项增进民生福祉重点项目落地落实。在赣州新开区，不少老旧小区管网老化，多户共用1块水表，水费算不清，用水不放心。为此，当地成立工作专班，政府统筹、企业施工、社区协调、居民参与，全面推进一户一表改造，让老问题彻底得到解决。
4: 现在一户一表，手机上就能缴费，水费明明白白，用水也更放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赣州市建立常态化问题排查整改机制，组织各级领导班子动态更新问题台账，及时问题当场改，历史遗留问题限期改，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截至目前，各级党组织累计为群众和企业解决急难筹判问题1.13万个，用一项项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赢得群众的点赞与信赖。
5: 受强降雨影响，江西多地出现严重内涝，农田被淹，群众家中进水。党员干部赶赴现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今天上午，新余市多地遭遇强降雨，强降雨造成雨水区水北镇全塘村出现严重内涝，农田被淹。早上7点多，村干部组织低洼区域村民有序转移到高处。雨势减弱后，村干部再次趟水入户，为村民转移电动车、家具、电器等财物。村民刘春莲家中积水最深一度超过80厘米，因房屋门槛较高，屋内积水无法排出，村干部把水一勺一勺舀出门外，
7: 每家每户帮他清理。老百姓信任我们，我们应该冲锋在前。
6: 在新干线界埠镇南博村，村中通行道路被淹，村庄与外界隔绝。镇村两级干部第一时间乘皮划艇进村实地排查，将各类急需生活物资送到村民家中。据省气象台预报，明天雨带缓慢北台，赣北有较明显雷雨。25号至27号，我省还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23号至27号，赣北累计降雨量可达40至100毫米，局部地区降雨量最大将超过160毫米。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5: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2: 再见。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

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随着副热的高压逐渐北台，助力暖湿气流输送，预计今天雨水将会主要集中在赣北北部，这里普遍会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由于热量和水汽条件充沛，途中颜色更深的区域还可能会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会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25号到27号，全省自北向南又将会迎来一次降水天气，过程中北部部分地区仍然会有暴雨。未来几天无声短时降雨强度大，加上前期雨水已经让土壤接近饱和，河湖水位偏高，防汛压力增大，提醒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外出，在户外活动时注意观察周围环境，远离被雨水浸泡过的山坡和围墙，避免在河道山谷逗留。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九江小雨，最高气温30度。瑞昌小雨，最高气温30度。庐山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5度。桂溪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鹰潭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景德镇中雨，最高气温31度。乐平中雨，最高气温31度。上饶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德兴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新余阵雨，最高气温32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4度。宜春阵雨，最高气温33度。丰城阵雨，最高气温33度。樟树阵雨，最高气温33度。高安阵雨，最高气温33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4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新干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赣州阴，最高气温34度。瑞金阴，最高气温33度。龙南小雨，最高气温33度。南昌雷阵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0: 窒息了。
1: 小粉，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了。
1: 太好了，发生什么事了？
2: 昨天来雪花岛的路上，那个东西突然翻了，听说海里还有很多这种垃圾。
1: 真的吗？那个
2: 我们一起去钓鱼吧。
3: 谢谢威可，我最喜欢威可啦。
4: 什么？伙夫，我以为你最喜欢我呢。
5: 伙伴们，
6: 拉拉，请给我雪花软糖。
3: 我也要。
1: 不好意思，没有雪花软糖。我有件事需要你们帮忙。
2: 是什么事，拉拉？
1: 是这样的，今天小粉因为海里的垃圾差点出意外，等极光升起，保护罩会消失，垃圾就会被冲到岛上。
2: 那我们得把垃圾清理掉。
3: 肯定很有趣。
1: 谢谢你们，但是我不能下海的，所以需要一个带领大家的队长。
3: 队长？那是什么？
7: 队长嘛，就是比所有人都优秀的存在。
1: 那也不是了，队长是可以说是能够提供更多帮助的人。对了，我会在队长胸口叠一颗闪亮的星星哦。
8: 我要
9: 当队长！
8: 当我！
1: 大家都想当队长啊！那等日落的时候，我们来投票选队长吧。
3: 投票是什么？
1: 选择你觉得适合当队长的人，获得票数最多的人呢，就可以当队长啦。
6: 也就是说，人气最高的人当队长。人气啊，
3: 我有人气吗？大家会喜欢我吗？
7: 我游泳游得好，又聪明，大家肯定都喜欢我。
10: 娜娜喜欢我，我也是和小粉关系最好的海豹。托福刚才说最喜欢我，肯定会选我吧。
3: 蒙克，你会选我吧？你喜欢我吧？
4: 说不定现在霍福最喜欢的不是我了。
6: 怎么想都是我最可爱，大家肯定选我。
1: 伙伴们，
7: 投票，投票。

0: 找到了，
1: 竞选，
2: 我读完了，那我出发喽。
3: 等等，我也读完了，很简单嘛。
4: 我也读完了。
1: 拉票、口号、演讲。
4: 我是雪花岛最亲切的人，请投祸福一票。
1: 亲切的祸福？
4: 我祸福是对每个人都超好的亲切朋友。
5: 真的？超亲切的霍福，那来帮我打扫房子吧。
4: 好的。
5: 哇，霍福，你真是太亲切了。
3: 霍福，这算什么拉票？靠打扫卫生快选票吗？
4: 不是的，我是因为亲切才帮朋友托德的。你是怕托德只喜欢我才这么说的吧？走啦，托德。
3: 切，我去贴竞选海报好了。
5: 哇，你画的海报真好看。
3: 宝拉，你会投给谁？
5: 不知道呢，我还在想。
3: 之前在威克旅行时都是我带队的，队长这工作我最在行，岛上哪里我都去过，对静海也最熟。
0: 不对，威克，你做的不对，这是清理垃圾的投票，你却在这制造更多的垃圾。
3: 什么？
6: 看到了吗？这就是队长精准指出问题的样子。
3: 切，什么嘛！居然让我当众出糗。
5: 威可，没关系，等选举结束，一起清理就好了。这些漂亮海报看着心情都好。
3: 好啦。
0: 雪花岛的朋友们，聪明的我将为大家讲解如何清理垃圾，
2: 请注意。这是音乐舞台，请离开。
0: 但我今天是来为竞选演讲的。
2: 我也要为竞选表演节目。
0: 音乐和选队长有什么关系？
2: 大家都喜欢我的表演呀，这是我的闪耀舞台，所以你走开。
0: 你搞什么？
7: 所以到底要怎么清理垃圾呢？哼，
6: 因为我游泳最厉害。
8: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0: 我负责游泳清理所有垃圾，你们就舒服的鼓掌就行了。
2: 我也能做到。
0: 什么？你游泳比我慢，
3: 所以选我吧，因为我游泳最厉害。
0: 那你自己搞了一堆乱啊。
3: 蒙克，你自己演讲纸扔得到处都是，
2: 所以说选我。
0: 所以啊，仔细想想哦，一定要选我。
3: 所以一定选我呀。
0: 托德，
5: 有事吗？
0: 你会选谁啊？
5: 你也要帮我做什么吗？
0: 不是啦。如果你选我当队长的话，我让你做副队长哦，怎么样？所以啊，必须选我，知道了吧？
5: 这家伙绝对不能选。
0: 哦，娜娜，如果选我当队长的话，我就让你当总务，怎么样？
3: 那是什么？不要。
0: 那副队长呢？怎么样？好吧，副队长给你。托德的话，他当总务更合适了，所以你会选我的吧？
7: 才不是，海里的垃圾是像雨一样从天上掉下来的。
3: 这像话吗？垃圾本来就在海里才对。
2: 拉票一点都不好玩啊。宝拉。宝拉，你喜欢我吗？
5: 当然喜欢了。
2: 那你会选我吗？
5: 还没决定呢，不过不管选谁，我都还是喜欢哈扑。再见啦。
2: 没错，就算不当队长，我也是最可爱的。

0: 我们去海里玩吧。
1: 我得帮兔德扫家门口的雪，还要帮娜娜送红豆。啊！
2: 陪我玩吧，我好无聊啊。
1: 陪无聊的朋友玩，也算亲切海豹该做的事情吗？
0: 走吧，走吧，走吧。
3: 投票时间到！
1: 糟糕了，我雪都没扫完，红豆也没送到。
3: 投票结束了，队长选出来了，队长是，他就是宝拉。
4: 为什么是宝拉？
5: 宝拉连潜水都不会，怎么清理垃圾？
1: 我今天超努力的。
2: 而且宝拉今天什么都没做呀。
5: 不是的，宝拉才不是什么都没做。娜娜，
4: 副队长，你投了宝拉？你们吵架的时候，宝拉就在那边做了收垃圾的网。
6: 我只是在想我明天怎么收垃圾啊。
0: 走吧走吧走吧。
5: 你在做什么？
6: 我在做装垃圾的网呀。因为大家的帮忙，我才能做好网呀。
1: 我得了多少票呀？
0: 我也想知道。
3: 其实除了你们呢，大家都投了宝拉，所以你们每人各得一票。

0: 宝拉，宝拉，这位队长做的真好。忙了半天，每人只拿了一票。你们该不会都投了自己吧？
1: 不过我没投自己。
2: 我也没投自己。
3: 我也是，我也没有。
0: 那到底是谁投的？
3: 是谁呢？
1: 谁呢？
3: 大家互相投票了呀。

0: 叫拉拉，别害怕，我拉你上来。伙伴们，我们雪花岛来了新朋友哦。
1: 新朋友，我
2: 哇，新朋友，
0: 这位朋友会住在那边的房子里，以后要好好相处哦，知道了吗？
3: 知道了。
4: 你好呀。
2: 你好啊？什么？你在说什么？
4: 可以说大声点吗？听不清。

0: 是大城市吗？还是哪儿？
1: 没关系，我们做朋友吧。
2: 又是一见如故，要是骗子怎么办？哎
0: 呀，给你看好玩的呀！哈布，哇，火焰魔法！
1: 哈布，
0: 我只是想展示一下我的魔法，怎么了？
1: 去旅行吧，旅行能增进感情。现在你加入威克旅行社了。
3: 不，不要。
1: 为什么？走吧。
4: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北极兔，对吧？
0: 北极兔，
3: 北极兔。
1: 你们了解北极兔？
5: 不了解。
4: 北极兔嘛，是野兔的一种，而且你们看，现在它的毛是白色的，但天气变暖之后，毛就会变成灰色，是不是很厉害啊？而且北极兔的腿特别的长，能跳得特别的高。
0: 真的，北极兔跳一个？
3: 什么？
1: 对，跳一个。
4: 是的，我说的肯定没错。
6: 跳一个，跳一个。
1: 吓跑了？
0: 为什么？
1: 我们去向北极兔道歉吧。刚才吓到你了吧？对不起，为了表达歉意，我带来了我最喜欢的花，请收下吧。
0: 哇，北极兔收下花了。
1: 他笑了。
4: 我太棒了。
1: 你在干什么？你怎么能这样对我的花？我不跟你做朋友啦。你要去哪儿？霍夫，你没事吧？我的花。
0: 坏兔子，实在是太过分了。
4: 等一下。对了，书上说兔子吃花和植物，
0: 但是
4: 换作是我们，这就像是把鲷鱼烧放在盘子里面端过去一样。
1: 那北极兔肯定以为你给它吃的。
3: 怎么办？我不知道是这样，我错了，北极兔。
1: 北极兔。

0: 天天
1: 我确定脚印在这附近消失了。
2: 那他应该就在附近，分头找找。

为什么到处躲？怎么难有问题？为什么要躲起来？奇怪。啊，是哭声吗？哎，不是的，我。

0: 是骗子，就是个胆小鬼。
1: 别走！你能留下来陪陪我吗？
0: 喂，听说你独自在海上旅行了很久？
1: 是的。
0: 真的吗？我也是以类似的方式来到这里的。
1: 是真的吗？
0: 是的，因为我是勇敢的冒险家，只要我想，我随时都能离开。不过，这里有很多善良的人，所以决定多待一阵子。哼，你也是，很快会明白的。
2: 他到底去哪儿了？我找到他了！
3: 亮士，你是怎么下去的？
0: 别担心，我们会救你上来的。
4: 怎么办？你们快想办法！
2: 那他直接从海里游出来不行吗？
0: 不行，因为兔子很怕水。
2: 那怎么办啊？
0: 别担心，我们马上救你出来。
3: 冰峡谷肯定很冷啊！
2: 用火焰魔法融化冰。
5: 等等。

0: 什么一直追我，总是生气欺负我？谁来帮帮我？一个人在海上好害怕。歌声，是歌声，我感觉我好多了。
1: 你好。米克，就是昨天遇到的那个孩子吧？超可爱的。
2: 怎么回事啊？明明把他送到雪花岛了。
0: 你们认识我啊？
1: 你可能没看到我们。你好，我是小粉。
2: 我是米克，我们昨晚在海上遇到你。

0: 是你们，昨天晚上整晚陪着我的是你们。难道是你们带我来这里的？
1: 是的，因为这里有很多善良的朋友，是个好地方。
0: 好地方吗？但是是你
2: 哦，啊，是北极兔，北极兔没事，
0: 太好啦！
3: 你没事吧？
1: 哦，怎么了？别害怕呀！
4: 没事的，他们都是好朋友，他们只顾着按自己的想法做事，都吓坏北极兔了。不过他们都不是坏人。
5: 我们吓到他了。
0: 兔头说的对，我们只顾着自己的想法，完全没考虑北极兔的想法。
6: 北极兔，我刚才生气是因为不了解你，真是对不起。
2: 是的，因为霍福超级喜欢花。
0: 对不起，我不知道。
6: 没关系，你可以吃的，那是送给你的礼物。
0: 你不生我的气了吗？
4: 他已经不生气了。
0: 这个我在海里找到的。
5: 这个娃娃你之前宝贝似的抱着吧。北极兔，这是你的吧。
0: 谢谢你，我叫米特。
5: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阿普。
0: 我是维可。
6: 我是霍福。
7: 我是蒙克。
4: 我是托德。
8: 欢迎来到

0: 雪花岛
1: 米克。
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3: 我相信孙局你一定也明白，说我们今天请你来肯定不是说就因为这三本护照，或者说你想私自出境这个事儿。前两天呢有这么一个人，哎，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啊，他指认你了。他呢，你应该很熟悉，是你的老部下，他叫
4: 江红军。他咬我了，是吧？在进党委的这件事情上，几次我都投了反对票。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事，他对我产生了怨恨，我非常痛心。所以接下来关于江红军对我所有的指控我都不予回答，因为都是诬告。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啊，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看你把什么东西着急忙慌的放在裤兜里了，从实招来。
1: 刚子，兜里有东西了？
0: 没有啊，
2: 什么没有？我都看见了，你赶紧拿出来啊，让我们看看是什么，是什么宝贝，要不然我过去翻了啊！
0: 别，不用，兴师动众，我自己拿啊！哎呀，
2: 看什么东西？
0: 花生，
2: 花生米。
0: 哎，节目开始之前吧，我在这拿花生当零食，后来说开始了，我看这没地方放啊，我这不赶紧就放兜里了吗？没想到被他给看见了。我扔个给你，你接着。
2: 别，拉倒吧你，你自己扔着吃吧。啊，我刚才都看见了啊。就是刚才刚的哈，拿这花生米往上扔，然后用嘴接啊，扔了半天都没扔嘴里去呢。
0: 谁说的？你看着我现在给你扔个，保证你说我厉害。
2: 你看，不行，不光没吃到，还把那个是吧砸到自己的鼻梁上了。我看着这花生还掉地上了，是吧？
1: 又掉了。
2: 一会儿你负责打扫卫生啊。
0: 行，
1: 你们俩都什么年纪了，是不是还跟个小孩似的？哎呀，还这么扔花生吃。我孙子都不玩这个了啊。这也就是现在，这要是以前的就刚子，就你这么浪费粮食啊，恐怕早就该挨揍喽。
0: 哟，阮老师，我可没浪费粮食啊。那个之前掉在地上我都捡起来了，一包皮我都吃了啊。就我小时候也可会过日子了啊，我妈从来没因为浪费粮食这事打过我。
2: 那你妈对你太好了啊。我小的时候啊，这个就是妈剑打系列游戏当中的其中之一。
0: 这哪起的妈剑打？就是妈一见着你就打你。
2: 我小时候都是背着父母偷偷的抓一把花生，

0: 然后几个同学呢凑一块儿
1: 啊
0: 比赛
1: 啊，
0: 就看谁扔得准。
1: 嗯，
0: 你要扔得准哈，你扔出去了，你用嘴接着了，
2: 嗯，
0: 那你就是了不得的那大英雄。
1: 嗯，
0: 以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那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我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2: 哎呦，你小时候那么厉害呢？
1: 厉害他又能怎样呢？被爸妈看见了，那还是要挨打。
3: 那肯定的呀。哎，不过阮老师啊，你以前有没有这么吃过花生啊？扔着吃？
1: 首先一个，就我们女孩跟你们男孩有很大区别，我们不干这个。换句话说，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说，万一呛在气管里，
0: 对，
2: 哎呦，
1: 对不对？
3: 是，
1: 所以。咱别学这俩大哥哥啊，别学他俩。不过我记得我那会儿年轻的时候呢，我身边有一些女孩，
2: 嗯，
1: 拿那个就你这是花生仁了，
2: 嗯，
1: 我说的是花生外头那层麻壳子
2: 啊，
1: 哎，麻壳子，
2: 它能干啥呀？
1: 掰开以后，那个花生仁就倒出来，
2: 嗯，
1: 然后夹在耳朵上，
3: 拿那花生的那个壳
1: 啊
3: 当耳坠子
1: 啊，
3: 哎呦，怎么想出来的？还挺时尚的呢。
1: 时尚什么呀？
2: 啊，
1: 当时是没有什么。别的东西，看见大人有的那个老年人一个什么银耳环的什么就戴在上的，哎，觉得那挺好。不过那个时候呢，也有一些调皮捣蛋的男孩子，
2: 嗯，
1: 他们也给自己加上花生耳坠。
3: 男孩
1: ，然后加好了就故意在你们面前晃来晃去的，
0: 扭来扭去的，
1: 哎，对，那个动作那个表情特别的夸张，
2: 嗯，
1: 干什么呢？博大家一笑。
0: 我觉得刚。你以前肯定就这么调皮捣蛋的。
3: 哎，你可别说我啊，我看你呀，好不了多少。
1: 你俩都一样，都是淘气挨揍的主。
3: 是，哎，
0: 这个小时候嘛，是吧，都一样。
1: 嗯。
0: 不过我小时候呢，我喜欢的跟我住在前街的一个小朋友。
1: 干嘛呀？
0: 我们俩是一个辈分的啊。我们俩换那个花生吃，
3: 换花生吃。
1: 有有有，
3: 哦，
1: 这花生不都是一个味儿吗？对不对？嗯，你怎么还会花生跟人家换花生吃？
0: 你看，
1: 那他们家的花生跟你们家的不一样啊。
3: 哎，阮老师，你这就不懂了。
1: 怎么了？
3: 自己家的东西，它永远没有别人家的东西好吃。
0: 那倒不是
3: 啊。
1: 那怎么了？
0: 我之所以跟他换这个花生吃
1: 啊，
0: 是因为他们家那花生呢。不一定是什么味道的，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他母亲呢喜欢炒熟的那个焦花生，他们家还说一句话，叫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个焦花生香
1: 啊，
0: 连那芝麻油都赶不上。
3: 焦花生那么香吗？
0: 炒出来那个焦花生呢，就是挺好吃的。
1: 嗯，
0: 不过我那个朋友呢，他更喜欢吃那个水煮的花生。
2: 嗯，
0: 但他们家煮那花生呢不加盐。
1: 嗯，
0: 为啥不加盐呢？他爸就说了。说如果加盐了，
1: 嗯，
0: 那就成了一道菜了啊。那所以你平时你当零食吃的这个水煮花生
1: 啊，
0: 他家不加盐，
3: 那不加盐它能好吃吗？
0: 哎，你还别说
3: 啊，
0: 他们家煮的那个花生啊，虽然说不加盐，但是别有一番风味儿
3: 哟。
1: 啊，明白了。所以你呢就跟你朋友就换着花生吃，是自己家的花生吃腻了吗？啊，想换换口味呢？哎，甭管是焦花生还是那个水煮花生，每一次换是不是都有不一样的惊喜？哎，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0: 就是这样，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那个换来的那个花生是什么味道的
1: 啊！
3: 哎呀，那你对花生的要求也太低了，换个焦花生就满足了？你没换点那个油炸的花生米吃？
1: 刚子，你现在是想吃油炸花生米了吧？
2: 嗯，
1: 吃那个吃习惯了。
2: 嗯，
1: 我告诉你。那会儿油金贵，没那么多油让你去买油炸花生米。
0: 是
1: 那会儿我们买油哪像现在超市一桶，
2: 嗯，
1: 两桶也没问题，只要你滴落得动啊。那个时候买油是凭那个小票定量的，
3: 几两二两。
1: 对呀，买半斤油，
2: 嗯，
1: 搁在那儿，一个多月过去了，半斤油好像还是半斤油，就没怎么动，
3: 舍不得吃，
1: 就不像现在。半斤油，别说半斤了，就那一桶油，在你们家里，我估计一个月不到，半桶已经灭掉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啊，一般的都是逢年呐、过节呀、或者家里有什么客人、有什么喜事了，
2: 嗯，
1: 那炒菜的时候，哎，见点油。
3: 现在跟过去比，现在是太幸福了，是不是？
1: 确实，
2: 嗯，
1: 物质上肯定。以前呢是没有现在幸福，现在多好啊。
2: 嗯，
1: 想吃什么吃什么，物质又多又丰富。但是刚才我跟你说，从这个。